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叶天青分兵派将，要准备是偷营劫寨。那徐明高和慕容真，那这两个人也不是等闲之辈。这慕容真呢，看了看这徐明高，小弟我有一计，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徐明高这一听是暗身大指，就这样，徐明高就让自己所部的军兵就在营门的左右挖下了深坑，两边各埋伏的挠钩手200名，短刀手200名，暗藏火种，陷坑一带那堆放着很多的干柴。这些贼兵不来那是便宜，如果贼兵这么一来，进到寨内赶紧就在那儿放火断其归路，再将营寨

预先让出来，把咱们的军队全都调出去，也是暗藏引火之物，等到这贼军进了营寨，然后开始放火，使得贼兵互相践踏，不能把他们那完全给烧死。我估计也把他们那烧的是胆战心寒。这个地方不远，有这么一座土山，这座土山叫做孤独岭。我等可于二更时分，悄悄地率领所部人马前出大营，赶奔孤独岭，到那儿埋伏好了。听到喊杀之声，或者号炮的声音，便令各军一起将火箭射入营寨，前去引火，然后由孤独岭朝贼兵的后路奋营杀出，使他们仓促不能兼顾。我这个主意不知大哥您看怎么样？徐明高这么一听，看了看穆中真，我说兄弟，你也是真高啊。这些个贼将，如果真要是来了，我估计他们是全军覆没，也让他们知道知道，那马王爷三只眼，这锅是铁打的，也让叶天庆长长记性。咱们在这儿那设计的挺好，埋伏的也挺缜密，就怕人家叶天庆他要不来，咱们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穆中真看着徐明高，这事儿好办，今夜晚间我就赶奔叶天庆的大营前去探听消息，探听好了我回来是禀报大哥。大哥您呢，现在就派人那速做准备，在营的左右该挖陷坑挖陷坑，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全都准备好了，我到定更的时候我就赶奔贼营去探听消息，咱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我到了叶天庆的大营，那叶天庆那今夜晚间呢，他要是不来，我就在叶天庆的营中放火。那哥哥您呢，只要发现叶天庆的大营起火，那就是叶天庆今夜晚间不前来劫营，哥哥你呀就率领大队去攻叶天庆的营寨，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他一个下马威。不管今夜是叶天庆来，还是咱们去攻的叶天庆，都要这狠狠的教训这贼匪一番。徐明高点了点头，我说穆中真呐，你可要多加小心。叶天庆的联营那能人也不少，尤其是那叶天庆武艺高强，那兄弟你要多加注意。穆中真微微一笑，大哥只管放心，那叶天庆虽然有本事，那小弟的功夫哥哥你还不知道吗？叶天庆要想抓着小弟，日从西出。徐明高知道这不是穆中真在这吹大话，要讲究那蹿高蹦矮飞檐走壁的本事，穆中真的本事可以说是无以伦比，这一点这徐明高那十分的放心。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这一枝梅穆中真，等到了天黑以后，把身上长大的衣服脱去了以后，换上了夜行衣铐，手持单刀着暗藏火种，辞别了赛孟尝徐明高，自己就出了大营，往前一塌腰，施展十六个字的跑字功，讲究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这儿，赶奔叶天庆的大营。徐明高也下了密令，让守夜的军队赶紧挖陷坑堆积干柴火种，又令挠沟

短刀手，在营内左右埋伏好了，那专等一枝梅回来报信。再说一枝梅到了叶天庆的营寨，这个时候初更时分，一枝梅慕容真呢，那不愧是武林的高手，身轻似燕，体结如风。若那个贼营那防备的同帮铁壁相仿，人家慕容真呢，人不知鬼不觉就进了那营。就见叶天庆传出命令，命各处火速准备。一枝梅这么一听，哦，这叶天庆传下令箭，这就明白了。以下也不用打听，心中暗想，叶天庆啊，叶天庆，这一次你可中了计了，这就要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一枝梅慕容真非常高兴，就这样一窜身出了叶天庆的营寨。徐明高正在这里等着呢，徐明高那也十分着急，就见一枝梅由打外边进来，一看慕容真面带微笑，这徐明高就明白了，贤弟前去打听消息，不知道叶天庆今夜晚间是不是前来劫营。叶之梅慕容真一笑，大哥，果然不出叶之梅所料，兄长可以按照咱们的计策行事。徐明高闻言心里这个高兴，心想慕容真真是料事如神，那既然叶天庆今夜晚间前来劫营，徐明高这传下了令箭，让大家速作准备，只要是叶天庆来了就杀他片甲不存。军队是严阵以待，做好了准备，是弯下深坑捉虎豹，是撒下香饵要吊金鳌。话分两头，再说叶天庆到了初更时分，让自己的军队是饱餐战饭，准备前往敌营前去接寨。贼兵哪敢怠慢，知道叶天庆那军令森严，这些人吃饱了喝足了以后，叶天庆先命张尔仙、陈如谋两支军队暗暗地出了大寨，直往徐明高、慕容真连营的后营，又命王志超和李应军带领人马攻打徐明高的左营和右营，自愿战将领兵走了。咱们先说这张尔仙和陈洪谋领着1000人马，人贤没马急走，就来到徐明高连营的后边，单等前营的消息。王志超还有李英俊呢，这两个人呢带着1000人马是迅速疾驰啊，是衔枚疾走，就到了徐明高的大营。一看这大营里静悄悄的，当时大喊了一声，这些贼兵奋勇争先，就杀进了连营。王志超、吕英俊二人进了营门，分左右杀入，就听了一声炮响，在这半夜三更，真好像山崩地裂一般，这些人连人带马呀就掉进了陷坑，然后喊杀之声、呐喊之声真是地动山摇啊，左右400挠钩手、短刀手那呼啦一下全都冲出来了，也就一面近着用刀砍，远着用挠钩擒，直杀的喊声震地。这些军兵取出了火种，然后就把干柴给引着了。你也想着火这么一着，那真是火疙瘩乱飞，火光冲天，是烈焰飞腾，有道是水火无情，
这些贼兵这么一看，坏了，知道中了计了，急急想闯出连营。哪里知道叶天庆自统大军已到，一看这敌营起火，以为这本部人马从敌寨那放起火了，他还高兴，大喊了一声，让率领着贼兵贼将奋力向营内冲杀，不分青红皂白，逢人便杀，这遇人便砍呢。这些个人是自相残杀，这些贼兵可倒了霉了，爹妈求教啊。就在此时，埋伏在营后边的张尔仙和陈洪谋听到人马喊杀之声，那又见火起，还以为官军中了计，也率领所部人马由哪后边就杀进了，也是不问情由，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就把自己的军队当成了官军了。现在这猪八戒啃肘子是骨肉自残，正杀得难解难分。这徐明高、慕容真在孤独岭看得清楚，瞧得明白，急急命令所部的军队将火箭直往营中乱射。军队答应了一声，立即将火箭那射进了大营。只见无数的红光，真好像火龙一般，在半空中飞舞啊！顷刻之间，大寨内那引火之物啊，全都着了，把这些贼兵烧的是焦头烂额呀！叶天庆还在那里自相残杀，难解难分。后来还是陈洪谋看出来，知道中了计了。赶紧传令各军急急退出，现在已经晚了。叶天庆也知道中了徐明高、慕容真的奸计，深恨张尔仙、陈洪谋献的计策。这叶天庆传令军队赶紧撤退。现在这陈如谋啊，也让这大火给烧死了。张尔仙心里想，哎，全都是我出的主意，造成今日惨败。这位来到叶天庆面前，叶天庆一看张尔仙，不由得火冒三丈，这是破口大骂，就是你这无知的鼠辈，献什么劫寨之计，我既不成，反受其害，而有何面目来见本帅？那真是咬牙措齿啊！张尔仙一看叶天庆的表情，就知道叶天庆是恨透了自己。张尔仙一想，算了吧，看起来我要回到大营之中，那叶天庆也饶不了我。张尔仙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心想叶天庆啊，叶天庆，你不容我张尔仙，干脆我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我把你杀了得了。就见张尔仙看了看叶天庆，叶大帅，没成想咱们中了奸计，都是我张尔仙无能啊。这叶天庆看着张尔仙，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张尔仙呐、啊，张尔仙，这全都是你出的主意。要没有你给我献计，我叶天庆哪有今日的惨败？叶天庆这眼珠子瞪得溜圆，眼角都快瞪裂。张尔仙呢？把马往前一带，大帅，都是我的错，您啊把我杀了得。叶天庆心想，我把你杀了又能有什么用？张尔仙一看叶天庆没有防备，把手中的大砍刀举起来，唰的一刀
直奔叶天庆这脖子就过来了。

叶天庆虽然没防备，可是叶天庆武艺极高，大刀奔自己脖子来了。就要见叶天庆右手中七宝盘龙起，往外的一颗探，张耳仙这大刀那就飞了。那叶天庆把大戟往前的一定，这戟尖子就给张耳仙扎在肚子上，前把一压，后把一翻，截挑了张耳仙。张耳仙这么一死，这叶天庆知道自己要想挽回败局那是不可能了。叶天庆心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赶紧突围。他带着手下残兵败将就往外闯。这叶天庆就好像一头猛虎相防，这些官军要挡住他可不容易。叶天庆正往前走，两匹坐马拦住了去路。叶天庆这么一看，其中一个人跨下白马，掌中五个神飞亮金枪，另外一个就是一枝梅目中针。叶天庆这心慌意乱，心想这仗不能打了。徐明高高声断喝：叶天庆，你也走不了了，把你这条命留在这得了。这穆中真高声喊喝：姓叶的，你恶贯满盈，今天你走不了了。徐明高、穆中真那两匹马二马飞冲，截住了这叶天庆。叶天庆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心想：今天我要想活着回转南昌城，就得斗败了徐明高和穆荣真。要知叶天庆能不能杀出重围，这单听下文。咱们书接上回，咱们上回书啊，正说到这叶天庆在南康城外让这一枝梅、穆荣真还有徐明高杀的是落花流水呀，就把叶天庆的军队那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叶天庆一看今夜晚间是一场大败，自己六千精兵全都完了。叶天庆是咬牙切齿啊，这家伙催坐起马，晃手中七宝盘龙戟，准备是杀出重围。正往外冲，两匹坐马拦住了去路，正着死冤家活对头赛孟尝的徐明高，那还有一枝梅穆中针。就见徐明高跨下马，掌中五勾身飞亮金枪，穆中针掌中着金背砍山刀。也看叶天庆这狼狈样，徐明高和穆中针那好像没乐了。就看着叶天庆是盔歪甲卸，带懒袍松，战袍啊那烧的就剩了三分之一。叶天庆这不活的烧的呀也赶了战了，这眉毛也烧掉了一个。再看这匹马烧的这毛是斑斑点点，这叶天庆这个惨呢。叶天庆看到这二人把手中七宝盘龙戟的一颤，心想：今天我要杀不败这二人，我叶天庆就得死在南康城。叶天庆那不含糊，这条大戟舞动如飞，就和穆中针还有徐明高斗在了一处。这二人也知道要想把叶天庆那斗趴下那不容易，不过这两个人齐心的合力是恶斗叶天庆。叶天庆现在心烦意乱，心想：我叶天庆败得如此之惨，说句实话我真不如穆荣真还有徐明高，
虽然自己手下的大将

张耳仙呢，还要陈如谋给自己出谋划策。不过是谁拍的板儿，那还是我叶天庆做的主啊。有道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呀。又道是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叶天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把自己所有的本事完全拿出来，这条大街上下翻飞，护住身形。居民高还有慕容真，那两个人全是武林的高手，恶斗叶天庆。叶天庆是一点儿也没在乎，不过四处都是火光，四处喊杀连天，叶天庆现在的心那全都乱了，正打着呢。这慕容真心想，好嘞，干脆我就给叶天庆来一弹丸，打一打他的威风。想到这，这徐明高在自己鹿皮囊里拿出了弹丸，朝着叶天庆就打过来。弹丸直奔叶天庆的面门，把唰！那叶天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听着面门前面恶风不散，他就知道徐明高。这叶天庆啊，赶紧这一水桶，这弹丸又拿自己面门前面嗤，那就过去了。那这个弹丸是闪过去了，这慕容真呐，又发出了三颗弹丸，这三颗弹丸，那一颗奔面门，一颗奔千心，另外一颗奔他的小腹。当时叶天庆是亡魂皆冒，这家伙一看呀，三颗弹丸过来了，叶天庆在马上用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往马上的一躺，这三颗弹丸贴着他身子。全都飞过去，把叶天庆吓得亡魂皆冒，心里想，好厉害的慕容真。叶天庆知道我不能恋战，我赶紧跑。叶天庆一催坐起马，说往下就拜。这徐明高慕容真在后边追赶了一阵，一看叶天庆也跑远了，现在叶天庆这个后悔就别提了，埋怨张耳仙，埋怨着陈如谋，你们这两个废物的东西，在我耳边嘟嘟嘟嘟嘟嘟，就给我出主意，让我偷营劫寨，没成想我叶天庆吃了个暴亏，南康城6000精兵是连本上仓。我有何面目敢奔南唐城去见我家王？这叶天庆的心里边不是滋味。叶天庆一想，干脆我死了得。叶天庆摁崩簧推眼，这嘎嘣苍当，就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就要横剑自杀。那旁边过来一员大将，此人姓王，叫王虎。大帅，您千万不能寻此短见，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两军作战，兵家胜败常事，我看大帅应该回转南昌，面见王家千岁，讨一支精兵，报今日之仇。这叶天庆把牙一咬，好，我呀回转南昌城。叶天庆觉得对不起朱宸濠，想我叶天庆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大帅八猛之一，今天败得如此之惨，再看看周围这些战将，这些士兵烧的一个个跟家巧相仿，这狼狈不堪，南康城那是围不了了。这叶天庆带着军队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赶奔南昌，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

刀枪器皿各种粮饷是不计其数。慕容真吩咐官兵就把这些胜利品完全收缴好了，登记造册。再说南康城的郭庆昌，这郭庆昌一看叶天庆连营起火，就知道叶天庆现在要完。那看了看旁边的两员大将，一个叫赵德威，一个叫孙礼文，二位将军，我看现在叶天庆大营起火，外边喊杀连天，肯定是叶天庆遭到了伏击，我看咱们就应该开关落锁，给叶天庆来个腹背受敌。赵德威、孙礼文一听，我说啊，郭大人，您这主意太好了。因此，这两员大将带着人马由那南康城里冲出来，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啊，就把南康城周围的军队杀得这个惨，一个个爹妈瞧叫，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就把这些官军给杀散了帘子了。这郭庆昌把徐明高和慕容真那接到南康城里边，这郭庆昌见到徐明高，我说徐将军、慕容将军，你们来的是真巧啊，如果再晚几日，这南康城就完，南康城的老百姓遭了劫难，这些贼兵要是入了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把南康城占了以后，这些贼兵进可以攻，那退可以守，现在南康城保住，也严重打击了这叶天庆嚣张气焰，也给这宁王朱宸濠是当头一棒，这全都是徐将军和慕容将军的功劳。徐明高看着郭庆昌，我这郭将军、郭大人，这南康城您守的铜邦铁壁相仿，可以说临危不乱，大兵压境，您能够保住南康城，那这大明朝的盖国功臣，我徐明高和慕容真只是尽了我们应尽之责。郭庆昌就把徐明高、慕容真让到南康城里边，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郭庆昌那就在南康知府衙门是盛牌宴宴，是款待徐明高啊，还有慕容真。这郭庆昌就赞扬这徐明高，赞扬这慕容真，两个人心里边说句实话也挺高兴，也没想到如此顺利就把叶天庆杀得大败。那叶天庆那是朱宸濠手下的大帅，八猛之一，胯下马掌中七宝盘龙戟，骁勇善战，没成想吃了个暴亏。徐明高和慕容真在南康城里边歇兵三日，等到了第四天，就和郭庆昌提出来说，我们现在应该亲统大军，赶奔南昌，就和江南巡阅使大帅王守仁前去会合，平灭宁王朱宸濠。郭庆昌是依依不舍呀，但是没有办法，就这样，就让徐明高、慕容真带着人马赶奔南昌城。徐明高和慕容真也嘱咐郭庆昌要严防死守，小心宁王的军队再来犯南康城。郭庆昌做好了防敌的准备，咱们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宁王的大帅叶天庆来的时候，那真是狐假虎威，那带着6000精兵，那全都

是宁王手下，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精壮的军队。没成想在南康城那死伤了大半，这叶天庆是垂头丧气，那回到了南昌城，来到了宁王府，见到宁王这朱宸濠。现在朱宸濠一看叶天庆由哪外边进来，一看叶天庆这表情，就知道叶天庆是出师不利。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衣冠容颜便自知。我这叶大帅，你领精兵赶奔南昌城，说飞马取过南昌城，不知你南昌城是否得下？这叶天庆当时把脑瓜一低，那哭通心，就给宁王朱宸濠跪下了：“王驾千岁，我叶天庆有罪。”这叶天庆就把以往的经过和宁王朱宸濠讲说了一遍，这叶天庆就把所有的责任那全都推到这张尔仙和陈如谋的身上，说这两个人如何在自己面前呢给自己出主意，让他前去偷营劫寨，没成想中了徐明高和慕容真的奸计，全军覆没。朱宸濠听完了以后，把脸蛋一嘟噜，看了看叶天庆：“我说叶天庆啊，现在你把那责任倒摘得干净，我来问你，谁是三军主帅？这三军是听谁的？是听你叶天庆的，还是听那张尔仙的和陈如谋的？”这宁王朱宸濠一说这个，这叶天庆脑门子的汗就下来了。叶天庆磕头哑塞：“鸡前碎你相王，宁王千岁，叶天庆我知罪。”就见宁王亲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来人呐，把叶天庆给我推出去砍了！”有两边的武士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这大帅叶天庆是马肩头龙二背是往外就推。叶天庆心想：“完了，说句实话，我叶天庆对宁王朱宸濠是忠心耿耿，把我的一颗心都给了你朱宸濠啊，没成想这朱宸濠今天要杀我。”这叶天庆把头这一低，心想：“生有处，那死有地，我叶天庆命该如此。”这叶天庆被人推出去，那旁边的狗头军士这李自然来到宁王朱宸濠面前：“我说王驾千岁，您呐不要生气，现在大帅叶天庆领精兵去攻南康，结果大败而回，这也不是叶帅所愿意的。还是那句话，都是叶大帅那误听了张尔仙还有陈如谋的主意，叶帅这判断错误，还由此惨败。现在江南巡阅使咱们的死冤家活对头，这王守仁带领大兵马上就要来到咱们南昌城，如果把叶帅要杀了，两军作战先杀自己的大将，恐怕对咱们不利。我看王家千岁应该把叶帅饶了，我李自然献上一计。那徐明高和慕容真在南康城把叶大帅杀得落花流水，片甲不存，郭介他们全胜以后就应该离开南康城，带领军队是星夜兼程赶奔南昌，
要和那王守仁前来会合。现在南康城那肯定空虚，我看就应该让叶大帅再领一支精兵赶奔南康城，走马取过南康，不知王家千岁意下如何。这宁王朱宸濠把眼珠转了转，他分析了分析，李自然呢这个主意说得挺好，就这样又把叶天庆推回来。这宁王朱宸濠到底如何发落叶天庆，单听下文。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军事，这李自然给宁王出主意，让叶天庆再带精兵赶奔南康城，飞马取南康。这宁王这么一听，觉得李自然说的有理，命人把叶天庆给推回来。叶天庆往地一跪，多谢宁王千岁拨杀之恩。这宁王呵呵一阵冷笑，叶天庆，非着本王不杀于你，是军师苦苦哀求，因此这死罪饶过，国罪不免呢。现在让你带领大军赶奔南康城，再取南康城。要是把南康城取下，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这一次如果再败了，杀你个二罪归一。叶天庆一听，多谢宁王，这您再给我一支精兵，我这飞马取过南康城，为你老人家出力报效。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又给叶天庆那3000轻骑，让叶天庆带着精兵是赶奔南康城。李自然这千叮咛万嘱咐，让叶天庆是务必成功。怎么放下叶天庆领兵前去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王守仁。王守仁带着大队人马是星夜兼程赶奔南昌。这一天呢，离着南昌城就有90里地。王守仁心想，我到了南昌城应当如何作战。他就把徐庆、周香帆、杨小房、包兴公、徐寿等人给找出来，就和大伙商议。这徐庆就说，现在咱们大兵快到了南昌，到那儿咱们一鼓作气就拿下南昌城。徐寿这么一听，那我看这个主意那可不太妙，那现在咱们的大军来到南昌城下，咱们的军队这远路而来，可以说鞍马劳顿，如果立刻开兵建仗，这南昌城的匪患一夜代劳，我看咱们应该还是好好的休息休息再作战为妙。再者一说，那徐明高还有慕容真两人赶奔南康去解救南康，到底南康这围解了还是没解，我们应该等一等消息，最好等着徐明高、慕容真这军队来到南昌城，咱们兵和一处将打一家在攻打南昌。这徐寿发表了意见，你看王守仁那作为统帅，虽然自己说了算，但是他不刚愎自用，要听一听手下将官的意见，是集思广益。王守仁点了点头，那觉得徐寿说的也有道理。王守仁知道这徐明高和慕容真这两人文韬武略，这两个人不简单，那等一等这二人共同破了南昌城
确实也有理。王守仁的大队人马这一天就来到了南昌城下，吩咐军队是安营下寨。那大明朝的军队赶紧那就行动起来，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子绳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设好了中军保障，立好了辕门。现在早就有人撒酒助分报给了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这么一听啊，这王守仁的军队离这南昌城那挺近了。当时宁王朱宸濠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我手下的大将现在都派往南昌四周前去催粮催饷，我这南昌城里兵也少将也少，这可怎么办？赶紧把自己那狗头军士李自然给找来。我这军士，现在这王守仁的大队人马要到南昌城，这贼匪可以说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现在应该怎么办？就见李自然一笑，我说啊，王驾天罪，您呢把这心放在肚子里，这王守仁不来那是他的便宜，他要是来了呀，咱们就杀他片甲不存。宁王听到这儿，瞅着李自然，我说先生，你这话是好说，不过现在南昌城里兵也少将也温，这仗可怎么打呀？李自然微微一笑，王驾千岁，现在您火速那派出人，让着雷纳春还有婆罗僧迅速由打周围撤兵回来，这两员大将如果回来以后帮着您守住南昌，那是万无一失。您呢现在发起一支令箭，赶紧去追那叶天庆，让叶天庆不要攻打南康，那星夜回转南昌，帮着您守住南昌不就完了？只要叶帅是坐镇南昌，叶帅跨起马掌中戟，纵横天下没有对手，您是高枕无忧。宁王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心想这李自然说的确实有理，刷刷点点就写了三封书信，派人去掉雷德春和婆罗僧叶天青，那迅速是回到南昌城。这李自然那又把那布政使吴廉、按察使杨章给找来，让他们在南昌城上这多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包括这弓箭，如果王守仁的军队前来攻城，就用这守城之物给我砸，用弓箭给我射。咱们南昌城里现在粮饷充足，要守个十天半个月的那没有问题。宁王朱宸濠这心里边他也不放心，宁王朱宸濠那带着李自然、那胡琏、杨章上了城头，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下这么一看，朱宸濠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你也看那官军呢，那都有六七万，有倒是人过一万无边不厌，人过十万彻地连天。就见大明朝的军队帐篷一座挨一座，一座挨一座扎出全都有多远，你这人好像水不浪相仿，背风一吹是此起彼伏，旌旗飘摆是浩带高扬，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是黑红紫绿蓝，那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的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大旗小旗半旗全都
成了齐的汉

0: 洋，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遥遥？刀枪不卖醉，剑起似麻林。大明的军队的生龙活虎的耀武扬威。宁王朱宸濠瞧了瞧胡琏、杨章和李自然，我说：“各位将军，列位大臣，我看大明的军队气势，这可不小啊！”朱宸濠的心里腾腾直跳，就见李自然跟宁王说：“王家千岁，您呐，别着急，也别上火。”他们攻不上来，如果他们要是攻的话，咱们就给他弓箭尝尝，就让他吃一吃滚木，尝一尝这雷石。朱宸濠等人那下了城，这王守仁到了南昌城下，也没有急于攻城。王守仁派出了探马前去探听，探听徐明高、慕容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的探马报回来说，现在慕容真、徐明高已经大败叶天青，已经收复了南康城，由打南康城星夜是赶奔南昌。王守仁听完了以后这才放心，时间不算太大，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报大顺，现在宁王朱宸濠啊，已经派出叶天青二次带领精兵是赶奔南康城，要走马取南康。当时王守仁听到这，王守仁这心里就是一惊，没成想南康城的围啊刚解了，这徐明高、慕容真带着人赶奔南昌。这宁王朱宸濠又派人星夜赶奔南康，这南康会不会失而复得？他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徐庆、周襄樊何来？徐庆和周襄樊赶紧过来，元帅您哪旁使用？瞅了瞅徐庆，看了看周襄樊，徐将军、周将军，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你们带人马5000星夜兼程赶奔南康，一定要确保南康的安全。这徐庆和周襄樊领兵前去。王守仁这么一想，既然我大队人马来到南昌城下，明天我就打上一仗，我看一看这宁王朱宸濠那手下的战将、手下的军兵到底有多大的本事。等到了第二天，这王守仁是亲自是讨敌要阵。今天负责守城就是按察院的按察使，这家伙姓杨，叫杨章，站在了城头。这王守仁立马端刀是讨敌要阵。这杨章一看是王守仁，他们同殿称臣，也见过面，也都是老熟人。王守仁一见杨章，咬牙措齿，用手点指，上面可是江西的按察使杨章，国主万岁对你不薄，你不应该投靠了宁王朱宸濠，你乃是个卖主求荣之辈。这王守仁在下边一骂，就见这杨章呵呵一阵冷笑，我这下面就是王守仁，刚才你说的话不对，宁王千岁可以说是顺天应人，宁王千岁德配天地，你现在看一看大明朝的正德皇帝是昏庸无道啊，任用这阉党，可以说朝政日分，我现在是弃暗投明，如果像这样下去，大明的江山就得沦为异姓之首。这宁王朱宸濠乃是 明朝的宗室，也是老朱家的人，起大病清君侧，有何不可？我这王守仁呢，要说你，我十分清楚，你这文韬武略，可以说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乃是颇可多得的人才。我看你就应该这投靠宁王千岁，做一个开国的元勋。宁王如果嫁作九五，也就紫袍金带，有什么不好？如果非和宁王千岁作对，现在宁王千岁可以说手下是兵精粮足，谋士如云，那战将如雨，猛将千员，你们虽然带着人马不少，围住了南昌城，你们也不会胜。只要宁王千岁一声令下，这军队往外一杀，就把你们杀得落花流水。我说王守仁呐，你何去何从？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你忠于大明朝有什么好处？现在的杨璋啊，那还要往下说呢。这王守仁是破口大骂：“杨璋，有道是为臣者应该尽忠报国，你小子不思报国，反而卖主求荣，这是要造反呢！等到我们的军队进了南昌城以后，就把你脑瓜切下来，那是号令三军，到那时你悔之晚矣。”这杨璋呵呵一阵冷笑：“我这王守仁呢，要想抓住我杨璋，你想的倒挺美。”这王守仁那吩咐军队给我攻城，这大明的军队呼啦朝往上一闯，往前就冲。这杨璋吩咐手下的这些贼寇，那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那包括上面的弓箭，可以说是箭如雨发，箭若飞蝗。那灰瓶炮子、滚雷石真好像雨点儿似的，那就砸起来。这王守仁攻了一阵，结果这官军那死伤了不少。王守仁一看，这硬攻可不行。这王守仁那不是脑瓜硬邦邦，阵骂不懂，心想要是硬攻，这军队损失惨重。王守仁这才收兵。王守仁收兵回到大帐，这心想如何攻这南昌城。可就在此时，有这小校前来禀报：“元帅，现在徐明高还有慕容真已经带领人马来到了连营，在营外候令。”王守仁一听这鲜花怒放：“好，徐明高、慕容真来得好！”赶紧命人让徐明高、慕容真进到大帐里边。这徐明高、慕容真就把自己如何在南康城打仗的经过向元帅做了禀报。王守仁听完了以后，也是频繁的点头，是称赞徐明高和慕容真。这王守仁就说：“说现在叶天庆要带领精兵赶奔南康，不过现在我已……”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各位司机朋友，城市内涝高发季，行车防汛知识一定要记牢。行进下穿隧道、低洼老城区，提前留意积水警示标识，不确定积水深度，切勿冒险驶入。车辆涉水中途熄火，严禁二次点火启动，即造成发动机报废。第一时间解锁车门，开窗逃生，撤离到地势高处等待救援。日常可以随车配备救生锤、应急救生衣，做好车辆防汛应急准备。
2: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6: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在这里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都将一起来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同时呢也会带您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而且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些避免能让您入坑的一些陷阱。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一起聊的话题呢，还是有关于老年人被消费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将聚焦一个严峻且不可忽视的话题，老年人面临的消费陷阱。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啊，消费市场日益繁荣，但也变得越发复杂。老年人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成为一些不法商家的目标，他们的合法权益呢，可以说是屡屡受到侵害。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些消费陷阱，为老年人的消费安全保驾护航。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先放松一下，然后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主题，保健品的陷阱。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说起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我们不得不说哈，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呢，这个局骗局绝对是重灾区。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一个讲师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老年人的钱骗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哈，一场讲解下来，可能呢他要收取的费用在百万以上。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诈骗的骗局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认为哈，只是简单的领取一个鸡蛋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鸡蛋变成了一个我们钱包里的炸弹。那先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呢讲述的是这个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位85岁的徐大爷啊，他接到了一家保健品销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话，因为之前呢也买过这个企业的所谓的药酒哈，自己觉得呢喝着效果还不错，加上对方能够准确的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徐大爷呢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对于这个对方啊，他就说这个询问徐大爷说这个药酒啊这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接着就通知他有一个什么知名的专家，所谓的这个李老师也好啊，张老师也好，方老师也好啊，反正就是一个老师哈，当天呢会给全国，记住了，是全国20多名患者打电话进行会诊。然后呢这徐大爷啊就被通知报名之后呢李老师会打电话过来。于是呢这个大爷呢就打电话说这个我报名啊，给我留着这个名额啊。然后呢这李老师真的就打电话过来，热情的关心啊这个大爷的病情哈。一番电话会诊之后向徐大爷推销了3种药，称呢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的。你看哈，他直接就锁定了您这个身体的这个所有的壁垒哈，也是痛点。然后呢保证这个药到病除。徐大爷呢看这位中医啊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节目啊，一听声音也就没有多怀疑，因为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常能听见常能看见啊，还讨价还价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是2500元成交。这个药啊是货到再付款，可以服用20多天毫无效果。可以说这个大爷啊是吃了20多天之后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可能病情还更严重了。徐大爷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经过报警之后经警方调查，全国居然有400多名老年人、中老年人遭遇过这样的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那市场总监这个监管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联合发布这个防范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消费提示。当前呢一些不法经营者呢会炒作保健品概念哈，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看看自己家人

0: 有没有有过这种渠道的经历哈？首先呢是低价旅游，哎，这个我家里人就已经上当过了。然后呢，免费的讲座，这个自然就不用说了哈。免费鸡蛋，那这个更是哈，这个防不胜防。以及包治百病等形式哈，那设各种套路和陷阱，对产品做虚假或者说引人误解的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哈。像刚才说的这徐大爷的遭遇，骗子呢先是筛选诈骗对象哈，通过购买快递等这些信息啊，先筛选出有心脑血管症状的哈，这些慢性的疾病哈，还这个购买过相关的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然后冒充销售哈，售后服务，然后呢健康指导老师，了解对方的病情，最后夸大病情，高价推销出成本哈，可能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到高可能到几百元，哎，但是呢他要的回报是在2000元到4000元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药物哈。那除了这种诈骗电话的销售呢，还有一种常见的会销形式，也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类似于会销形式的陷阱哈，把许多老人召集到一起啊，通过洗脑的讲课，哎，赠予一些小礼品，用小利套大利哈，给老年人消费者呢进行洗脑，还有免费的试用啊，免费的体验的这些套路东西呢，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啊，咱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呢老年人哎用过之后有这种心理作用哈，觉得真实有效，哎，就会继续的购买大量的大额的保健品。再有就是利用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哈，宣传专家的名义，哎，对老年人呢进行误导。那么这些套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一些哈，但是呢近期啊，在这个也不只是近期了，从2002年开始，2024年开始哈，就已经在央视的时候已经这个出了大量的这些打假的视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听一听，有一些这样的打假的哈，普通食品当保健品的一些诈骗案例。
1: 这种情况有不少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却掏空腰包去买保健品。可是老人们想不到的是，一些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很可能没有任何保健治病的功效，有的或许就是普通的玉米面。
2: 这是家住北京的李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然而这些高价的保健品不仅没能给李先生带来健康，还带给了他无尽的伤痛。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拿回被骗的6万元钱。
3: 他宣传了半天吃了这些东西呢，不但不能治病，还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哎，还降低了免疫力。你们卖这些东西啊，你们想没想过把老同志都吃坏了身体，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
2: 那么李先生究竟是怎样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李先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老小区，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小区周围热情的邻里和众多的店铺给李先生这样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便利。2018年小区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一个新的店铺开业了。
3: 去了之后呢，就到那儿，哎，领10个鸡蛋，领2颗大白菜，哎，或者领1袋面粉。
2: 这种营销方式十分常见，李先生早已习以为常。当他找到这家店铺的时候，店里已经有许多老人在排队了。李先生和大家一样，领到了鸡蛋、白菜等礼品，还认识了一名姓曹的店长。
3: 一开始吧，我们去到那儿就是领完东西就走，后期呢，他就是又打电话单约，你明天有时间吗？上午来。到那儿呢，他就给你讲课，哎，讲这些保健品。
2: 李先生记得，这个养生课的地点就在这家保健品店里，现场大约有10几位老人，一张大会议桌上摆满了瓜子和茶水等零食，而这个姓曹的店长非常健谈，除了跟他们普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病的基本常识外，还给他们放了相关的保健品视频。
4: 2、3个月的左右时间呢， 这个起了

0: 很大变化，血糖啊现在基本稳定了，该正常工作生活还是挺正常的
1: 啊。包括羊奶粉，还有纳豆红曲、胶原蛋白，还有 K2，还有氨糖，还有益生菌、好生元。
2: 据店长曹某介绍，这些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这让本就患有基础疾病的李先生有些心动。
1: 保健品呢怎么好？怎么能治病？能增加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我在医院也治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你老吃药，伤肝、伤肾、伤胃，吃它这个保健品呢，咱们想了，相比较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在这次活动中，李先生就花了10000多元购买了包括益生菌、后生元在内的保健品。
1: 我初衷呢是什么？咱们身体啊保养一下，不得病。
2: 就这样，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这家保健品店的联系，并成为了店里的会员。平时店里搞活动、开讲座的时候，也会给李先生送上一些礼品。
1: 因为一开始啊，小孩都不同意，所以我们老两口呢就没跟孩子说。自己偷偷到那儿参加会，参加完会呢，就顺便买一点吃吃看看，抱着这心态。
2: 在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后，店长曹某还会带着李先生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1: 2019年底呢，我跟着上西安，去玩了一趟，参观了陕西那个羊奶粉厂，所以呢，在回来的这个车上呢，他又动员我买这羊奶粉。我陆陆续续呢，也买了一部分，估计在5-6万块钱。
2: 在这几年里，李先生按照店长的推荐，一直没有中断过服用这些保健品。然而到了去年，李先生发现自己的基础疾病非但没能缓解，反而还多了一些小毛病。医院的诊断警醒了李先生，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刻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停止了自己疯狂购买保健品的行为。
1: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啊，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是吧？就是，太过度信任他们了。咱们就是图一时的一点小利，其实不参加不领他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花了钱了，完了还抵抗力下降了。
3: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每次在讲座上都听到同龄人吃了保健品后康复了，自己怎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症状呢？这家保健品店铺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在警方的调查下，这些疑问一一被解开。
2: 2022年6月3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写字楼内频繁有老年人进出，手里还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细心的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4: 发现有好多老年人啊，手上这个领了一些这个农产品，比如大豆啦，比如这个土豆啦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没有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呢？
2: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被害人李先生的报案。
4: 这个失主然后来所报警，称这个吃这个保健品之后啊，然后身体发生了这个病痛，发生了严重，所以说我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2: 报案时，李先生提供了在这家保健品店购买的号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4: 我们通过做这个鉴定啊，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冲剂，一些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掺里边，就是普通的一些混合剂，有的甚至是这个玉米面。
2: 经过初步认定，警方判断这家店有很大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保健品诈骗的团伙。经过10多天的摸排走访，警方成功摸清这家公司的人员构成，并固定了大量证据。
4: 他们是以这个曹某为这个中心，然后下属有店长，店长手下每个店长手下有上4到5个这个销售员，然后每一次他们会以各种比如这个农产品免费送这种吸引这个咱好多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公司来听课。听课的过程中有总经理曹某进行这个讲课， 讲完课内容啊，重点是这个老年人。

0: 如何治疗疾病，对他们这个保健品如何好，如何好，取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从而让老年人购买这些保健品的目的。
1: 6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兵分两路，分别前往该公司的两处犯罪窝点开展抓捕工作，一举将曹某等7名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大量冲剂、药片等保健品。
0: 公安局的，手机拿来。
2: 什么呀？
3: 哎，到位上了。
0: 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2、3个这个老年人，然后其中有一名这个销售员正在跟他推销这个保健品。到场之后，我们迅速这个控制嫌疑人，在现场查获大量的保健品，并且啊，在这个财务处，然后搜到关于这个跟老年人这个宣传的一些话术和这个财务报表，总计这个财务报表总计金额100多万。
1: 到案后，曹某等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们是如何编织骗局，让老人们深陷其中的呢？
0: 这个领一些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年人，这个来到他们公司。
1: 嫌疑人以小礼品博得了老人们的好感，然后通过这个公司店面开始与被骗老人进行接触洗脑。
0: 因为这些销售员他们是求财，他们会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因为我们前面的一个销售员，他审讯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对不会让他买这些东西。
1: 这些所谓的销售员专门与子女工作忙或者不在身边的老年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们嘘寒问暖获取信任。
0: 一般这些老年人啊，不会跟他们子女说，因为他们子女都反对他们买保健品。
1: 为了能够线上线下一起推销这些高价保健品，除了线下的讲座之外，嫌疑人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布置一系列的养生作业，来让老人们对保健品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
0: 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视频，还有就是找一些老年人啊，给点好处，让老年人这个说一些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他的什么病痛啊都已经缓解了，然后心脏支架也已经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然后这个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1: 看到原本无法正常活动的同龄人在坚持服用这些特效保健品一段时间后竟然恢复了正常，十分在意身体健康的老人们自然也架不住这种诱惑，纷纷掏出积蓄来购买了。
0: 这个有老年人吃完这东西之后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吃药了，导致身体的这个病情恶化，然后还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去核实的时候，老年人会说这我吃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啊，这个我的药停完之后，感觉身体没以前好了，就来这个公司来找，然后公司也是就是说你有各种疾病，可能说这是你年龄的问题，然后也是这样去搪塞他们。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好的，以上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啊，关于这个2024年3月份哈，在这个央视哈播报的一些有关于保健品的哈这些诈骗式的活动。那所以呢，其实讲到这儿啊，也有很多人已经产生了共鸣，是吧？很多人呢，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哈，也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哈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无论是怎样的哈，其实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哈，避免这些诈骗的行为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提防你身边啊，你父母身边的那些所谓要好的好朋友哈，老朋友。其实呢，可能自己的父母啊并没有被洗脑，但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先被洗脑之后啊，又以朋友的身份来跟父母啊来沟通啊，来说啊，我吃了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倍儿好哈，这个你也试试哈，你试一试，他家这个还不错啊，明天有课我带你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在视频当中啊，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也听到了，当这个警官去审问犯人的时候哈，审问这个所谓的讲师哈，他也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如果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是绝对不会建议自己父母去购买他所卖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么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所有的温情其实都是陷阱。

己呢年龄相仿，已经也到了老年阶段。那为了不给自己最亲的儿女增加负累的情况下，一定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想的也是，我现在花点小钱儿哈，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哎，我不给儿女有拖累啊，不到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我就保养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哈，有的东西你吃多了哈，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药三分毒，是吧？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保健品啊，它没有经过各方面的哈这个正规的手续认可的情况下，可能您吃下去之后会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再接着说温情陷阱。保健品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还有一种以温情为伪装的陷阱，也让老年人防不胜防。有些老年人机构啊，或者说人员啊，以健康管理名义接近老年人，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仔细去考虑考虑，想一想，肯定会有，哈。故意呢夸大老年人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哈，兜售高价的保健品或者说仪器，哈，他们会特别会啊打这个感情牌，哈，通过嘘寒问暖啊，甚至认干亲这种手段哈，获取信任，再逐步的推销高价的产品。销售人员呢一般会以先免费试用啊，低价旅游吸引老年消费者。之前呢就有过这些报道哈，一些不法商家呀组织老年人参加一些低价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低价到什么程度哈，可以说去一趟贵州或者说去一趟广西，大概也就是几百元哈，不超过千元。你想这个机票它可能都回不来本儿的情况下，但是它这个团居然能成型哈。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场所安排所谓的健康讲座，而然后呢就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这个呢其实啊有过这个旅游经验或者说有过带团经验的听友们哈，或者说有过参团的听友们哈，这个只要啊有过这样经历的，你可能就会回想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经这个一幕哈发生。哪怕不是给你推销讲座，也是把你拉到某品牌里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买不买可能无所谓啊，然后呢您可能一定是要在这儿待够一定时间的，否则大门是不给你开的啊。这个就是把你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带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哈，这个就这个之前可能会说叫什么杀某盘哈，就是这样。然后呢在推销高价的这种保健品哈，很多老年人呢在那种氛围下也就稀里糊涂的就掏了钱了哈。还有更过分的哈，通过恐吓式销售哈，比如伪造体检报告哈，这个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事儿哈，因为通过一些朋友哈了解到了这个伪造的体检报告，把你拉到一个某体检中心，但是呢这个体检中心一定是他之前已经打好招呼的哈，把真实的啊你确实做体检了，然后把你真实的体检报告拿走，换来的是假的体检报告，可能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然后呢在他的体检范围之内您的这些指标都是不正常的哈，然后呢再通过服用他们的保健品之后把之前体检的那个报告再拿回来哈，这个就是您在体检之后完成的指标哈，这个就已经趋于正常值了，您看啊是不是，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但是之前的那一份绝对不是您的哈。然后呢您其实这个骗局很好打破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体检啊已经这个正常值啊已经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找一家三甲医院啊再去重新体检一遍，看一看自己的正常值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就可以打破这个陷阱。但是呢销售人员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壁垒吗哈，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 bug 吗？他一定会在体检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直接通知您到他的店里面去买他的保健品哈。当然了这里面的套路就更多了哈，可以说呢这个套路也不是我能去拆解得了的啊，所以呢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哈，逼迫老年人来进行消费，

0: 至可以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高科技的保健品，宣称哈有药效有疗效，误导消费者。这些呢不法商家哎，真是毫无底线哈，抓住老年人渴望健康哎情感上需要关怀的这种心理，肆意的去欺骗老年人，防范意识呢也是相对较弱哈，很容易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哈，再听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哈，这个讲述的就是会销的过程。
1: 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其中保健品坑老是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一种犯罪。到目前为止，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挂牌督办了19起重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件，打掉了一批跨区域职业犯罪团伙。在这些诈骗案件当中，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会销讲师。这些人穿梭在全国各地会销现场，
2: 在
1: 通过套路给老人们洗脑，大肆进行欺诈蛊惑，是保健品坑老犯罪的重要推手。
3: 你有行医资格证？
4: 这是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是南宁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保健品养老诈骗团伙。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几起案件都是自今年4月以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破获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包括保健品诈骗在内的涉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团伙47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追赃完损308亿元。
5: 养老诈骗呢，它的涉众特征明显，性质恶劣，不仅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呢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呢需要通过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呢开展严厉的打击整治。
4: 在大量保健品坑老的诈骗案件中，警方发现无论是线上线下哪种推销模式，讲师洗脑都是整个诈骗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6: 这些讲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假的，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话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满满的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掏空口袋去购买所谓的保健品。
7: 机会只有一次，拿到是你的福气，拿到是你的运气。
8: 这个呢就是我们缴获的讲师会销洗脑的现场实操的视频。
4: 7月2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大案，在现场缴获了大量会销讲师团队用于诈骗的实操视频。
7: 抓紧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抢上一张福利卡。
4: 所谓会销，就是犯罪团伙以送各种福利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进行诈骗。很多老人之所以会去参加这些会销，一开始都是奔着所谓的福利去的。
9: 他不是说他们可能买他的产品可以，而是说只要有福利你们来拿福利，光送福利我们他们不可以。
10: 欢迎欢迎。
4: 一旦老人进入会销现场，会销讲师就粉墨登场了。
11: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他有个剧本呢，基本上是照这个来的，最后达到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销售情况呢。
5: 骗子首先呢是利用了有些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应该说是根源啊。如果你不贪小便宜的话呢，就不会上当受骗。另外呢，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关系需求，老年人普遍呢都希望有广泛的社交圈子，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尊重。骗子呢利用了老年人这方面的心理呢将老年人呢拉入到了所谓的圈子中。
4: 从警方缴获的视频可以发现，会销保健品全凭讲师一张嘴，整个过程都是套路，处处是陷阱。 一般情况下，讲师都会冒充大医药公司老总、保健协会领导、养生专家等权威身份，而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会根据所卖产品来变化。
2: 有请全国市场运营总监杜敏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3: 作为全国市场部运营总监，在很多人看来呢，我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
4: 那么这位装扮的光鲜亮丽，在台上夸夸其谈的女士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8: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杜某根本不是什么集团的人员，更谈不上是什么运营总监，而他实际的身份只是个临时推销员，后来经犯罪团伙培训成为专职的会销讲师，进行诈骗活动。
4: 所谓大集团的运营总监是冒牌的，那么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保健协会会长、养生专家又是什么来头呢？
8: 经过调查呢，我们发现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伪装成慈善家、健康专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啊，通过既定话术的宣讲，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从中提成牟利。
4: 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会销讲师不仅身份是假冒的，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却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言听计从呢？
12: 李总啊，或者是张总他们来讲的话呢，他说你要相信他，他也在这儿实力，再一个他说了算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权威的。
13: 我们在心理学研究里边专门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睡眠者效应，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就是他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4: 这些人用虚假的，
14: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5: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了哈，有关于这些讲师的一些假的身份哈。您可能想象不到哈，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在不同变换自己的名字和压低声线之后，然后呢，在电话里哈就变成了一个年近古稀哈，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来，然后跟你讲那些所谓的养生啊、中医知识啊，然后呢，一对一的去对您哈进行洗脑和诈骗。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光环套在了这些所谓养生师哈，所谓的这些这个电话销售讲师当中啊，给他们自己。我们自己给他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儿，啊，帮他安上了一个光环。其实不仅是这些保健品哈，还有一些陷阱，也是现在老年人需要避坑的啊。就比如说理财陷阱，有多少老年人现在真的在理财呢？有没有你的父母哈，在某平台上进行挖矿呢？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也是一些不法分子黑色的一种目标哈，在理财方面呢，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我们来看看哈，另一种常见的骗局，某犯罪这个罪犯哈，赵某呢，以其公司为幌子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吸取资金，招募业务员，在社会上广泛的进行宣传。当然，这个广泛的宣传可能也是发放老年人手提袋哈。很多老年人呢，就听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哈，将钱呢汇入到赵某等人控制的这些账户里。直到案发时呢，赵某等人的诈骗资金已经高达1亿余元。最终呢，赵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老年人的这些养老钱却难以追回。像这种高利息诈骗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骗子往往在打着无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旗号，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老年人啊，一定要记住啊，高收益，记住了，高 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啊。面对金融商家的高利诱啊，高利率的利诱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受诱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假冒国家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啊，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啊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所谓的政策补贴和药补啊，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呢，千万不要为了这获得所谓的这些补贴啊，而上当受骗。其实呢，这些啊，真的是你很难说让一个老年人把他的这警惕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你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年轻一点的，像80、90后，接到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可能都要考虑一番之后才能判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就更不要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哈。而且呢，很多理财陷阱啊，还会披上合法的外衣。诈骗分子呢，通过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啊，然后呢，税务登记一些手段哈、啊，让老年人呢误以为是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放松警惕，在进行任何的这个理财之前，投资和理财之前呢，老年人一定要和家人多商量啊，也可以向专业的金融人士进行咨询。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养老金啊交出去。还有啊，像一部分陷阱，就比如说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哈，旅游陷阱。现在可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老年人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啊，银发产业嘛哈、啊，银发产业说的是什么？就是看好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群体。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啊，他的年龄段，我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现在可能都不太相信哈、啊，就是60后。到75前哈、啊、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当然了，75前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啊，那我们就把这个72年之前哈、啊，把这一部分群体给它锁定到这个环境里哈、啊，他们真的是有钱有闲还敢花钱的一部分消费群体，很会享受生活哈、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部分您所谓的中年人啊，是不敢花钱的。我们可能会想到啊，我去消费，我们想不想玩也想玩啊。我们想到的是出去玩这一趟之后，我们会心疼，真的会心疼，会心疼想到，哎呀，我还有孩子要养，还有父母要孝顺，还有呢，未来可能还会给孩子这个攒一笔资金啊，让他到这个。继续深造哈、啊，完成他的学业等等等等哈、啊，我们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安置一份这个可以避险的哈、啊，这个保障金哈、啊、之类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之后，就远远没有这些60后到72前的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退休的一个浪潮哈、啊，可以说呢，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全都退休了。然后呢，你想想啊，他身体很好，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去关注，孩子呢也已经这个立业成家了哈、啊，甚至有的可能已经这个孩子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带了哈。啊，然后呢，他们又有钱又有闲哈、啊，然后呢又敢花钱，还敢去享受生活，然后呢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亏欠自己的，会在这一部分时间全部给自己补上啊，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消费旅游啊，旅游消费也是消费的陷阱哈、啊。放松身心固然是好，可是旅游市场也存在着一些消费的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有一些旅行社就推出了低价旅游团，吸引老年人报名，但等老年人到了旅游地，就会被强制的带到各种商场场所，不购物就不让走啊。导游还会恶语相向，还有的导游呢会这个旅游套餐啊，哎，合同里呢会暗藏玄机啊，很多附加费用在报名的时候不告诉老人哈、啊，等到旅行开始了才能够发现，让老人有苦说不出哈、啊。就像有位老人在购买这个旅游套餐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结果发现行程中有很多自费项目，原本呢以为是很划算的旅游，最后呢花费远远超过了预期，玩的也不开心了啊。老人呢在选择旅游。

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啊，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费用啊、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这些政策这一部分啊，避免陷阱啊、这个放在旅行本来已经很开心的选择旅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呢因为这些欺诈行为开心也变得不开心了。那么如果遇到强制购物等啊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可以向当地的旅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哈说这个你如果说是跟着旅行社出国游哈，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哈。那还有呢，就是防范建议啊，就是说了这么多消费的陷阱啊，其实老年人啊究竟该如何有效地避开这些陷阱，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要提高警惕啊，增强识别能力，对于天上掉馅饼的这个广告啊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还有呢像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的广告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耳朵啊，保持一颗警惕的心。我们可以用这个绝对的高度哈，来去警惕那些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啊。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呢，一定要多方咨询，了解市场信息。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选择服务，都可以向家人、向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哈，获取真实的评价和建议。就比如说购买家电之前，哎，多向子女咨询不同品牌的口碑啊，就是不会这个网络哈、去筛选的话。不会用各种平台去筛选的话，多问子女还是有帮助的。报名旅游团呢，应该问问身边有过旅游经验的人对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评价哈，或者说我们上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搜索一下你要报的这个旅行社它的口碑如何啊。签署任何合同合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哈，还觉得这个自己还挺小气的哈，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仔细阅读哈，所有的条款日后都是你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杖哈。尤其是涉及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消费陷阱就隐藏在合同的细节当中。同时呢要避免冲动消费，商家的限时购哈、这个折扣哈、买一送一这些促销手段很容易让人冲动购物、冲动消费。老年人呢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和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商家的评价，或者呢向周围的人了解其口碑。大型商家和品牌呢通常都有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呢，老年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维权知识，了解自己的消费权益。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老年人朋友哈提高警惕，认清这些消费陷阱，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帮助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

0: 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现在是进入到汛期了，我们一份安全的知识手册也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汛期，这个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的降水、融冰和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那汛期可能会带来哪些自然灾害呢？首先我们看，就是灾害性天气，像暴雨、台风、强对流，包括龙卷风、雷电、冰雹，那还有呢是高温的天气，这都属于灾害性天气。另外就是次生灾害，像山洪、泥石流、滑坡、内涝。那道路行洪的应对措施包含哪些呢？雨中啊，不应该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去避雨，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暴雨当中行车应该低速档位，缓慢行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铁路立交桥积水的应对措施包含哪些呢？这几个方面大家要记好。首先，切记冒险涉水，水深未知的路段应该下车去探索或者绕行，不要盲目强行通行。遇到前方积水或者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应该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路段。车辆误入深积水区，应当是低档的行驶，过水之后要留意制动性能是否有效。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进行节目当中有关于疾病和健康知识的讲解。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个是在夏季的时候，家里面非常让你困扰的，让你睡不着觉的，让你非常烦躁的一个伙伴。说这个伙伴呢，那刚才大家听到了，肯定不是让你喜欢的一个伙伴，是谁呢？蚊子。我这么一说的话，大家一定会觉得，哎，是的，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一个非常让自己烦躁、讨厌、不喜欢、想要拍死它的蚊子。那这个蚊子呢，尤其是在高温高湿的夏天，它就会进入到了一个叫生存舒适区，确确实实让我们防不胜防。你看我们家里面都是有纱窗的，有的家呢门上面甚至有门帘的，可是呢有的时候也会不小心，这个蚊子不知道从哪儿就跟着你就进来了。它那么小巧的身材，它在飞入到你的房间的时候，你真的是阻挡不了，防不胜防。而当它进入到你的视野之后，你这个时间当中就闹心开始了，你就会时刻想着，一会儿它会不会飞到我的身边，一会儿它会不会到我的咬一下。我记得看一个平台啊，视频平台，一个网友呢发上去的就是放大了一个蚊子在他的手指上，去用那根毒针扎他，然后他当时呢就直接进行了一个视频记录，镜头记录，他没有把他拍死。觉着我们的第一反应可别让他吸我血，哎，他就想着我让他吸满血之后看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吸满血再把他打死。还有一种状态啊，就是这个蚊子如果在那儿咬你的时候一直不管，一直不管，也有那种情况，他自己就吸的血太多了，直接就从你的手上可能会掉下来，就直接晕碳了吧，是吧？那就晕碳了，晕血啊。所以呢，这都是网友们对待蚊子的时候要进行的一种观察，甚至是觉着要让它先欢乐一会儿，然后呢，再让它结束这个生命。那我们现在看啊，刚才说到的蚊子是从室外进来的，对吧？实际上呢，我们家里面也有这样的三个角落，其实它是一直在叫做养蚊子，也就意味着有的时候你发现的那个蚊子呀，不一定是来自室外，可能就会来自于你的家里。他进入到了一个舒适区，你又给他创造了一个舒适区，哇塞，对蚊子实在是太友好了。那当然了，我们对于蚊子来讲，肯定是不希望他在你的耳边嗡嗡啊，也不希望他去咬到你，这儿咬个包，那儿咬一个包，咬得非常痒。有的人甚至咬到了眼睛啊，咬到了嘴巴，哎呦，都觉得这真是难以见人了啊，羞于见人。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健康防护提示，是需要关注的九个健康风险当中，有三个就与蚊子是有关的。所以在这块要和大家说，我们对于蚊子的这块确实这个态度不能是叫对它太宽容，我们对它就是发现它就最好不要让它在你的身边逗留。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和大家特意来看一下这个三个叫做三个它藏身之所，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哪个地方就是在培养它成为一种培养皿呢？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特别的说一下。生命时报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说，根据疾控中心的这种提示来解读，也和我们进行一些科学防蚊的方法。这个里面呢，确确实实就符合着我们节目当中所要和大家特别需求来进行介绍的。而刚才说到的中疾控给我们的 风险提示啊，健康风险提示，这中间有三个和蚊子相关，这里面说到了一个什么时间点呢？就是从温度上升开始，其实就等于从六月就已经开始了，对吧？那么到我们说七月、八月，甚至九月，那都是一个蚊子肆虐的一个这样的时间节点当中。那我们说到了夏季啊，其实也是有多种传染病、食物中毒以及气象次生健康风险的高发时段。中疾控预防中心呢，就给到这样的温馨提示，说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疾病当中，比如说叫登革热、疾控肯雅热、塞卡病毒病，还有埃博拉病毒病，以及呢猴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以及手足口病、食物中毒、高温中暑。那这里面哈，其实你看，那为什么会有一些和蚊子相关的呢？其中登革热、疾控肯雅热和塞卡病毒病，这个都是和蚊子相关，也就意味着蚊子它如果带病毒的话，那么它叮咬了我们，也有可能让我们引发这样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现在哈，咱就和大家说，要防这种叫做蚊媒传染病，就是从蚊子它作为一种媒介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传染的疾病。那刚才说到的那三种啊，都属于蚊媒传染病，并且呢都经叫伊蚊叮咬传播。伊蚊大家有没有听过，和朋友们特别也提到过，还有呢，我们应该是在一般短视频啊，现在也有一些科普，当然这些科普呢，有的是科学的，有的呢可能是不那么的准确，所以我们也是要学会辨别。那这个伊蚊哈，它就是传播登革热和塞卡病毒等这些疾病的蚊虫，包括了白蚊、伊蚊和埃及伊蚊这两种主要的类型。这个白蚊伊蚊呢，它分布很广泛，俗称叫做亚洲虎蚊，老虎的虎，听起来是多么的凶猛啊。那以黑白斑纹为特征，白天非常的活跃。埃及伊蚊呢，则多见于南方沿海地区，偏好室内栖息。那它们的幼虫就生活在小型的积水当中，成虫是通过吸血来传播病毒。预防关键就是清除积水容器。那我们这里面呢，你看积水容器，你想想家里是不是也有啊？比如说像花盆的底盘啊，当然有的还有那种像修车厂啊什么的，有那些什么废弃的轮胎啊，因为里面可能就会有积水，是不是？那我们当然除了安装这种纱窗蚊帐啊，或者是有必要是使用那种驱蚊剂呀，这些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你要把室内能够让蚊子它滋养的地方，让它非常舒适生活的地方把它消除掉，是吧？那我们看啊，就是那种雌蚊它吸血之后就产卵，雄蚊呢仅吸食植物的汁液啊，不传播疾病，所以呢还是那个雌蚊子啊，就母蚊子就比较危险。那么现在哈，咱来说一下这个登革热，常见的症状就是那种突起发热。你就在回想，我也没有凉着呀，我也没有吹着呀，我怎么就突然这个浑身发热啊，然后全身疼痛，还有出那个皮疹、出血，还有白细胞减少这些问题。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休克以及严重脏器衰竭，甚至是死亡。那在2025年的时候，中国疾控周报发表的一项数据分析显示，登革热已经成为我们国家一种重要的蚊媒疾病，应该加强防范。那么这么说下来之后啊，大家就会发现确确实实它是属于我们现在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了。那么还有一个叫做疾控肯雅热，疾控肯雅热它常见的症状也是发热、皮疹，加了一个症状表现是关节疼痛，一般呢都累积到什么手啊、脚啊、小关节，部分患者疼痛的时候可能会持续数周，或者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个混淆，比如说手关节疼会想到风湿，脚关节疼可能会想到痛风，是吧？但是它这个肯定和痛风不一样，痛风大家你看它有个风字嘛，一般说这个风一出来滋儿一下，哎呀，那受不了的那种疼。所以你看这个疾控肯雅热，它的这个关节疼痛肯定不是那样的一种疼痛，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是蛮长的，但是它重点还伴有着发热、皮疹嘛。那再有一个叫做塞卡病毒病，这个常见症状也是发热、 和皮疹，然后他另外的就是有结膜炎，然后肌肉痛啊，关节也疼。部分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头痛和全身乏力。那刚才在说到了这些之后啊，我们要注意什么防虫防蚊，纱窗都安好了，门呢关严实了，出去的时候呢喷着花露水是吧，但是呢

那我们一般在乘凉的时候，难免你要离草、离绿植近一些。那个地方呢，为什么那么多的蚊虫滋生地？一个是好像它便于藏身，是吧？再有呢，就是它在那里面也是它们繁殖非常迅猛的一个地方。那绿色植物里面都比较潮湿的嘛，所以我们家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话，你也要注意，不只要防外面的虫，就是你还要防家贼，是吧？哈，家贼的这个蚊子。所以家里面有这么三个角落，蚊虫是滋生特别迅速的。那这是哪几个地方呢？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和大家进行一些介绍，好好的来搜索一番，看看你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地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了，朋友们，那现在呢，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我们就来看一看家里面这三个角落蚊虫怎么就那么的喜欢，他们在那儿会以什么样的速度繁殖啊？我们刚才说的伊蚊，就是单立人加个蚓啊，伊蚊，而伊蚊是什么样的蚊子呀？好像我们平时蚊子那么大一点，我们基本上不会有几个那么有刚的人啊，就像我刚才说视频里面看到的，把那蚊子就在他盯着手指，他把镜头放到最大，就看那蚊子盯到从肚皮瘪瘪，一直吸血吸到肚子满满的啊，都看着透着这个红色的血液，所以很少我们有那种时候，对吧？那基本上不会太看到蚊子到底它的身体条纹长什么样。那这个伊蚊呢，其实就是大家俗称的叫花蚊子。在咱们国家呢，分布是很广泛的。它的特征是什么呢？是翅膀啊没有斑，斑点的斑啊，身体呢有很多的那种黑白条纹。相比其他的蚊子来说，它有着极高的辨识度啊。你看普通的蚊子，你不会在它的身体上啊看到那么多黑白的条纹，不是在翅膀上，在身体上，就基本上咱们看到的它那个肚子是吧，就是它的背部，那应该相当于它的背部呗。那再有呢，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这四个时期。我们常见的就是蚊子的成虫期，其余三个时期呢它都生活在水里面。所以说到这儿啊，大家基本上明白，就我们家里面容易滋生的都是和水有关。中疾控提醒，就是居民要定期对室内外的积水容器及时的处理。第一个就是我们水养植物啊，水养植物呢你要勤换水，每周至少换上一次，然后每三到五天呢去涮洗一下你的水缸。还有就是废弃的盆罐，那个盆罐啊你要把它翻过来，就是扣过来，然后清除花盆废弃罐子内的清水，清除各种卫生死角和垃圾。积水的容器，水缸啊、水桶啊，这些储水容器，你要把它加上盖儿，密封上，或者把它倒过来啊，倒着放。尤其是雨后，要及时清理积水。大家会发现没有，下过雨之后，蚊子出来的就更快、更迅猛、更多，所以雨后更容易生蚊子。这个时候的雨水哈，好像也是他们喜欢的一种环境。那检查呢，清理容易储水的这种容器，水渠里的垃圾和落叶也应该及早的清除，以防淤塞。那现在呢，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是别墅也好啊，还是那种一楼带小庭院也好啊，或者就是住着那种平房的啊，那家里面呢，这室外肯定到夏天都会有植物的，不管你是养花养草，还是呢你种上一点小蔬菜，那都会有这种叫做打理的时候呢，有积水的这些地方，甚至可能会放上水桶装水啊，或放上水缸啊，或者呢水缸里面放上花啊啊，这样的一种叫做布置啊、装点啊、装饰啊。那这里面呢，你就会发现有这些环境的基础，那蚊子就偏多，所以呢来回进屋可能也会带到屋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种叫做蚊子滋生的可能性的条件啊，给它调整调整，改善改善。那么再有呢，我们再说一说就室内外我们怎么样科学的去防叮咬。那重点的，我们防蚊子啊，不让它出现，这是最理想的。那一旦出现了，它就会咬我们，咬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尽量的让它不咬你呢？有的时候大家会

那其实像我自己，如果我和蚊子单独共处，那蚊子肯定找我。如果还有一个其他人，还有蚊子，我们三个共处，那基本上蚊子就不找我，就不会找我。所以你看啊，这就好像觉得，哎，你看这蚊子就不咬我，这蚊子向着我。哎，有的是开玩笑都这么说。那如果是在一个寝室当中，比如说在大学上学，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挠，哎呀，咬死我了！这昨晚这蚊子，哎呀，也痒的。那个说，哎呀，是啊，这蚊子我都没睡好觉。哎，我就好奇怪，没有啊，没有蚊子呀。那你看，它确确实实就是有人招蚊子，有人不招蚊子。但是呢，你不管招不招蚊子啊，蚊子就在你耳边嗡嗡不咬你，是吧？它都让你讨厌，都让你睡不着觉。我们其实白天可能还相对好点，我们最怕的就是晚上的时候有蚊子，因为真的会让你睡不好觉。那我们说如何去防蚊虫呢？叮咬，避免蚊虫叮咬就是防止蚊媒传染病感染的最佳防护措施嘛。它都没咬到你，那当然你基本上也不会，从这个媒介来传染这样的一些疾病，是吧？室内呢，咱们就有蚊子的话啊，使用一下杀虫那个喷雾剂啊，啪啪啪一喷啊，把这蚊子喷死。或者那个电蚊拍啊，蚊蝇灯啊，这些都可以开展灭蚊。哎，我记得在农大院里，就东北农业大学哈、啊、院里。草坪上看到了一个装置，哦，觉得很高端，很现代，很科技，哎，那个就是一个太阳能，灭蚊装置，就非常的科学现代，一下子这种大学科技感的效果就出来了。那当然呢，那咱家里面一般肯定也不会有，是吧？不过呢，家里面咱可以有什么灭蚊灯啊、电蝇拍啊，这些咱还是可以买得了的哈。然后，你如果是有那种家里有小院，院里面你想要防一下蚊虫，当然大家用很多这种老办法也好啊，土办法也好啊，或者用一些这个驱蚊灯啊，那我说到那种高科技的，如果你也尝试也可以，那一下子就是不是蚊子就会更少一些。然后这种装置还是太阳能的，但是应该是你前期的费用应该不便宜吧，但是后面可能因为它是太阳能，它直接接受这种能量就可以了，后期可能你就不会有用电费啊什么的，是吧？当然那个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的明白啊，只不过是看到了觉得哇塞哈、啊、是这种感觉。那我们再看这种室内装的这种防蚊的纱窗，这是我们最使用的。哎，其实说实话不太知道南方应该蚊虫时间更多吧，是不是也是用纱窗这种装置啊？因为咱们在北方肯定是的，就窗户上都是要安上纱窗。那基本上如果住楼房的话，纱窗安好了之后，楼道内不太会有蚊子出现，门来回关敞开也基本上不会说进蚊子，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防护的方式，简洁便捷还经济。那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检查一下，如果你像大学宿舍是吧，一般孩子们用蚊帐啊，咱上大学的时候是吧，也是用蚊帐那种，那你要看一下你的蚊帐啊完整性啊，避免蚊虫进入，就是你的那个小空间哈、啊，给它弄得非常的严谨密实，那基本上呢你的小空间就非常的舒适，没有蚊子去打扰你。那这是室内。那室外呢，在有衣蚊分布的地区，我们到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穿好长衣长裤了。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衣蚊它分布在哪儿呢？虽然刚才说到了它的分布很广泛，但是呢它一般还是在偏南方的地区更多一些，像我们北方好像相对少，但是也不太知道到底有没有哈。总之我们在室外的话，不管什么蚊子叮咬咱都肯定是很难受的啊，不太希望它招惹到自己，那你就是穿长衣长裤是最安全可靠的。那如果说防这种能传染疾病的啊衣蚊，那我们更是要把这个身体裸露皮肤的部位护好了，你就别让它裸露。我们说裸露皮肤呢，那个位置你就应该喷一些，或者涂一些含有那种避蚊胺的这个驱虫剂，还有那种叫做派卡瑞丁或者那个驱蚊汁啊，这些都是安全有效的驱蚊剂。在户外运动或者出汗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参考一下它那个产品说明书，要按时去补喷一下。其实咱可以看一下，
就是花露水，咱一般说花露水，

还有那种驱蚊剂，就是喷雾剂，现在你随处都可以买得到，然后随时都带着。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上户外进行的时候，在暑期的时候哈、啊，夏季的时候，就是有蚊子的时候吧。那大家一般如果是出去旅游，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备上喷雾的啊，防虫的，防蚊子的。你看你会带上什么小药箱，药箱里面什么感冒药啦，胃肠感冒药啦，退烧药啦，还有创可贴啦，然后那肯定还会就是防蚊虫的是吧，还有防晒的是吧，那这些都是咱们出游的时候必备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防蚊虫叮咬的也是必须要带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尤其你要是在你自己的所在的城市所在的区域，平时可能你不会睡得太晚，晚上也不会有太多户外活动的时间，但是我们出游的话，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在户外，尤其是在南方啊，但肯定白天太热了你出不去，就晚上的时候才玩，然后那个时候这个蚊子叮咬一下挺难受的，尤其咱还说到了南方这种还有这个伊蚊的话啊，避免它咬到你，那我们这种防蚊虫喷剂都要带好了，这样才叫有备无患。听着，哎，怎么蚊子嗡一声从耳边过，咔掏出来一顿喷，是吧？你心里都安稳了。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师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我们在说到了蚊虫叮咬的这一块，确确实实说到了也有很多。那我们再和大家特别来看这些叫做刚才说到的驱蚊剂这一块，还要和大家说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你看刚才说到的有一个叫驱蚊汁啊，它呢就比较温和，毒性也低，不过呢它的作用好像稍稍弱一点。一般它的浓度呢是按百分比来进行的，比如说 4% 到 20% 这个浓度，它的防护时长一般是4到6个小时。4到6个小时其实还好是吧，就是那个时长。那刚才还说到的一个就是叫避蚊胺，月字旁加个安啊，这个效果呢就很好。嗯，它的浓度越高，驱蚊的时间就越长，一般也是2个月以上的婴儿就可以用了。但是这里面呢，你要看2个月以上，比如说是婴儿的话啊，这个含量还是要看的，就用那种也是驱蚊水就行，10%就可以了。那我们成年人的话呢，那这个当然也就是没有问题，这个10%的量啊，所以它的作用会更强一些。然后刚才还说到一个叫做派卡瑞丁，这个驱蚊的效果比较短暂，但是它可以直接用于皮肤，2个月以上婴儿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对于敏感肌人群来讲也很友好。然后它的浓度10%到20%，嗯，可以防护6到12个小时。那还有啊，比如说像什么植物驱蚊剂，叫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也都是很好的。关于驱蚊的这一块呢，我们不给大家过多的说。其实你像我们有的时候用这个喷雾剂，好像大家觉得花露水也可以驱蚊，但是有一些香水并不啊，大家会发现喷了香水出去反而招蚊子，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那么刚才因为说到了就是衣蚊是吧，他们会有一些传染病，就是叫做蚊媒传染啊，这样的一个路径。那如果是他传染的什么登革热呀、鸡孔啃哑热呀、塞卡病毒病啊，这个啊就是我们你看发病前14天曾经前往过这样流行地区的人员，如果出现了发热呀、皮疹、头痛、关节痛和肌肉痛这些症状，要记着啊，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生你曾旅居，就比如说什么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你被没被蚊子叮咬过，这个事都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快速判断你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有衣物

0: 存的啊区域，或者那个区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疾病？你去往这些地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来判断你是不是传染了这样的这个登革热呀、疾控肯亚热呀，还有萨卡病毒病这样的问题。那么它的一个叫什么隐匿期呗，是要有半个月左右，所以你要推往前推，推到14天，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说到了蚊子叮咬，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多，那现在呢，来看一下。啊，这刚说避免蚊虫叮咬是防止蚊媒传染病感染的最佳保护措施。那当然了，是吧？确确实实是的。哎，这个叫什么？小蚊。他说用泡完脚的艾叶水浇花啊，就不会有蚊子啊。我还在想，前面就在想，用泡完脚的什么水还能干别的吗？难道还能擦洗身体吗？那为什么不先擦洗身体再去泡脚呢？还在想这是本末倒置吗？啊，后面说的是浇花啊，用泡完脚的艾叶水去浇花啊，这个水盆里就不会有蚊子哈。哎，大家可以尝试啊，我觉得大家发上来的还是有一定的生活经验道理的，才会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建议。林海说：“老房子用的是蚊帐、蚊香液和蚊香，电蚊拍也用过，坏了就没有买新的。一般都是用的苍蝇拍，苍蝇拍能行吗？蚊子那么小，苍蝇拍不会把蚊子成为漏网之蚊吗？”他说：“新房子是门口装了门帘，家里用蚊香和电蝇拍。”一顿分享哈。小胡说：“蚊子防不胜防，是啊。”TX 他说：“这个难以避免哦，厨房、卫生间天天都在用水，难免有积水。那怎么会呢？厨房、卫生间它怎么会有积水呢？你卫生间你用完的水不都是收拾干净了的吗？擦扫干净的吗？不都倒出去吗？厨房用完水不也都？”清理干净的吗？这样的时候，其实它那个位置一般不太会滋生蚊子吧？那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了什么？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真的是这些什么虫卵呢，繁殖的特别快。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垃圾，尤其是湿垃圾，咱说的厨房厨余垃圾，你当天没有倒的话，你第二天它除了有味儿之外，你还会发现它会生成小飞虫。是吧？那个是确确实实垃圾，什么要及时清理掉的。然后刚才咱说的，像一些水盆、水缸啊、水桶里啊，尤其是雨水啊，你放在那块儿，在院子里什么的，可能真的会容易滋生蚊子。然后在家里面的，刚才说到的花盆里的水，如果你长时间也没有换，或者你的废置在那块儿了，又比较多哈，可能它会滋生蚊子。说太少的话，那没事了，没两天自己都蒸发了。给大家讲到了这些之外，我们其实要和大家特别谈到的是蚊虫叮咬，一个是我们不舒适的问题，另外一个确确实实我们要了解蚊子的属性，它的类别。那如果是我们有在这样的一些伊蚊繁衍的地方生活的话，我们要注意它的有一些传播疾病风险，所以这些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旨要和大家特别来进行说明和介绍的。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在我们的北方可能相对会少，可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我待腻的城市到你待腻的城市去玩，那么这里面呢就会涉及到了区域的大跨度的变化，我们就要对于每个区域，南北方。它的区域特点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个地方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防范的，是吧？这些知识都传递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蚊子，也是需要我们来对它进行更多了解，要知此知彼，百战不殆。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和大家重点关注的健康方面呢，也其实是和重疾控对我们的提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呢，佩涵也会在节目当中把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健康信息及时的进行传递，尤其是一些官方提供的注意事项，我们也希望在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以我们这种健康每个人做好第一责任人的角度，我们健康开讲也希望能够助力大家做好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那给大家呢进行健康知识的传递。今天说到的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文字，但是它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疾病的风险，或者是给我们带来非常讨厌的感受，亦或是给我们带来这种非常难受的体感，因为它咬了你，你就会觉着又痒越挠，越痒越痒越难受越生气，总之它就是影响你的心情，也影响甚至有的时候影响你的健康。今天和大家进行了这番介绍之后，我们也希望给大家起到一定的帮助和提示的作用。今天的健康开讲就进行到这儿了，佩涵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了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咱们继续相约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8: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 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大林公园第九届亚洲风景印第安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进行相关话题的法律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啊，这是最这个直接啊方便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直接呢向律师啊咨询您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啊，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哈。赵律师你好。
5: 听众朋友们，严军老师又见面了，大家好。
4: 嗯，欢迎赵律师呢，今天再一次走进直播间哈。现如今呢，我们在闲暇之余啊，看一看短视频，看一看网络直播，可能是很多朋友在闲暇之余的休闲方式之一了。那咱们在看直播的时候啊，有一些搞笑啊或者搞怪直播间啊，那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各样让你想不到的事儿啊都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一些主播呢，可能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无论是直播间的氛围啊想要营造好，还是想要实现最终直播带货的这样的目的哈，那么在直播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行为，那么这些行为是否恰当，对应着在法律层面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相关的事件呢？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和大家一起说起。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请赵亮律师把今天的案例情况和大家说一说哈。
5: 好的，于某呢是某音的主播，具有一定的粉丝。严某呢则经营一家糖水铺。严某啊因为网络推广的需求呢，与于某达成共识，参与了直播带货。2023年呢，二人呢在带货直播的过程中，于某呢未经严某同意突然亲吻严某，严某呢感到十分气愤，故而啊进行了报警。在公安机关的调解下，严某与于某签署了治安调解协议书。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于某向严某赔礼道歉，并承诺不能再实施违法行为。另外呢还需要向严某给付人民币1000余元作为补偿。事情呢本应到此为止，但事后啊经过发酵，某些网友的评论，严某因精神不受重负竟然企图自杀。不幸中的万幸啊，没有自杀成功。于某呢在之后更是为了追求流量，在直播中展示双方签署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对严某的主要信息没有打码，并重复陈述亲吻严某的事实。严某得知后以于某侵犯其身体权、名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某在直播中对严某实施侵权、亲吻行为已经由公安机关调解并履行，故呢于某不再对该次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于某在之后的直播中近距离晒出了双方签署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应该协议中啊载明严某的身份证号码 住址啊，纠纷主要事实等内容，故侵犯了严某的名誉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也对严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法院判决于某赔偿严某名誉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侵害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于某呢不服判决呢，就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呢经审理认为案件具有一定影响力，于某直播间呢披露治安调解协议书，擅自披露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在直播中陈述亲吻严某，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还产生品德声望等综合社会评价的降低，侵犯了名誉权，损害赔偿区分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两个方面进行，一审裁判并无不当，二审法院驳回于某上诉，维持原判。
4: 嗯，这个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案例的情况哈。你看在直播过程中，不管是啥原因啊，这两个主播呢，其中一个主播亲了另一个主播哈，事后呢可能也是双方用咱们白话怎么讲呢，也算是翻脸了哈，赵律师啊。
5: 对，
4: 然后呢闹得也是不是很愉快啊哈，在直播当中呢，嗯，另外一位主播呢也是可能啊存在着发泄情绪的这样一个出发点吧，然后又展示了什么治安调解协议书啊又这个有这个说当时亲他了啊这样一个事实的一个陈述，然后呢在这个网友的评论之下啊，对当事人严某呢也是造成了精神上的一定的压力哈，甚至呢是有这个轻生的啊这样一个想法的出现。那么好在呢并没有一个严重的情况啊导致最终的后果。不过这个事儿呢咱们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案件哈，因为它已经经过了法院的一审和二审的审理。无论是一审和二审啊给出的判决都是非常清晰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时间也要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咱们经常会听到就是很多都是侵权，包括我们刚才啊赵律师所说的一审法院判决和二审法院判决当中都提到了啊，比如说是侵害名誉权、侵害个人隐私类似的这样的民事侵权。那么说到民事侵权哈，那到底都会涉及到哪些种类？围绕着这个案例啊，赵律师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吧。
5: 那好的啊，我们经常呢可能会在这个电视里和生活中说你这是侵权，我要告你。那么民事侵权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从这个案例里来一起来说一说啊。
4: 嗯，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第110条第一款规定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等权利。就这些权利呢，进行了一个侵害，就可能构成侵权。那么我们来一项一项来说啊，这些说的这些权利到底是什么。首先来说生命权，生命权呢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生命呢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物质前提，生命权一旦被剥夺，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了。那么身体权是什么呢？身体权呢是指自然人保持其身体组织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

0: 组织，并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他人违法侵犯的权利。健康权呢，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身体健康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自然人享有的姓名权啊，是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姓名，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肖像权呢，是指自然人以在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人格利益为内容，享有制作、使用、公开以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肖像的具体人格权。名誉权呢，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是指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品德、才干、信誉、资历、声望和形象等方面的客观评判。荣誉权呢，是公民和法人享有因自己突出贡献或特殊劳动成果而获得的光荣称号啊，或其他荣誉权利。隐私权呢，是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当然了，最后说的婚姻自主权呢，就如字面的意思一样，是公民自主决定自己婚姻状况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包括结婚自由权利和离婚自由权利。当然了，这只是列举了几项主要的这个权利、人格权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权利啊，因为这个法律上说了是等权利。在本案之中呢，其实呢，涉及到的这个侵权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几个点，一个是呢，刚才谈到的啊，隐私权受到了一个侵害，另外了一个呢，个人信息也受到了一个侵害。
1: 这个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哈，涉及到民事侵权的具体的这样一个类型。
0: 对，
1: 其实赵律师说到这儿啊，我忽然我也是想起来，你看咱现在不可否认哈，全民直播的时代之下，咱们有看到有人是直播带货的，也有人直播，比如说健身啊，有人直播唱歌，有人直播日常生活，或者直播做饭啊、吃播等等，这个都有啊。那不管是进行什么样的手段，那进行自我营销，或者是想要来吸粉儿、带流量啊、吸引顾客，本身呢，可能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如果不征求消费者同意啊，就率性而为，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出现一些被直播的情况。比如说，我就在这儿好模好样的啊，这个我和赵律师，我俩呢在这个餐厅这儿吃饭，忽然之间呢来个网红进来做直播，结果直播的画面当中呢，把我俩呀也都一起拍进去了。那这个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被直播的情况哈。那赵律师，这种典型的被直播情况，从刚才您所分享的这个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它侵犯了我们的什么权益吗？
0: 这种被直播的现象呢，现在确实是很普及，也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来说呢，我们呢享有隐私权，刚才谈到了隐私权呢，是指私人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那么呢，被直播的这个过程中，在民事权益上就有可能会侵犯到我们的隐私权，它让我们的私人信息和生活安宁受到了侵害。好，然后呢，它还有可能侵害我们的肖像权。那肖像权刚才说过了，以肖像作为这个人格的利益内容啊，它有制作、使用、公开、许可他人使用自己肖像的具体人格权益。那么在被直播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擅自使用了我们的肖像，那极有可能因为他的直播行为造成我们的肖像权受到了侵害啊。那再者呢，可能咱们说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在直播的一些过程中啊，他可能在直播里面有一些不当的行为，做出了一些什么评价。经常我们看有一些个别的吧啊，个别的一些这个不良主播，他可能在评价一些路人啊的一些这些行为，那他这种行为呢，就有可能会给我们这个出现在被直播环境里的这些朋友们造成名誉权的侵犯。啊，使他的社会评价被降低了，这样的话呢，也使他的权益被损害后产生了一些不当的影响。

0: 些影响。
1: 那赵律师啊，我们说这个网络直播呢，它肯定面对的是不特定的观众群体哈，因为它肯定是跟着流量啊，跟着推流啊，进来的人呢也是不固定的啊。那通过这个网络，通过视频直播呀，它也是连接着一个未知的公共地带，所以说这种网络直播呢，可能就会把个人生活场景放置于非常广阔的网络空间。那生活当中咱们一些小的细节呀，或者不经意之间的一个行为呀，就有可能在网络当中被无限放大的一个可能性。一般呢，说到这个侵犯自然人的肖像权啊，往往会和一些经营啊、这个评论呐、侵权啊所相互挂钩。有人呢会认为哈，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如果直播不用于盈利为目的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不会侵犯自然人的肖像权呢？赵律师。
0: 首先第一点来说呢，这个不以啊盈利为目的啊，它可能是一个主观的状况，但是现实的实际直播的过程中呢，你比如说收一些这个礼物啊，可能为了增加自己的流量啊，提高自己的一些影响力啊，都直接联系到，或者是直接这个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个盈利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后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种行为直播呢还是盈利。那考虑，除非有极为个别的一些案例，有一些极为特殊的一些情况，那么一般的直播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侵害了人家的肖像权，出现了人家的肖像影像，那么还是应该去认定构成肖像权侵权，不能仅靠他自己说，我直播不是为了挣钱，就免除他侵犯肖像权的法律责任。
1: 也就是没有征得肖像权人的同意啊，你进行直播，那不管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都可能会构成对肖像权的一个侵害哈，赵律师。
0: 对，现在目前实际上，就像严军老师刚才说的，好多朋友们也其实很关心，我们在拍这个直播呀，或者是拍视频段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故意的，但是可能呢也把人家拍进来了。那这种状况下，他会很冤枉的去说，那我也不是说以盈利为目的使用他的这种肖像权。但是你要注意啊，这种肖像权呢，你一定要明白是人在法律上享有的合法权益。那你的行为如果影响到了其他人，可能你并不是真希望通过他的肖像来去赚钱，但是客观上呢，你是有一种盈利的这种的行为，或者盈利的这种后果，给人家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一样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再多说一句，即使肖像权不构成侵权，那咱们来谈一谈刚才的隐私权，你也影响到了人家的私人生活安宁、私人信息。那毕竟呢，你把人家的信息在什么位置、什么地点也进行了公开。
1: 确实哈，你看咱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听到的像人肉搜索呀、恶意剪辑啊，还有这个网络暴力等等，这个都给当事人啊造成名誉损失的案例呢，包括侵犯个人隐私啊、侵犯肖像权的这个案例呢，都并不鲜见。所以咱们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哈，我们在进行一些直播的时候，也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之内进行，不能随意的侵犯他人正当的权益。当然了，如果我们自己啊本身不参与直播，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旦发现自己被直播了啊，我们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利。那么，赵律师，我们可以主张自己的哪些权利？包括在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有哪些法律在保护着我们可以做出自己的这些主张呢？
0: 首先刚才呢，咱们那个谈的那一系列权利啊，里面就主要是肖像权，还有一些名誉权、荣誉权，还有隐私权，就是有可能，就是极有可能，在咱们这个被直播的过程中，权益受到侵害的。那当然了，除了这几项权利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自然人的个人信息问题。自然人的个人信息这个问题呢，在民法典的第110条有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呢，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啊或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那当然了，我们的刑法第253条之一也规定了， 违反

0: 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5条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出售或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二、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提供的；三、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的；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讯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人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500条以上的；五、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3项、第4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六、数量未达到第3项至第5项规定标准，但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七、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八、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3项至第7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九、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是其他的严重情节。那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如果以非法的方式进行了提供，这些法律呢都规定得很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是侵权，什么样的方式是犯罪。
1: 确实哈，就像赵律师所提到的一样，你看现在呢，我们人人都有摄像头哈，不代表着直播行为就没有禁区了。那么每个人呢都是平等的享有刚才赵律师所说的这隐私权，还有之前提到的这个肖像权等人格的权益哈。所以我们当进行直播的时候，或者看直播的时候啊，直播内容涉及到他人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是明星还是普通老百姓，其实都是需要经过对方的允许之后啊，才能够进行直播，是吧，赵律师？
0: 对，是的。是的，
1: 尤其当别人明确拒绝时，那你就必须要停止自己的直播行为，否则呢，这个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侵犯他人肖像权啊，或者隐私权了哈，赵律师。
0: 对，他这个行为吧，没有经过他人同意，可能人家不追究你，但是如果真追究的话呢，还是违法，还是侵权，要非常注意。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还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直播留言互动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听众打来电话哈，想向律师来咨询，他说老人去世之后，他后找的老伴儿有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那这个没有说呀，就是领没领证的这个问题哈。那咱们就分不同的情况，请赵律师给他这个分析一下啊。
0: 严军老师，这个，帮咱们去分析的这个东西的开头非常好，就这里一定要区分一下，到底领没领结婚证。一般的老人呢，找了这个，后老伴，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方呢依法一个办理了结婚登记，也就是领了结婚证。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两个老人一起啊相互扶持在一起生活，说的这个后老伴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没有领结婚证的情形。那么依法领取结婚证的话，这就比较简单了，在法律上呢，人家

0: 前提一定是他的遗产。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登记结婚的话啊，那双方如果没有登记结婚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啊，他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遗嘱啊。当然了，其实实际上本质呢，它可能还是一种遗赠啊，有没有这样遗嘱或遗赠？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可能他这个后老伴根据遗嘱，实际上可能是遗赠，他可能能取得他的遗产。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在法定上，因为他们之间呢没有这个夫妻的合法夫妻的身份关系，他没法通过法定继承的方式来继承取得去世老人的遗产。
1: 好，这个呢就是一个具体的情况哈。好，直播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后面呢这个问题是在微信平台上有人留言哈，说赵律师你好，想咨询一下公司被执行之后法人是否能够进行变更，如果变更之后原法人能不能要求从失信名单当中删除啊，赵律师。
0: 其实这位朋友呢，他的意思我是理解了，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概念啊，表达的并不是特别清楚。尤其是实际上有好多朋友也存在这样的困扰。经常呢，我们朋友们把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啊，直接称为法人。其实这样呢，是不对的。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个自然人，而法人呢，是你制出来的人，法律你督出来的人，称之为法人，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公司。刚才这位朋友他咨询的内容应该是，如果公司现在呢正在被执行的过程中，法定代表人是否可以变更，那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后是否可以将法定代表人移除失信人名单，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来说呢，公司呢在被执行的过程中也要区分一些情况，就是公司的财产是否足够被执行。那如果要是被执行，足够被执行的话，那执行完毕了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怕他不够去执行，或者没有去完成执行。那这种状况下呢，那对于他的这些相应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呢，会产生一些影响，也可能呢受到限高的一些影响，也可能呢会受到一些失信的一些影响。所以这种状况呢，是对于他失信不能偿债务的一种相应的措施。在这个状况下，通常来说呢，法定代表人呢是变更不了的，所以呢也并不涉及到法定代表人能移除失信人或者限制高消费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好，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我们提示大家呢，节目正在直播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咨询说，赵律师你好，朋友做生意啊，本来是想入伙，没拿多钱，10000多，没签合同，只有转账记录，现在生意亏了，有人告诉我你没签合同算是借贷啊，想咨询一下律师。
0: 这个问题也挺经典啊，朋友谈到了，现在呢有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经济随着咱们这个经济好起来，好多朋友们他这投资想做点生意多赚点钱。但是呢确实因为金额不高啊，可能呢这个不签合同，将来以后呢这个一旦双方呢有点矛盾了，就不太好说。那昨天的话做节目就说了，就是合同很关键，无论是我们找装饰公司还是我们和朋友们之间啊经济上的往来，其实这个合同是一个最基础的保证，也是最好的事前保证。那没有签合同的这种情况发生了相应的矛盾，这位朋友想问的是，是否他就属于借贷了呢？不是啊，首先我们说呢，是借贷关系啊，还是合伙的法律关系，他其实都要看你们相应的这个行为啊，到底是什么。借贷关系是指呢，一方呢，向另一方借款，另一方呢，向这个借款方给付借款啊，这样的一个民间借贷关系，而是。

0: 实际上，合伙关系呢是双方呢协商达成共识，达成一个合意，共同经营，或者是共同从事某一些经营行为，啊，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他们两个之间呢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法律关系呢也是不同的。那不会因为我们这里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没有一些合同，就改变法律关系的一个性质。那这个朋友呢，他可能的想法是，如果我在以合伙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选择是民间借贷的方式提起诉讼，
1: 这
0: 是否
1: 钱
0: 是
1: 可能就
0: 可
1: 会
0: 以？
1: 要回来哈。
0: 对，因为可能没有证据，想以民间借贷提起诉讼，那这种状况呢，和事实上的法律关系认定不一样，经审理查明之后，有很高的这个诉讼风险。也如果产生了这种诉讼风险，这在庭审的时候所做的表述与实际的不一致，就可能还会影响到你这次败诉之后未来的维权，所以并不建议。
1: 首先从性质上来讲，赵律师呢为你做了分析啊，这个钱它不应该算是这个借贷啊，不能算是借的钱。再一个，如果你要是真的想走诉讼的话，这事儿事实上是可以诉，但是诉的过程中呢，法律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败诉可能性会比较高，是吧，赵律师？
0: 是的，的确如此。
1: 好，这个分析呢已经是非常客观和清晰了哈，就给他说到这儿。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0世界亚洲风景名胜，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赵亮律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正在分享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在某网络直播间啊，这个当事的两名主播于某和严某之间，在直播过程中呢，于某是亲了这个严某哈，后来呢，又发生了一系列

0: 的这个争执啊。后来于某呢又在直播间曝光了没有任何信息遮挡的治安调解协议书等等啊，给严某呢精神上也是造成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和伤害。那么最终呢，双方的纠纷诉到人民法院，经过一审和二审的法院之后啊，一审和二审都给出了一致的判决啊，要求呢停止相应的侵权，并且赔偿啊相应的损失。那无论如何，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已经围绕着啊我们的民事侵权都有哪些类别，以及保护个人信息，我国现行法律当中都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刚才张律师都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其实这个词儿呢，我觉得对于收音机前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来讲，都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不仅仅在这样的网络争议纠纷案件当中啊，可能在很多的事儿的时候，咱们说要求赔偿都加上这么一条，叫做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要求啊这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精神损害赔偿都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那下面我们请赵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好的啊，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确实是大家比较熟悉，因为经常的这个出现一些情况说得按精神损失费，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的第1183条规定了，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一定要是自然人啊。另外一点，人身权益还有一个条件，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呢，精神损害赔偿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才能要求呢？那么首先呢，第一种情况就是侵害了自然人的人身权益，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严重的精神损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具有一些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还给人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这个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呢，它可能是一些遗物或者有纪念意义的物品，给人造成了一些损害。当然了，有的一些个别的一些情况呢，还有一些我们养的一些有情感寄托的一些宠物啊，是不是？这都有可能。所以是对人对物造成损害，产生后果严重精神损害的，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第五条也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那么第一个，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第二个，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第三个，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第四个，侵权人的获利情况；第五个，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第六个，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0: 那赵律师啊，结合咱们今天这个案例哈，您给大家具体来说一说这个案件当中为什么支持了这精神损害赔偿呢？
1: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啊，可以清晰的看出严某啊，实际上呢，因为于某的侵权行为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什么严重后果呢？仔细听了这个听众朋友们就会发现了，严某呢，他其实是采取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自杀行为，是因为一些舆论呢、也包括于某的一些行为啊，给他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影响。那在这种严重影响的产生之后，实际上我们考虑它就符合了我们说严重精神损害的这个条件啊。当然了，它前提呢，它是实施了对于人家严某人身权益的侵权损害行为。在这种状况下呢，综合了分析，这个于某他实际上是存在着过错的，而且这种过错还是挺严重的。他没有遮挡人家的信息，他就把人家的信息 张姐夫的信息公之于众。

0: 是不是？换句话说，就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人肉来了解，人肉搜索来了解到人家眼眸。另外呢，他又重复了他的一个相应的违法行为。那本来人家是一个女性，这件事情呢，在一些社会的一些评论的压力下，让人家精神非常紧张，产生了一些过激的行为。虽然好在没有发生惨剧，最终没有自杀成功，但是依然不影响他的这个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啊。又考虑呢，他的侵权行为，他是为了自己增加的流量，哎，那他粉丝比较多，这个场合上呢又是在直播间，这个网络不特定主体的情况下，给你产生了一些影响，造成的后果呢，那当然了，也相对来说呢比较严重，是不是？那其实还能再多说一句，他考虑他还有一个获利的情况是在哪儿呢？他这个直播间引来了一些流量，虽然没有一些具体的数据，但是要么呢他可能是增粉，要不然呢他可能他是收到一些相应的礼物，肯定也是有一些盈利的。最终结合他能接受的这个范围，还有他这个所在生活的区域，考虑他给相应的这个一定的赔偿，精神损害的赔偿也是合理。其实这个案子呢，刚才在案例没说，最终呢赔偿那个精神损失费呢是10,000余元啊。那在考虑他能承受的范围内和他比较恰当的情况下，自由裁量的让他承担10,000元的损失。
1: 就是符合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哈，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呢是支持了精神损害这个赔偿的这样一个主张哈。其实我们在很多案件当中也看到，有的人去主张这精神损害赔偿，并没有得到一个法院的支持。其实也就是说，在很多的案件当中，一定要看你是不是用啊，就是符不符合刚才赵律师所提到的那些条款和那些情形，只有满足了之后啊，才能够得到法院的相应支持，而不是我们说。涉及到一个案件啊，我们都可以去主张啊，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实际在司法案件当中，并不全都是这样哈。当然，我们说今天的案件当中呢，不管是名誉权、隐私权还是人格权啊，就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有权利啊，要求对方呢停止侵害，然后呢消除危险、消除影响啊，给我们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啊，我们有这样的权利进行请求。那么我们在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网络的这种虚拟空间，它是怎么来约定和这个限定的呢？张律师。
0: 有一种说法啊，就是网络属于虚拟世界，侵权呢也没有人管。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错的。今天咱们讲这个案例，你看他的这个侵权行为恰好就发生在网络虚拟世界，没人管的说法不对。那有人说这个网络上，他也不是具体的哪个地儿，也没人管，找不到谁管的。那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具体啊这个网络侵权有没有人管的事儿。啊，首先还是民法典吧，因为它是侵权嘛。民法典的第1194条规定了，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其他公民人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所以说呢，你无论是网络用户也好，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好，那在网络上呢，这两类主体，你一旦侵害了他人合法的民事权益，也构成侵权，不是，没有事的。虚拟世界也非非法之地，违法也要承担责任。而且呢，我们来说，这也不是说哪儿管确定不了，是有很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诉讼法》第29条就规定了，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终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的住所地。所以说，如果真的你在网络上去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益，那这个时候人家可以选择人家在家，那看到你的。

0: 视频的地方，就被列为侵权，哎，被侵权人的这样的注册地，也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1: 嗯，也就即
0: 可
1: 使
0: 以
1: 这个
0: 进行
1: 网络
0: 索
1: 主
0: 引。
1: 播在外地哈，那我在我自己的当地也能够依法来主张自己的这个维权，是吧？
0: 对，不会因为他在外地，就这个维权变得困难重重。相反来说呢，如果我们是在家看到的，我们在家，哎，我们的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他得大老远的过来应诉。
1: 是的，然后就是这个虚拟世界哈，那侵权现在肯定是有法可依了。当然了，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于某和严某啊，当时双方涉及到纠纷。于某呢，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事实上是在直播间当中呢，是公示了相关的调解协议书，而且没有进行任何遮挡的，对当事人严某的信息啊，在网上进行了一个曝光啊，进网上进行公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看到啊，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给出的判决当中，都清晰地明示了，因为他侵犯了公民的个人这个公民的个人信息哈，这样的一个行为，最终呢也是被裁定啊要进行一定的赔偿。那么是否意味着在网上只要是公开自然人的信息呢，就一定要去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呢？赵律师。
0: 这个也不是必然的啊。我们说呢，自然人的这个信息呢受法律保护，但是并不代表呢我们就不能合法的去使用自然人的信息。
1: 嗯，
0: 一
1: 那
0: 旦
1: 这
0: 使
1: 个
0: 用了，
1: 边界啊，这个尺度应该怎么去把握呢？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啊。
0: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犯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12条。网络用户呢，或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除外：第一个，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约定范围内公开的，人家已经是同意了，是不是？哎，而且在你们约定好的范围内公开，那不属于侵权，不用承担侵权责任。二，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的。三，学校、科研机构等基于公共利益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的目的，经自然人书面同意的，且公开的方式不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四，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五，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六，法律呢或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公开前四款、第五项规定的个人信息，或者公开该信息侵害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权利人请求网络用户或者服务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该支持。当然了，国家机关呢，行使职权公开个人信息的，不适合该条规定。
1: 嗯，所以说呢，这些是我们来预注意的哈。那么在网上啊，是否这个公开自然人的信息就要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个尺度如何去把握？刚才呢，赵亮律师是结合着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梳理哈。我们说现在呢，大家身处在一个万物皆可播的时代啊，这并不意味着直播是可以突破公序良俗的边界。当然，它也更不意味着人人都应该接受摄像头的这种，怎么讲，带引号的一个注视吧啊，人和人之间呢，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之下，还是应该保持基本的尊重和边界感。那拒绝越界的这种直播，我们说不是矫情啊，而是对于自己权利的一种尊重和保护。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啊，再次走进直播间。那围绕着网络直播过程中的民事侵权行为，为我们收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解读。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赵律师，再次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谢谢赵律师，我们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主持人老师，下次见。
1: 嗯，下次见，赵林律师，我们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进入汛期，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低洼处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山区居民如何防御呢？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在于汛前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前应加固基础设施，重点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如沙袋、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进入汛期后，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防汛预案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很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在气象层面，除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外，还需留意山带帽现象，即山顶被浓密乌云笼罩且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应密切观察河道细微变化，若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并夹杂枯枝败叶，即使水位尚未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如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异响，应毫不犹豫迅速转移。此外，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征兆出现时，也需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
6: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8: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9: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2: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5: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
2: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承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0: 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有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尽可能帮助您缩短买房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交给张棍，让张棍通过

0: 特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
1: 南岗的第280街靠近海城市场，四楼，使用面积23米，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房主卖1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共乐小区二楼，使用44米，南北向，私产97年的简装，36万，1874601-4512。伟兴路的，这个是公园校的伟兴路的房子，二楼，使用面积45米，南北向，私产91年的简装，房主卖3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麒麟鸣邸，麒麟鸣邸是虹桥校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21米，四楼东西北，私产18年的中装，120万，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松浦观江国际，建筑70米，14楼西向，私产13年中高装，房主卖50万，1770364-7661。保障华庭二楼，35米的使用面积，西南向，私产01年的简装，2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盛世闲庭，这个是在哈平路上，两室明厅，建筑121米，五楼南北，私产06年简装，95万。还有一套，它是一门和二门，另一套是150米的建筑面积，也是五楼南北，这个是三室的，115万，1874504-1433。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13米，十楼南北，私产17年精装修，90万。群力家园113米，9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荣耀天地，这个是在大发市场附近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25米，2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126万，1556154-6121。嘉兴闽江国际，这个也是虹桥校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7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公园校的房子，红河7街区的，45米的使用面积，7楼，顶楼是8楼，东西向，私产99年的中装，27万，这个上公园校，1394606-8938，1394606-8938。齐镇公寓，齐镇公寓是红岩校的房子，89米的建筑面积，7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两室明厅，05年建成的中装，87万，1770364-7661。和平小区，使用43米，三楼南北，私产98年简装，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民主家园，建筑115米，31楼，顶楼是32，南北向，私产14年没有装修，7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个太海花园的房子，这个是两室的，建筑87米，6楼西向，私产03年的简装，53万，1394606-8938。新阳胡同，新阳胡同是道里的，3室1厅，建筑面积是138米，7楼南北，私产05年的简装，51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上河树，4室明厅，建筑172米，4楼南北，私产21年的高装，280万，看房电话是

0: 187-450-4133，汇锦庄园四室明厅，建筑290，33楼南北向，私产2017年的高桩，580万。187-460-1452，富丽江湾新城三室明厅，建筑187米，28楼南北向，私产2015年的高桩，320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君悦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93米，5楼南北，私产99年的精装修，155万。187-460-145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私产2000年中装，100万。187-450-4133。
1: 好的，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话，可以直接跟张棍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自己亲自去看看房子去。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你都可以再来找张顾问。另外我这还有两套是我们听友急于出售的，南岗区创建小区，楼下是学府四道街夜市，一大二院医生团购房，建筑面积是161平，使用面积是116平，3楼，总共楼层是7层，2002年建成的。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话呢，可以拨打联系电话是1394569-7579，1394569-7579。那这套房产离这个服装城啊、一大二院呀、还有这个各个大学呀，相对来说都比较近。另外一套呢，是位于民生上都河源，78.8平的建筑面积，2室2厅1卫的户型，现在房主报价是47.9万，但是可以谈。那这套房产呢，是位于23层，他说呢，室内阳光充足，户型格局比较好，是1室1厅1卫，一落地还有一个衣帽间。然后呢，它是自己装修的，材料用材都是比较好的，而且呢楼下就是社区医院，有夜市早市连着，也比较近，购物相对来说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它如果说购买的话呢，还赠送品牌的家具电器，包括这个史密斯的热水器啊、方太炉具啊、电视啊等等。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这个价格都可以谈，可以拨打1393633-477，1393633-477，这是民生上都河源的。当然，如果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需求，或者说呢，我就是想买哪儿哪儿哪儿的房子啊，我有具体的预算的要求啊、学区的要求啊，或者楼层的要求，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有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帮助大家先找到适合您的房源，这样可以让大家呢少走弯路。另外呢，大家涉及到这个签合同啊、办贷款，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在线来跟张棍提。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但如果你想卖房的时候，我也有房子想要出售，想要尽快出手，想找张棍帮助我代卖，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先找张棍给您评估，然后我们线下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接下来时间呢，在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呢，想跟张棍聊的是我们一个听友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他买房子呢，这个碰到这个房产证啊，不满2年，有这个增值税在里边，是4万多。然后呢，他们双方呢都不愿意承担，最后呢双方就商议到2026年1月份，等房子满2年以后再去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他这个是等到过了大税
0: 对，
1: 再去办理。但是没想到呢，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房子被法院查封了。原来卖方和别人是有经济纠纷的。然后他申请另外一方申请了财产保全。他现在想问说，这个他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怎么办，现在这个房子应该怎么要回来。他没有办这个过户手续。其实就不算这个房子是他的，是吧？
0: 对，还是原房主的。
1: 那他俩这个，就是我们也会经常遇到有听友之间，就是我们两个想等到这个大税过了，
0: 对，
1: 我们再去办理。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
0: 这个经常遇到。
1: 嗯，
0: 你像收房子的不都是做公证吗？
1: 嗯，
0: 他这个也应该是做公证。
1: 那你说做完公证以后算不算这房子是他的呢？
0: 从法律上讲，你买这个房子了，
1: 嗯，
0: 但是房子没过户，
1: 嗯，
0: 还在原房主的名下，
1: 嗯，
0: 别人有权查封他这房子，
1: 嗯，
0: 就比如说他在欠别人钱，别人给他查封了，这个我也曾经遇到过，
1: 嗯，
0: 那个。

0: 是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在办理贷款的时候还没有查封，
1: 嗯，
0: 但是等贷款批下来去交易的时候就查封了。当时是房主欠了别人30万，
1: 嗯，嗯，
0: 然后后来解决的办法是这买家，出30万把那份还了，还了这不就查封解除了吗？然后买家又更的名，
1: 那我觉得就是像张棍遇到这种情况，这个也确实有哈，
0: 有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像有些房子房主有问
1: 我
0: 题
1: 们
0: 的，
1: 一会儿让张坤继续来给大家进行分享啊。那先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1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张坤，我想咨询个房子，我想评估一下。
0: 您说。
2: 我的房子在那个哪儿？就是松浦官江国际 B 区1号楼3单元。
0: 松浦官江国际，多大米数的？
2: 我建筑是102，实用是72，
0: 几楼？
2: 20，
0: 20楼，顶
2: 新
0: 楼
2: 房
0: 是
2: 是
0: 多
2: 三
0: 少？
2: 十，
0: 南北的？
2: 东西偏南。
0: 东西，建成是哪年的？
2: 建成好像是14年左右吧，
0: 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2: 两室，
0: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
2: 装混装。
0: 超不过70，应该是在65左右。
2: 应该是在65左右是吧？
0: 对。
2: 那您那儿能帮忙卖吗？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2: 好嘞，好嘞，谢谢。
1: 保持电话畅通啊，王先生。
2: 好。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就像王先生这样，我先找张棍评估，评估完以后呢，我心里边就有数了。然后急于出手的话呢，你就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详细记录的。然后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给你电话联系的，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也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要卖房子听友，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渠道，那多一个渠道帮助自己出售，说不定哎，可能房子就卖出去了。另外，您自己在我们的线上节目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也是相当于给自己的房子在我们线上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做一个宣传和推广。所以说，拨打热线电话一举多得，87996288和87996388。就刚才跟张棍聊到哈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张棍你刚才说的这个，还好解决在哪儿？30万，
0: 对，
1: 他这
0: 少。
1: 个房主还愿意，不是房主，
0: 买
1: 买家
0: 家，
1: 还愿意拿这个钱。
0: 他不拿也不行啊，因
1: 就
0: 为他
1: 交易不了了。
0: 交易不了了，他前期已经拿出去钱了，就只能是
1: 这
0: 给
1: 么
0: 他
1: 解决，
0: 解决了，然后他就没贷款。买完这个房子之后，更完名了，他自己又做的直抵贷款，就不做交易贷款了，贷不了了，因为他把钱都给他了。
1: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起码张棍这个还能解决了。
0: 嗯，
1: 你说如果他要真是遇到这个欠款巨大，超过他这个房款了，
0: 对，
1: 那你说这种情况可怎么办？
0: 那就
1: 像
0: 是，
1: 你这都已经交易一半了，可
0: 对
1: 以
0: 呀，
1: 说。
0: 那他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他给没给房主钱呢？如果说你想等着的时候，如果没给钱的话，那么问题就不大了。房子查封也不是你的，如果你钱都给完了，在这个他起诉之前给的，在他保全之前，你就给完钱了，这个房子实际上还是你的，那就是有经济纠纷呗，你就更不了名，房子查封，那你就看法院怎么判决这个事儿呗，你也得起诉了，
1: 也得走法律程
0: 也
1: 序
0: 得
1: 了，
0: 走法律程序，就看看
1: 就比
0: 到
1: 较
0: 最
1: 复
0: 终的
1: 杂
0: 结
1: 了。
0: 果，对，
1: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确实挺麻烦的。
0: 对，但是房子应该还是这个买家的，因为你是在看你是在交易之前，因为他即使他给人钱的时候，就像我们有很多买家做公证似的，在公证的时候都要查询这个房子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冻结，就是你那个时候他一定是没有查封的。那没有查封，我给完你钱了，是不这个房子是我先买的，你后查封的，那他就是等着走法律程序呗。应该还是这个买家的，因为在这么多年，我也那你这。这么多年经历过很多收房子的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1: 然后最后也是都是说这个归买家所有。
0: 对，因为 看你的交易应该是在前的，
1: 嗯，
0: 因为你给他钱之前，你一定要查这个房子的状态，
1: 嗯，
0: 有没有查封，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那你后续要有了，那你还是在他之后了，
1: 嗯，所以这个按照张顾问的这个工

0: 做的这个经验来看，
1: 嗯，对，
0: 这个房子还是归你的，
1: 但是
0: 也得看具体的这个
1: 具体的
0: 判决哈。
1: 判决，再一个，即使是你的，可能也得等法院结束这个，
0: 嗯，
1: 这件事儿。
0: 那你说我们在买房过程当中怎么样规避这样的问题呢？
1: 如果你是正常买房子的，要不你就认交大税，
0: 嗯，
1: 要不你就定下来先不交钱，
0: 嗯，
1: 等过了大税你再交易，
0: 嗯，那你要是这样的话，可能房主还有点担心。
1: 那你担心
0: 你不给我钱，万一这房子你不买了怎么办？
1: 交定金呗。
0: 嗯，
1: 那你不买了，你只能是认赔定金。
0: 嗯，
1: 你要是担心的话，那你就承担大税，你想卖。
0: 嗯，
1: 多数情况下，嗯，如果说没剩两个月的，
0: 嗯，
1: 可能那个做公证了，要是时间长的都交易，认可交大税，
0: 嗯，
1: 就是很多买家就不想承担这个风险。
0: 嗯，
1: 其实能够做公证的多数都不是真正交易的，
0: 嗯，
1: 都是收房子的，
0: 嗯，
1: 他做公证，
0: 嗯，
1: 你像正常的买家很少有做公证的，因为老百姓不敢，
0: 嗯，
1: 他不敢经历这个事儿，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事儿，
0: 嗯，
1: 所以他也不公证，
0: 嗯，
1: 我们呢也基本上不劝大家公证。
0: 嗯嗯，其实公证是对买家有风险，卖家没有什么风险是吗，张顾问？
1: 对，你像很多人卖家说他我这房子他公证了，我往往都告诉他公证跟你有啥关系，你是不卖的是房子，
0: 嗯，
1: 你是不拿到钱了，
0: 嗯，
1: 他咋交易是他的事儿，
0: 嗯，
1: 房子他给你钱了，你是不是已经拿到钱了，
0: 嗯，
1: 你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0: 嗯，
1: 是不是跟你就没关系了，
0: 嗯，
1: 他自己咋办理，你要注销了，或者说你把房子注销了他还交易不了了呢。
0: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嗯，卖家有这样的担忧，
1: 嗯，
0: 说我把房子这不已经公证给他了，
1: 嗯，
0: 他能不能拿着我这房子再去抵押去？
1: 你原房主不去签字的话，
0: 嗯，
1: 拿你房子咋抵押？
0: 你
1: 是产权人，
0: 公证的那个
1: 公证书不可以
0: 啊，那个是不可
1: 以的，不可
0: 以的，
1: 对，
0: 嗯，
1: 不可以，因为你想抵押这个房子，
0: 嗯，
1: 你得是谁贷款，
0: 嗯，
1: 谁本人，
0: 光公证不行，
1: 光公证不行。
0: 嗯，所以这个像张顾问这个解决的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如果你是卖方公证的话，
1: 嗯，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而且现在只要贷款，
0: 嗯，
1: 钱必须放在原房主的卡里边，
0: 嗯，
1: 你明白了吗，
0: 嗯，
1: 就是他即使拿去贷款去了，
0: 嗯，
1: 钱也得放你卡，
0: 嗯，
1: 他也拿不着钱，
0: 嗯，还得是需要你出面，嗯，
1: 对
0: 对，所以说如果说大家作为卖方如果走公证，其实
1: 这个
0: 大家可以，
1: 嗯，
0: 这个
1: 你就不用担心，
0: 对，
1: 对你来说没有任何风险，
0: 但是
1: 其实风险都在买家身上，
0: 嗯，就是像张工说，嗯，这个买家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像收房子的人他没有办法，他就得承担这个风险，
0: 嗯，
1: 这么多年收房的人哪个都得经历过很多事儿。
0: 嗯，就中间可能就会出现这样或者
1: 那样的问题。
0: 对，包括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人这个欠银行贷款，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在这个卖房过程当中可能被银行查封了，
1: 查封的
0: 也都有可能。
1: 但是如果是你有贷款的话你卖了，
0: 嗯，
1: 他要想公证的话他都会先把贷款还上，
0: 嗯，
1: 还完贷款然后剩多少钱给你多少钱，
0: 嗯，
1: 再去公证。
0: 嗯，是走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对，
0: 嗯，好，你看张顾问这个给大家解决完以后，大家就知道心里边有数了。当然，在我们买房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就像张顾问说的，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说是见招拆招。如果大家遇到什么样的困惑，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您不妨直接打一个电话，问一问我们的房产专家，也许我们房产专家直接通过电话就解决你的困惑了，解决大家的燃眉之急了。所以，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您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二手房评估，然后呢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缩短大家买房卖房的周期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喂，你好，我有一处到你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1: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
2: 的？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1: 几楼？
2: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啥朝向？
2: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1: 装修咋样？
2: 装修中等吗？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2: 这个哈，
1: 嗯，
2: 又降下来了啊。
1: 对呀，
2: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儿，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2: 嗯，好的，60万，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1: 什么家园？
3: 中心家园。
1: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3: 啊，对对对。
1: 多大的？
3: 104。
1: 建筑使用多少？
3: 使用61吧。
1: 几楼？
3: 8楼。
1: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1: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3: 对对。
1: 装修咋样？
3: 装修一般装修。
1: 105。
3: 105啊，好，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孙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有一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会展家园。
1: 会展家园，多大米数的？
4: 5楼，嗯，5楼。
1: 嗯，多大米数？
4: 啊，使用面积不到71米。
1: 建筑100几。
4: 100，那我不太清楚100几的，我就忘了那个。
1: 南北的。
4: 南北的明厅。
1: 私产。
4: 私产。
1: 建成是05年。
4: 啊。
1: 装修咋样？
4: 装修中装。
1: 临不临街？
4: 不临街。
1: 不临街，53万。
4: 好，谢谢。
1: 嗯。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来听我们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那大家说，哎呀，我这个也有房子啊，这个可能我现在还不想卖，我就想让张棍帮我看看价格的。另外有一些老年人是手里边有好几套房产，想做一个整合，我是卖哪一套好啊，持有哪一套好啊，想听听我们专家的意见，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就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问题直接跟张棍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5: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5: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1: 河北。
5: 112栋。
1: 多大米数的？
5: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1: 几楼？
5: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1: 嗯。
5: 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1: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5: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1: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5: 啊，这么少。
1: 嗯，不好卖啊。
5: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6: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1: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6: 建筑81。使用55。
1: 几楼？
6: 7楼。
1: 顶楼吗？
6: 不顶。
1: 啥朝向？
6: 南北通透。
1: 哪年房子？
6: 06的吧。
1: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6: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1: 06年建成的。
6: 对。
1: 明厅暗厅。
6: 暗厅属于。
1: 两室。
6: 对。
1: 装修咋样？
6: 简装。
1: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6: 06的。
1: 对，要90几年的就卖不到。
6: 零六的。
1: 嗯。
6: 06的是96的。
1: 你不可能是06的。
6: 96的吧。
1: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6: 哦。
1: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6: 哦，
1: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6: 哦，要是96的呢？
1: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6: 哦，

0: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1: 三室两卫。
0: 装修咋样？
1: 就是老装修。
0: 100万。
1: 要成交价呢？
0: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
1: 啊，再低一点是吧？
0: 嗯，95左右吧。啊。
1: 好，谢谢您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就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3: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80几年的呢，
2: 差的更多，
3: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
2: 嗯，
3: 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
2: 嗯，
3: 因为在主城区之内，
2: 嗯，
3: 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
2: 嗯，
3: 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
2: 嗯，
3: 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2: 嗯，买新一点
3: 新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
2: 嗯，
3: 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2: 嗯，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3: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2: 也不好卖，
3: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2: 比较多
3: 了。
2: 嗯，
3: 对，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2: 嗯，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靳先生，你好。你好，金先生。
4: 你好，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金先生。
4: 我想问问张老师，那个刚才我听收音机，
0: 嗯，
4: 有个70万的高层，闽江那块的，那个小区的位置具体，
0: 你知不知道南直路那个加油站？
4: 南直路加油站。
0: 南直路和那个叫
4: 我知道，我知道，
0: 就汉水路和闽江路中间不有个加油站吗？
4: 对，
0: 加油站的那条路往里走。过了会展家园就到了，他临街这个小区不叫会展家园吗？他在会展家园的里边。
4: 哦，那挺偏的了，是不是？
0: 也不算偏，他走到南直路吧，你要是开车的话有5分钟就到了，但是目前他那里边吧，公交得走到南直路。
4: 我还以为在闽江小区那个斜对个那块儿，
0: 那在那块的话，这
4: 个
0: 价格你一定买不来。要是在闽江旁边什么华轩美景了，东澳村了，这些小区不都是高层吗？他们的价格就是100米的房子，你现在怎么也得在90万以上，而且房龄没有他新。
4: 张老师，他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跟闽江小区基本上同期那个高层，那时候那东澳村还没盖呢，就是那个同期的那个年龄，那个他那个高层，那个现在那什么价位？
0: 跟闽江同期的那2000年的高层那块有吗？
4: 二期，
0: 闽江二期呀、啊。
4: 二期以后就建的高层。
0: 闽江二期不是高层，也是多层。
4: 是，完了挨着闽江二期。
0: 挨着闽江二期，那不是华虹吗？
4: 华虹那盖的多晚呢？
0: 那中间他没有啊？那你说出来哪个小区在他往前那个叫山水家园，那个小区是就是泰山家园，泰山小区里边有高层，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4: 过了那个闽江路，过了闽江路二期那边有那个高层，当时 是那个交5万块钱就他就卖完了，可以贷款。
0: 那个是哪个小区叫啥名？你说说我。
4: 那我还真不知道，紧挨道边，紧挨着泰山路。
0: 紧挨着泰山路上哪有高层啊？
4: 它是泰山路和那个
0: 和哪个路交口？
4: 和那个叫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
0: 汉水路吗？是仁和健身那个楼吗？
4: 长江路啊。
0: 和长江路交口那些小区全是新的。没有老的，和长江路最交口那不是那块有月山国际，有华轩美景，还有东澳村，再就是金色莱茵，就这几个小区没有老的。
4: 那边最老的小区高层能卖，现在能卖多少钱？高层
0: 没有，
4: 没有哈，
0: 没有，确定没有。
4: 哦，那好了，那好了，谢谢了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

0: 阿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想评估房子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您看看价格的，大家都可以趁着我们节目直播直接来拨打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1: 你好，张顾问。
2: 你好，请讲。
1: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一期，是南向六楼。
2: 恒大雅苑，
1: 建
2: 筑多少？
1: 41吧。
2: 建筑41呀？
1: 对。
2: 六楼。
1: 对。
2: 顶楼是多少楼？
1: 34。
2: 啥朝向？
1: 南。
2: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1: 好像16吧。
2: 装修咋样？
1: 就恒大装修。
2: 35万。
1: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也是恒大雅苑二期，建筑60.118楼，也是南向。
2: 八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1: 这个一室一厅。
2: 50万。
1: 50万。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2: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1: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2: 35。
1: 35。它有大税呢？
2: 有大税也不能。
1: 都有大税。
2: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1: 32-3万。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2: 那就得35了呗。
1: 35哈。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2: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1: 好嘞，进来。
2: 好。
1: 麻烦你，谢谢。
0: 跟张关键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2: 宣庆哪栋的？
3: 16栋的。
2: 多大米数？
3: 71米多使用面积。
2: 几楼？
3: 这样的，3楼。
2: 三楼，南北还是？
3: 东西。
2: 东西。东西私产。
3: 嗯。
2: 宣庆93的。
3: 94的。
2: 装修咋样？
3: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2: 55。
3: 55。那个如果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2: 你这是哪栋的？
3: 宣西是56栋的。
2: 56栋。56栋在那个
3: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2: 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3: 使用56。
2: 使用56。4楼啥朝向？
3: 东西。
2: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3: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他但是能看见。
2: 装修咋样？
3: 也是中等装修。
2: 48万。
3: 48万。
2: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3: 他但是他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2: 那就是赶角了。
3: 他不赶角，他就是对，这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2: 对，你就是赶甲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3: 42-3万哈。好，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2: 你好。
4: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2: 哪区的？
4: 南区。
2: 哪栋的？
4: 就是靠教堂那个。
2: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61，使用37，2楼。
2: 啥朝向？
4: 西向。
2: 单西向。
4: 对。
2: 哪年的？
4: 2000年。
2: 装修咋样？
4: 就是简装。
2: 27万。
4: 27万。
2: 对。
4: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0: 给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5: 是。
2: 您说。
5: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2: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5: 对对对对，
2: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5: 啊，那个是二，
2: 你那个公寓
5: 那
2: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5: 四户
2: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5: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2: 50，那个是50万，对。
5: 好了，麻烦你，谢谢。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5: 谢谢。
0: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2: 您说。
6: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2: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6: 啊，对对对，
2: 哎，那好了。
6: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2: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6: 哎呀，谢谢。
2: 好的，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6: 哎，
0: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让我们导播再次联系一下赵女士啊，这个赵女士电话可能有点掉了。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拨打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以后，千万别挂断。我们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大家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电话等待我们接通就行了。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2: 您说，
7: 道里大业小区，
2: 道里的
7: 大
2: 业小
7: 区，
2: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7: 河梁街。
2: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7: 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7: 90米使用面积。
2: 90，建筑130几。
7: 130来米。我没记清。
2: 你是几楼的？
7: 三楼。
2: 南北还是东西？
7: 南北
2: 两室明厅。
7: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2: 房子是2000年的吧？
7: 对。
2: 装修咋样？
7: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2: 80万。
7: 80万呢？
2: 对。
7: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2: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7: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2: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7: 是吗？
2: 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7: 是不是啊？
2: 对，
7: 以前还行，现在不行了。
2: 房龄在这儿呢，25年了。
7: 有了25年。
2: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7: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2: 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7: 啊，两条，那面也都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2: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7: 就80万哈。
2: 对，也就这价了。
7: 谢谢。
0: 好的，供您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8: 哎，你好，老师。
2: 你好。
8: 我想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2楼。
2: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8: 它就是葛新街。
2: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还是
8: 离文明街快近？
2: 啊，离文明街近了。
8: 哎，
2: 那是多大的？
8: 是使用面积是43.2。
2: 二楼啥朝向？
8: 东西朝向。
2: 哪年房子？
8: 91年。
2: 简装。
8: 哎。
2: 35。
8: 35啊。谢谢老师。
2: 好的。
0: 供您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9: 喂，赵老师你好。
2: 你好。
9: 喂，你好赵老师你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商田小区的一个房子。
2: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9: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积70.38米。
2: 几楼？
9: 2楼。
2: 啥朝向？
9: 南北啊。
2: 哪年房子？
9: 96的。
2: 简装。
9: 嗯，

0: 对，差不多吧，你这么
1: 四十二万。
0: 是吗？我还有底下有个小仓库，能有5米。
1: 那也就能加，顶多45加一起。
0: 是吗？那好，谢谢了啊。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郝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老师你好。
1: 您说。
3: 我是江房区立汇美楼湾37。
1: 立汇37，多大米数的？
3: 那个高层层高是16层，这个我家是4层，那个。三阳的房子是2室1厅，建筑面积84米，前头没有挡光，是个广场花园，一点挡光都没有，阳光特别好。
1: 装修咋样？
3: 装修是中档装修，装修不错。
1: 中档装修现在能卖45。
3: 能卖45啊？
1: 嗯。
3: 啊，那立汇的房子也不值钱呢。
1: 立汇房子现在没少掉。
3: 是不是啊？
1: 嗯。
3: 我们之前那个邻居都卖那个68万的。
1: 差不多吧，之前的时候价格比较高，那时候能卖到8000，现在6000都卖不上。
3: 是吗？
1: 对。
3: 啊，那行，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想评估房子。
1: 您说。
4: 捐西小区。
1: 哪栋的？
4: 在58栋。
1: 多大米数？
4: 建面是62。
1: 几楼？
4: 是3楼。
1: 啥朝向？
4: 南北。
1: 南北。私产。96年的吧？
4: 对。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去年前年装修，装修2年了。
1: 37万。
4: 37万。好，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些听友可能说，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做到心里边有数。我听说这个房子价格现在没少降啊，像我们张工给大家举例子的，来看看我这个房子现在到手能多少。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你找张棍评估。还有一些听友说，我评估完之后我是急于出售的，我想张棍帮我代卖一下，那您就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张棍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这样尽可能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咨询一下那个三星街55号龙店小区。
1: 三星街55号，多大米数的？
5: 77使用顶层。
1: 77米的使用面积。
5: 两室，
1: 7楼顶吗？
5: 对。
1: 东西向。
5: 对对，东西向刚改造的小区。
1: 建成是90几的？
5: 96年底的。
1: 装修咋样？
5: 装修属于中装，中间改造了装修2次吧。
1: 40万。
5: 和去年差不多呢，还是？
1: 还差不多，但是这个价也不好卖呀。
5: 是。
1: 有价无市。
5: 原来60多万，我知道。行吧，谢谢你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哎，顾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轩西小区有一个7楼的104米的使用面住那个就是很好。
1: 你这房子是哪栋的？
6: 在轩西11栋。
1: 11栋靠近法院那边。
6: 对对对，就在
1: 建成是94年。
6: 好像是94年95年那样。
1: 你这邻不邻街？
6: 邻街邻着十字街和。
1: 大成街那个拐角。
6: 对，
1: 那就是区政府那楼呗。
6: 不是区政府啊，轩西。
1: 我知道轩西，那不法院那块儿离区政府就比较近吗？
6: 对对对对，就跟早先那个文明事务律师事务所对着。就是那个那对面是新兴家园。
1: 我知道。你这房子有装修吗？
6: 就是简就说那个是简装，我也不知道我那房子定位什么，但是挺干净，挺好的，就是用的东西都挺好。
1: 也就最多30。
6: 最多30是不是？
1: 你要想卖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一找客户。
6: 那你帮我。
2: 好的哈，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到这里呢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我们呢在线下张棍呢还可以。

0: 可以给大家提供二手房的服务以及线下的联系方式。这样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联系方式以及服务的具体内容。
1: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可以联系我，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大家呢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一个线下的沟通和联系。另外呢，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房子价格的，也可以在明天我们节目同一时间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棍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线下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送到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在群里边大家可以免费发布自己的房源信息，跟更多听友进行一个线下交流。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

0: 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上回咱们说到，老百姓回报东来。1995年，哈尔滨市公安局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开展了百日大会战，给各个派出所下达了破案抓人的指标。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王鑫下片的时候，和一名群众闲谈，说什么呀？他说自己这个抓逃犯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嘿嘿，这位群众听了之后是非常着急呀，主动给他搜集提供线索，使王鑫抓获了省厅通缉的重大杀人逃犯。还有一天，东来派出所所长孙富民参加公安部在苏州召开的会议，特意呀给两位优秀治保主任买回了纱料，做了两件衬衫。嘿，这两位老大娘高兴的那是合不拢嘴呀，逢人便讲，哎呦，东来派出所的领导这么关心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配合东来派出所做好工作呀。1997年的除夕夜，孙富民又带着民警来到了治保主任赵玉梅家慰问，给这位无儿无女的老人拜年，还送上了年货，临走的时候还给老人留下了150块钱。民警的举动使老人深受感动，他含着泪说，哎，旧社会呀，我穿着破衣服进商店，被伪满警察踢了出来，新社会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过年不回家，给我一个孤独老人拜年，叫我说啥好呢？民警走了，老人激动的连觉都没睡，半夜2点带上袖标上街巡逻去了。身无分文的李伟劳教出来之后找不着工作，想自己开出租车，但是又没有底钱，躺在家里自暴自弃。民警孙立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主动出面找到社会联动单位出租车公司协调，公司当即免了李伟5000元保证金。感动之余，他对孙立夫说，哎，我没什么感谢你们的，就给你们当义务保安员吧。有这么一天，两个外地人扛着一大捆电缆线，慌慌张张的上了他的出租车。攀谈之中，李伟断定这两个人一定有问题，就不顾危险的直接把车开到了东来派出所。两名犯罪嫌疑人是当场落网，东来派出所一举破获盗窃案件5起。如今咱们重新翻阅东来派出所的有关资料，发现了4份东来派出所老一代民警的口述材料。这4份材料更能反映群众是怎么回报东来派出所的。为了保持原生态，增强历史感和真实性，我在这给您原汁原味原封不动的念一念。首先咱们来介绍一下东来派出所原指导员尹彦恒的口述。我总是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也尝到了许多甜头，群众对我报以很高的回报。1955年夏天，我下担当区走访时，在维新街86

号大白楼下发现一名从楼上摔下来的男孩，当时男孩伤势很重，情况危急，我立即和几名群众抱起男孩跑到了医院。经过了3个小时的抢救，男孩脱离了危险。这个男孩的家长韩少轩夫妇知晓之后立即赶到医院，看见孩子安然无恙，竟要给我下跪来表示感谢。这件事感化和触动了孩子的父亲，第二天他就来到了东来派出所，找我交代了替一个伪满警察藏手枪的问题。我随后就跟着他到了他的住处，挖出了2把手枪，还有子弹50发。经所领导研究之后，又在该院召开了居民群众大会，向大家讲明情况，并让韩少先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得到了宽大处理，没有给他定什么罪。事后仅隔2天，就有6名群众来到东来派出所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此后我在工作中注意听取群众反应，在检查居民住房天棚防火的时候，查出枪支子弹200余发，消除了一批隐患。通过这件事儿，我进一步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感到人民警察的形象在群众中的分量。人民警察在群众眼里就是党，就是政府，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东来派出所原所长吕作义口述，我们馆内有一大批自愿为我们当保安员的人，他们认真负责，密切邻里关系，担当四方互助工作，并采取定对象、定任务的方法，为双职工锁门户，不安全户看家护院，落实了看家护院、防火防盗、发现坏人及时报告的任务。太古街368号四方互助组组长刘亚琴，于1979年2月22日发现邻居重点人口马桂琴夜间领回一个男青年，行动诡秘，立即报告了东来派出所。经审查，这名男青年是马桂琴在新闻电影院看电影时勾搭上的，马将其领回家中，准备进行流氓卖淫活动，而被现行检举。东来派出所原指导员李艳春口述，我是1949年12月份调到东来派出所工作的，直到1976年离开，28年里我干过外勤、内勤，担任过副所长和指导员，工作中我们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由于东来派出所地区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每天都有几百名治保干部和治安积极分子在和我们一起工作。有一段时间，由于我们工作到位，好几年都没有发生案件，就是发了案子，广大群众也能积极地提供情况，举报线索。1970年，一个流氓在维新街44号的一个女厕所内猥亵妇女，正在扫院的治安积极分子董玉兰大娘发现之后，居然死死地抱住了歹徒的大腿，不让其逃跑，一直被拖到小五道街，才在群众的帮助下将歹徒抓获。东来派出所原民警郭喜玉口述，在工作中，我常常感到只有接近群众，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群众才会把民警当知心人，才能大胆地向民警反映情况。如我在大保定街64号院

熟悉户口时，一名群众主动反映本院三楼有一个单身妇女，家里最近两天住进了一个外地男子。这个人既不到东来派出所挂条，又不出屋，白天还挂着窗帘，非常可疑。经过请示所领导，我们把他们传到东来派出所进行审查。在审查中，他们自称是表姐弟关系，但又说不清双方的家庭情况。经进一步查明，那个男的叫金玉秀，35岁，吉林市人，因杀人后外逃，在火车上认识了这名妇女，后来同当地公安机关联系，将罪犯押回处理。再如我在泰来街47号大院调查时，群众反映这个组被改造的五类分子陆广森无正当职业，经济来源不明，我便组织积极分子对他进行监控。一天，一个人拿着很多东西到陆广森家，群众立即把情况报告了东来派出所，我们马上赶到，将他们带回所里审查，并在他家中搜出黄铜200多斤。最后那人供认是从单位盗窃出来的，准备卖给陆广森。东来派出所拘留了这名盗窃分子，把赃物返还给了被盗单位。这些经历使我常常体会到广大群众的力量，认识到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做好担当区工作，发挥出基础工作应该起到的作用。东来派出所辖区的居民说，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请吃不到送礼不要，咋整？我们只好带上红胳膊箍帮他们巡逻去呗。1994年3月10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党委在深入开展学东来活动、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文稿中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学习东来的奉献精神。原文是这样写的，学东来要树立一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一个国家的振兴要提倡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一个单位和集体的发展要具有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一个人的成长必须具备一种无私的敬业精神。东来扎实的基础工作、过硬的基本功，很大程度上使全体干警始终保持了一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今天的公安工作与以往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先进的管理手段、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装备正逐步应用于各项公安工作之中。这种客观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要求干警具有较高的素质，另一方面更需要干警具备无私的敬业精神，否则即使技术装备再先进，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很难充分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来干警默默无闻、扎实工作、苦练基本功、积极进取的敬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东来就是要大力弘扬这种敬业精神，把广大干警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不断增强队伍的凝聚力，提高队伍的战斗力，适应新形势对公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在人民建设伟大国家的征程中，似乎没有不再做贡献的，似乎从来不缺做贡献的，但是往往几个人、多个人做出的贡献比较突出，而东来派出所则不然。东来派出所的奉献是全面的、全覆盖、全方位、无死角的奉献，始终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用一个整体的奉献之心为辖区的百姓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还是用事实说话。

2003年以前，东来派出所居委会没有固定地点，到处租房子办公。2003年，东来派出所在水晶社区新建了一栋5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作为警务室。考虑到居委会的困难，东来派出所决定分给他们一层。嘿，这可乐坏了当时的居委会主任李红啊，这等于是解决了他们办公的大问题呀。当时是11月份，警务室只有二楼通了暖气，一楼很冷，跟冰窖一样，而且一楼有卫生间，又占空间又反味儿。李红一看这条件就上火了，甭问呐，这一楼肯定是他们的呀。结果呢，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东来搬迁小二楼，当地的居委会没有办公地，就决定分给居委会一层。居委会李主任到这儿一看，哎呀，当时就有点泄气了。这二层小楼啊，就二楼通的暖气，这一楼很冷，又有厕所，占空间还反味儿。居委会主任李红一看这条件就上火了，甭问呢，这一楼肯定是分给居委会了。但是李红心中一想，这要饭吃还嫌馊吗？就是再冷再臭他们也知足啊，因为有个地方就行了，要是没有这么个地方，你想要办公还得租房子呢，从此就不用再到别处打游击了。居委会搬家那天，社区民警这都来帮忙。可让李红没有想到的是，东来派出所居然直接把居委会办公用品搬到了二楼，把相对温暖舒适的房间主动让给了他们。嘿，当时这个李红啊，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怎么推脱，民警们都是死活不干。尤其是开始办公之后，一楼的厕所反味反得特别厉害，大冬天必须得打开窗户，开窗通风，放这臭味儿，那屋里就更冷了。民警们在屋子里边都穿着大棉袄、大棉鞋，戴着大棉帽子。李红怕他们冻坏，冻出肾炎来，就让他们上楼。民警见二楼11个人挤在一个25平米的房间里，就编了一个理由跟他说，李阿姨，我们就得在一楼办公，因为出警方便。就这样，他们挨冻了一冬天呢。市政府搞平安建设，要求居民楼的单元门都要装上声控灯，但是这个声控灯，这灯钱由谁来出啊？谁出钱安装啊？是居委会还是居民？没有明确的指出来。东来派出所不等不靠，为辖区楼房每一层都装上了声控灯。辖区一共80个单元，他们装满了560多个声控灯。居民本来以为是东来派出所有这笔费用的，后来这才知道，都是民警自己花钱装的。还有前两年，为了辖区的安全，东来派出所安上了街上的摄像头，很多片警还自己出钱在居民大院里安了好多摄像头，这样居民安全了，东来派出所还破了不少案子。居民们集资拿钱给东来派出所，但是他们分文不取，辖

去的商户知道东来派出所有监控平台，还这么认真负责，也都自发地安装了摄像头。邓小平同志讲，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可不是组织表彰出来的，也不是记者写出来的，更不是馆内的老百姓夸奖出来的，那是干出来的。说一尺不如干一寸，这是每位东来派出所民警的信条。太古小区一个单元5楼下水道堵了，把4楼给淹了，楼上楼下两家邻居因为赔偿的事情把东来派出所民警古立国找去了。古立国到了现场，好家伙，怎么这么臭啊，抬头一看，5楼屋里边满地都是粪便，两家人在楼道里边吵的那是不可开交啊。4楼要求5楼赔偿2000元钱，5楼就是不赔钱。眼看着这两家人就要动手了，自然两家找古立国来，那就是调解纠纷的。而古立国一到现场，先不问谁是谁非，二话不说，直接是趟水进屋啊，挽起袖子就从桶里掏里边的粪便，弄得全身上下都是脏东西啊。古立国这么一动手干活，4楼5楼两家主人当时就傻眼了，这怎么回事？愣了一会儿之后，也就都不愣着了，也不打架了，干嘛都上来帮忙了。他们都被古立国先做后说的行为感动了，都说这也不是民警分内的事儿啊，人家民警都这样了，咱俩还有啥可说的。最后两家没用古立国的调解，自动和解了。这种奉献为民的精神就是东来派出所不断前进的动力，而且越走越远。已经离岗10年的老指导员尹彦恒天天不离开东来派出所，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给他任何的报酬，但他就是这样，像以往当所长时一样，继续在东来派出所工作。这位在东来派出所穿上警服就工作的老同志，虽然已经年近70，但仍是东来派出所的一员，大有不咽下这口气儿就不离开东来派出所的势头。更让大家奇怪的是，东来派出所从所长到民警，对于尹老的存在不但不感到反感，反而感到尹老在东来派出所是不可或缺的。他既像东来派出所的一名更夫，不断地为东来派出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天把东来派出所的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像是一名长者，在年轻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他饱经沧桑的双手，而实际上他就是位纪委书记，时时刻刻在审视着东来派出所民警的一举一动，关键的时候他也会出手提醒民警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青年时人们呼唤他小尹，中年时人们呼唤他叫大尹，退休前人们呼唤他老尹，而退休后他的名字就叫尹老。他为东来派出所的成长进步和建设奉献了青春韶华，如今头都秃了，但依然如此。和尹彦恒一样，还有几个在东来派出所
当过所长的老同

同志，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他们曾经工作过的东来派出所，把生命的最后一点心血都倾注在了东来派出所的建设上，如李杰、李艳春等等等等。同样，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也没有任何人给他们一分钱的报酬。当年他们在这里洒下汗水，退休后他们仍然回到东来派出所上班，只干活少说话，而他们在心里时时刻刻衡量着新一代干警所做的每一件事，所办的每一个案件是否公平，是否让群众满意。东来派出所老一代民警的这种精神，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东来派出所的新一代民警，使他们时刻不忘传统，时刻不忘自己是东来派出所的人，时刻不忘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民警徐运国正确摆放了个人与工作的关系，他曾为了工作放弃了难得的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也曾为了工作冷落了家庭，愧对妻儿。1991年，上级给道外分局一个报考北京公安干部管理学院的指标，分局党组决定让徐运国参加考试。当时担任内勤工作的徐运国满怀感激之情啊，做着应考的各项准备工作。而正在这个时候，东来派出所由于警力紧张，出现了一个空责任区。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思索再三，最后毅然放弃了这个令许多人为之羡慕的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主动要求接管了这个责任区。徐运国就是这样为了工作放得下一切，包括家里的事情。有一次他的妻子脚扭伤了，严重的一连十几天下不了地，因为当时正在战役阶段，他没有请假，有空抽时间回去给妻子做口饭，有时抽不出时间回去，妻子和孩子只好在家吃点饼干面包对付生活。有一天他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进屋之后看见妻子正哄着饿得直哭闹的5岁的女儿。妻子见他回来一句话也没说，搂着孩子默默地流泪呀。这一句话也不说，就等于是什么话都说了呀。徐运国何尝不知道这是妻子的委屈和对自己的埋怨呢？但关键时刻他只能舍下一头了。社区民警张可欣在右眼已近失明、5岁爱女意外离世的接连打击下，喊出了只要不瞎就得看，只要活着就得干的口号，创造出了出租房屋分等级切块管理法，把馆内56户租房户真正的管理了起来，在全国社区民警中首创可视化下片工作法，对馆内的情况有了更加直观的视频上的掌握。这两个工作法都得到了市局分局的肯定和推广，不可否认。

有这个心理准备。在东来派出所，像张可心、陈亮这样的民警多的是，他们用舍小家顾大家的实际行动传承着蒋奉宪的东来精神。关于这个问题，咱们来看一下东来派出所辖区的王大妈是怎么说的。我认识我们的新片警是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在我的印象里，我们辖区的片警换了一个又一个，从男的到女的，从瘦子到戴眼镜的，直到201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个稚嫩的小伙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管起了我们片儿，我们才认识这个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小伙子，民警李阳。我退休了，老伴身患重病在家，需要人照顾，因此我基本上除了出去遛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照顾老伴儿。有一天听邻居说我们换管片的了，正在挨家挨户的走访呢，我当时也就那么一听，没往心里去。有天晚上已经快九点了，就听一个陌生的声音反复的在楼道里出现，问的是有人吗？这是谁谁谁家吗？我是新来的管片民警，麻烦开下门。于是我就趴门上听，没一会儿就听到这个声音到我家了。我安顿好老伴儿，就去给他开门。开门见到他的第一眼，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张稚嫩的笑脸，浓眉大眼，稚气未退，穿着一件肥大的民警服。大娘您好，打扰您了，我是咱们新来的管片民警，入户核查。哦，你是东来派出所的？这么晚了你们还挨家挨户的查吗？是啊，我是新来的，分局要求我们社区民警向辖区群众宣传安全防范知识，此外我又是新到这儿的民警，还不了解咱们辖区居民的实际居住情况，下来走访调查，心里也好有个数。那你多大了？家是哪儿的？看你这么小呢，我们家可是老住户了，家里就我和老伴儿，儿女都不在这儿住了。大娘，我今年26岁，家是厢房的，我是去年考公务员考进来的，您身体挺好的吧？那麻烦您拿一下身份证，我登个记。好，你等着。大娘和小李儿就这么认识了，他们之间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大娘和小李儿初次相见，大娘回忆道：就这样，我与这个跟我孙子年龄一般大的小民警聊了起来。我让他进门坐会儿，他说怕踩脏我家地板。我让他喝点水，他说不渴，在单位吃完饭喝完水来的。我说歇会儿吧，他又说时间晚了，再走完几家还得回单位呢。我问那你不回家了？他说不回了，太晚了，回去怕打扰爸妈，就在单位住了。虽然是寒冬，但是当这个小民警摘下警帽的时候，我看到他大汗淋漓的，头上冒着热气。临走前，我还记得小伙子给我留了个名片，他说大娘，儿女不在家，

要是照顾大爷不方便，就打电话给我，只要我值班，一定帮您照顾大爷。当时老伴儿说，这是小伙子一句客套话，别太往心里去。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我和老伴儿都这把岁数了，儿女都忙，在外奔波，过年过节回家就不错了，平时哪有什么人能指望上啊？一有事儿，还真不知道该找谁帮忙。2013年后，有天晚上，我家楼上六楼跑水，从六楼到二楼都是水呀。经大家查明，603新租户一家漏的，数九寒天，楼道里全是水呀，如同水帘洞一样。大家伙着急忙慌的，挨个敲他们家的房门，可是没人在，又联系不上房主，就去找物业。物业说，如果关闭总开关，停水就会影响整个小区居民的供水。大家又去找社区登记的房主，手机还关机了。哎呦，这下子可急坏了大家呀。有人说，不行就找开锁公司开锁进门吧。大家都很为难。哎，我突然想起了前段时间那个稚气的小伙子，小民警小李。当我拨过去电话以后，对方就真的接了。他说他在单位值班，马上就到。我心里暗喜，没一会儿小李就到了。他看到这个情景之后，第一时间给所里打了电话，向领导汇报，并通过他们所里的登记信息联系上了房主。但是房主的答复是，租他房子的人没在家，联系不上。哎呦，这下大家可不耐烦了，说啥就要撬门。小李也很着急，我不知道他给谁连打了五六个电话。正当大伙儿情绪都很激动的时候，小李说，找到了，联系上了，租房户正在往家赶呢。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儿。没一会儿，租房户两口子就回来了，大家都感谢小李，我心里也由衷地感谢这个小伙子。我本以为他会立刻离开，却没想到他进了603这家，挽起袖子和租房户一起淘起了水。唉，说实话，看小李一身水一脸汗，我心疼的想哭。以男人为主的人民警察队伍，自然更多展示的是男人的奉献与牺牲。但是倘若需要追根溯源的话，这种奉献与牺牲往往是建立在女人的奉献与牺牲的基础上的。因为一般来说，男人都有家庭，都有一个和他一起支撑起这个家庭的女人。有男人对社会的奉献，势必就有女人为家庭的付出。有多少事业有成、事业成功的男人，就有多少为家庭默默付出的女人。男人的成功越大，女人的付出越多。而且往往男人的成功是写在表面上的，有时甚至可能会迎接鲜花、彩带、闪光灯。而女人的成功则是隐藏在背后，无法为人所发现的。所以女人就有了贤内助的美誉，就有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的赞颂。这里我们选择几位一直以来默默支持东来派出所民警奉献牺牲的军功章的那一半，把他们为了家庭的奉献牺牲告诉大家，或许更能看得出东来派出所的民警
为的

事业所做出的奉献牺牲。他叫韩秋云，是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张子良的爱人。他和张子良于1956年结婚，1957年就生孩子了。生孩子无论是对一个家庭还是对一个女人来说，那都是天大的事。但是当天张子良一直在东来派出所忙活，他那天值班，羊水破了之后，家人到东来派出所去找张子良，张子良扔下了工作，把他送进了医院，就又回去上班了，就没时间管他了。哎，幸好啊，妻子离自己表弟家挺近，表弟一直在医院守着他，等孩子生下来了又往医院给他送饭。妻子生孩子前后最要命的那几天，张子良始终在东来派出所忙活，妻子连他的人影也没看见。日后孩子有啥病啥的，其实也指望不上他，就是自己一个人自己管自己。那么张子良在东来派出所忙活什么呢？这事儿啊听起来不大，就是熟悉户口。当时他管的那片有好几千户，七八千人，这些人口情况都需要倒背如流，一点差错也不能有。张子良整天夹个包到片区一家一家的走，到了后来一家几口人姓啥叫啥长得啥样都能说明白了。再有就是居住在他那一片的地富反坏右都归他管，这些人呢都不能出事，他天天得跟人家谈话，有功夫也得看看人家，不许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不好的事。张子良只要一有空就要到辖区的居民家中帮他们打烟囱。老说这打烟囱打烟囱，这打烟囱啊，那是东来派出所民警当时服务群众的一个标志性行为。因为当时啊，东来派出所的管内大部分都是平房，群众的住房都有那种土灶的烟囱，张子良家也不例外，也是那种土灶的烟囱。但是张子良妻子的记忆当中，自己的丈夫一天东奔西走给各个居民家打烟囱，唯独没有给自己家打过烟囱。张子良家的烟囱都是他的妻子自己摸索着打起来的，张子良有时间给别人家打烟囱，就是没有功夫给自己家打。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可听党的话了。当然有些事情你得全面的看，而不能孤立的看。这种现象在张子良的家中是少见，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东来派出所，那就司空见惯了。派出所里的民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当你脚步一踏进东来派出所的门槛的时候，奉献和牺牲也就开始了。张子良老婆生孩子他没工夫管，有时间给别人家打烟囱，唯独自己家的烟囱没工夫打，换来的是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和他自身的工作战绩。1958年，全市公安机关熟悉户口中东来派出所排第一，全市公安民警中张子良排第一。东来派出所三件传家宝之一百家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出名的。接着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以后东来派出所就被公安部授予了全国公安战线一面红旗，张子良本人也成为了全市公安机关大比武的标兵，成了模范。1959年，张子良的荣誉达到了顶峰，

获得了省委省政府先进个人的称号，还入了党。1960年，组织上把他的这些荣誉汇在了一起，变成了东来派出所副所长的任命书，交给了张子良。张子良有些诚惶诚恐了，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自己做的，东来派出所的其他民警也在这么做。所以他从内心发誓，从今以后什么荣誉也不要了，什么荣誉都让给东来派出所的其他民警。1961年涨工资，就给东来派出所一个名额。所里考虑之后，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名额给张子良。这回张子良可是真急了，说什么也不要啊，坚决义无反顾的把荣誉让给了其他民警。再后来，张子良就把组织上给的荣誉不断的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事儿、具体的行动。当然了，这些具体的事儿、具体的行动又必须在张子良妻子的支持下完成。您比如照顾孩子，张子良的妻子后来又为张子良生了四个孩子，这孩子越来越多，张子良的妻子又要操持家务，又要哄孩子，有些忙不过来了。她也不像有的女人在这种时候和男人闹，她自己回了农村，把张子良的母亲、自己的婆婆接来了，既替张子良孝敬了老人，又找了一个帮助自己照顾孩子的人。张子良妻子在家庭上的付出，换来了张子良在工作上的更加勤奋。用张子良妻子的话说，哎，他啥事儿都管，很难回家睡个觉，好不容易回家睡个觉，有时候半夜居民来找了，不是哪里打仗了，就是哪里有人上吊了，一去就是一宿，找他的都是急事儿、险事儿，比如冒烟了、失火了，都找他。那个时候没电话，我家住平房，来找他的人就用板子敲门，当当一敲，他二话不说，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就走。后来，我对这种敲门的声音麻木了，听不着了，只有他能听得到。一天可忙了，家里呀，啥也指望不上的，就这个样子。孩子们越来越大，越来越能吃，家庭开支也越来越大，张子良家中的生活就越来越紧了。后来组织上看他的家庭生活确实有困难，就出面给他的妻子在工厂里找了个临时工作。单位离家很远，张子良在派出所加班，妻子在工厂上班，上班时间由8小时改为12小时，天天半夜才能回家。那个时候张子良最小的孩子才3岁，还需要吃奶呀，婆婆只能管那3个大的，最小的根本管不了。无奈张子良的妻子只好白天带着孩子上班，晚上抱着孩子往家走。那个时候城里的路灯又少，特别是后半夜，路灯基本都关了。她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孩子，半夜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心里的恐惧可想而知啊。最要命的是她下班需要经过太古街胡同，那个胡同又长又窄，还没有路灯，她抱着孩子回家，每当走到这儿，经常被吓得两眼直冒金星啊。这个时候她才知道女人为什么应该有个男人，她多么希望自己的丈夫，自己带枪的丈夫能来保护她一次，带着枪接她回家，但是这种情景一次也没出现过。
张子良一次也没有来接过他。夫妻二人的故事还在继续，咱们下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掀棍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

0: 独特魅力。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每一座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 FM90.4 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
3: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
1: 嗯，
3: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不光能够通过传统的这么一个收音机啊，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融合媒体的方式啊，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和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和咱们的听众网友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反馈以及互动。
1: 嗯，
3: 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先听首歌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一起畅游大美吉林啊，这个长春的文旅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长春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带领着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准备好了吗？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些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着的属于一个城市的美丽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继续来游览这里的各个美妙的博物馆。
2: 确实是，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长春博物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长春啊，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时啊，这个它有一个能够反映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这么一个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对对，
2: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对，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会掀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也好啊，或者年轻时的记忆也罢。总之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作品啊，到现在仍然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2: 对，
1: 能够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2: 现在咱都知道，这个平时的时候大家出去玩，
1: 嗯，
2: 到这博物馆都打卡嘛，网红景点，
1: 对对对对，
2: 这个也算是一个
1: 非常
2: 重要的啊，这个网红打卡的。突然有一年啊，他就火了。为什么火了？可能是网友啊发现能力非常强，就找到以前那时候刚建国之后那些老译制片，发现说这些译制片怎么都是东北口音，东北啊。后来发现啊，都是
1: 长影
2: 啊进行一个译制的，那肯定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口音的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个老一辈的这么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呀，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你要走一趟的情况下，也是怀旧的这么一个旅程吧。因为这里边陈列着的每一张海报，每一句经典台词，每一段动人的旋律呢，都能够瞬间的勾起啊，咱们那些叔叔阿姨心中深藏已久的珍贵的回忆。

0: 而且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座博物馆呢，则成为了一扇通往电影历史深处的大门，让年轻的朋友们得以一窥中国电影的发展的历程，深刻的感受得到前辈电影人的卓越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风貌，是不是？
1: 长春电影制片厂啊，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啊，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经被铭刻进了这段记忆当中。
0: 确实是啊，
1: 对他
0: 那时候咱中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制片厂，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是这样。
0: 你看咱现在咱仔细想啊，长影，然后西影、西爱，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这个北影，那是肯定得有的了，是不是？
1: 那不用说，
0: 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是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好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电影制片厂，剩下的一般的城市好像里面没有，是不是？然后因为它历史存在年头比较长，它就像新宇老师所提到了，拍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是不
1: 那
0: 是
1: 是非常
0: 啊？
1: 脍炙人口，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我一说名字，大家马上恨不得就是连那个乐曲声啊，还有那个主要角色的形象都能想得起来啊。首先说，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朝鲜战争上甘岭战役改编的这样一个作品《上甘岭》。大家怎么样？这个作品应该算是在中国抗战题材电视作品，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佼佼者，而且不能说是第一个里程碑，但也是独树一帜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作品。那你像战争题材的，还包括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啊，我说了这里的一个人物王成，大家是不是就能想到了？
0: 英雄儿女，
1: 哎，对对对，英
0: 对，
1: 雄儿女。
0: 英雄儿女是长影的啊，它里面你忘了那个英雄。赞歌那首
1: 啊，
0: 歌
1: 对
0: 啊，
1: 的，烽烟滚滚唱英雄，对不
0: 哎，对，
1: 对？哎，
0: 是他妹妹唱的，王芳的时候，我记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唱
1: 四
0: 的，
1: 面青山侧耳听，这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那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个作品哈，《英
0: 对，
1: 雄儿女
0: 确
1: 》
0: 实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你咱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双枪李向阳》是不是都知
1: 对，
0: 道
1: 这些都是。
0: 啊？然后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剧中那个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甚至是老一辈人连台词儿都能背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可能变
1: 对，
0: 数比较多啊。大家那时候娱乐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就看电影那就了不地了啊。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露天电影，然后后期呢这个有那个俱乐部了之后有电影院了，然后能够看电影了。但是那些电影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啊。然后后期呢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看电影，然后现在咱就不用说了，现在这个电影院啊，你看遍地都是。然后一整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了这个哪吒，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啊，
1: 这样，是这样，
0: 等等等等。
1: 对对对。
0: 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译制片列宁在1918，
1: 哦，
0: 那
1: 这个
0: 个就
1: 是
0: 典型的译制片，就
1: 这是
0: 是
1: 长影的作品，这我还真不知
0: 对
1: 道
0: 对，他一你仔细找那老电影，现在抖音跟那个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朋友把它找出来了，里边的人物对白全是东北口音，是吧？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个时候
1: 都
0: 翻
1: 是
0: 译的
1: 长影
0: 全是
1: 翻译
0: 对，
1: 的。
0: 全是本地人嘛，是不是？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等等等等，就包括近两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黑，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那里边那小那个就是长影翻译的
1: 哎呦，是
0: 啊，
1: 吗？
0: 对对对啊，就长影这个在翻译译制片这一块呢很厉害，是不是？然后呢，也是这个等等等等的一些啊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就把这些东西都展出
1: 对
0: 陈
1: 对
0: 列
1: 对
0: 出来了
1: 对
0: 啊。
1: 对，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建筑的前身啊，是这个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那时候在
1: 啊，
0: 这
1: 这一
0: 个
1: 听
0: 满
1: 就
0: 洲上
1: 是
0: 啊，
1: 最早是日
0: 日
1: 本人
0: 系的
1: 建的，
0: 啊，日系的啊。然后始建于1937年。1945年呢，咱们都知道，咱东北解放比较早一些啊。
1: 对。
0: 1945年啊，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个满映，就是满洲的这个放映啊，就是
1: 放映
0: 成立了
1: 厅那
0: 东北
1: 种，
0: 电影公司，并在46年将它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然后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1: 1955年，好
0: 正式
1: 的，
0: 更名，然后时光轮转，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咱们20世纪末期，就是1999年啊，这一年 在长春。

0: 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集团，长影集团正式上线了，
1: 哦、
0: 就是改制了，就是因为
1: 我跟
0: 徐老师接触比较深，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单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兄弟的城市也已经改制了，包括一些地方就叫这个、广电集团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就这种啊、
1: 嗯。
0: 然后呢，在2011年。长影集团启动了长影老厂区的这么一个改造工程，然后长影集团呢就秉持着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核心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核心理念特别好，你修完之后太新了，这个东西你就缺乏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了、嗯、是不是、啊、你给它整的一进去高大上了那种，那咱们在平凡
1: 的参观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来感受那段历史，
0: 对，
1: 所以它就修旧如旧才能还原原貌，
0: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就最终铸就了这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很大，46137平方米，整体厂区内含长影的这么一个电影艺术馆、摄影棚展示区、电影院以及音乐厅、
1: 嗯、
0: 还有长影文化街区等等多种多样的元素。那里边去之后啊，贼出片儿，拍完之后就随手一拍，尤其是他那个灯光不是那种白炽灯，不是那种现在那 LED 的，全是那种黄色的灯光。
1: 嗯、
0: 你有时候一照那时候去之后，光影交错间感觉穿梭时空了。哎呦，我曾经刷到过很多的这些博主啊，就自己到那儿去里面去玩去，然后刷的那个照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
1: 嗯、
0: 绝对是怎么说呀？就算是不可多得这么一个网红打卡地吧，是不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现在改建成了一个算是小博物馆也好啊，还是说它是一个景区也好哈、啊？它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它最开始发端到后来发展繁荣，包括后来变迁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了，它现在也是一个4A级的旅游景区
0: 啊，4A级、啊、
1: 对，4A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它也是咱们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旅游基地、
0: 啊、
1: 对，是这样，
0: 就因为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是的，这里呢通过保存了很多文物啊，还有很多艺术展览，包括电影互动等等多种形式，可以展现出长影曾经的那一段辉煌历史，也包括它塑造过的太多太多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
0: 确实是啊、
1: 哎嗯、
0: 跟大家说一说吧，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对长影不是很了解，说一说若干个第一吧，是不是
1: 啊
0: 这个长影辉煌过、
1: 嗯、
0: 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
1: 嗯、
0: 它不仅呢是咱们新中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这儿呢诞生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
1: 哦、
0: 第一部啊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木偶片，
1: 嗯，
0: 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和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制片。
1: 哎呦，这么多！
0: 就是你发现啊，它都是第一，短故事第一，长故事第一，译制片第一，然后去之后动画片第一，科教片第一，木偶片也第一。
1: 嗯，
0: 你说吧，你就是这个太可怕了，是不是？
1: 那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电影产业刚刚蓬勃发展，刚刚开始崛起、蓬勃发展这个阶段，长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排头兵、火车头，不可替代的江湖地位。
0: 确实是老大，哈哈，老大啊！
1: 是是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的每一幅图片呢，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静静地诉说着咱们中国电影从萌芽到壮大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
1: 嗯，
0: 因为确实是咱们中国电影发展很不容易。
1: 嗯，
0: 那时候去以前一年才拍几部片啊，是不
1: 是？
0: 那时候好多年才拍那一部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者，也创造了很多这么一个这个智慧闪光点，进行一个这么一个电影的拍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手稿啊、手记呀、视频呐、啊、这种多样化的影视资料，也将咱们市民百姓啊带回到那个光影交织的这么一个年代。甚至刚才我说这个手记它有一个单独的展区，就展示了老一辈电影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探索。
1: 嗯，
0: 然后它 因为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手机，全是手写。
1: 嗯，
0: 手写那时候一写就一后打一后打的一个个的笔记本，然后这个字迹就跟老一辈的咱们这个先辈的这个。

0: 信念一样啊，确实是我曾经啊，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咱们拍那个科幻片，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那个拍科幻片，需要有一个爆炸场景，就是那种这个要蘑菇云的怎么办？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特效啊，那时候
1: 那怎么办
0: 年
1: 呢？
0: 代怎么办啊？他弄了一个鱼缸，然后里边有水，然后调配那种特制的墨水滴到这个鱼缸里，正好。倒着拍之后，就形成那种，它那个水，你钢笔水滴到里
1: 我
0: 边，
1: 明白
0: 慢
1: 了。
0: 慢底下越来越大嘛，顶上入水的是少，底下是大。它倒过来拍，那个摄像机倒过来拍摄之后，整体就呈现出那种蘑菇云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呦，这就是集体的老一辈的咱们电影人的智慧啊！我感觉
1: 对，
0: 我特别感动，
1: 是的。
0: 就是发扬咱们的这么一个聪明才智。然后在这个视频资料区里边呢，这个就得说是这个博物馆的灵魂了。经典的影片的片段在银幕上缓缓流淌。哎呦，从最早期的黑白片，到后来的彩色片，从战争题材到咱们生活喜剧，每一部作品呢，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咱们观众的眼球，触动了这么一个观众的整体的心灵，是不是？
1: 是这样啊，他的很多形象啊，就像刚才课说的这些，从战争题材啊到生活喜剧啊，从黑白到彩色，他有很多人物形象啊，都在大家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丰碑啊。这个人物形象大家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也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哈，长影啊，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高度、一个作用哈。
0: 确实是啊，
1: 参观这个长影这个旧址的博物馆呢，对于很多参观者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呢，其实啊，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说打卡拍照，到此一游，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启一场电影制作的奥秘探索之旅。我不知道克去没去过哈，我到那儿去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0: 你早说你到那儿去过呀？
1: 啊，
0: 我
1: 咋？
0: 真没去过，我到长春还真没去过啊。然后，我到那个去了另一个地方，也
1: 你
0: 叫
1: 说，
0: 长影，是长影世纪城，是玩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孩子到那儿去之后，能看那什么4D 电影的那种，然后是吹风喷水的那种。然后它这个是两个地方嘛，那个就有点像游乐园性质的了。我没
1: 是
0: 去
1: 的，
0: 过
1: 是
0: 这个
1: 的，
0: 博物馆啊。
1: 博物馆里面呢，它有很多塑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它曾经，
0: 雕塑是不是啊？
1: 对，它曾经塑造过的一些电影当中的典型人物。大家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哈，大家现在一说某某某电影制片厂，印象比较深刻的，嗷，一个大狮子出来啊，或者说是一个 Z 型的一个龙吧，一个胶片出来
0: 那
1: 啊，
0: 咱
1: 这
0: 这
1: 些印象
0: 中
1: 很
0: 国
1: 深。
0: 电影集团不就是那个
1: 对
0: 龙
1: 对
0: 型
1: 对，
0: 的吗？
1: 一说到长影哈，我一说如果说长影，好多人哎呀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好像就在嘴边眼前，就是想不起来说不出来。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站在那儿朝着同一个方向。啊，有一个是女士，手里抱着孩子的；有一个手是伸向远方的；中间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呢，是扛着枪的。他们都向斜前方45度啊，目光炯炯。然后他们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朝着一个前方啊，在这个向前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logo 式的一个图片
0: 你说
1: 啊。
0: 这么多，我小时候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出了好几个小人，黄色的，就知道是长影的了，是不是吧？
1: 那你
0: 黄
1: 说，
0: 色的，是不是？你看，
1: 对，
0: 那是贼经典，你知道吗？几个人黄色的，你知道吗？但是新宇老师一说，咱们就知道它里边这个各个的这个职业，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对，你看他塑造的很多作品都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人物形象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所以呢，他的这个典型的 logo 式的一个图片也是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的。
0: 确实是啊。
1: 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历史的人物在这里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展馆内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的修复啊、修缮呢、啊，有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带大家穿越到电影制作的幕后，亲身体验在银幕上见过的那些神奇的瞬间，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
0: 确实是啊，里面分了很多展区，还有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摄影棚区。
1: 好，
0: 一整
1: 说
0: 这
1: 说看。
0: 个演员不就说就进棚了吗？进棚了，这就是搭建的那种。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咱们之前以前小时候看的情景喜剧，就是在棚子里边搭建的那种啊，就
1: 我
0: 各
1: 家
0: 种
1: 里
0: 各
1: 有。
0: 样的。然后呢，摄影棚区呢就展示了很多的这些道具。 啊，那时候现在分很细，什么什么这个服装，什么道具，这道具那时候感觉都可神奇了，就是哎呦，全是假的，但是做的这个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模一样。那枪，这连枪管都没有，那里边还能打冒火星，是不是啊？然后那个在摄影棚区呢，就能感受得到，看着里边的一些这个具体这么一个道具。还有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啊，叫拟音互动室。拟音啊，以前咱叫配音啊，尤其是译制片的必须得需要配音。现在也有一些影视作品需要配音，比如说啊，我跟新韵我们两个这个演个电视剧啊，原声认为这个原声可能收声第一是不是特别好，第二是呢这个声音条件呢，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条件毕竟是没有人家专业这个配音演员那么好听，就是我说这个演员啊，这样然后去之后他拍完这片子又找很多的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1: 专业配音来
0: 配音，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拟音呢就是跟这个印象类似，他在里边通什么叫拟模拟，
1: 是的，
0: 对，拿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这么一个东西，模拟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呢。
1: 我见过、
0: 啊、
1: 我见过这个拟音的录制，
0: 我见过、
1: 嗯、
0: 拿两个葱抖一抖，刷刷刷，呼呼呼的，然后打个爪，然后磨一磨板，哎呦，我这一看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我说太漂亮了、嗯、人家要不说这个咱们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啊。这个拟音工作室还有就是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啊，原来叫洗印车间，
1: 嗯，
0: 是冲洗那底片的
1: 啊。
0: 以前的时候那个电影放啊，那个我不知道齐云老师记不记得啊、
1: 嗯、
0: 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一大盘跟那个带似的那种放的，那么那个放映机啊，
1: 我当然记得，
0: 放映机你要赶上点背的时候，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提了。你看电影比较火的电影情况下，
1: 嗯，
0: 这个电影院没有，那个电影院放上集，这个电影院之后你要放到他放下集的时候，你这个上集放完了之后你就得等着，
1: 嗯，
0: 等骑自行车或者是给那个下集给拿过来，中间间隔你就在电影院里边等着。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底片呗，相当于因为这个摄影跟这个摄像它基本上它是相通的嘛，然后这里边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冲洗底片呐、啊、印制拷贝呀、啊，哎呀，就直接从这个电影里边胶片的这么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大家呢也可以了解到冲洗剪辑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够知道它具体啊，它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数字的了，现在我看他那后期那剪辑拍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到里边就是跟咱们使的那个这个软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有些个这个剪辑软件，就拿剪辑软件就直接拿鼠标就操作了，以前这是手动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那个老师傅就拿剪子咔咔给你拼接，然后拼接之后然后做出了那个，然后再重新再拷贝一盘，就那么不容易啊、
1: 嗯、
0: 确实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有讲述的这些啊，都陈列在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准确说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当中。在这儿呢，大家既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也能感受到长影包括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啊，也推荐大家到长春的时候呢到这里去看一看啊。在这里呢咱们一起去把这个在这里呢它是将成为激发长春文旅促销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同时呢这个光影交织的圣地啊也能激发很多电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很多对于历史上这些老物件爱好者的共鸣，在那儿呢大家也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光能看，
1: 对对对，
0: 现在升级了也能参与到其中了。
1: 嗯，
0: 甚至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现在年轻的男女玩那个叫什么？
1: 剧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里边呢，就把一些这个经典电影，包括保密。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3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凉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20-30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森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2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怎么样，今天带大家畅游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觉得好玩吗？吸引到你了吗？
2: 确实是，听着讲述我感觉反正挺吸引我的，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啊，可以到长春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咱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

0: 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出的叶天青分兵派将，要准备是偷营劫寨。那徐明高和慕容真，那这两个人也不是等闲之辈。这慕容真呢，看了看这徐明高，小弟我有一计，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徐明高这一听是暗身大指，就这样，徐明高就让自己所部的军兵就在营门的左右挖下了深坑，两边各埋伏的挠钩手200名，短刀手200名，暗藏火种，陷坑一带那堆放着很多的干柴。这些贼兵不来那是便宜，如果贼兵这么一来，进到寨内赶紧就在那儿放火断其归路，再将营寨预先让出来，把咱们的军队全都调出去，也是暗藏引火之物，等到这贼军进了营寨，然后开始放火，使得贼兵互相践踏，不能把他们那完全给烧死。我估计也把他们那烧的是胆战心寒。这个地方不远有这么一座土山，这座土山叫做孤独岭。我等可于2:00悄悄地率领所部人马前出大营，赶奔孤独岭，到那儿埋伏好了，听到喊杀之声或者号炮的声音，便令各军一起将火箭射入营寨，前去引火，然后由孤独岭朝贼兵的后路奋营杀出，使他们仓促不能兼顾。我这个主意不知大哥您看怎么样？徐明高这么一听，看了看慕容真，我说兄弟，你也是真高啊，这些个贼将如果真要是来了，我估计他们是全军覆没，也让他们知道知道那马王爷三只眼这锅是铁打的，也让叶天庆长长记性。咱们在这儿那设计的挺好，埋伏的也挺缜密，就怕人家叶天庆他要不来，咱们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慕容真看着徐明高，这事儿好办，今夜晚间我就赶奔叶天庆的大营前去探听消息，探听好了我回来是禀报大哥。大哥您呢，现在就派人那速作准备，在营着左右该挖陷坑挖陷坑，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全都准备好了，我到定更的时候我就赶奔贼营去探听消息。咱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我到了叶天庆的大营，那叶天庆那今夜晚间呢，他要是不来，我就在叶天庆的营中放火。那哥哥您呢，只要发现叶天庆的大营起火，那就是叶天庆今夜晚间不前来接营，哥哥你呀就率领大队去攻叶天庆的营寨，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他一个下马威。不管今夜是叶天庆来还是咱们去攻的叶天庆，都要这狠狠的教训这贼匪一番。徐明高点了点头，我说慕容真呐，你可要多加小心，叶天庆的联营那能人也不少，尤其是那叶天庆武艺高强，那兄弟你 要多加注意。慕容真微微一笑，大哥只管放心，那叶天庆虽然有本事，那小弟的功夫哥哥你还不知道吗？叶天庆要想抓着小弟，日从西出。徐明高知道这不是慕容真在这吹大话，要讲究那蹿高蹦矮飞檐走壁的本事，慕容真的本事可以说是无以伦比。这一点这徐明高那十分的放心，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这一枝梅慕容真，等到了天黑以后，把身上长大的衣服脱去了以后，换上了夜行衣靠，手持单刀着暗藏火种，辞别了赛孟尝、徐明高，自己就出了大营，往前一叉腰，施展十六个字的跑字功，讲究磕膝盖撞前心，脚踩屁股这儿，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赶奔叶天庆的大营。徐明高也下了密令，让守街的军队赶紧挖陷坑，堆积干柴火种，又令挠高手、短刀手在营内左右埋伏好了，那专等一枝梅回来报信。再说一枝梅到了叶天庆的营寨，这个时候初更时分，一枝梅、慕容真呢，那不愧是武林的高手，身轻似燕，体结如风，若那个贼营那防备的同帮铁壁相防，人家慕容真呢，人不知鬼不觉就进了大营，这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一枝梅、慕容真那非常高兴，就这样一窜身出了叶天庆的营寨。徐明高正在这里等着呢，徐明高那也十分着急，就见一枝梅由打外边进来，一看慕容真面带微笑，这徐明高就明白了，贤弟前去打听消息，不知道叶天庆今夜晚间是不是前来劫营。叶之梅、慕容真一笑，大哥，果然不出叶之梅所料，兄长可以按照咱们的计策行事。徐明高闻言心里这个高兴，心想慕容真真是料事如神，那既然叶天庆今夜晚间前来劫营，徐明高这传下了令箭，让大家速作准备，只要是叶天庆来了，就要杀他个片甲不存。军队是严阵以待，做好了准备，是弯起深坑捉虎豹，是撒下香饵要吊金鳌，划分两头。再说叶天庆到了初更时分，让自己的军队是饱餐战饭，准备前往敌营前去接寨。贼兵哪敢怠慢，知道叶天庆那军令森严，这些人吃饱了喝足了以后，叶天庆先命张尔贤、陈如谋两支军队暗暗地出了大寨，直往徐明高、慕容真连营的后营，又命王志超和李英军带领人马攻打徐明高的左营和右营，自愿战将领兵走了。咱们先说这张尔仙和陈洪谋领着1000人马，人贤没马急走，就来到徐明高连营的后边，单等前营的消息。王志超还有李英俊呢，这两个人呢带着1000人马是迅速疾驰啊，是衔枚疾走，就到了徐明高的大营。一看这大营里静悄悄的，当时大喊了一声，这些贼兵奋勇争先，就杀进了连营。王志超、吕英军二人进了营门， 分

左右杀入，岂有听着一声炮响，在这半夜三更，真好像山崩地裂一般。这些人连人带马呀，就掉进了陷坑，然后喊杀之声、呐喊之声，真是地动山摇啊！左右400挠钩手、短刀手，那呼啦下的全都冲出来了，也就一面近着用刀砍，远着用挠钩擒，直杀的喊声震地。这些军兵取出了火种，然后就把干柴给引着了。你也想着火这么一着，那真是火疙瘩乱飞，火光冲天，是烈焰飞腾。有道是水火无情，这些贼兵这么一看坏了，知道中了计了，急急想闯出连营。哪里知道叶天庆自统大军已到，一看着敌营起火，以为这本部人马从敌寨那放起火了，他还高兴，大喊了一声，让率领着贼兵贼将奋力向营内冲杀，不分青红皂白，逢人便杀，这遇人便砍呢。这些个人是自相残杀，这些贼兵可倒了霉了，爹妈求教啊！就在此时，埋伏在营后边的张尔仙和陈洪谋听到人马喊杀之声，那又见了火起，还以为官军中了计，也率领所部人马由哪后边就杀进了，也是不问情由，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就把自己的军队当成了官军了。现在这猪八戒啃肘子是骨肉自残，正杀得难解难分。这徐明高、慕容真在孤独岭啊看得清楚，瞧得明白，急急命令所部的军队将火箭直往营中乱射。军队答应了一声，立即将火箭那射进了大营。只见无数的红光，真好像火龙一般，在半空中飞舞啊！顷刻之间，大寨内那引火之物全都着了，把这些贼兵烧的是焦头烂额呀！叶天庆还在那里自相残杀，难解难分。后来还是陈洪谋看出来，知道中了计了。赶紧传令各军急急退出，现在已经晚了。叶天庆也知道中了徐明高、慕容真的奸计，深恨张尔仙、陈洪谋献的计策。这叶天庆传令军队是赶紧撤退。现在这陈如谋啊，也让这大火给烧死了。张尔仙心里想，哎，全都是我出的主意，造成今日惨败。这位来到叶天庆面前，叶天庆一看张尔仙，不由得火冒三丈，这是破口大骂，就是你这无知的鼠辈，献什么劫寨之计，我既不成反受其害，而有何面目来见本帅？那真是咬牙措齿啊！张尔仙一看叶天庆的表情，就知道叶天庆是恨透了自己。张尔仙一想，算了吧，看起来我要回到大营之中，那叶天庆也饶不了我。张尔仙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心想叶天庆啊，叶天庆，你不容我张尔仙，干脆我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我把你杀了得了。就见张尔仙看了看叶天庆，叶大帅，没成想咱们中了奸计，
都是我张儿仙无能。这叶天庆看着张儿仙，痒痒的咯嘣嘣直响。张儿仙呐、啊，张儿仙，这全都是你出的主意。要没有你给我献计，我叶天庆哪有今日的惨败？叶天庆这眼珠子瞪得溜圆，眼角都快瞪裂。张耳仙呢，把马往前一带，大帅，都是我的错，您啊把我杀了得。叶天庆心想，我把你杀了又能有什么用？张耳仙一看叶天庆没有防备，把手中的大砍刀举起来，唰的一刀直奔叶天庆这脖子就过来了。这叶天庆虽然没防备，可是叶天庆武艺极高，大刀奔自己脖子来了，就要见叶天庆右手中七宝盘龙戟往外的一颗弹，张耳仙这大刀那就飞了。那叶天庆把大戟往前的一定，这戟尖子就给张耳仙扎在肚子上，前把一压，后把一翻，截挑了张耳仙。张耳仙这么一死，这叶天庆知道自己要想挽回败局那是不可能了。叶天庆心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赶紧突围。他带着手下残兵败将就往外闯。这叶天庆就好像一头猛虎相防，这些官军要挡住他可不容易。叶天庆正往前走，两匹坐马拦住了去路。叶天庆这么一看，其中一个人跨下白马，掌中五个神飞亮金枪，另外一个就是一只眉目中针。叶天庆这心慌意乱，心想这仗不能打了。徐明高高声断喝：叶天庆，你也走不了了，把你这条命留在这得了。这穆中真高声喊喝：姓叶的，你恶贯满盈，今天你走不了了。徐明高、穆中真那两匹马二马飞冲，截住了这叶天庆。叶天庆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心想今天我要想活着回转南昌城，就得斗败了徐明高和穆荣真。要知叶天庆能不能杀出重围，这单听下文。咱们书接上回，咱们上回书啊，正说到这叶天庆在南康城外让这一枝梅穆荣真还有徐明高杀的是落花流水呀，就把叶天庆的军队那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叶天庆一看今夜晚间是一场大败，自己六千精兵全都完了，叶天庆是咬牙切齿的，这家伙催坐起马，晃手中七宝盘龙戟，准备是杀出重围。正往外冲，两匹坐马拦住了去路，正着死冤家活对头赛孟尝的徐明高，那还有一枝梅穆中真。就见徐明高跨下马，掌中五钩神飞亮金枪，穆荣真掌中着金背砍山刀。也看叶天庆这狼狈样，徐明高和穆荣真那好像没乐了。就看着叶天庆这盔歪甲卸，带缆抛松，战袍啊那烧的就剩了三分之一。叶天庆这不活的烧的呀也赶了战了，这眉毛也烧掉了一个，再看这匹马烧的这毛是斑斑点点。

这叶天庆这个惨呢！叶天庆看到这二人，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一颤，心想：今天我要杀不败这二人，我叶天庆就得死在南康城。叶天庆那不含糊，这条大吉无动如飞，就和穆中真还有徐明高都在了一处。这二人也知道，要想把叶天庆那斗趴下，那不容易。不过这两个人齐心的合力，是恶斗叶天庆。叶天庆现在心烦意乱，心想：我叶天庆败得如此之惨，说句实话，我真不如慕容真还有徐明高。虽然自己手下的大将张耳仙呢，还有陈如谋，给自己出谋划策，不过是谁拍的板儿？那还是我叶天庆做的主啊！有道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呀。又道是：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叶天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把自己所有的本事完全拿出来，这条大戟上下翻飞，护住身形。徐明高还有慕容真，那两个人全是武林的高手，恶斗叶天庆。叶天庆是一点儿也没在乎，不过四处都是火光，四处喊杀连天。叶天庆现在的心，那全都乱了，正打着呢。这慕容真心想：好嘞，干脆我就给叶天庆来一弹丸，打一打他的威风。想到这儿，这徐明高在自己鹿皮囊里拿出了弹丸，朝着叶天庆就打过来。弹丸直奔叶天庆的面门，啊，歘！那叶天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听着面门前边恶风不散，他就知道徐明高这叶天庆啊，赶紧这一水桶，这弹丸有打自己面门前边，嗤，那就过去了。那这个弹丸是闪过去，这慕容真呐，又发出了三颗弹丸，这三颗弹丸，那一颗奔面门，一颗奔千心，另外一刻奔他的小腹。当时叶天庆是亡魂皆冒，这家伙一看，耶，三颗弹丸过来了。叶天庆在马上用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往马上那一躺，这三颗弹丸贴着他身子，全都飞过去，把叶天庆吓得亡魂皆冒。心里想：好厉害的慕容真！叶天庆知道我不能恋战，我赶紧跑。叶天庆一催坐下马，是往下就拜。这徐明高、慕容真在后边追赶了一阵，一看叶天庆也跑远了。现在叶天庆这个后悔就别提了，埋怨张耳仙，埋怨着陈如谋。你们这两个废物的东西，在我耳边嘟嘟嘟嘟嘟嘟，就给我出主意，让我偷营劫寨。没成想我叶天庆吃了个爆亏，南康城6000精兵是连本上仓，我有何面目敢奔南康城去见我家王？这叶天庆的心里边不是滋味。叶天庆一想，干脆我死了得了。叶天庆摁崩簧推演，这嘎嘣苍当，就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就要横剑自杀。那旁边过来一员大将，此人姓王，叫王虎威。大帅，您千万不能寻此短见。有道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两军作战，兵家胜败场。

我看大帅应该回转南昌，面见王家千岁，讨一支精兵，报今日之仇。这叶天庆把牙一咬，好，我呀回转南昌城。叶天庆觉得对不起朱宸濠，想我叶天庆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大帅八猛之一，今天败得如此之惨。再看看周围这些战将，这些士兵烧得一个个跟家巧相仿，这狼狈不堪，南康城那是围不了了。这叶天庆带着军队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赶奔南昌，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徐明高，这徐明高慕容真两个人这高兴就别提了，这心里想今天是打了个大胜仗，严重的挫伤了叶天庆的威风，长了咱们官军的志气，官兵的死尸是堆积如山，那官兵的脑袋真的好像到了瓜地相仿，那遍地都是血流成河，扔下的锣鼓帐房包括刀枪器皿各种粮饷是不计其数。慕容真吩咐官兵就把这些胜利品完全收缴好了，登记造册。再说南康城的郭庆昌，这郭庆昌一看叶天庆连营起火，就知道叶天庆现在要完。那看了看旁边的两员大将，一个叫赵德威，一个叫孙礼文，二位将军，我看现在叶天庆大营起火，外面喊杀连天，肯定是叶天庆遭到了伏击，我看咱们就应该开关落锁，给叶天庆来个腹背受敌。赵德威、孙礼文一听，我说啊，郭大人，您这主意太好了。因此这两员大将带着人马由那南康城里冲出来，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啊，就把南康城周围的军队杀得这个惨，一个个爹妈瞧叫，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就把这些官军给杀散了帘子了。这郭庆昌把徐明高和慕容真那接到南康城里边，这郭庆昌见到徐明高，我说徐将军、慕容将军，你们来的是真巧啊，如果再晚几日，这南康城就完，南康城的老百姓遭了劫难，这些贼兵要是入了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把南康城占了以后，这些贼兵进可以攻，那退可以守，现在南康城保住，也严重打击了这叶天庆嚣张气焰，也给这宁王朱宸濠是当头一棒，这全都是徐将军和慕容将军的功劳。徐明高看着郭庆昌，我这郭将军、郭大人，这南康城您守的铜邦铁壁相仿，可以说临危不乱，大兵压境，您能够保住南康城，那是大明朝的盖国功臣。我徐明高和慕容真只是尽了我们应尽之责。郭庆昌就把徐明高、慕容真让到南康。

常提出来，说我们现在应该亲统大军，赶奔南昌，就和江南巡阅使大帅王守仁前去会合，平灭宁王朱宸濠。郭庆昌是依依不舍呀，但是没有办法，就这样，就让徐明高、穆中贞带着人马赶奔南昌城。徐明高和穆中贞也嘱咐郭庆昌要严防死守，小心宁王的军队再来犯南康城。郭庆昌做好了防敌的准备，咱们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宁王的大帅叶天青，来的时候那真是狐假虎威，那带着6000精兵，那全都是宁王手下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精壮的军队。没成想在南康城那死伤了大半，这叶天庆是垂头丧气，那回到了南昌城，来到了宁王府，见到宁王这朱宸濠。现在朱宸濠一看叶天庆由哪外边进来，一看叶天庆的表情，就知道叶天庆是出师不利。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衣冠容颜便自知。我这叶大帅，你领精兵赶奔南昌城，说飞马取过南昌城，不知你南昌城是否得下？这叶天庆当时把脑瓜一低，那哭通下的就给宁王朱宸濠跪下了：“王驾千岁，我叶天庆有罪。”这叶天庆就把以往的经过和宁王朱宸濠讲说了一遍，这叶天庆就把所有的责任那全都推到这张尔仙和陈如谋的身上，说这两个人如何在自己面前呢给自己出主意，让他前去偷营劫寨，没成想中了徐明高和穆荣臻的奸计，全军覆没。朱宸濠听完了以后，把脸蛋一嘟噜，看了看叶天庆：“我说叶天庆啊，现在你把那责任倒摘得干净，我来问你，谁是三军主帅？这三军是听谁的？是听你叶天庆的，还是听的张尔仙的和陈如谋的？”这宁王朱宸濠一说这个，这叶天庆脑门子的汗就下来了。叶天庆磕头哑塞：“鸡前碎泥相王，宁王千岁，叶天庆我知罪。”就见宁王亲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来人呐，把叶天庆给我推出去砍了！”有两边的武士呼啦头往上一闯，就把这大帅叶天庆是抹肩头拢二背是往外就推。叶天庆心想：“完了，说句实话，我叶天庆对宁王朱宸濠是忠心耿耿，把我的一颗心都给了你朱宸濠啊，没成想这朱宸濠今天要杀我。”这叶天庆把头这一低，心想：“生有处，那死有地，我叶天庆命该如此。”这叶天庆被人推出去，那旁边的狗头军士这李自然来到宁王朱宸濠面前：“我说王驾千岁，您呐不要生气，现在大帅叶天庆领精兵去攻南康，结果大败而回，这也不是叶帅所愿意的，还是

妹的话，都是叶大帅那误听了张二仙还有陈如谋的主意，叶帅这判断错误，还由此惨败。现在江南巡阅使咱们的死冤家活对头，这王守仁带领大兵马上就要来到咱们南昌城，如果把叶帅要杀了，两军作战先杀自己的大将恐怕对咱们不利。我看王家千岁应该把叶帅饶了，我李自然献上一计，那徐明高和慕容真在南康城把叶大帅杀得落花流水，片甲不存，郭介他们全胜以后就应该离开南康城，带领军队是星夜兼程赶奔南昌，要和那王守仁前来会合。现在南康城那肯定空虚，我看就应该让叶大帅再领一支精兵赶奔南康城，走马取过南康，不知王家千岁意下如何。这宁王朱宸濠把眼珠转了转，他分析了分析，李自然呢这个主意说得挺好，就这样又把叶天庆推回来。这宁王朱宸濠到底如何发落叶天庆，单听下文。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军事，这李自然给宁王出主意，让叶天庆再带精兵赶奔南康城，飞马取南康。这宁王这么一听，觉得李自然说的有理，命人把叶天庆给推回来。叶天庆往地一跪，多谢宁王千岁拨杀之恩。这宁王呵呵一阵冷笑，叶天庆啊，非着本王不杀于你，是军士苦苦哀求，因此这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呢。现在让你带领大军赶奔南康城，再取南康城。要是把南康城取下，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这一次如果再败了，杀你个二罪归一。叶天庆一听，多谢宁王，只要您再给我一支精兵，我这飞马取过南康城，为你了人家出力报效。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又给叶天庆那三千轻骑，让叶天庆带着精兵是赶奔南康城。李自然这千叮咛万嘱咐，让叶天庆是务必成功。怎么放下叶天庆领兵前去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王守仁。王守仁带着大队人马是星夜兼程赶奔南昌，这一天呢离着南昌城就有90里地。王守仁心想，我到了南昌城应当如何作战，他就把徐庆、周香帆、杨小房、包兴公、薛寿等人给找来，就和大伙商议。这徐庆就说，现在咱们大兵快到了南昌，到那儿咱们一鼓作气就拿下南昌城。薛寿这么一听，那我看这个主意那可不太妙，那现在咱们的大军来到南昌城下，咱们的军队这远路而来，可以说鞍马劳顿，如果立刻开兵建仗，这南昌城的匪患以逸待劳，我看咱们应该还是好好的休息休息再作战为妙。

再者一说，那徐明高还有慕容真两人赶奔南康去解救南康，到底南康这围解了还是没解？我们应该等一等消息，最好等着徐明高、慕容真这军队来到南昌城，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再攻打南昌。这徐寿发表了意见。你看王守仁，那作为统帅，虽然自己说了算，但是他不刚愎自用，要听一听手下将官的意见，是集思广益。王守仁点了点头，那觉得徐寿说的也有道理。王守仁知道，这徐明高和慕容真这两个人文韬武略，这两个人不简单。那等一等，这二人共同破这南昌城，确实也有理。王守仁的大队人马这一天就来到了南昌城下，吩咐军队是安营下寨。那大明朝的军队赶紧那就行动起来，摆鸭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子绳绊马索，挑壕沟打营子墙，设好了中军保障，立好了辕门。现在早就有人撒酒如芬，报给了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这么一听啊，这王守仁的军队离这南昌城那挺近了。当时宁王朱宸濠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我手下的大将现在都派往南昌四周，前去催粮催饷，我这南昌城里兵也少，将也少，这可怎么办？赶紧把自己那狗头军师李自然给找来。我这军师，现在这王守仁的大队人马要到南昌城，这贼匪可以说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现在应该怎么办？就见李自然一笑，我说啊，王驾千岁，您呢？把这心放在肚子里，这王守仁不来，那是他的便宜；他要是来了呀，咱们就杀他片甲不存。宁王听到这儿，瞅着李自然，嘿，我说先生，你这话是好说，不过现在南昌城里兵也少，将也温，这仗可怎么打呀？李自然微微一笑，王家千岁，现在您火速那派出人，让这雷纳吞还有婆罗僧迅速由打周围撤兵回来。这两员大将如果回来以后，帮着您守住南昌，那是万无一失。您呢，现在发起一支令箭，赶紧去追那叶天庆。让叶天庆不要攻打南康，那星夜回转南昌，帮着您守住南昌，不就完了吗？只要叶帅是坐镇南昌，叶帅跨骑马掌中戟，纵横天下，没有对手，您是高枕无忧。宁王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心想：这李自然说的确实有理。刷刷点点就写了三封书信，派人去调雷德春和婆罗僧叶天庆，那迅速是回到南昌城。这李自然那又把那布政使吴廉、按察使杨章给找来，让他们在南昌城上这多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包括这弓箭。如果王守仁的军队前来攻城，就用这守城之物给我砸，用弓箭给我射。咱们南昌城里现在粮饷充足，要守个10天半个月的，那没有问题。宁王朱宸濠这心里边他也不放心。

0: 宁王朱宸濠，那带着李自然，那胡琏、杨章上了城头，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下这么一看，朱宸濠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一看这官军呢，那都有六七万，有倒是人过一万无边无厌，人过十万彻地连天。就见大明朝的军队帐篷一座挨一座，一座挨一座，扎出全都有多远，你这人好像水不浪相仿，背风一吹是此起彼伏，旌旗飘摆是浩带高扬，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是黑红紫绿蓝，那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的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大旗小旗半旗全都成了旗的海洋。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摇摇？刀枪不卖罪，剑旗似麻绫。大明的军队的生龙活虎的耀武扬威。宁王朱宸濠瞧了瞧胡琏、杨章和李自然，我说各位将军、列位大臣，我看大明的军队气势这可不小啊。朱宸濠的心里腾腾直跳，就见李自然跟宁王说，王家千岁，您呐别着急也别上火，他们攻不上来，如果他们要是攻的话，咱们就给他弓箭尝尝，就让他吃一吃滚木，尝一尝这雷石。朱宸濠等人那下了城，这王守仁到了南昌城下也没有急于攻城，王守仁派出了探马前去探听，探听徐明高、慕容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的探马报回来说，现在慕容真、徐明高已经大败叶天青，已经收复了南康城，由打南康城星夜是赶奔南昌。王守仁听完了以后这才放心，时间不算太大，又有探马拦旗前来禀报，报大帅，现在宁王朱宸濠啊已经派出叶天青二次带领精兵是赶奔南康城，要走马取南康。当时王守仁听到这，王守仁的心里就是一惊，没成想南康城的围啊刚解了，这徐明高、慕容真带着人赶奔南昌，这宁王朱宸濠又派人星夜赶奔南康，这南康会不会失而复得？他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徐庆、周香帆何来？徐庆和周香帆赶紧过来，元帅您哪旁使用？瞅了瞅徐庆，看了看周香帆，徐将军、周将军，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你们带人马五千星夜兼程赶奔南康，一定要确保南康的安全。这徐庆和周香帆领兵前去，王守仁这么一想，既然我大队人马来到南昌城下，明天我就打上一仗，我看一看这宁王朱宸濠那手下的战将、手下的军兵到底有多大的本事。等到了第二天，这王守仁是亲自是讨敌要阵，今天负责守城就是按察院的按察使，这家伙姓杨，叫杨章，站在了城头。这王守仁立马端刀是讨敌要阵，这杨章一看是王守仁，他们同殿称臣，也见过面，也都是老熟人。王守仁一见杨章，咬牙措齿，用手点指， 上面可是江西的按察使杨璋。国主万岁对你不薄，你不应该投靠了宁王朱宸濠，你乃这个卖主求荣之辈。这王守仁在下边一骂，就见这杨璋呵呵一阵冷笑，我这下面就是王守仁，刚才你说的话不对，宁王千岁可以说是顺天应人，宁王千岁德配天地，你现在看一看大明朝的正德皇帝是昏庸无道啊，任用这阉党，可以说朝政日分，我现在是弃暗投明，如果像这样下去，大明的江山就得沦为异姓之首。这宁王朱宸濠乃是明朝的宗室，也是老朱家的人，起大兵清君侧有何不可？我这王守仁呢，要说你我十分清楚，你这文韬武略，可以说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乃是颇可多得的人才，我看你就应该这投靠宁王千岁，做一个开国的元勋。宁王如果嫁作九五，也就紫袍金带，有什么不好？如果非和宁王千岁作对，现在宁王千岁可以说手下是兵精粮足，谋士如云，那战将如雨，猛将千员，你们虽然带着人马不少，围住了南昌城，你们也不会胜，只要宁王千岁一声令下，这军队啊，万万一杀，就把你们杀得落花流水。我说王守仁呐，你何去何从，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你忠于大明朝有什么好处？现在的杨璋啊，那还要往下说呢。这王守仁是破口大骂，杨璋有道是为臣者应该尽忠报国，你小子不思报国，反而卖主求荣，这是要造反呢。等到我们的军队进了南昌城以后，就把你脑瓜切下来，那是号令三军，到那是你悔之晚矣。这杨璋呵呵一阵冷笑，我这王守仁要想抓住我杨璋，你想的倒挺美。这王守仁那吩咐军队给我攻城，这大明的军队呼啦朝往上一闯，往前就冲。这杨璋吩咐手下的这些贼寇，那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那包括上面的弓箭，可以说是箭如雨发，箭若飞蝗，那灰瓶炮子滚雷石真的好像雨点儿似的，那就砸起来了。这王守仁攻了一阵，结果这官军那死伤了不少。王守仁一看这硬攻可不行，这王守仁那不是脑瓜硬邦邦，阵骂不懂，心想要是硬攻，这军队损失惨重。王守仁这才收兵，王守仁收兵回到大帐，这心想如何攻这南昌城。可就在此时，有这小校前来禀报，元帅，现在徐明高还有慕容真已经带领人马来到了连营，在营外候令。王守仁一听这鲜花怒放，好，徐明高慕容真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10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3: 是
2: 的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3: 是的，
2: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3: 是的，
2: 嗯
3: 嗯，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
2: 嗯，
3: 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啊，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啊，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的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那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嗯，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四五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十岁左右啊，九岁十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啊，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五六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说家人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就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四五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四五年级是不一样的，四五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啊，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绪，
2: 他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3: 对的，
2: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3: 对的。
2: 所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所措了。
3: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 啊，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气体化了。具体话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啊，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

0: 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它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啊。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
1: 已
0: 及
1: 经
0: 时满足
1: 及
0: 了，
1: 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
0: 是，
1: 孩子也少，
0: 对，
1: 所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
0: 对，
1: 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
0: 对，
1: 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眉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
1: 太
0: 挺容
1: 容
0: 易
1: 易
0: 的。
1: 了，
0: 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0: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
1: 是
0: 多
1: 的，占相当部分。
0: 对，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我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OK，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你 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啊。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
1: 嗯，
0: 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
1: 嗯，
0: 他就感受到，嗯，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
1: 哎，
0: 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嗯，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理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到？
1: 嗯，
0: 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
1: 嗯，
0: 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
1: 嗯，
0: 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零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两岁级的时候，
1: 嗯，
0: 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它。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
1: 嗯，
0: 两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十次的时候，妈妈就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两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子。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0: 对
1: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呢，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
0: 嗯，
1: 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嗯，尤其是现在，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嗯，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折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啊，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嗯，
0: 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嗯，就是，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
1: 对。
0: 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嗯，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啊，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佳莹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啊，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那，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或者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
0: 嗯，
1: 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
0: 嗯，
1: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嗯，爸，你是我的迷爹吗？啊哈哈啊！爸爸
0: 小迷爹，
1: 小迷爹啊！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嗯，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啊，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
0: 嗯，
1: 然后他说，嗯，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
0: 嗯，
1: 他在怀疑了。
0: 嗯，
1: 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
0: 啊。
1: 是吧？啊，我确实，我怎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板？
0: 嗯，
1: 我告诉给他犟，
0: 嗯，
1: 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
0: 嗯，
1: 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
0: 嗯，
1: 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
0: 嗯嗯，
1: 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
0: 嗯，
1: 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
0: 嗯，
1: 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
0: 嗯，
1: 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
0: 嗯，
1: 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
0: 哦，
1: 啊，也不问老师。
0: 嗯，
1: 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
0: 嗯，
1: 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
0: 嗯
1: 啊，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
0: 嗯，
1: 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啊，这作业我不写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 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把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叫，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啊，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
0: 嗯，
1: 好，那就打三下，
0: 嗯，
1: 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吗？啊，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
0: 嗯，
1: 这一几下了，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
0: 嗯，
1: 小手就打，就都打
0: 红
1: 了，打红
0: 了，
1: 小手打红了。
0: 嗯。
1: 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于你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降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降，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
0: 嗯。
1: 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
0: 嗯，
1: 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
0: 嗯，
1: 已经通红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
0: 嗯，
1: 我说拿出来继续。
0: 嗯，
1: 就又打了十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
0: 嗯，
1: 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
0: 嗯，
1: 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
0: 嗯，
1: 回来了。
0: 嗯，
1: 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个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0: 嗯，是。
1: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就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
0: 嗯，
1: 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0: 是
1: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
0: 嗯，
1: 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
0: 嗯，
1: 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地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0: 嗯，哦，是的。嗯，
1: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
0: 嗯哼，
1: 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0: 嗯，有，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得非常变形了，
1: 嗯，
0: 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
1: 嗯，
0: 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
1: 嗯
0: 嗯，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
1: 嗯，
0: 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嗯， 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7米，
1: 当然了，
0: 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
1: 嗯，
0: 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

0: 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1: 去
0: 不
1: 试
0: 断的
1: 探。
0: 去试探，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啊，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啊，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啊，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啊。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
1: 去
0: 边
1: 试
0: 界，
1: 探，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啊。
1: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 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啊。但是这个家长会不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
1: 其
0: 得
1: 实，
0: 到。
1: 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你
0: 对，
1: 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
0: 是的，
1: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对
0: 对，
1: 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对吧？
0: 对，
1: 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0: 对的。
1: 对，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 在社会上有人给他哭嘛。
0: 是，
1: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

0: 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1: 对，
0: 是吧？
1: 这确实是，
0: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个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
1: 嗯，
0: 啊，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
1: 嗯，
0: 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
1: 嗯，
0: 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1: 嗯，
0: 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啊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啊，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1: 对，嗯，
0: 休学了，
1: 嗯，
0: 甚至轻生了，
1: 对，
0: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1: 嗯，对，
0: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1: 哦，这个几率不小。
0: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
1: 对，
0: 对吧？
1: 嗯，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
0: 嗯，
1: 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嗯，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嗯，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啊，它不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啊，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0: 对，
1: 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

0: 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的，我气的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儿，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啦！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它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它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
1: 对。
0: 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儿，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0: 对，
1: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
0: 是
1: 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0: 是的，
1: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0: 是
1: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
1: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0: 是的，
1: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0: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然后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 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
1: 嗯，
0: 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

0: 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他，他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40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去会去效仿。啊，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啊。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
1: 是
0: 协商的方式？
1: 的，是的。
0: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1: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0: 非常清楚。
1: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哦，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0: 对，
1: 是吧？但是慢慢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0: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
1: 西。是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0: 对
1: 你
0: 的
1: 的夫妻关系，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起来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
0: 是。
1: 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边。
1: 对呀、
0: 啊，
1: 但他没有。
0: 对，
1: 但
0: 他
1: 没有。我就想抒发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有。
0: 对，
1: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1: 我哑口无言吗？
0: 对对。
1: 啊，然后我甚至我马上就跳，哦，好吧。啊，是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
1: 嗯，
0: 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的，
1: 是的，
0: 我们很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
1: 嗯，
0: 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
1: 没有，是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
1: 嗯，
0: 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
1: 嗯，
0: 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1: 是的，
0: 嗯，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解。
1: 是的，所以就这个，
0: 嗯，
1: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嗯，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如何和他相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嗯，对，你总觉得嗯，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
0: 嗯，
1: 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0: 是的，嗯，
1: 啊，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
0: 嗯，
1: 是吧？嗯，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又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是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0: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彩铃中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 信立天下。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咱们说到，老百姓回报东来。1995年，哈尔滨市公安局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开展了百日大会战，给各个派出所下达了破案抓人的指标。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王鑫下片的时候，和一名群众闲谈，说什么呀？说自己这个抓逃犯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嘿嘿，这位群众听了之后是非常着急啊，主动给他搜集提供线索，使王鑫抓获了省厅通缉的重大杀人逃犯。还有一天，东来派出所所长孙富民参加公安部在苏州召开的会议，特意呀、给两位优秀治保主任买回了纱料，做了两件衬衫。嘿，这两位老大娘高兴的那是合不拢嘴呀，逢人便讲，哎呦，东来派出所的领导这么关心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配合东来派出所做好工作呀。1997年的除夕夜，孙富民又带着民警来到了治保主任赵玉梅家慰问，给这位无儿无女的老人拜年，还送上了年货，临走的时候还给老人留下了150块钱。民警的举动使老人深受感动，他含着泪说，哎，旧社会呀，我穿着破衣服进商店，被伪满警察踢了出来，新社会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过年不回家，给我一个孤独老人拜年，叫我说啥好呢？民警走了，老人激动的连觉都没睡，半夜2点带上袖标上街巡逻去了。身无分文的李伟劳教出来之后找不着工作，想自己开出租车，但是又没有底钱，躺在家里自暴自弃。民警孙立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主动出面找到社会联动单位出租车公司。

司协调，公司当即免了李伟5000元保证金。感动之余，他对孙立夫说：“哎，我没什么感谢你们的，就给你们当义务保安员吧。”有这么一天，两个外地人扛着一大捆电缆线，慌慌张张的上着他的出租车。攀谈之中，李伟断定这两个人一定有问题，就不顾危险的直接把车开到了东来派出所。两名犯罪嫌疑人是当场落网，东来派出所一举破获盗窃案件5起。如今咱们重新翻阅东来派出所的有关资料，发现了4份东来派出所老一代民警的口述材料。这4份材料更能反映群众是怎么回报东来派出所的。为了保持原生态，增强历史感和真实性，我在这给您原汁原味原封不动的念一念。首先咱们来介绍一下东来派出所原指导员尹彦恒的口述。我总是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也尝到了许多甜头，群众对我报以很高的回报。1955年夏天，我下丹当区走访时，在维新街86号大白楼下发现一名从楼上摔下来的男孩，当时男孩伤势很重，情况危急，我立即和几名群众抱起男孩跑到了医院。经过了3个小时的抢救，男孩脱离了危险。这个男孩的家长韩少先夫妇知晓之后立即赶到医院，看见孩子安然无恙，竟要给我下跪来表示感谢。这件事儿感化和触动了孩子的父亲，第二天他就来到了东来派出所，找我交代了替一个伪满警察藏手枪的问题。我随后就跟着他到了他的住处，挖出了2把手枪，还有子弹50发。经所领导研究之后，又在该院召开了居民群众大会，向大家讲明情况，并让韩少先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得到了宽大处理，没有给他定什么罪。事后仅隔2天，就有6名群众来到东来派出所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此后我在工作中注意听取群众反映，在检查居民住房天棚防火的时候，查出枪支子弹200余发，消除了一批隐患。通过这件事儿，我进一步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感到人民警察的形象在群众中的分量。人民警察在群众眼里就是党，就是政府，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东来派出所原所长吕作义口述：我们馆内有一大批自愿为我们当保安员的人，他们认真负责，密切邻里关系，担当四方互助工作，并采取定对象定任务的方法，为双职工锁门户，不安全户看家护院，落实了看家护院防火防盗，发现坏人及时报告的任务。太古街368号四方互助组组长刘亚琴于1979年2月22日发现邻居重点人口马桂琴夜间领回一个男青年，行动诡秘，立即报告了东来派出所。经审查，这名男青年是马桂琴在新闻电影院看电影时勾搭上的，马将其领回家中准备进行

流氓卖淫活动，而被现行检举。东来派出所原指导员李艳春口述：我是1949年12月份调到东来派出所工作的，直到1976年离开。28年里我干过外勤、内勤，担任过副所长和指导员。工作中我们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由于东来派出所，地区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每天都有几百名治保干部和治安积极分子在和我们一起工作。有一段时间，由于我们工作到位，好几年都没有发生案件。就是发了案子，广大群众也能积极地提供情况，举报线索。1970年，一个流氓在维新街44号的一个女厕所内猥亵妇女，正在扫院的治安积极分子董玉兰大娘发现之后，居然死死地抱住了歹徒的大腿，不让其逃跑，一直被拖到小五道街，才在群众的帮助下将歹徒抓获。东来派出所原民警郭喜玉口述：在工作中，我常常感到只有接近群众，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群众才会把民警当知心人，才能大胆地向民警反映情况。如我在大保定街64号院熟悉户口时，一名群众主动反映本院三楼有一个单身妇女，家里最近两天住进了一个外地男子。这个人既不到东来派出所挂条，又不出屋，白天还挂着窗帘，非常可疑。经过请示所领导，我们把他们传到东来派出所进行审查。在审查中，他们自称是表姐弟关系，但又说不清双方的家庭情况。经进一步查明，那个男的叫金玉秀，35岁，吉林市人，因杀人后外逃，在火车上认识了这名妇女，后来同当地公安机关联系，将罪犯押回处理。再如我在泰来街47号大院调查时，群众反映这个组被改造的五类分子陆广森无正当职业，经济来源不明，我便组织积极分子对他进行监控。一天，一个人拿着很多东西到陆广森家，群众立即把情况报告了东来派出所，我们马上赶到，将他们带回所里审查，并在他家中搜出黄铜200多斤。最后那人供认是从单位盗窃出来的，准备卖给陆广森。东来派出所拘留了这名盗窃分子，把赃物返还给了被盗单位。这些经历使我常常体会到广大群众的力量，认识到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做好担当区工作，发挥出基础工作应该起到的作用。东来派出所辖区的居民说，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请吃不到，送礼不要，咋整？我们只好带上红胳膊箍帮他们巡逻去呗。1994年3月10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党委在深入开展学东来活动，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文稿中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学习东来的奉献精神。原文是这样写的：学东来要树立一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一个国家的振兴要提倡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一个单位和集体的发展要具有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一个人的成长必须具备一种无私的敬业精神。东来扎实的基础工作，过硬的基本功，很大程度上使全体干警始终保持了一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今天的公安工作与以往

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先进的管理手段、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装备正逐步应用于各项公安工作之中。这种客观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要求干警具有较高的素质，另一方面更需要干警具备无私的敬业精神。否则，即使技术装备再先进，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很难充分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来干警默默无闻、扎实工作、苦练基本功、积极进取的敬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东来就是要大力弘扬这种敬业精神，把广大干警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不断增强队伍的凝聚力，提高队伍的派出所则不然。东来派出所的奉献是全面的，全覆盖、全方位、无死角的奉献，始终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用一个整体的奉献之心，为辖区的百姓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还是用事实说话。2003年以前，东来派出所居委会没有固定地点，到处租房子办公。2003年，东来派出所在水晶社区新建了一栋5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作为警务室。考虑到居委会的困难，东来派出所决定分给他们一层。嘿，这可乐坏了当时的居委会主任李红啊，这等于是解决了他们办公的大问题呀。当时是11月份，警务室只有二楼通了暖气，一楼很冷，跟冰窖一样，而且一楼有卫生间，又占空间又反味儿。李红一看这条件就上火了，甭问呐，这一楼肯定是他们的呀。结果呢，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东来搬迁小二楼，当地的居委会没有办公地，就决定分给居委会一层。居委会李主任到这儿一看，哎呀，当时就有点泄气了。这二层小楼啊，就二楼通的暖气，这一楼很冷，又有厕所，占空间还反味儿。居委会主任李红一看这条件就上火了，甭问呢，这一楼肯定是分给居委会了。但是李红心中一想，这要饭吃还嫌馊吗？就是再冷再臭他们也知足啊，因为有个地方就行了，要是没有这么个地方，你想要办公还得租房子呢，从此就不用再到别处打游击了。居委会搬家那天，社区民警这都来帮忙，可让李红没有想到的是，东来派出所居然直接把居委会办公用品搬到了二楼，把相对温暖舒适的房间主动让给了他们。嘿，当时这个李红啊，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怎么推脱民警们都是死活不干。尤其是开始办公之后，一楼这厕所反味反得特别厉害，大冬天必须得打开窗户开窗通风放这臭味儿，那屋里就更冷了。民警们在屋子里边都穿着大棉袄、大棉鞋，戴着大棉帽子，李红怕他们冻坏冻出肾炎来，就让他们上楼。民警见二楼11个人挤在一个25平米的房间里，就编了一个理由跟他说，李阿姨，我们就得在一楼办公，因为出警方便。
就这

他们挨冻了一冬天呐。市政府搞平安建设，要求居民楼的单元门都要装上声控灯，但是这个声控灯，这灯钱由谁来出啊？谁出钱安装啊？是居委会还是居民？没有明确的指出来。东来派出所不等不靠，为辖区楼房每一层都装上了声控灯。辖区一共80个单元，他们装满了560多个声控灯。居民本来以为是东来派出所有这笔费用的，后来这才知道都是民警自己花钱装的。还有前两年，为了辖区的安全，东来派出所安上了街上的摄像头，很多片警还自己出钱在居民大院里安了好多摄像头，这样居民安全了，东来派出所还破了不少案子。居民们集资拿钱给东来派出所，但是他们分文不取。辖区的商户知道东来派出所有监控平台，还这么认真负责，也都自发地安装了摄像头。邓小平同志讲，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可不是组织表彰出来的，也不是记者写出来的，更不是馆内的老百姓夸奖出来的，那是干出来的。说一尺不如干一寸，这是每位东来派出所民警的信条。太古小区一个单元5楼下水道堵了，把4楼给淹了，楼上楼下两家邻居因为赔偿的事情把东来派出所民警古立国找去了。古立国到了现场，好家伙，怎么这么臭啊，抬头一看，5楼屋里边满地都是粪便，两家人在楼道里边吵的那是不可开交啊。4楼要求5楼赔偿2000元钱，5楼就是不赔钱。眼看着这两家人就要动手了，自然两家找古立国来，那就是调解纠纷的。而古立国一到现场，先不问谁是谁非，二话不说，直接是趟水进屋啊，挽起袖子就从桶里掏里边的粪便，弄得全身上下都是脏东西啊。古立国这么一动手干活，4楼5楼两家主人当时就傻眼了。这怎么回事？愣了一会儿之后，也就都不愣着了，也不打架了，干嘛？都上来帮忙了。他们都被古立国先做后说的行为感动了，都说这也不是民警分内的事儿啊，人家民警都这样了，咱俩还有啥可说的。最后两家没用古立国的调解，自动和解了。这种奉献为民的精神就是东来派出所不断前进的动力，而且越走越远。已经离岗10年的老指导员尹彦恒天天不离开东来派出所，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给他任何的报酬，但他就是这样，像以往当所长时一样，继续在东来派出所工作。这位在东来派出所穿上警服就工作的老同志，虽然已经年近70，但仍是东来派出所的一员，大有不咽下这口气儿就不离开东来派出所的势头。更让大家奇怪的是，东来派出所从所长到民警，对于尹老的存在不但不感到反感，

反而感到尹老在东来派出所是不可或缺的。他既像东来派出所的一名更夫，不断地为东来派出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天把东来派出所的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像是一名长者，在年轻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他饱经沧桑的双手，而实际上，他就是位纪委书记，时时刻刻在审视着东来派出所民警的一举一动，关键的时候他也会出手，提醒民警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青年时，人们呼唤他小尹；中年时，人们呼唤他叫大尹；退休前，人们呼唤他老尹；而退休后，他的名字就叫尹老。他为东来派出所的成长进步和建设奉献了青春韶华，如今头都秃了，但依然如此。和尹彦恒一样，还有几个在东来派出所当过所长的老同志，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他们曾经工作过的东来派出所，把生命的最后一点心血都倾注在了东来派出所的建设上，如李杰、李艳春等等等等。同样，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也没有任何人给他们一分钱的报酬。当年他们在这里洒下汗水，退休后他们仍然回到东来派出所上班，只干活少说话，而他们在心里时时刻刻衡量着新一代干警所做的每一件事，所办的每一个案件是否公平，是否让群众满意。东来派出所老一代民警的这种精神，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东来派出所的新一代民警，使他们时刻不忘传统，时刻不忘自己是东来派出所的人，时刻不忘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民警徐运国正确摆放了个人与工作的关系，他曾为了工作放弃了难得的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也曾为了工作冷落了家庭，愧对妻儿。1991年，上级给道外分局一个报考北京公安干部管理学院的指标，分局党组决定让徐运国参加考试。当时担任内勤工作的徐运国满怀感激之情啊，做着应考的各项准备工作。而正在这个时候，东来派出所由于警力紧张，出现了一个空责任区。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思索再三，最后毅然放弃了这个令许多人为之羡慕的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主动要求接管了这个责任区。徐运国就是这样，为了工作放得下一切，包括家里的事情。有一次，他的妻子脚扭伤了，严重的一连十几天下不了地，因为当时正在战役阶段，他没有请假，有空抽时间回去给妻子做口饭，有时抽不出时间回去，妻子和孩子只好在家吃点饼干面包对付生活。有一天他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进屋之后看见妻子正哄着饿得直哭闹的5岁的女儿，妻子见他回来一句话也没说，搂着孩子默默地流泪呀。这一句话也不说，就等于是什么话都说了呀。徐运国何尝不知道这是妻子的委屈和对自己的埋怨呢？
但关键时刻他只能舍下一头了。社区民警张可心在幼眼已近失明、五岁爱女意外离世的接连打击下，喊出了只要不瞎就得看，只要活着就得干的口号，创造出了出租房屋分等级切块管理法，把馆内56户租房户真正的管理了起来，在全国社区民警中首创可视化下片工作法，对馆内的情况有了更加直观的视频上的掌握。这两个工作法都得到了市局分局的肯定和推广。不可否认，东来派出所的工作强度实在是太大了。那么他们是怎么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工作学习的呢？有记者专门就这个问题采访过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记者问，这派出所累，东来派出所更累，这是事实，你们没想调出去换个别的什么警种干吗？2009年进入东来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张可心和2004年进入东来派出所的社区民警陈亮一个劲儿的摇头，他们说，我们来之前就知道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蒋奉宪，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在东来派出所像张可心、陈亮这样的民警多的是，他们用舍小家顾大家的实际行动传承着蒋奉宪的东来精神。关于这个问题，咱们来看一下东来派出所辖区的王大妈是怎么说的。我认识我们的新片警是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在我的印象里，我们辖区的片警换了一个又一个，从男的到女的，从瘦子到戴眼镜的，直到201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个稚嫩的小伙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管起了我们片儿，我们才认识这个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小伙子，民警李阳。我退休了，老伴身患重病在家，需要人照顾，因此我基本上除了出去遛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照顾老伴儿。有一天听邻居说我们换管片的了，正在挨家挨户的走访呢，我当时也就那么一听，没往心里去。有天晚上已经快九点了，就听一个陌生的声音反复的在楼道里出现，问的是，有人吗？这是谁谁谁家吗？我是新来的管片民警，麻烦开下门。于是我就趴门上听，没一会儿就听到这个声音到我家了。我安顿好老伴儿，就去给他开门。开门见到他的第一眼，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张稚嫩的笑脸，浓眉大眼，稚气未退，穿着一件肥大的棉警服。大娘您好，打扰您了，我是咱们新来的管片民警，入户核查。哦，你是东来派出所的？这么晚了你们还挨家挨户的查吗？是啊，我是新来的，分局要求我们社区民警

你等着。大娘和小李儿就这么认识了，他们之间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大娘和小李儿初次相见，大娘回忆道：“就这样，我与这个跟我孙子年龄一般大的小民警聊了起来。我让他进门坐会儿，他说怕踩脏我家地板。我让他喝点水，他说不渴，在单位吃完饭喝完水来的。”我说歇会儿吧，他又说时间晚了，再走完几家还得回单位呢。我问，那你不回家了？他说不回了，太晚了，回去怕打扰爸妈，就在单位住了。虽然是寒冬，但是当这个小民警摘下警帽的时候，我看到他大汗淋漓的，头上冒着热气。临走前，我还记得小伙子给我留了个名片，他说：“大娘，儿女不在家，您要是照顾大爷不方便，就打电话给我，只要我值班，一定帮您照顾大爷。”当时老伴儿说：“这是小伙子一句客套话，别太往心里去。”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我和老伴儿都这把岁数了，儿女都忙，在外奔波，过年过节回家就不错了，平时哪有什么人能指望上啊？一有事儿，还真不知道该找谁帮忙。2013年后，有天晚上，我家楼上6楼跑水。从6楼到2楼都是水呀！经大家查明，603新租户，一家漏的，数九寒天，楼道里全是水呀，如同水帘洞一样。大家伙着急忙慌的，挨个敲他们家的房门，可是没人在，又联系不上房主，就去找物业。物业说，如果关闭总开关，停水就会影响整个小区居民的供水，大家又去找社区登记的房主，手机还关机了。哎呦，这下子可急坏了大家呀！有人说不行，就找开锁公司开锁进门吧。大家都很为难。哎，我突然想起了前段时间那个稚气的小伙子。小民警，小李。当我拨过去电话以后，对方就真的接了。他说他在单位值班，马上就到。我心里暗喜。没一会儿，小李就到了。他看到这个情景之后，第一时间给所里打了电话，向领导汇报，并通过他们所里的登记信息联系上了房主。但是房主的答复是，租他房子的人没在家，联系不上。哎呦，这下大家可不耐烦了，说啥就要撬门。小李也很着急，我不知道他给谁连打了5、6个电话。正当大伙儿情绪都很激动的时候，小李说：“找到了，联系上了，租房户正在往家赶呢。”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儿，没一会儿，租房户两口子就回来了，大家都感谢小李，我心里也由衷的感谢这个小伙子。我本以为他会立刻离开，却没想到他进了603这家，挽起袖子和租房户一起淘起了水。唉，说实话。看小李一身水，一脸汗，我心疼的想哭。以男人为主的人民警察队伍，自然更多展示的是男。

男人的奉献与牺牲，但是倘若需要追根溯源的话，这种奉献与牺牲往往是建立在女人的奉献与牺牲的基础上的。因为一般来说，男人都有家庭，都有一个和他一起支撑起这个家庭的女人。有男人对社会的奉献，势必就有女人为家庭的付出。有多少事业有成、事业成功的男人，就有多少为家庭默默付出的女人。男人的成功越大，女人的付出越多，而且往往男人的成功是写在表面上的，有时甚至可能会迎接鲜花、彩带、闪光灯，而女人的成功则是隐藏在背后，无法为人所发现的。所以女人就有了贤内助的美誉，就有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的赞颂。这里我们选择几位一直以来默默支持东来派出所民警奉献牺牲的军功章的那一半，把他们为了家庭的奉献牺牲告诉大家，或许更能看得出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为了事业所做出的奉献牺牲。他叫韩秋云，是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张子良的爱人。他和张子良于1956年结婚，1957年就生孩子了。生孩子无论是对一个家庭还是对一个女人来说，那都是天大的事。但是当天张子良一直在东来派出所忙活，他那天值班，羊水破了之后，家人到东来派出所去找张子良，张子良扔下了工作，把他送进了医院，就又回去上班了，就没时间管他了。哎，幸好啊，妻子离自己表弟家挺近，表弟一直在医院守着他，等孩子生下来了又往医院给他送饭。妻子生孩子前后最要命的那几天，张子良始终在东来派出所忙活，妻子连他的人影也没看见。日后孩子有啥病啥的，其实也指望不上他，就是自己一个人自己管自己。那么张子良在东来派出所忙活什么呢？这事儿啊听起来不大，就是熟悉户口。当时他管的那片有好几千户，七八千人，这些人口情况都需要倒背如流，一点差错也不能有。张子良整天夹个包到片区一家一家的走，到了后来一家几口人姓啥叫啥长得啥样都能说明白了。再有就是居住在他那一片的地富反坏右，都归他管，这些人呢都不能出事，他天天得跟人家谈话，有功夫也得看看人家，不许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不好的事。张子良只要一有空就要到辖区的居民家中帮他们打烟囱。老说这打烟囱打烟囱，这打烟囱啊，那是东来派出所民警当时服务群众的一个标志性行为。因为当时啊，东来派出所的管内大部分都是平房，群众的住房都有那种土灶的烟囱，张子良家也不例外，也是那种土灶的烟囱。但是张子良妻子的记忆当中，自己的丈夫一天东奔西走给各个居民家打烟囱，唯独没有给自己家打过烟囱。张子良家的烟囱都是他的妻子自己摸索着打起来的，张子良有时间给别人家打烟囱，就是没有功夫给自己家打。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可听党的话了。当然
有些事情你得全面的看，而不能孤立的看。这种现象在张子良的家中是少见，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东来派出所，那就司空见惯了。派出所里的民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当你脚步一踏进东来派出所的门槛的时候，奉献和牺牲也就开始了。张子良老婆生孩子，他没工夫管，有时间给别人家打烟囱，唯独自己家的烟囱没工夫打，换来的是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和他自身的工作战绩。1958年，全市公安机关熟悉户口中，东来派出所排第一，全市公安民警中张子良排第一。东来派出所三件传家宝之一百家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出名的。接着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以后东来派出所就被公安部授予了全国公安战线一面红旗，张子良本人也成为了全市公安机关大比武的标兵，成了模范。1959年，张子良的荣誉达到了顶峰，获得了省委省政府先进个人的称号，还入了党。1960年，组织上把他的这些荣誉汇在了一起，变成了东来派出所副所长的任命书，交给了张子良。张子良有些诚惶诚恐了，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自己做的东来派出所的其他民警也在这么做，所以他从内心发誓，从今以后什么荣誉也不要了，什么荣誉都让给东来派出所的其他民警。1961年涨工资，就给东来派出所一个名额，所里考虑之后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名额给张子良，这回张子良可是真急了，说什么也不要啊，坚决义无反顾地把荣誉让给了其他民警。再后来，张子良就把组织上给的荣誉不断地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事儿、具体的行动。当然了，这些具体的事儿、具体的行动又必须在张子良妻子的支持下完成。您比如照顾孩子，张子良的妻子后来又为张子良生了四个孩子，这孩子越来越多，张子良的妻子又要操持家务，又要哄孩子，有些忙不过来了。她也不像有的女人在这种时候和男人闹，她自己回了农村，把张子良的母亲、自己的婆婆接来了，既替张子良孝敬了老人，又找了一个帮助自己照顾孩子的人。张子良妻子在家庭上的付出，换来了张子良在工作上的更加勤奋。用张子良妻子的话说，哎，他啥事儿都管，很难回家睡个觉，好不容易回家睡个觉，有时候半夜居民来找了，不是哪里打仗了，就是哪里有人上吊了，一去就是一宿，找他的都是急事儿、险事儿，比如冒烟了、失火了，都找他。那个时候没电话，我家住平房，来找他的人就用板子敲门，当当一敲，他二话不说，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就走。后来，我对这种敲门的声音麻木了，听不着了，只有他能听得到。一天可忙了，家里呀，啥也指望不上的，就这个样子。孩子们越来越大，越来越能吃，家庭开支也越来越大，张子良家中的生活就越来越紧了。后来组织上看他的家庭生活确实有困难，就出面给他的妻子在工厂里找了个临时工作。单位离家很远，
张子良在派出所加班，妻子在工厂上班，上班时间由8小时改为12小时，天天半夜才能回家。那个时候张子良最小的孩子才3岁，还需要吃奶呀，婆婆只能管那3个大的，最小的根本管不了。无奈张子良的妻子只好白天带着孩子上班，晚上抱着孩子往家走。那个时候城里的路灯又少，特别是后半夜，路灯基本都关了。她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孩子，半夜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心里的恐惧可想而知啊。最要命的是她下班需要经过太古街胡同，那个胡同又长又窄，还没有路灯。她抱着孩子回家，每当走到这儿，经常被吓得两眼直冒金星啊。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女人为什么应该有个男人。他多么希望自己的丈夫，自己带枪的丈夫能来保护他一次，带着枪接他回家。但是这种情景一次也没出现过，张子良一次也没有来接过他。夫妻二人的故事还在继续，咱们下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全市产业项目推进会上强调，抢抓机遇，久久为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项目新产业。王和生、马志勇出席。
1: 王和生调研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强调突出群众主体地位，持续强化政策创新，扎实推进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0: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战在鸡西举行，哈尔滨队以4-2力克对手，为本赛季联赛圆满收官。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5号，全市产业项目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心无旁骛抓项目，久久为功兴产业，奋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0: 王和生、马志勇出席。
1: 与会人员先后到厢房区高端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及平级两用应急保障项目，呼兰区侵蚀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南树制损中心、松北区新材料产业园、智能机器人产业园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观摩，学习经验，交流工作，互促互进。会场通报全市一至七月产业项目建设情况，各区县市汇报重点项目建设储备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近几年，我市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坚持年初部署、年终观摩、年底问效的项目推进机制，持之以恒抓招商、优服务、强保障，谋划实施了一批打基础、壮筋骨、调结构、增效益的大项目、好项目，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创新提质，带动全市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主动作为，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提供有力支撑，努力交出“十五五”良好开局答卷。要积极对接国家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各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充分运用金融工具，提高项目谋划的专业性、时效性，打足提前量，打好组合拳，全力争取更多项目得到政策支持，加快落地建设。要深挖资源潜力，依托央企龙头，用好大学大所，创新项目招引方法，强化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农产品加工产业提档升级，带动高端装备制造业强链补链，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整体扩增量、优存量、提质量。要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城市更新步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城市承载功能，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会议强调，抓项目兴产业是对干部能力作风的实践检验，各级领导干部要把项目建设作为拼经济谋发展的直接抓手，亲力亲为，挂帅出征，真诚服务，真包实联，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确保项目招得来，落得下，快开工，早见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行业指导，精准推送政策，做好要素保障，严肃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积极营造齐抓项目共谋发展的浓厚氛围。8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南岗区厢房区调研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政策创新破解自主更新难题，激发原拆原建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张雪春参加。
0: 为破解城市危旧住房改造难题，去年以来，我市在规划、土地、住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政策创新，探索形成了政府出政策让利于民、居民出成本得到实惠、城市提品质补上短板的城市更新机制。四个主城区已启动16个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涉及26栋楼、1655户居民。继道外区南河街112号院率先拆除重建后，南岗区汉阳街52号楼、厢房区蔡邑街32号院建成17号楼也于日前启动拆除重建。王和生来到两个项目现场，查看拆除进度，详细了解规划设计、施工组织和群众参与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管，强化居民全过程参与、全链条监督，真正把好事办好，让居民早日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调研中，王和生强调，当前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已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途径，要聚焦工作推进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持续强化规划、土地、住房、金融等方面政策创新，优化审批工作流程，扎实推动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增量扩面提质。 要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将原拆原建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交给居民，做实做细群众工作，逐户算经济账、感情账、安全账，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强化系统观念，同步统筹片区提质升级，将危旧房原拆原建与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基础配套短板，提升区域环境品质，有机融合，保障群众安居优居，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今天，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公安机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拿出空前力度，采取超长措施，快速求突破，持续出战果，在专项斗争中体现政治决心和政治态度。各打击警种要紧盯十类新型黑恶犯罪和传统黑恶犯罪，加大线索摸排力度，深度研判经营，确保查深打透。刑侦部门适时采取提级办理、指定管辖、异地用警等措施，相关警种要与市场监管、交通、文旅、网信等行业部门做好双向行刑衔接，与市纪委监委和检法机关密切协同联动，拓宽线索来源，推动行业治理，强化打散破网，凝聚专项斗争强大合力。8月15号晚，2026东北超级联赛常规赛收官战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开赛，哈尔滨队客场迎战鸡西队，上演精彩龙江德比。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哈尔滨队以4-2力克对手，为本赛季联赛圆满收官。绿茵场上球员奋勇角逐，文体展演精彩纷呈，赛场外文旅市集热闹开市，双城情谊温情涌动。
1: 本次收官德比突破传统赛事模式，以文体融合打造城市体育盛会，赛场内外联动升级，文旅市集集中展示双城特色好物与文创产品，搭建起市民交流、商贸互动、文旅推介的多元平台，让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合作的纽带。
2: 我们哈尔滨文旅今天来到了鸡西，非常开心来到了兄弟城市，然后我们带来了很多我们这种可爱的吉祥物，希望可以为今天的比赛加油。
3: 希望鸡西队再进一个。
4: 我的家乡特别美，希望大家都来我们的家乡玩。
1: 赛前大型文艺展演精彩上演，黑龙江省京剧院带来经典戏曲节目率先暖场，红色传承、足球逐梦、奋进新时代等主题依次呈现，千余名演职人员以歌舞、情景表演等形式展现龙江活力与红色底蕴。演出中，巨型 TIFO 徐徐展开，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醒目震撼，敬请抒发龙江儿女炽热的家国情怀。
5: 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土藏初心，心火永相传。
1: 19时40分，龙江德比正式打响，两队派出主力出战收官之战。客场作战的哈尔滨队迅速掌握主动权，第6分钟，10号杨立峰点球破门，3分钟后再下一城，开赛9分钟完成梅开二度。鸡西队快速反击追回一球，半场补时阶段，哈尔滨队球员垫射得分，3-1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双方继续全力进攻，第65分钟，哈尔滨队再次破门扩大优势，鸡西队在比赛尾声再入一球，最终哈尔滨队以4-2的比分取得胜利，为常规赛画上圆满句号。
6: 非常开心，因为这是一场黑龙江德比，然后我们非常幸运拿下这场比赛，然后我们双方踢得也非常漂亮。
1: 随着本场比赛结束，2026东北超级联赛常规赛落幕，哈尔滨队以2胜3平2负积9分的战绩位列8支参赛队伍第5名。尽管距离4强目标一步之遥，但全队坚韧拼搏、奋战到底的精神赢得广大球迷的认可。
7: 我陪着球队走了所有的客场，也参加了所有的主场，陪着球队一起征战到了最后一分钟，呐喊到最后一分钟，是我的荣幸，很开心。
1: 这个夏天，一场跨越三省一区的足球盛事让哈尔滨的文体热情持续沸腾。历时近三个月的绿茵盛宴留给这座城市的远不止比分与胜负。

0: 从1500余名演员参演的盛大开幕式，到交响乐与芭蕾舞亮相赛场，从465名志愿者全点位守护，到18元票根撬动4.8亿元消费，从数万市民主场呐喊到球队千里征战，全城联动，全民参与。首届东北超让哈尔滨团结、热血、奋进的城市底色，在这个夏天尽情绽放。
1: 首届东北超联赛是东北三省一区联合打造的高规格城市足球赛事，赛事落地后迅速点燃全民热情，形成全城联动、文体同频共振的热烈氛围。5月23号，首届东北超联赛开幕式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盛大启幕。随后，在多场主场赛事中，省歌舞团、交响乐团、哈尔滨芭蕾舞团先后登台演出，高雅艺术与绿茵激情碰撞，为赛场注入独特冰城气质。赛季收官阶段，演出阵容全面升级，黑龙江籍明星乔杉、潘斌龙亲情助阵，参演人员年龄覆盖6岁至87岁，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程共享。
2: 只要我们团结奋斗，我们美丽的哈尔滨、迷人的哈尔滨会越来越好。
1: 主场赛事热血澎湃，客场征程步履铿锵。在2个多月的赛季里，球队奔赴沈阳、延边、鸡西等多地客场，千里辗转连续作战，队员们敢打敢拼，迎难而上，在激烈竞争中展现冰城青年坚韧不拔的拼搏姿态与责任担当。
3: 在上大学之后，难得有一次代表哈尔滨出战的机会，压力化为动力，努力的去展现自己，把我们所训练的东西发挥出来，想竭尽全力。
4: 我们对这个球员们呢，对这个家乡的一个热爱，想为这个我们龙江足球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们的城市是哈尔滨，我们的口号是战斗。赛场内外，万余名冰城球迷齐声呐喊助威，成为球队奋勇拼搏的最强底气。客场征战期间，哈尔滨球迷自发组团随行，以热忱奔赴每一场赛事。
5: 延边，我们组织了大概1000人的助威团，然后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跟延边互动的口号、标语，比如说，尔滨欢迎你，延边好兄弟。
6: 这东北超现场的氛围太好了，哈尔滨队一控球的时候，我们都会努力为他加油打气。
1: 赛事最动人的风景，不止于赛场竞技，更在于跨城相守、双向奔赴的深厚情谊。东北一家亲不再是一句标语，而在跨城奔赴的路途里，公平竞技的赛场上，各地球迷友好相拥的烟火温情中，
7: 东北一家亲嘛，我们是只是想让我们那个双方的球队，希望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风采，然后踢出自己的风格，然后还是就是用我们的热情，然后来也去感染主场的一个球迷。
8: 非常好，哈尔滨的从人民到球迷都非常的热情，我们感受到了整个东北的热情。友谊第一，友谊赛第二。
9: 通过这样一场足球赛事，让我们的这个产业更加联动，让游客团队、人民更加这个快乐往来。
1: 东北超的价值早已超越绿茵场90分钟的竞技。赛事期间，哈尔滨创新推出票根经济，球迷手持18元赛事票根即可享受全市25家景区专属折扣。一张张票根成功引爆城市文旅消费热潮，整体带动消费4.8亿元。与此同时，赛事效应持续释放，阿城区文体中心周边酒店预订热度上涨45%，赛场周边餐饮商铺生意火爆。
10: 平时只有一个饭口，就是5点左右，咱们这个赛事呢会给咱们家增加了两个饭口，就是2点多一场、5点多一场，然后赛事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个饭口，基本上都是爆满的状态。
11: 哎，设有专门给球迷这种接驳车，把他们接到阿城来，像客人一样打造这种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这样一种模式。阿城实际上是哈尔滨的后花园，和哈尔滨市的主景区能够有一个联动，让球迷在观赛的同时呢，也能享受到阿城的这种历史文化。
1: 借助赛事热度，本地文旅业态持续创新，这场赛事彻底改变了哈尔滨人的夏日休闲方式。 每逢主场比赛日，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便成为全城焦点，商圈、影院同步直播赛事，足球氛围铺满全城。
12: 就是家庭活动嘛，然后趁着节假日周末了嘛，然后出来玩一下，溜达一下，带孩子也感受一下东北超的氛围。
1: 本赛季收官之战，哈尔滨队客场迎战鸡西队，上演纯正龙江本土德比。赛场之上没有针锋相对的对抗，只有老友赴约的温情。八座参赛城市代表依次入场亮相，伴着绚烂烟花，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歌声响彻赛场，完美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绿茵共成长的赛事内核。
4: 全村的学生军，这个能参加到这个东北超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中啊，是我们队员们的荣幸啊，也是我们这个作为大学老师们的荣幸，也期待着明年的这个东北超啊，我们继续参加，继续为哈尔滨努力，继续为这个城市战斗。
13: 那作为整个黑龙江足球来说呢，今天确实也是一种盛宴，双方呢也为球迷、现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比赛。我认为咱不管是鸡西队还是哈尔滨队，我认为有全国最好球迷。
14: 这个盛夏，从阿城主场的万人沸腾到边城鸡西的圆满收官，哈尔滨队的首届东北超之旅正式的落下帷幕。回望两个多月的征程，真正留下的是青年队员的成长，也是球迷的热爱，更是这座城市凝心聚力的精神风貌。
1: 首届东北超赛事实现了体育、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足球化作纽带，既见证青年一代的热血成长，也拉近东北各城的距离，凝聚起区域协同发展的澎湃力量。赛场上挥洒的汗水，全城上下同心同向的热忱，汇聚成滨城昂扬向上的气质，沉淀为这个夏天最珍贵的城市精神。滚烫的绿茵记忆必将化作前行动力，为东北振兴注入生生不息的文体动能。
15: 八月十五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阿城区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开展主题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当天，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推出野生动物放归活动，经过工作人员专业救护、精心喂养和野化训练，两只纵纹腹小鸮、八只红隼共十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舒展羽翼，直冲蓝天，重返山林自然怀抱。今年园区持续提质升级生态游览环境，全新改造完成的中型猛兽馆彻底告别传统笼网遮挡模式，全景通透的玻璃展区，科学合理的功能分区，贴近野外的生态造景，让动物自在栖息、恣意活动，也让游览体验焕然一新。
16: 我们这个展区的丰容呢，都是根据每种动物的原生态环境量身打造的。这个丰容就是每种动物都不一样，像豹猫，它就是在野外呢，是在山林里面，就是喜欢攀爬，我们就打造了是立体式的丰容，就是游客可以就是更好的去观赏这个动物。
15: 市民和游客走进园区，沉浸式观赏野生动物的灵动百态，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
1: 哈尔滨市第二届蝶瓣轻舞风纪相思公益生态集体安葬仪式日前在黄山公墓公益生态安葬区举行，58位逝者在亲友的陪伴下安然归土，融入自然，为生命留存温暖诗意的告别。
17: 仪式现场氛围静谧肃穆，温情庄重，工作人员与逝者家属依次肃立，静默追思，以文明节俭的方式缅怀逝者，寄托哀思。作为我市持续推进殡葬移风易俗、弘扬绿色文明殡葬新风的重要公益活动，全程采用不占地、生态化、可降解的绿色安葬形式，用自然纯净的方式送别逝者，让生命归于绿水青山。
18: 这个生态葬呢，符合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入土为安的这种，就是它的理念。再一个就是绿色呀、环保啊，我们子女也非常喜欢这种形式。
19: 他们就是生前也有这个愿望，说的将来，给我葬在那个有鲜花的地方。我们每年祭拜也选择这种生态、环保、绿色的祭拜，挺好。
17: 今年3月30号，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进一步倡导结地生态安葬、绿色文明治丧。本次公益安葬活动全部采用可降解骨灰器具，实现土地生态循环利用，同时还为特困供养对象提供全流程免费生态安葬服务，切实减轻困难群众丧葬负担。
1: 近日，凤求凰幸福连线原定长寿湖婚事上新风黑龙江省乡村交友联谊示范活动在延寿县长寿湖启幕。活动既为乡村青年搭建相识相知的平台，也让文明婚嫁理念深入人心。未来，延寿县妇联将持续大力弘扬简约文明婚恋新风，以和美家风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注入青春活力。以笔为媒，绘就冰城风采。8月16号，市文联组织多门类艺术家走进中央大街，开展“美术里的新时代，我的故乡，我的城”主题采风活动，用多彩画笔定格城市风貌，讲述冰城故事，传播城市之美。国画、油画和漫画创作者走出画室，将创作舞台搬到城市文旅核心场景，把艺术笔墨融入市井烟火。他们为市民游客手绘专属肖像，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收获特别的夏日记忆。节目的最后，一起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7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
15: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15: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向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

0: 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市多分散性降雨，雨量分布不均，气温小幅波动，一早一晚气温下降，注意调整衣着。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另外，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要注意交通安全。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晨练气象指数为一级，非常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二级，参考着装短衫短裤等。阿城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呼兰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宾县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方正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依兰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巴彦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双城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五常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上智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延寿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木兰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通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2: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1: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3: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4: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5: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4: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6: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7: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8: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9: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现在开庭，
11: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0: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1: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

0: 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做精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0: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3: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5: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4: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6: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7: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8: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9: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8: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0: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

0: 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3: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5: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6: 走开！
7: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6: 今非昔比啊！
8: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8: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0: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8: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

0: 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

0: 平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帮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

0: 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00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当一个小小的生命带着对世界的好奇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那么0到3岁对于每个家庭来讲，这个孩子就像一块蕴藏着无限可能的璞玉，需要我们用科学和我们的爱去细细的雕琢。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哈尔滨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教学主任杨威，让我们一起走进托育的世界，解码0到3岁宝宝成长的秘密的课程。所以说无论您是期待宝宝健康成长的新手爸妈，还是关注早期教育的热心听众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让我们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助力。欢迎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呢能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一些特色课程。0至3岁呢是孩子生命最神奇的阶段哈。大脑每一秒都会发生惊人的变化，就像种子破土而出的这个瞬间，需要这个恰到好处的阳光、雨露和土壤。我们托育中心呢，就是致力于成为这片优质的土壤，用专业的课程和温暖的照护，让每个宝宝都能在生命最初的3年里绽放独特的成长光芒。
2: 其实在这个之前哈，大家尤其是很多老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孩子这么小都得在家带，那个在机构肯定照育不好，而且呢可能孩子太小了，老师那个孩子一多，老师也照顾不到。那其实我们现在国家都在大力推进这个托育的建设啊，不论是托育机构还是我们这个在托育老师的师资培训的水平，甚至我们国家在托育政策上也给予了大家很多的这个优惠的政策。那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国家在大力倡导托育？那您能不能先给大家讲讲，比如说我们托育对0到3岁的宝宝来说的话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3: 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哈。0至3岁呢，它不是等待长大的阶段，而是大脑发育能力建构的一个黄金期。科学研究显示，3岁前大脑这个神经突触连接数量会达到一个顶峰。这个阶段的这个经历呢，会深刻的影响孩子未来的认知、情绪和这个社会交往能力。托育的价值就在于用专业的力量抓住这个窗口期。从成长的这个角度看呢，托育能给孩子带来3方面的这个核心价值。一个是

0: 学的刺激，二是社交的这个启蒙，第三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习惯的培养。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说从第一个说起，就是科学的刺激。托育中心呢有系统的这个设计，比如说像玩具啊、课程啊、游戏啊、活动啊，都能够精准的激发宝宝的这个感官探索和认知发现。从这个家庭中的这个随机互动，其实比家庭中这个随机互动更具有这个针对性。
1: 对，因为哈，我们想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尤其是面对零到三岁的宝宝，他会觉得，哎，我跟孩子玩什么呀？他啥也不懂。但其实可能我们在孩子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零到三岁是有特异性的，针对每个年龄段不同能力发展需求的这种游戏的建设。那么可能我们托育中心就有更专业的这种游戏设计，能够根据宝宝的年龄段，针对他这个阶段最适合的游戏、最适合的活动，激发感官的发展。
0: 对的，主持人很专业。
1: 嗯、
0: 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社交的启蒙，在集体的这个环境中啊，宝宝他会自然的学会等待、分享以及就是表达需求，这是家庭独带难以复制的一个社会体验。
1: 对，我想这个可能我个人觉得哈，因为作为一个这个有托育宝宝的家长，我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发言权的，因为宝宝在小家庭当中，宝宝是唯一一个需求者，所以家庭成员当中这些大人都会急于的去满足宝宝的需求，那么宝宝就不知道等待。
0: 确实确实
1: 他有需求了、嗯、他就觉得需要所有的人都要来关注我，我的需求没被满足，他可能就会生气呀、啊、就会通过一些情绪来表达、
0: 嗯、
1: 但是在这个集体环境当中，他可能就明白等待的
0: 意
1: 图。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说可能在这个宝宝成长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让他能够理解比如说次序啊，理解等待呀、啊、理解要忍耐一些东西才能够达到，其实比这个小家庭我觉得培养孩子性格有好处。
0: 对，更有优势。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关于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习惯的养成。其实规律的这个作息呢，有序的活动能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安全感和规则意识，对孩子未来入园呢也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对这个家长来说，托育也是育儿的这样的一个助力站，专业的老师能够提供科学育儿的指导，然后缓解家长的焦虑，因为都初为人父人母，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去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实现育儿不误工，成长不脱节。
1: 嗯，因为很多尤其是女性工作的人哈，她可能觉得我生了个宝宝之后，宝宝可能会占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0: 确实
1: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够去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托育机构也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保证女性在职业生涯上的发展进程不被生育这件事所耽搁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托育机构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式，让大家能够从带小孩这个负担当中解脱出来。
0: 对对对，
1: 嗯，而且呢，我们其实刚才也在跟大家讲哈，零到三岁是孩子一个发育的重要阶段。就是除非啊，我觉得妈妈作为妈妈或者是爸爸来讲，或者是养育人来讲，除非你真的学习了大量的专业知识，能够达到我们这些机构的专业老师的这个水平，而且呢你对宝宝还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我觉得就算这样也很难哈、啊、因为咱们说啊，机构的老师们他们不光是有这样的丰富的知识，他还有丰富的经验。
0: 对，确实是，
1: 因为带着小孩多，可能孩子不同的问题呀，我们就可能更有方法、更有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反倒我们可能就带过这个一个孩子，甚至我们就算是这个多孩家庭当中，也可能就带过不同的孩子，但是也很难像我们机构老师这样有这么多的经验和认知，他能够去及时的去解决一些问题，而且。嗯，我觉得跟这个很多老师们我们沟通了之后，也会发现老师们可能在日常的观察当中，他会养成一个独特的视角。
0: 嗯，
1: 发现了孩子可能这方面有点问题，那方面有点问题，可能在家里头可能大人都不一定能发现。
0: 嗯，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你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可能观察孩子，看的孩子看得多了。
0: 是的。
1: 那这个孩子到底是 对呀，不对呀，或者说是他哪个方面，比如说发育早了一点晚了一点哈、那你看孩子们之间你们见的孩子多，那可能他几个月会什么了不会什么了，可能你们心里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可能这方面有点晚。
0: 对，我们会就是设计一个相匹配的课程，
1: 嗯，
0: 帮助孩子去调整，然后也帮助家长解决一些焦虑上的问题。
1: 对，但是你看、如果说他就只是在自己在家里带，那他就很难去衡量、因为他家里只有一个宝宝，他就不知道这个宝宝这个阶段到这个，他可能只能看书，哎，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自信，有非常权威的专业的知识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建议这种有零到三岁的宝宝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托育机构的整体的建设水平也好、老师的这个教育水平也好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很多的家庭哈，如果说有这个零到三岁的宝宝，我们尽量就放到机构里去带、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机构，比如说比较近的啊，或者说是我们跟老师沟通起来比较融洽，或者大家理念比较相近的，找到这样一个托育机构，一方面呢能解决我们自己小家庭带宝宝的这个难题，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对孩子，我觉得是促进孩子成长的一个加速器吧，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上托育，就是托育机构它不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而是顺势而行，我们尊重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节奏。就像这个园丁，他不会强迫你花朵提前开放，而是那个根据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特点给予合适的这个养育的经验。
1: 那咱们老师您得具体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孩子送到托育，他们在这个托育机构当中能够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成长，您得给我们结合点这个实际场景实际例子给大家讲一讲了
0: 啊。好的，当然可以了。我们从这个五个维度来看哈，托育给孩子的成长的有哪些礼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智力发展的这个角度，托育中心呢就像孩子们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我们会根据宝宝的月龄准备不同的教具，比如说给六个月的宝宝准备这个触觉球，他们会通过这个抓握挤压感受不同的材质。还有呢就是其实啊是在发展这个接触感知和手部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办法。然后呢还会给一岁多的这个宝宝准备匹配图形的这样的一个盒子，他们会尝试着把这个方块放到这个方洞洞里，然后圆形呢就放到这个圆孔里。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帮助宝宝建立这个空间的认知以及因果的逻辑。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游戏背后呢对宝宝的这个发育啊还有这个精准，它起到一个精准刺激，能够让宝宝的这个好奇心呢还有这个探索的欲望持续再现。
1: 其实这里我还真是有想跟家长们分享的哈。我们家长可能带宝宝的时候会买很多很多的玩具，买一大堆。然后呢我们可能在这个网上挑一挑哈，一看是适合零到六个月的我们就买了一堆。但其实玩不玩呢这也不一定，孩子喜不喜欢那也不一定，适不适合也不一定。
0: 对，其实对孩子的促进能不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也不见得。
1: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去托育机构去看一看这些孩子都在玩什么哈？就孩子比如说像六个月的孩子他玩的这个东西，他可能不会给孩子更多的玩具，不会像我们家里把玩具放一堆，孩子喜欢玩哪个玩哪个，不是的。我们是针对他这个年龄段，针对他这个月龄，他适合玩这个东西我们就给他这个玩。
0: 对，就给一样。
1: 对，他就只能玩这样东西。我们在为什么要只给他玩这样东西，因为这样东西对他的能力提升是有益处的，是他这个月龄就该玩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会觉得哎，我们现在这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可能怎么发现很多东西都不会玩，其实就是他们玩的东西少了，或者说是他们在比如说有很大一个阶段哈，可能孩子们那一段时间成长起来的孩子都接触电子产品接触的多。
0: 对， 对对。
1: 那他可能运动的能力动手能力都差。为啥呢？就是在他应该玩这些比如说动手能力应该户外运动的时候他接触了电子产品，然后大人也没关注。 那他后面的整个的包括注意力呀、啊、包括学习能力运动能力平衡感统都会多少有问题。
0: 对他其实对孩子影响非常巨大而且不可逆。
1: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专业的机构、嗯、老师会找到专门适合他这个月龄的玩具他就玩这个就锻炼他这个能力不像在家。在家你说孩子非得要那个玩具哈。

0: 那
1: 就不
0: 您
1: 给。
0: 家长可能对呀，很难的嘛，就得是肯定就满足他了，可能就错过了孩子这个阶段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说在机构哈，建立对孩子这个智力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哈。
1: 是的，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社交能力。其实有很多家长觉得这个小宝宝有什么社交能力啊？不是这样的。刚入园的宝宝呢，可能就是他就会玩自己的这个玩具，但过于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哈，他们会盯着同伴的这个，在玩玩具这个过程，他会去看，甚至尝试的去伸手去，哎，我去摸一摸，我去碰一碰。这就是社交的一个开始，老师呢，就是如果在托育机构，我们会及时的发现这样的一个瞬间，并且及时做引导。比如说啊，两个宝宝，都想要玩这个积木的时候，老师会说，我们可以轮流玩啊，你可以先玩5分钟，然后再给其他的小朋友玩，好不好？那有的家长就开始就可能会问了哈，你说这个5分钟，那怎么来体现这个时间的概念呢？在我们托育中心啊，就非常巧妙的运用到那个沙漏，大家可以呢就是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哈，就有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不管干什么事都拖拉，然后不停的催促，我们就可以买一些就是1分钟、3分钟、5分钟。甚至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沙漏，然后帮助宝宝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这样的话呢，对于2岁多的宝宝，我们就还可以什么呢？就是组织这样的一个合作性的游戏，比如说合作搭这个高楼啊。让体验一起努力完成一件事儿的这种快乐，这些日常的互动啊，慢慢的就会帮助宝宝建立社会的规则，然后学会理解他人的需求。
0: 所以其实你看啊，专不专业，老师一讲，我们就能，我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我就能感受出差距哈。就是你作为普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很难去让孩子去理解，尤其是2岁的孩子去理解时间的概念。
1: 是的，
0: 所以您看，您刚才就说，我们就用个小小的东西，小小的沙漏，一个沙漏就让他知道啊，这是1分钟的，那个
1: 对，
0: 是2分钟的，那个是5分钟的。我相信哈，也一定会有聪明的父母。知道用沙漏，或者说是他接触过相关的知识，或者他有这个奇思妙想，他能想到用这个东西给孩子一个时间的可视化的体现。
1: 对对对。
0: 但是绝大多数，我觉得都像是我这样的父母，真的就是我可能知道，哎呀，要让孩子等一会儿，哎，等1分钟、2分钟，我是希望他能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让他认知。
1: 对，就这一会儿，多长是一会儿？
0: 对。所以说，你看，老师就是，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啊。专业的老师就直接告诉我们，现在在这个幼儿园里用的就是沙漏，让孩子知道1分钟是这个沙漏流失的时间，
1: 对，
0: 3分钟是那个沙漏流的时间。所以
1: 是
0: 说，你
1: 的，
0: 看啊，不论说孩子智力啊，还是社交，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哈。而
1: 对，
0: 且我
1: 能
0: 真
1: 满
0: 是
1: 足
0: 觉
1: 的，
0: 得，就是孩子们其实越到他长大之后，社交能力显得越为重要，而且社交能力也是一个人能不能够获得幸福感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说，我们就从小就培育这个社交能力，我觉得，我觉得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家长们应该能知道哈，0到6岁就是孩子整个大脑发育、习惯养成、情绪习惯养成的最黄金的时间段。
1: 确实，
0: 对，如果说你0到6岁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阶段就把整个的一些基础的社交的技能，我们所谓的就是能看出来别人的表情哈，到底是开心不开心，能够接收到这样的相关信息，那他以后的。我们说，我们就不犯愁，是吧？
1: 对，成长过程当中，就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0: 对，所以说
1: 技
0: 我
1: 能。
0: 是真觉得，就是孩子在这个多孩的这个状态当中是非常好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就是这关于习惯的养成，家长可能一听0至3岁这个习惯的养成，这简直就不可能。其实不然，
0: 对，绝大多数在这个0到3岁要在家。养成习惯这件事儿很难，除非说这个，我估计吃饭睡觉差不多，别的应该没有啥习惯这个
1: 对，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的误区哈，这个习惯养成说来说去就是这个。规律其实可以建立安全感，就是我们要想这个规律和这个安全感它是怎么样连接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0到3岁的宝宝，他需要就是可预 预料预测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来建立这种安全感。我们每天早上的这个作息都是非常规律的，比如说早上九点了。

0: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集体活动、集体游戏。十点呢，我们就开始户外了。然后呢，十一点我们就准备这个盥洗，十一点半开始入那个进餐，包括十二点，我们就准备开始睡前午睡了。就每一个环节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呢，老师都会用固定的儿歌或者是手势来进行提醒。比如说洗手的时候，我们会唱洗手歌。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会唱小儿歌，比如说哈，就是小被子盖盖好，宝宝睡觉觉。规律的生活呢，可以让宝宝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这种确定性的，会转化为内心的一个安全感。同时呢，我们会鼓励宝宝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一岁的宝宝，我们就自己抓着辅食吃呗，是吧？就即使是把这个衣服弄脏了什么的，也不会说不被接受。然后两岁的宝宝呢，我们就自己练习脱小袜子，然后呢脱鞋子。其实这一件件的小事儿慢慢培养起来，就是他们的独立性，也形成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为习惯培养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其实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们很小，尤其是在这个就是不上幼儿园这样的孩子哈，可能老人都会觉得，哎，他太小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也干不了，那个也干不了。
0: 对，
1: 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孩子有很大的能量，他能够做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只是在于你让不让他去做这样的尝试。
0: 对，
1: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老师，大概那个孩子可能也就一岁多，不到两岁的样子。然后那个老师，他也是上托育机构的第一天。那个老师就在这个孩子边哭边行动的过程当中，教会了孩子怎么穿裤子。就是可你再往下面的那个评论啊，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就特别有意思哈。有的呢就说，哎呀，你看让孩子哭了那么久怎么样，这是孩子心里受了多大的打击，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有的说这个孩子这个老师太专业了，边鼓励孩子，然后呢边让孩子接受这个情绪，同时又让他学会了这个技能。其实我们啊，在这儿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什么样是正确的，不让孩子哭是不正确的。
0: 确实，有的
1: 孩子要哭的时候就要哭，因为他有情绪需要发泄，尤其是哭也是孩子整个肌肉，
0: 对，
1: 包括他口腔呀，包括他胸廓呀，这个整个这些大肌肉呼吸呀，这部分整个肌肉发育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有的孩子从小家里头不让哭，有点什么事儿都得满足他，坚决不让哭一声，等到他长大了他都不会哭。他不会哭就会影响
0: 表达情绪
1: 很多，你知道不会哭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你语言发育受限。
0: 是的是的，
1: 有的人一辈子说话说说就没气儿了，为什么？因为他小时候在哭啊喊呀这些过程的技能当中没有养成很好的这个肌肉调节能力。这个肌肉调节能力其实是从啥来的？从小时候的哭啊喊呀，就在这些技能训练过程当中掌握的，你不能不让他哭。但是呢，我们肯定不会让说孩子哭到这个撕心裂肺，哭到背过气去，肯定不是的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我可以有情绪。
0: 对，
1: 我有情绪也可以发泄掉。
0: 对，可以表达。
1: 对，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什么是让孩子知道什么事情要必须做。那我们也要让孩子能掌握这个技能，在挫折当中让孩子成长。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教给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0: 对，其实哭不是坏事儿。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尤其是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千万不要有这样一个误区，说千万不能让孩子哭，别让孩子哭了，哭不是坏事儿。就是孩子要哭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哭，但是呢你要告诉他哭解决不了问题，你不要用哭当一个手段哈。你要是用哭当手段，那你想去满足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孩子以后他都会用哭当手段。那你跟家里人哭行，你上外面跟谁哭去，是不是？谁也不会因为你哭而去给你什么样的让步，你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这个也不太可能。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件事儿。我们刚才说啊，这个上了托幼机构，我们也有利于这个习惯的养成，就是因为很多的习惯在家里头孩子一不乐意。
0: 对，
1: 家长就纵容了，行啊行啊，这样吧，今天不吃就不吃吧，今天不睡就不睡吧，啊，慢慢的这个一次又一次，这个孩子的习惯是没法养成的。
0: 对，因为他觉得哭我能解决任何问题。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孩子的情绪教养从啥时候？

0: 开始，其实从这个0到6岁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习惯、每一件小事儿都是情绪教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机构当中能得到更规范的这种教育，我觉得其实比这种家长无底线的这样的去让步要好。但是呢，我们也不能绝对哈，说有的家长确实我能够很好的给孩子一个这个调节啊，我能够让他去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他能够正确的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个也行，但是真的不多。
1: 但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说到这儿哈，我想到就是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主持人跟我们说哭，其实对孩子没有好处，你不能让孩子就是一味的哭，你要让他就是告诉他，就一边哭的时候一边引导他说：“宝宝，你是因为什么哭呀？”
0: 对，把问题，把原因问出来。
1: 对，然后这样的话，追根溯源的让他知道啊，原来其实不哭我们也能解决问题。有的家长说：“哎，主持人好，说哭好，那我就让他哭吧。”那不行。
0: 也对，我们不能故意的去让他哭，
1: 对。
0: 就是你要让他明白，哭是我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但是情绪发泄完了，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找到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把事儿说了，你情绪发泄完了吧，你哭完了吧，那来咱俩说说刚才你为什么哭啊？啊，然后呢，是哪一步你觉得哪块你受到了什么，或者是你什么需求没满足
1: 对
0: 啊？
1: 呀，你有委屈
0: 对，
1: 呀。
0: 有委屈呀，或者是妈妈错了什么事情啊？咱们把这个道理讲一讲，慢慢的就是这样，孩子既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也能解决好问题。
1: 确实，我们主持人太专业了。
0: 没有，这真的是就是越跟大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越觉得其实很多哈，尤其是现在到青少年阶段，可能觉得孩子，哎呀，这我的孩子怎么这么难沟通，这么难说，这么难聊呢？其实孩子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学习上的问题、注意力问题、感统问题，包括他最后的这个学习能力的问题，很多都不是他十几岁以后才有的，就是在他，咱说就0到3
1: 这个阶段，
0: 这个阶段，他没养好这件事儿，他可能以后这个事儿都有问题，他以后很多很多，他有困难，他会遇见什么事儿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比别人都要更费力气，就是因为他那个阶段他没做好。
1: 确实是这样
0: 所以
1: 的，
0: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用更专业的知识，用更多的这个我们说是教具也好啊，或者是游戏也好啊，帮助孩子在这个阶段能够把他的这个地基打好，
1: 对，
0: 把习惯养
1: 这就是主
0: 好，
1: 要的
0: 把
1: 目的，
0: 情绪这个习惯养好，把他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把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养好，那情商养好，其实比啥都强。他将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在这个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啊，啊，他对自己的认知啊，对朋友的认知啊，对亲密关系的经营，以后所有的很多事儿，可能都会，咱们说就可能更有助力。
1: 确实是。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第四个维度哈，就专业的这个照护。0至3岁的宝宝呢，会遇到就是很多成长的挑战。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看似哈，就是吃辅食，就添加辅食，然后包括这个睡眠调整，还有情绪爆发等。
0: 对，刚才咱就说情绪这个事儿
1: 对
0: 哈，
1: 对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托育中心的老师呢，会通过专业的这个培训，然后懂孩子。发展的这个心理以及儿童的照护知识，比如面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宝宝哭闹，然后老师呢不会说，这个简单的这个哄啊、劝呐、啊，别哭了，别哭了或怎么样的，而是呢去识别孩子的情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现在是因为什么哭呀？就问出原因，然后呢给宝宝这个情绪贴标签儿，引导他去表达。你可以说，你的需求，这种专业应对能力，能够帮助宝宝就是建立健康的情绪管理模式。这样很多的这个家庭也，这也是很多家庭哈，他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细节。第五个维度呢，就是这个家庭的支持。其实啊，有很多就是新手爸妈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照书本教孩子，但是有的时候怎么就跟这个书本就对不上茬呢？
0: 很难
1: 对，很难。我们常说哈，托育它不是代替家庭，而是给家庭赋能。很多的新手爸妈面对宝宝这个成长的一些问题呀，比如说宝宝说话晚了怎么办呀？不爱吃蔬菜，我们怎么引导呀？我们呢会定期的和家长进行交流沟通。然后分享宝宝在园的一些表现和发展的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指导方案。 比如宝宝在那个托育中心学会了自己吃饭，我们会建议家长在家也给宝宝自主进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哪怕是弄脏衣服也没有关系。这种家园协同呢，能够让科学育儿理念落地，也能够让家长们少走弯路。
0: 其实咱应该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咱们托育确实能帮孩子，也帮到家庭。那咱过渡幼儿园托育中心的课程都有什么特色的课程？它都涉及的哪些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针对于零至三岁的这个宝宝发展呢，有个五大核心的这个领域来进行构建的，分别是精细动作，然后语言发展，还有适应能力，以及大肌肉的发展和社交行为。这五大领域呢，就像宝宝成长的五个柱子支柱哈，然后互相支撑，协同发展。每个领域都有明确的这个发展目标，而且是分龄内容，和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策略，确保课程呢既专业系统，又能适合每个宝宝的这个个体差异。
0: 嗯，就是每个宝宝都能有他针对自己的这个能力差异的课程哈。
1: 对对对。其实在这个家长这个像小肌肉，比如说这个精细动作，有些家长会有误区，这个精细动作不就是这个小手灵活性吗？其实不然哈。手脑协调发育过程中，手部是最是这个手部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神经末梢，动作操作呢能够直接刺激到大脑的皮层，对未来的书写呀，还有就是使用工具，甚至逻辑思维都有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的这个精细操作的这个课程呢，是从到这个从本能到精准，全周期的进行培养。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乳儿期哈，新生儿的抓握是无意识的这种反射，像就像这个小手自动的这种闭合，我们会用这个触觉球还有摇铃等玩具让孩子们这个握住，从中感觉这个触觉的这个不同，比如说软的、硬的、光滑的、粗糙的，还有就是带纹理的。还有呢，就是小宝宝，我们会给他一些就摇铃，让他学会就是抓住，然后摇动晃一晃会出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帮他们建立什么呢？就我的动作和结果有着相应的这个关联，慢慢的从被动抓握变成主动开合手掌。到九到十个月呢，我们就会准备这个小木块，然后引导宝宝用这个拇指啊和食指啊进行抓取，这就是三指捏的一个雏形了，是精细动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关于就是托班期，比如说像12个月到36个月的这个宝宝哈，我们从这个精准的操作到思维发展都有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一岁以后呢，宝宝的这个手部控制能力哈就开始突飞猛进了。我们会提供就是像那个叠套杯、穿珠，还有这个拼插的这个积木类的玩具，让他们在穿搭拼拆中发现发展这个双手，然后协调和空间想象力。比如说搭这个叠套杯的时候哈，宝宝需要观察，哎，杯子它有大有小，然后呢按照顺序从大到小的叠起来，这个过程呢，其实既锻炼这个手的灵活度，又在这个理解大小关系上，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穿珠的时候哈，我们要对准这个孔洞穿过去。其实，看似简单，对于宝宝来说，手眼协调能力还有专注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把这个动作呀和认知进行结合。比如说穿珠子的时候，同时会认识颜色。我们会这样说：我们穿一颗红色的，再穿一颗蓝色的，好不好？让宝宝动起来，同时呢，大脑也能够得到这个同步的发展。针对于个性化的支持，我们是这样做的，每个宝宝呢发展的节奏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宝宝呢10个月就会这个三指捏了，然后有的可能就会稍微晚一点，我们呢观察每个宝宝的这个手部力量还有灵活度，调整这个活动的难度，比如对这个 力量较差的这个宝宝哈，我们会准备更轻更容易抓握的一些教具，对发展较快的宝宝呢，增加一些复杂的任务，比如说穿

0: 机构当中哈，孩子太多了，然后老师都按照同样的进程，可能我们家就是慢一点，哎，他们家孩子就聪明一点，可能我们家孩子就跟着一样的就跟不上了，那可能老师就不理我们了。其实不是的哈，我们是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这个特点，找到适合他的那个东西。我们都玩同样的东西，但可能他的那个珠就大一点，洞就大一点，他比较好穿。哎，那个孩子可能珠就小一点，的洞也小，他可能他就比较复杂。但我们玩的还是一样的东西。
1: 对，我们今天玩的都是串珠。
0: 对，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就他这个能力差一点，他穿的就大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如果说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情况，老师能及时的观察得到。而且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叫啥，一保一测。
1: 可以做到这个。
0: 但还有一个很多家长现在特别关心的就是说话早不早，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哎，孩子说话早就是聪明的体现哈。所以这个语言发展是不是这个群体环境对他们有更好的帮助啊？
1: 其实语言呢，它是一个思维的外壳。0至3岁的这个宝宝呀，他这个发展，就语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时期。错过这个阶段，后期弥补是可以说是就是事半功倍了。我们的这个语言课程呢，不是说教宝宝说话，而是建构从听懂到会说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发展体系。针对于0到12个月的宝宝，他。我们做的是语言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奠基的，这样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宝宝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其实语言就已经开始了。有些家长会觉得，你说这么小，他不会说话，但是他会有信息呀。比如说，我们会通过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互动，建立语音与情感的链接，和宝宝说话时候呢，保持眼神的交流，用夸张的口型和语调模仿他们的咿咿呀呀。宝宝哭闹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会及时的回应，并且描述情绪，说你是不是饿了呀？饿了对不对？那我们马上就吃奶啦。这些就是互动呢，能让宝宝知道，声音可以传递需求和情感。我们还会用一些就是基本上宝宝家里面都会有的那种黑白卡，然后还有一些有声的玩具进行听觉的刺激，比如拨浪鼓，我们在玩的时候哈，我们会这样说，这是拨浪鼓，咚咚咚，帮助宝宝建立声音和事物的这种关联，为开口说话积累语音素材。
0: 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有趣儿的事哈。就我们家那个现在是1岁半左右，昨天在小区那个院儿里，那个小区有一片湖，然后里面放了锦鲤，然后他正好是1岁半，正还是开始这个冒单字儿的阶段嘛，
1: 是的，
0: 看到那个鱼，然后呢，他还很有意思，说鱼怎么游啊？自己开始拿着手就在做这个小鱼游的，在这个幼儿园的这个，
1: 动
0: 他
1: 作，
0: 就把这个物体啊，这个鱼，然后呢跟自己的语言，跟他动作整体，他就完全联想起
1: 是
0: 来了，
1: 的，是
0: 就是等
1: 的，
0: 于是他深刻的理解到了我学的那个东西是
1: 就
0: 鱼，
1: 鱼，
0: 对，然后呢这个游的就是我学的那
1: 这
0: 个，
1: 个，
0: 哎，他把它整体的就放到一起了，就等于他掌握了这个知识，那1岁半的孩子。
1: 对，其实这就是对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0: 他就完全的理解这个意思。看到那个鸟，他说鸭，他可能吧，因为他见到鸟的次数少，他学的那个鸭，他们都是那种，
1: 嘎
0: 你看，
1: 嘎的，
0: 他就我，因为我的节目当中偶尔还会就是有一些这个特殊儿童的老师们来讲，特殊儿童他有啥问题呢？他就是很难去泛化。比如说鸟和鸭子，它有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正常的孩子就看到鸟也是这样的哈，两个这
1: 有
0: 样的
1: 翅
0: 有翅
1: 膀，
0: 膀的，然后有那样的头，然后这种有这样的喙哈，他就会觉得跟鸭子的那个形象很像，他可能还没学到鸟，但他脑袋里反映的就是鸭，他可以把它泛化类比到
1: 是的，
0: 鸭子那儿，
1: 就是
0: 但是
1: 归
0: 特
1: 类
0: 殊，
1: 了，
0: 对，但特殊儿童 他可能就不
1: 不具
0: 会。
1: 备这个能力，
0: 对，他就不会自然习得泛化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机构学的东西哈，学的课程，其实你在生活当中你能观察到，哎，你会发现啊，原来这是他学的内容，呵呵，非常有意思。
1: 是的。然后我们就是12个月到36个月的这个宝宝，就是1岁半以后，1岁以后哈，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个他家宝宝这个阶段就是语言的这个爆发期。
0: 真的是爆发，他基本上现在单字儿，你说完他这个单字儿，他都能模仿了。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叠字，然后是短句，进步飞速。 我们会就是创造，就是沉浸性

0: 性的这种语言环境，比如说给小朋友讲绘本呐、啊，嗯，当然老师讲的时候呢，无论是表情、眼神儿、语音语调，都是配合故事情境的。
1: 嗯、就是我以前就不太理解，是说为什么？哎呀，有的人就尤其是一看那个幼师哈，
0: 嗯，
1: 就是大家说话就都是那种眉飞色舞的表情都非常夸张。后来我明白了，就是因为孩子他对人的微表情的察觉不像大人那样精准、
0: 嗯、
1: 所以说你要用更夸张的表情才能够让孩子精准的捕捉到情绪，捕捉到内容，
0: 对，
1: 才能更吸引他的注意力。所以说就是你看家里头家长们读绘本基本上也就是读读内容就拉倒了、
0: 嗯、对对对，
1: 但其实你再看看那个幼儿园的老师们读绘本的时候，那才叫真叫读绘本。他读那个绘本你就会发现孩子们都爱听，家里头尤其是老年人读的绘本孩子就不爱听。
0: 是的，然后我们比如说特别是表情呀，
1: 嗯
0: 啊，真棒啊，就是他是带这种情绪的，然后特别能吸引孩子。
1: 对，小、嗯、你看就很尤其是很多的这个，你比如说家长们哈，累了一天工作回家在那儿读绘本，可能他也是那种毫无生气的在那儿读哈，
0: 我只是泛泛的读。
1: 对，然后呢、嗯、孩子也觉得没意思，他可能听听他就不愿意听了，他没有就是我们拿老百姓的话来讲，没有那种一惊一乍的那个劲儿。对，他就不感兴趣、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老师们机构们专业的人员们，他做专业的事儿，就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家长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不见得做不到，但是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我们要多学习多掌握这样的知识，才能给宝宝提供这种专业的教育。
0: 嗯，确实。
1: 嗯，
0: 其实呢就是宝宝的这个发展呢它是有快有慢，我们会用这种夸张的这种说这种语法哈，跟宝宝说，比如说有的宝宝他说的慢，他就说别的小朋友或是说吃饭，他会说就吃饭饭，老师呢就会说宝宝是不是想吃这个米饭啦，香喷喷的米饭可真好吃，帮助宝宝把这个语言补充完整、
1: 嗯、
0: 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积极的去回应他，让每个孩子都能自信的开口。
1: 嗯，哎，但是好多家长其实最担心送到机构就是孩子入园的时候哭，是不是？
0: 嗯，对对对，确实。
1: 而且就是尤其是咱们说送到托班的孩子，很多家长都会不放心，说是不是孩子适应不了呀，那么小也没离开家，然后呢也不会说什么，跟家里头也不会反馈什么，能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哈。
0: 其实这就说到了这个宝宝的适应能力。宝宝适应能力呢其实就是宝宝融入集体应对这个变化的一个核心能力，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适应能力的课程呢就像是成长的一个闯关游戏
1: 啊，还有闯关游戏。
0: 对，帮助宝宝一点一点的去克服焦虑，建立对新环境的一个掌控感。嗯，比如说宝宝刚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哈，我们会帮助宝宝去探索这个空间。进入到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老师就会领着宝宝去摸一摸。摸一摸，去认识认识这个教室，认识认识他的班级。比如说摸到小凳子了，我们会说这是你的小椅子啊，这是玩具区，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喜欢的积木呀。然后还会呢去摸一摸，有这样的一个游戏，摸摸老师的脸，摸摸小朋友的手。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解决孩子这个焦虑问题呢，我们还会设一个班级的这个安抚角，让宝宝从家带一些安抚玩具，比如说就是老百姓常说这种阿贝贝。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家庭的一些照片，然后如果宝宝哭的时候，老师会安抚他，然后并且呢牵着宝宝的手说，哎呀你是不是想家啦，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照片，摸一摸家里的玩具吧。这样的话帮宝宝去化解这样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不安。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从这个规律作息其实也是体现这个适应能力的一种方式哈。
1: 嗯、
0: 规律作息其实很重要的，宝宝知道吃完饭啦，然后我们就要午睡了，睡醒了就有水果吃，这种可预测的这种流程能减少孩子们的这种焦虑。
1: 嗯，就是我们把他的这个时间给他填满了内容。
0: 对，
1: 所以他就总是有事儿干，他就想不起来了这件事儿。
0: 对，就他的活动是很充实的。而且呢，我们就是比如说像睡觉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些舒缓的音乐。
1: 嗯。
0: 然后即使是时间久了，宝宝就会一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啊该睡觉了。
1: 对，其实我就是刚把宝宝送到幼儿园的时候也有这个顾虑，就是说我们怎么能保证那么多那么小的宝宝，大家可能原来在家里头睡不睡午觉都不一定，怎么能够在固定的时间让大家都睡觉，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儿。
0: 嗯，是我们其实无论是睡觉呀，然后走路呀，吃饭呢，洗手啊，老师你就会发现，就是老师一个动作，
1: 嗯，
0: 然后孩子们就知道了。
1: 嗯，
0: 就小朋友坐在小椅子上，我们老师搓搓手，一边搓手一边慢慢的说洗手时间到啦，
1: 然后就都去了。
0: 对，
1: 就是小朋友们自己就溜溜溜溜开始去洗手去了。
0: 对，然后一边洗手我们老师还会唱着哗哗流水清又清，宝宝小手真干净。
1: 嗯，
0: 这样呢时间长了他们也会唱了。然后呢，而且我们会把这个洗手的这个流程编成非常好听的这个起步洗手法的儿歌，什么像小螃蟹呀，然后怎么样帮水龙头洗澡澡呀，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孩子就是在这趣味性当中其实他就自然而然掌握了这样。
1: 所以说我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作为家长也会很好奇，觉得孩子在幼儿园他很多的习惯都非常好，然后呢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一到家里就不是他了。
0: 就变了。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头，你可能在幼儿园哈，他洗手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都是有个丰富各种各样元素的一个体验，在家里洗手是被动的。
0: 对，
1: 把手伸到那个水龙头下面，家长可能还会粗暴的去蹭一
0: 蹭，
1: 揉一揉，搓一搓。
0: 这儿没洗到，
1: 对，就是
0: 那儿不行。
1: 其实你看，为什么说就是孩子在幼儿园的配合度更高一点？因为他在这个幼儿园，他感受到的都是有趣的。
0: 嗯，确实是。其实呢，就是我要跟家长们分享的是，0至2岁的宝宝啊，他其实他是在处在一个平衡游戏的时间。有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我们家这孩子怎么就不愿意跟小朋友一起玩，怎么就不会分享。其实不是，是他们太小了，他们处在这个阶段就是平衡游戏。所谓平衡游戏是啥？我们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低压的环境当中，然后呢你也玩我也玩，但是我不看你，我不参与你的游戏，但是我知道你旁边在进行游戏，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平衡游戏。在幼儿园呢，我们会顺势而行，然后呢尊重宝宝的这种游戏的这种规律。包括我们到2岁以后哈，我们有家长就是会说我们这个分享，我们孩子不会分享可自私了呢。我觉得不要这么想，其实小宝宝他们是就分享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啊太抽象了，
1: 他需要到长到一定年龄段他才懂。
0: 对，那在我们的这个托育机构，我们会有意的设计这样的一些游戏，比如说就是合作游戏啊，传球啊。需要两个人进行配合，然后还有一起就是搭这个城堡。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会说朵朵还有开心，你们一个人拿一个积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搭得很高，然后小朋友们他会体会到什么呢？就我们合作在一起搭城堡，原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然后老师呢也会和这个宝宝哈，就是互动也是很关键的。我们通常就是跟宝宝，比如说有这样设计这样的一个时间，比如抱一抱，然后还有就是专属的对话，建立信任感。比如每天早上宝宝入园的时候，老师都会蹲下来，然后来抱着宝宝说：“哎呀，可心，你今天是穿的小恐龙的衣服呀，可太漂亮了，让宝宝感受到老师喜欢我，这里很安全。”然后从这个生活自理呢，对于宝宝来说就是小技能大独立了。我们从适应能力来讲呢，它是离不开我们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的。
1: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因为我感觉就是在家里头他这个自理能力，其实家人都给他有点剥夺了他自理能力的这个锻炼的机会。
0: 对，就是包办代替了。有很多这个家长就说哎呀，你看你家宝宝还会穿衣服呢，哎呀你家宝宝还会脱鞋子呢。就我们 要给宝宝足够的这个信任，让他去做，而是每一次不管他做成什么样子，我们都要及时的进行鼓励，告诉宝宝你做了，阿姨你这样做。

0: 了，简直是太棒了，并且具体的去夸奖。还有很多的家长呢，就是会困惑哈，说有些宝宝就近几年我会发现啊，就近一年来有很多家长说我们宝宝不会上臭臭。
1: 嗯，
0: 一般都是把那个臭臭变到那个尿不湿里，
1: 嗯，
0: 让家长就是非常非常的困惑。那我们幼儿园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会设计和这个小马桶交朋友的游戏，然后呢，而且让他们看一看哪个位置是冲冲水的位置，还要告诉宝宝，其实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啊，这个便便对于宝宝来说是身体的一部分，
1: 嗯，
0: 他把这个便便排出去，他就等于把身体一部分排出去了，对于宝宝来说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儿。我们通过这个小熊上厕所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告诉宝宝，其实嗯嗯，它是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排出去，我们身体才会长得更高更壮。而且呢，我们就是会告诉宝宝，教宝宝这样的一个步骤，比如说怎么样脱把那个马桶盖儿打开，然后我们坐在小马桶的什么位置上，还有的宝宝呢不坐马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那个温度，就是对宝宝，
1: 嗯，
0: 他
1: 特别敏感，
0: 敏感，
1: 嗯，
0: 对他觉得特别凉，
1: 嗯，他不愿意，
0: 对，对他这种刺激他是恐惧的。然后我们老师呢会摸一摸这个小马桶，让宝宝也伸手去摸一摸，
1: 嗯
0: 啊，它是硬硬的，然后凉凉的，老师帮助你把它温一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啊，消除孩子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感觉，然后久而久之的小朋友就会慢慢一点点接受我这个拉臭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1: 其实孩子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这个如厕是非常能够体现自我掌控，自我做主，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样能力的一个成就感的体现。
0: 确实是、啊、
1: 所以说其实这个孩子上厕所，自己能够上厕所，能够自主如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里程碑。
0: 确实确实就是所以说就是在那个托育中心呢，就是家里有很多觉得哎呀很难的问题，在托育中心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帮助大家解决
1: 掉了。就是听你的讲的过程当中，就是啥呢，就是我们认为很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懂它的原理。
0: 对。
1: 嗯，老师们呢懂得这个原理，然后知道从哪个角度，从哪个过程去给孩子建立这样的信心，
0: 对，
1: 让他去面对这个问题，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问题才能很好的解决。
0: 是的，
1: 到家里就难得不得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情绪管理哈，其实宝宝他不会表达情绪，他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他就会哭闹啊，我们会教着宝宝来识别情绪，用一些表情卡。比如说开心呐、生气呀、难过呀，告诉宝宝哭是因为难过啊，你是可以说我难过了，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积木倒了，老师也不会说哎呀别哭别哭，而是陪伴他们，积木倒了是不是有点难过对吗？那我们一起再搭一次怎么样，帮助宝宝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消化这样的情绪，然后帮助宝宝呢接受负面情绪，还有就是积极的去应对它。然后呢再就是这个我们同时也会分着这个年龄分策略。比如说0至1岁的这个宝宝呢，他重点是建立安全感，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哈，这个要固定照护者，并且呢保持熟悉的这种哄睡的方式，然后集体活动，聆听这种非常温柔的这个音乐，然后同时呢也轻柔的去安抚，是以这样的为主。那1至2岁的呢，我们会缓解分离焦虑，比如设计这个告别的小仪式，我们会给宝宝在身上贴一个小贴纸，然后告诉宝宝贴纸不掉妈妈就会来了，然后用具体的这个约定减少宝宝的不安。针对于2至3岁呢，学习这个规则和合作，通过玩具分享日还有排队玩滑梯等这样的活动，让宝宝理解等待和轮流的意义。像家园合作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适应这个离不开家庭的这个配合，我们会提前安排这个试园日，小朋友和家长呢一起入园，然后进行适应，告诉家长告别的时候要简短而坚定，不能说哎偷偷的就离开了，否则宝宝会特别的焦虑。我们也建

0: 议家长在家的这个模拟托育中心的这个作息，比如说固定的睡眠时间呐，然后这个固定宝宝就是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巩固宝宝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老师呢每天也会反馈宝宝的进步，比如说今天小宝宝多吃了半碗饭是自己吃的哟，然后宝宝家长呢也要进行及时的鼓励并且进行配合。
1: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作为托育机构孩子的家长哈，其实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孩子哎有人照顾，然后呢心里头想可能孩子在机构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跟杨老师您沟通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从您讲的每一个具体的事情的细节当中，我就能够发现在处理孩子的包括与孩子的对话，包括给孩子讲绘本，包括孩子生活习惯的这种建立，其实都是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
0: 是的，
1: 或者说是很多专业经验，
0: 嗯，
1: 才能够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我们家庭可能有很多，尤其是因为我还有个那个大女儿，我感觉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都是让孩子去自己去摸索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很多的问题。甚至说刚才你说这个孩子们上厕所，他可能他的心理是怎么样一个构建哈，可能孩子在我们忽略的过程当中他也长大了。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更好的样一个心理体验，让孩子拥有更强大的内心的力量，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能力的基础。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把他的注意力训练得很好，这样他可能学习起来就不费劲儿。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小时候感统出问题的，注意力那个让家长养坏了的，咱别说孩子这个注意力有什么问题，就是让家长给活生生的破坏掉的这样的孩子，那后期他的学习真的是非常吃力的。而且后期一旦孩子过了那个
2: 北京时间20:00，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
1: 黑龙江加速构建新时玉米产业发展新格局，全省生产加工企业达283家；
0: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抓实防汛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第16届省运会多项赛事展开激烈角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13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
2: 许勤、梁慧玲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能建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勤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守好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产业体系、交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双方立足当前良好合作基础，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在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上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央地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更好服务国家大局。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将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能建在龙江投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倪臻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中国能建的大力支持。他表示，近年来，黑龙江加力推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对在龙江投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能建与黑龙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下一步将积极对接黑龙江“十五五”发展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发挥技术、资金、人才等优势，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数字化赋能等方面加大投资开发力度，助力黑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中国能建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李新生、徐璐，总经济师、市场开发部总经理周小能及集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省领导陈绍波、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黑龙江省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肥沃的黑土、丰沛的降水、充足的日照，让龙江鲜食玉米种植规模稳居全国前列。今年，全省各地进一步优化品种布局，延伸加工链条，加速构建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新格局。
2: 放眼全国鲜食玉米版图，今年黑龙江达到193万亩的种植面积，约占全国1/10，总产量超200万吨的生产规模稳居全国前列。目前，全省已形成齐齐哈尔、绥化、哈尔滨、双鸭山四大主产区。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方式全面铺开，种植面积占全省鲜食玉米种植总面积的85%。其中，绥化被评为全国鲜食玉米产销示范基地。种得好，更要锁住鲜。全省加快推动产业从田间种植向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等链条拓展。截至目前，省内鲜食玉米生产加工企业达到283家，打造了3小时急速锁鲜行业高标准，同时不断丰富产品矩阵，研发玉米饮品等多元化产品，正在释放更大产业价值。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在鲜食玉米产业加速打造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双轮驱动的高端品牌模式，聚焦高价值品类，深耕北京、深圳等国内高端市场，对标国际标准，拓展美国、日本、加拿大等海外市场，让寒地黑土的鲜食玉米从龙江出发，香飘海内外市场。
3: 眼下，作为东北地区优质鲜食玉米生产第一线的青冈县已全面进入鲜食玉米集中采收期。今天跟随记者到现场看一穗玉米从采收到加工的锁鲜之旅。
4: 这里是绥化市青冈县的一块鲜食玉米种植基地，现在大家看我身后的两台收割机正在进行头茬鲜食玉米的抢收。很多人都以为啊，鲜食玉米的锁鲜种在加工车间，但其实这第一道关就在田间地头。今年合作社呢对收割机进行了一个关键的改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变化。
5: 以前的收割机呢，就是说的这个传导链呢都是铁的，采摘过程中它是硬碰硬的，把这个苞米都挤爆浆了。现在你看看咱们这台机器换成了胶条式的，像人工采摘一样，保证了这个玉米的完整度。
2: 仅这一个小改动，合作社鲜食玉米的采摘破损率从8%降到了3%，玉米原生的鲜甜味道也从此刻开始得以完整保留。采摘只是第一步，从田间到车间，还有一场争分夺秒的鲜味竞速。
6: 刚从这里采摘出来，非常娇贵。
7: 装车时咱就掐着点，我们控制在30分钟以内必须送到咱们加工厂，晚1分钟，口感呢，咱们硬度啊，锁不住是那个味儿了。
2: 新鲜采摘的玉米刚进厂就被送进包皮筛选分拣快速通道， 破损的、成熟度不够的，一律。

0: 淘汰，闯过这两关的才能进入加工流水线，接受急速冷冻工艺锁鲜。车间里刚出锅的玉米冒着热气，鲜香四溢，墙上悬挂的锁鲜管控制度表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从原料作业标准到计时启动标准，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细致的操作规定。
1: 锁鲜其实说到底就两个字，及时。咱们从原材料进厂到加工成成品，从原来的这个6个小时现在缩短到3个小时之内，这是通过咱们反复的实验摸索出来的。如果这个时间稍微往后一拖，甜度、糯度、香度都往下掉。
0: 刚完成锁鲜的玉米很快就被打包装车发往上海、广州等20多个城市，部分还开始试水韩国市场。锁鲜锁住的是鲜甜，也锁住了市场对青港玉米的认可。目前全县已形成30多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年均种植面积达10万亩，并打造了全国首个鲜食玉米区域公用品牌青港玉米。
2: 我们下一步讲从数量上向质量上转变，不仅仅局限于麦棒，向呢速冻玉米、真空玉米、脱皮的玉米粒、玉米汁延伸，进一步提升啊青港鲜玉米的区域品牌影响力。
0: 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3季度经济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要坚定不移推动五转变一迈进，锚定全年目标不动摇，抓好3季度经济工作，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和速度。要针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分层次、分领域、分结构进行穿透式分析，采取更具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的管用举措。要紧盯重点行业、企业、产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坚持用好4单合1等工作机制，抓牢抓实重点项目和重点行业支撑。要坚决打好防汛抗洪救灾和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硬仗，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虽然江河主航道水情趋于稳定，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全省防汛形势仍复杂多变，各地因地制宜抓实防汛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根据气象预警，今天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出现局地短时强降雨及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城市内涝预警等级上升。鸡西市虎林部分地区暴雨红色预警，累计降雨量将超过100毫米。全省各地积极应对，双鸭山水文气象等部门实时跟踪雨情变化，工作人员提前在地下车库、低洼路段等危险点位展开严密布防。佳木斯住建排水部门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严防江水倒灌和城市内涝。
5: 我们在这个所有的闸门的前端分别架设了相应的防汛强排泵，包括相应的换电机组，也确保这个雨水能够第一时间迅速那个排干。
4: 五大连池市山口水库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搭建与现实水库同比例虚拟模型，工作人员可以直观了解水位变化，提前模拟各种泄洪发电方案。今年流经当地的讷莫尔河降雨偏多，水库充分运用智慧大脑，合理规划使用汛期来水。
6: 我们从单机8000调整到双机16000，最后调整到双机20000，这样我们的水库的出库水量既保证了水库的防洪安全，也减轻了下游河道的防洪压力。
4: 恢复工作也在有序开展，随着松花江佳木斯段水位持续回落，沿江大多乡镇已经符合居民回迁条件。今天佳木斯市建国镇开始组织群众集中返乡，工作人员现场免费发放饮用水、消毒液等生活及防疫物资，当地也在第一时间展开农业减灾自救，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秋收的影响。
3: 本次上海书展，黑龙江出版集团带来1900多种精品图书、20种品牌期刊、100余款文创产品，并举行12场文化活动，为沪上读者奉上一场别具黑土地风味的文化盛宴。
4: 在黑龙江展区，一场跨越赤道的自然之约正在上演。我在南美找虫子科考分享作者见面会在这里举行。作者朱卓清是一位网络博主，他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

0: 了南美生物探索之旅，填补了国内南美昆虫原创科普的空白。这次书展，出版社还与作者联合推出了昆虫主题限定联名盲盒，吸引不少书迷前来赴约。
1: 没想到今天能够在黑龙江出版社这样一个包括我们的布置也是冰天雪地的一个地方，能够看到我们热带雨林的内容，也是很惊喜。
0: 本届书展还有不少兼具可玩性与文化深度的图书，这本可以提在手中的旅行书《会玩名物上海》首发一亮相，单日销售就超过了200本。翻开书页，外滩的钟声，豫园的廊桥，弄堂里的烟火气，在细腻笔触下跃然纸上。在此之前发售的会玩名物哈尔滨已经小有名气，北国的冰雪浪漫与江南的海派风情通过一本书实现南北对话。巧合的是，绘画作者张红松来自黑龙江，文字作者杨秀丽来自上海，两地创作者携手共绘城市记忆。展会期间，乌苏里长歌、征途诗行等新书相继亮相，黑龙江展区还带来了颇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创产品，挂牌、手串等以黑龙江寒地草药为原料制作，
2: 黑龙江寒地药材压成的，非常很有中国的特色，然后有中国的一些文化在里面，样式也非常好看，所以我买了几套，然后准备去送给我国外的朋友。
3: 14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启幕。黑龙江展团从填补国内区域市场空白，到打通全国海外销售链条，让龙江好物迈向更远的地方。
4: 走进黑龙江展区，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品牌矩阵整齐亮相，龙江好物全球行产销对接活动同步启动。展会现场，省供销社龙米公司党猛的手机屏保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上面是龙道大米市场空白的分布图，它目标明确，直奔西北区域展团。拿着记满运价、时效、合作方案的笔记本，逐条核算物流差价、最佳运输方案，用精准数据打消了客商顾虑。
5: 挺好挺好，这次嘛，这个我们又把新疆谈成了，在这个全国的这个市场版图上，我们又多了一颗星。
4: 作为全国唯一的森林生态食品之都，伊春市则希望借助展会铺开林下菌菇、山野浆果、桦树枝等产品的全国线下市场。针对经销商普遍害怕投入高、销路窄的问题，参展团队推出千城万店活动，通过免费铺货、售后结算、全程运营帮扶的低门槛政策，大幅降低门店、商超和个体创业者合作风险，一下吸引了众多客户。
6: 对，这个销售模式还是挺符合我们的，去落地去做实操的。
7: 我呢，对我们伊春的这个森林食品呢，是有绝对的自信的，因为这个我相信呢，只要是你这个品尝过一次、购买过一次，你一定会成为我的回头客。
4: 佳木斯市将眼光对准了海外市场，作为全国黑木耳核心产区，当地企业年产菌包最高可达1亿袋。他们与眼前洽谈的港澳客商已经深入沟通了2个月，这次专程到展会当面敲定出口备案、资质审核、跨境报关等最后细节，将木耳销往东南亚。
8: 那么刚才在展会上也看到了当地政府这个高效的这个工作作风，从这一点我显示更有信心把这个产品推广，
9: 加强跨省跨境产销协同，推动优质地产品加快融入和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走出龙江销往全球。
10: 今天第16届省运会举重、跆拳道、马拉松三项赛事在全省多地同步展开，赛事氛围持续升温。
4: 今天省运会举重比赛在泰来县文体活动中心开赛，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鸡西等10个地市的118名举重健儿将在39个竞赛级别中同台竞技。省运会赛事的到来点燃了整座小城浓厚的体育热情。
11: 早上在这个比赛前半小时咱们就已经坐满了，这次体育赛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客流，酒店也订满了，饭店也非常火爆。
4: 为期4天的省运会跆拳道赛事在讷河体育馆同步开赛，全省11地市的200多名青少年选手在这里激战正酣。
12: 在场上有很多冠军前辈，一看到他们自己的心态就很积极，很想也取得一个好成绩，为齐齐哈尔争一下光。
4: 今天省运会半程马拉松同鹤岗马拉松共同鸣枪开跑， 两场赛事的叠加举办吸引了4000多名来自全

0: 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齐聚宝藏小城。
1: 感觉赛道啊非常有难度，
2: 感觉这个气候挺好，争取两小时跑下来吧。
0: 本次省运会马拉松赛深度推动文体旅融合，为省运会运动员和外地参赛选手准备了特色美食补给站和体验区，提供喜家德水饺、鹤岗小串等地方特色食品，让每个人在完赛之余沉浸式感受鹤岗别具一格的饮食文化。
3: 大庆市林甸县被誉为中国温泉之乡，每个周末近万人涌入这座小城泡温泉。今天的现在启航，让我们走进这座中国温泉之乡，看当地如何深耕温泉加产业，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4: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5: 如今在林甸温泉景区卖的不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段住下来的康养时光。今年北国温泉把20间别墅汤屋和52间古街客房改造成旅居康养空间，推门泡汤，就地休养。俄罗斯游客谢苗一家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月，
6: 按摩也非常好，对健康很有益处，还有很棒的针灸，我还会再来，而且不止待一个月。
7: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
5: 游客的体验时间在延长，康养的形式也在变化。鹤鸣湖景区里800人的康养公寓刚刚开门营业， AI 机器人、隔空测血压的健康管家、高浓度负氧离子太空舱全套配齐，温泉加科技让这里的旅居康养增添了新引力。
8: 这也是咱们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浴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5: 在鹤鸣湖，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今年景区着力拓展温泉加生态研学旅游精品路线，已经与多家服务商达成合作。
9: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桨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
5: 从泡泉延伸到生态体验，温泉的暖流正在从景区流向县域各个角落。全县8个乡镇有一半借着温泉流量做起了乡村旅游、草地露营，这眼温泉水还滋养了周边的黑土地，老乡们种的农产品在景区热销，温泉加农业成了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4: 这包脱皮玉米粒就诞生在鹤鸣湖镇胜利村的玉米田里，别小看它，小小的一包让玉米粒的价值翻了30倍。
10: 脱皮呢不脱胚芽，消化功能不好的人群呢能够更加适用，当地的合作社和农民呢每年多挣300多万块钱。
11: 接下来我们将不断延伸拓展温泉旅游产业链条，力争拉动社会消费稳步提升5个百分点，让县域经济持续向暖。
12: 黑龙江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方案中提出打造民族风情主题旅游线路，全省多地将非遗文化、民俗体验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营造北方民族风情沉浸式旅游体验。
0: 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哈拉新村，浓郁的达斡尔族风情正成为最独特的迎客招牌。走进黑龙江省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游客不仅能系统了解达斡尔族的发展脉络与生活习俗，还能上手体验传统围路旗，在灵动的歌舞中沉浸式感受莫日根精神与田园牧歌生活的交融。立秋节气以来，哈拉新村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很多民宿升级了特色打卡墙，推出民族服饰免费体验，入住即可享受达斡尔族烤全羊专属优惠套餐等活动，让不少第一次来这儿的游客成了回头客。
13: 我们也是预计下一个暑期还继续过来，刚刚跟老板已经预定了15天的假期。
0: 如果想要体验朝鲜族风情，可以选择牡丹江中心朝鲜民族文化风情园，换上色彩鲜明的朝鲜族传统服饰。

0: 漫步在飞檐翘角的特色建筑间，随手一拍便是唯美大片。
1: 有时候就要排队，要提前预约，否则还预约不上。
0: 在黑河市爱辉区，鄂伦春族独有的传统节日古伦木踏节圆满落幕。今年新增设的原野射箭挑战赛，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林狩猎的乐趣。每天傍晚，高高的兴安岭、岭上开花等特色节目接连登台，生动再现鄂伦春千年山林文脉。熊熊的篝火点燃夜色，八方游客围聚在一起，尽情欢歌。昨晚2026东北超联赛黑龙江赛区圆满收官，历经两个多月，从初夏的炽热到初秋的微凉，汗水、呐喊、拥抱、欢笑，赛场内外书写着属于龙江、属于东北的热血篇章。
2: 伴随着歌声和烟花，现在在我身后激进的主场，不仅出现了本届东北超八个参赛城市身着他们球衣的演员，也打出了八个参赛城市的巨幅 TIFO， 他们的热情从来不只是说说，在东北超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感觉到为什么这座宝藏小城在本届东北超能够如此的出圈，被大家如此的喜爱。
3: 昨晚的开场演出环节以中国戏曲开场，以面向未来收官，铭记历史振兴中华篇章，800名参演人员以沉浸式演绎回望峥嵘岁月，激荡拼搏力量。演出进行中，东北八城同心聚力的画面轮番投放大屏，引发球迷热烈回应。
4: 这次比赛呀，就像一场大 party， 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聚集在我们鸡西，这个夏天真是很难忘。
3: 明明是两支无缘进入下一轮队伍的比赛，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胜利的喜悦。东北超5月23号启幕以来，八个城市、八支球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球员同场竞技。这并不是单纯的比赛，更像是一群东北老铁借着一颗足球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情绪团建。在东北超，鸡西是绝对的顶流。虽然比赛一场场输，但场外鸡西球迷的热情、鸡西的宠客之道、鸡西的冷面白鱼被众多网友口口相传。网友调侃，输了比分，赢麻了人气与流量。本届东北超，鸡西是对所有参赛城市游客实行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全免，还推出一分钱一碗面优惠活动，让比赛变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东北大集。
5: 东北超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245.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9.64亿元，为我们带来了多重实实在在的成效。
3: 赛事带来的泼天流量是实打实的经济增量。尽管两支龙江球队都没有进入四强榜单，但东北超期间两地的参与感绝不输于四强。截至常规赛结束，黑龙江文旅消费同比增幅达到47%，哈尔滨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比赛前上涨超过36%，哈尔滨、鸡西两大主场观赛人数达9.8万人，人均不到20元的门票带动了消费4.8亿元。哈尔滨的马迭尔冰棍成为沈阳这个夏天的消暑利器，星海湖的大白鱼跳进了通辽的大铁锅。从备战到办赛，从竞技到经济，东北超带给黑龙江的是文旅融合的一项项新突破。一场球赛的涟漪不会止于中场哨声，这一天没有人在意大屏幕上被定格的比分，因为东北超的下一站比赛我们还在。鸡西的冷面继续一分钱一碗，景区继续免费，哈尔滨的兵哥天团小天鹅们将继续出现在淘汰赛的现场，为兄弟城市加油。这股热乎劲儿将继续搅动整个东北。纵观东北超，东北一家亲始终是最温暖、最动人的底色。一颗足球滚过去，家书写起来，约饭约起来，专列开起来。八座城市以足球为纽带，串联起了东北大地的烟火与热爱。
6: 这场比赛都太有太有难忘瞬间了，我愿都无法忘记。
7: 希望明年东北超我们还能够在一块。
8: 我相信来年的东北超，我们鸡西绝对是一匹黑马。
9: 我们永远不想说再见，

0: 东北超让边陲小城重新站上舞台中央，让沉默太久的黑土地重新听见了自己的心跳。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老铁，加把劲儿，东北振兴都有份儿。出现在赛场上的每一句口号，都是东北儿女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告白，是东北同心共促振兴的精气神。当八座城市为了同一个目标呐喊鼓劲儿，当四省区的资源因为一场赛事流动起来，振兴就不再是口号，而是书写在东北大地上的胜利宣言。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绿茵场上的赛事终会结束，但整装东北的热血永不散场。15号首次落地东北地区的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北部赛区南岔站在伊春正式开赛，来自北京、山西、黑龙江等七省市的近百名飞手在公开组、少年组、女子组三个组别展开激烈角逐，比赛将持续到本月18号。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6: 第一次
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妈妈，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9: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2: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欣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是由欣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陪伴着你。简单介绍一下吧，这几首歌曲是来自段奥娟演唱的《陪我长大》，毛不易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还有王源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以及未来脚踏车演唱的小世界，还有呢就是吴青峰演唱的如果声音不记得，最后一首是小阿峰翻唱的一首歌曲走过咖啡屋，虽然是一首老歌哈，但是翻唱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受。这六首歌曲呢都是欣韵精心为大家挑选的，希望你能够喜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韵。半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心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回顾一下，这六首歌曲呢，分别是《陪我长大》由段奥娟演唱，《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是毛不易的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是由王源演唱的，后面三首呢，分别是未来脚踏车演唱的《小世界》，还有吴青峰演唱的《如果声音不记得》，小阿峰演唱的《走过咖啡屋》。这六首歌曲你都喜欢吗？心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这几首歌曲，希望能够治愈你。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心韵再为大家选一些好听的歌吧。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咱们说到，老百姓回报东来。1995年，哈尔滨市公安局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开展了百日大会战，给各个派出所下达了破案抓人的指标。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王鑫下片的时候，和一名群众闲谈，说什么呀？他说自己这个抓逃犯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嘿嘿，这位群众听了之后是非常着急啊，主动给他搜集提供线索，使王鑫抓获了省厅通缉的重大杀人逃犯。还有一天，东来派出所所长孙富民参加公安部在苏州召开的会议，特意呀，给两位优秀治保主任买回了纱料，做了两件衬衫。嘿，这两位老大娘高兴的那是合不拢嘴呀，逢人便讲，哎呦，东来派出所的领导这么关心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配合东来派出所做好工作呀。1997年的除夕夜，孙富民又带着民警来到了治保主任赵玉梅家慰问，给这位无儿无女的老人拜年，还送上了年货，临走的时候还给老人留下了150块钱。民警的举动使老人深受感动，他含着泪说，哎，旧社会呀，我穿着破衣服进山

商店被伪满警察踢了出来。新社会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过年不回家，给我一个孤独老人拜年，叫我说啥好呢？民警走了，老人激动的连觉都没睡，半夜两点带上袖标上街巡逻去了。身无分文的李伟劳教出来之后找不着工作，想自己开出租车，但是又没有底钱，躺在家里自暴自弃。民警孙立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主动出面找到社会联动单位出租车公司协调，公司当即免了李伟5000元保证金。感动之余，他对孙立夫说：哎，我没什么感谢你们的，就给你们当义务保安员吧。有这么一天，两个外地人扛着一大捆电缆线，慌慌张张的上了他的出租车。攀谈之中，李伟断定这两个人一定有问题，就不顾危险的直接把车开到了东来派出所。两名犯罪嫌疑人是当场落网，东来派出所一举破获盗窃案件5起。如今咱们重新翻阅东来派出所的有关资料，发现了4份东来派出所老一代民警的口述材料。这4份材料更能反映群众是怎么回报东来派出所的。为了保持原生态，增强历史感和真实性，我在这给您原汁原味原封不动的念一念。首先咱们来介绍一下东来派出所原指导员尹彦恒的口述。我总是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也尝到了许多甜头，群众对我报以很高的回报。1955年夏天，我下丹当区走访时，在维新街86号大白楼下发现一名从楼上摔下来的男孩。当时男孩伤势很重，情况危急，我立即和几名群众抱起男孩跑到了医院。经过了3个小时的抢救，男孩脱离了危险。这个男孩的家长韩少先夫妇知晓之后立即赶到医院，看见孩子安然无恙，竟要给我下跪来表示感谢。这件事儿感化和触动了孩子的父亲，第二天他就来到了东来派出所，找我交代了替一个伪满警察藏手枪的问题。我随后就跟着他到了他的住处，挖出了2把手枪，还有子弹50发。经所领导研究之后，又在该院召开了居民群众大会，向大家讲明情况，并让韩少先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得到了宽大处理，没有给他定什么罪。事后仅隔2天，就有6名群众来到东来派出所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此后我在工作中注意听取群众反应，在检查居民住房天棚防火的时候，查出枪支子弹200余发，消除了一批隐患。通过这件事儿，我进一步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感到人民警察的形象在群众中的分量。人民警察在群众眼里就是党，就是政府，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东来派出所原所长吕作义口述：我们馆内有一大批自愿为我们当保安员的人，他们认真负责，密切邻里关系，担当四方互助工作，
并采取定对象、定任务的方法，为双职工锁门户，不安全户看家护院，落实了看家护院、防火防盗、发现坏人及时报告的任务。太古街368号四方互助组组长刘亚琴于1979年2月22日发现邻居重点人口马桂琴夜间领回一个男青年，行动诡秘，立即报告了东来派出所。经审查，这名男青年是马桂琴在新闻电影院看电影时勾搭上的。马将其领回家中，准备进行流氓卖淫活动，而被现行检举。东来派出所原指导员李艳春口述：我是1949年12月份调到东来派出所工作的，直到1976年离开，28年里我干过外勤、内勤，担任过副所长和指导员，工作中我们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由于东来派出所，地区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每天都有几百名治保干部和治安积极分子在和我们一起工作。有一段时间，由于我们工作到位，好几年都没有发生案件，就是发了案子，广大群众也能积极地提供情况，举报线索。1970年，一个流氓在维新街44号的一个女厕所内猥亵妇女，正在扫院的治安积极分子董玉兰大娘发现之后，居然死死地抱住了歹徒的大腿，不让其逃跑，一直被拖到小五道街，才在群众的帮助下将歹徒抓获。东来派出所原民警郭喜玉口述：在工作中，我常常感到只有接近群众，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群众才会把民警当知心人，才能大胆地向民警反映情况。如我在大保定街64号院熟悉户口时，一名群众主动反映本院三楼有一个单身妇女，家里最近两天住进了一个外地男子，这个人既不到东来派出所挂条，又不出屋，白天还挂着窗帘，非常可疑。经过请示所领导，我们把他们传到东来派出所进行审查，在审查中他们自称是表姐弟关系，但又说不清双方的家庭情况。经进一步查明，那个男的叫金玉秀，35岁，吉林市人，因杀人后外逃，在火车上认识了这名妇女，后来同当地公安机关联系，将罪犯押回处理。再如我在泰来街47号大院调查时，群众反映这个组被改造的五类分子陆广森无正当职业，经济来源不明，我便组织积极分子对他进行监控。一天，一个人拿着很多东西到陆广森家，群众立即把情况报告了东来派出所，我们马上赶到将他们带回所里审查，并在他家中搜出黄铜200多斤，最后那人供认是从单位盗窃出来的，准备卖给陆广森。东来派出所拘留了这名盗窃分子，把赃物返还给了被盗单位。这些经历使我常常体会到广大群众的力量，认识到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做好担当区工作，发挥出基础工作应该起到的作用。东来派出所辖区的居民说，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请吃不到，送礼不要，咋整？我们只好带上红胳膊箍帮他们巡逻去呗。1994年3月10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党委
在深入开展学东来活动、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文稿中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学习东来的奉献精神。原文是这样写的：学东来要树立一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一个国家的振兴要提倡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一个单位和集体的发展要具有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一个人的成长必须具备一种无私的敬业精神。东来扎实的基础工作、过硬的基本功，很大程度上是全体干警始终保持了一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今天的公安工作与以往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先进的管理手段、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装备正逐步应用于各项公安工作之中。这种客观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要求干警具有较高的素质，另一方面更需要干警具备无私的敬业精神，否则即使技术装备再先进，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很难充分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来干警默默无闻、扎实工作、苦练基本功、积极进取的敬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东来就是要大力弘扬这种敬业精神，把广大干警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不断增强队伍的凝聚力，提高队伍的战斗力，适应新形势对公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在人民建设伟大国家的征程中，似乎没有不再做贡献的，似乎从来不缺做贡献的，但是往往几个人、多个人做出的贡献比较突出。而东来派出所则不然，东来派出所的奉献是全面的、全覆盖、全方位、无死角的奉献，始终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用一个整体的奉献之心为辖区的百姓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还是用事实说话。2003年以前，东来派出所居委会没有固定地点，到处租房子办公。2003年，东来派出所在水晶社区新建了一栋5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作为警务室。考虑到居委会的困难，东来派出所决定分给他们一层。嘿，这可乐坏了当时的居委会主任李红啊，这等于是解决了他们办公的大问题呀。当时是11月份，警务室只有二楼通了暖气，一楼很冷，跟冰窖一样，而且一楼有卫生间，又占空间又反味儿。李红一看这条件就上火了，甭问呐，这一楼肯定是他们的呀。结果呢，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东来搬迁小二楼，当地的居委会没有办公地，就决定分给居委会一层。居委会李主任到这儿一看，哎呀，当时就有点泄气了。这二层小楼啊，就二楼通着暖气，这一楼很冷，又有厕所，占空间还反味儿。居委会主任李红一看这条件就上火了，甭问呢，这一楼肯定是分给居委会了。但是李红心中一想，这要饭吃还嫌馊吗？就是再冷再臭他们也知足啊，因为有个地方就行了，要是没有这么个地方，你想要办公还得租房子呢，从此就不用再到别处打游击了。居委会搬家那天，
社区民警这都来帮忙。

可让李红没有想到的是，东来派出所居然直接把居委会办公用品搬到了二楼，把相对温暖舒适的房间主动让给了他们。嘿，当时这个李红啊，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怎么推脱，民警们都是死活不干。尤其是开始办公之后，一楼的厕所反味反得特别厉害，大冬天必须得打开窗户，开窗通风，放这臭味儿，那屋里就更冷了。民警们在屋子里边都穿着大棉袄、大棉鞋，戴着大棉帽子。李红怕他们冻坏，冻出肾炎来，就让他们上楼。民警见二楼11个人挤在一个25平米的房间里，就编了一个理由跟他说：“李阿姨，我们就得在一楼办公，因为出警方便。”就这样，他们挨冻了一冬天呢。市政府搞平安建设，要求居民楼的单元门都要装上声控灯，但是这个声控灯，这灯钱由谁来出啊？谁出钱安装啊？是居委会还是居民？没有明确的指出来。东来派出所不等不靠，为辖区楼房每一层都装上了声控灯。辖区一共80个单元，他们装满了560多个声控灯。居民本来以为是东来派出所有这笔费用的，后来这才知道都是民警自己花钱装的。还有前两年，为了辖区的安全，东来派出所安上了街上的摄像头，很多片警还自己出钱在居民大院里安了好多摄像头，这样居民安全了，东来派出所还破了不少案子。居民们集资拿钱给东来派出所，但是他们分文不取。辖区的商户知道东来派出所有监控平台，还这么认真负责，也都自发的安装了摄像头。邓小平同志讲，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可不是组织表彰出来的，也不是记者写出来的，更不是馆内的老百姓夸奖出来的，那是干出来的。说一尺不如干一寸，这是每位东来派出所民警的信条。太古小区一个单元5楼下水道堵了，把4楼给淹了，楼上楼下两家邻居因为赔偿的事情把东来派出所民警古立国找去了。古立国到了现场，好家伙，怎么这么臭啊，抬头一看，5楼屋里边满地都是粪便，两家人在楼道里边吵的那是不可开交啊。4楼要求5楼赔偿2000元钱，5楼就是不赔钱。眼看着这两家人就要动手了，自然两家找古立国来，那就是调解纠纷的。而古立国一到现场，先不问谁是谁非，二话不说，直接是趟水进屋啊，挽起袖子就从桶里掏里边的粪便，弄得全身上下都是脏东西啊。古立国这么一动手干活，4楼5楼两家主人当时就傻眼了。这怎么回事？愣了一会儿之后，也就都不愣着了，也不打架了，干嘛？都上来帮忙了。他们都被古立国先做后说的行为感动了，都说这也不是民警分内的事儿啊，

民警都这样了，咱俩还有啥可说的？最后两家没用古立国的调解，自动和解了。这种奉献为民的精神，就是东来派出所不断前进的动力，而且越走越远。已经离岗十年的老指导员尹彦恒，天天不离开东来派出所，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给他任何的报酬，但他就是这样，像以往当所长时一样，继续在东来派出所工作。这位在东来派出所穿上警服就工作的老同志，虽然已经年近七旬，但仍是东来派出所的一员，大有不咽下这口气儿就不离开东来派出所的势头。更让大家奇怪的是，东来派出所从所长到民警，对于尹老的存在不但不感到反感，反而感到尹老在东来派出所是不可或缺的。他既像东来派出所的一名更夫，不断地为东来派出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天把东来派出所的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像是一名长者，在年轻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他饱经沧桑的双手，而实际上他就是位纪委书记，时时刻刻在审视着东来派出所民警的一举一动，关键的时候他也会出手提醒民警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青年时人们呼唤他小尹，中年时人们呼唤他叫大尹，退休前人们呼唤他老尹，而退休后他的名字就叫尹老。他为东来派出所的成长进步和建设奉献了青春韶华，如今头都秃了，但依然如此。和尹彦恒一样，还有几个在东来派出所当过所长的老同志，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他们曾经工作过的东来派出所，把生命的最后一点心血都倾注在了东来派出所的建设上，如李杰、李艳春等等等等。同样，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也没有任何人给他们一分钱的报酬。当年他们在这里洒下汗水，退休后他们仍然回到东来派出所上班，只干活少说话，而他们在心里时时刻刻衡量着新一代干警所做的每一件事，所办的每一个案件是否公平，是否让群众满意。东来派出所老一代民警的这种精神，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东来派出所的新一代民警，使他们时刻不忘传统，时刻不忘自己是东来派出所的人，时刻不忘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民警徐运国正确摆放了个人与工作的关系，他曾为了工作放弃了难得的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也曾为了工作冷落了家庭，愧对妻儿。1991年，上级给道外分局一个报考北京公安干部管理学院的指标，分局党组决定让徐运国参加考试。当时担任内勤工作的徐运国满怀感激之情啊，做着应考的各项准备工作。而正在这个时候，东来派出所由于警力紧张，出现了一个空责任区。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思索再三，最后毅然放弃了这个令许多人为之羡慕的
上大学。

深造的机会，主动要求接管了这个责任区。徐运国就是这样，为了工作放得下一切，包括家里的事情。有一次，他的妻子脚扭伤了，严重的一连十几天下不了地，因为当时正在战役阶段，他没有请假，有空抽时间回去给妻子做口饭，有时抽不出时间回去，妻子和孩子只好在家吃点饼干面包对付生活。有一天他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进屋之后看见妻子正哄着饿得直哭闹的5岁的女儿。妻子见他回来一句话也没说，搂着孩子默默地流泪呀。这一句话也不说，就等于是什么话都说了呀。徐运国何尝不知道这是妻子的委屈和对自己的埋怨呢？但关键时刻他只能舍下一头了。社区民警张可欣在右眼已近失明、5岁爱女意外离世的接连打击下，喊出了只要不瞎就得看，只要活着就得干的口号，创造出了出租房屋分等级切块管理法，把馆内56户租房户真正的管理了起来，在全国社区民警中首创可视化下片工作法，对馆内的情况有了更加直观的视频上的掌握。这两个工作法都得到了市局分局的肯定和推广。不可否认，东来派出所的工作强度实在是太大了。那么他们是怎么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工作学习的呢？有记者专门就这个问题采访过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记者问，这派出所累，东来派出所更累，这是事实，你们没想调出去换个别的什么警种干吗？2009年进入东来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张可欣和2004年进入东来派出所的社区民警陈亮一个劲儿的摇头，他们说，我们来之前就知道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讲奉献，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在东来派出所，像张可欣、陈亮这样的民警多的是，他们用舍小家顾大家的实际行动传承着讲奉献的东来精神。关于这个问题，咱们来看一下东来派出所辖区的王大妈是怎么说的。我认识我们的新片警是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在我的印象里，我们辖区的片警换了一个又一个，从男的到女的，从瘦子到戴眼镜的，直到201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个稚嫩的小伙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管起了我们片儿，我们才认识这个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小伙子，民警李阳。我退休了，老伴身患重病在家，需要人照顾，因此我基本上除了出去遛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照顾老伴。有一天听邻居说我们换管片的了，正在挨家挨户的走访呢，我当时也就那么一听，没往心里去。有天晚上已经快9点了，就听一个陌生的声音反复的在楼道里出现，问的是，有人吗？这是谁谁谁家吗？我是新来的管片民警，麻烦开下门。于是我就趴门上听，没一会儿就听到这个声音到我家了。

安顿好老伴儿，就去给他开门。开门见到他的第一眼，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张稚嫩的笑脸，浓眉大眼，稚气未退，穿着一件肥大的棉警服。大娘，您好，打扰您了，我是咱们新来的管片民警，入户核查。哦，你是东来派出所的？这么晚了，你们还挨家挨户的查吗？啊，是啊，我是新来的，分局要求我们社区民警向辖区群众宣传安全防范知识。此外，我又是新到这儿的民警，还不了解咱们辖区居民的实际居住情况，下来走访调查，心里也好有个数。那你多大了？家是哪儿的？看你这么小呢，我们家可是老住户了，家里就我和老伴儿，儿女都不在这儿住了。大娘，我今年26岁，家是厢房的，我是去年考公务员考进来的。您身体挺好的吧？那麻烦您拿一下身份证，我登个记。好，你等着。大娘和小李儿就这么认识了，他们之间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大娘和小李儿初次相见，大娘回忆道：就这样，我与这个跟我孙子年龄一般大的小民警聊了起来。我让他进门坐会儿，他说怕踩脏我家地板。我让他喝点水，他说不渴，在单位吃完饭喝完水来的。我说歇会儿吧，他又说时间晚了，再走完几家还得回单位呢。我问，那你不回家了？他说不回了，太晚了，回去怕打扰爸妈，就在单位住了。虽然是寒冬，但是当这个小民警摘下警帽的时候，我看到他大汗淋漓的，头上冒着热气。临走前，我还记得小伙子给我留了个名片，他说大娘，儿女不在家，您要是照顾大爷不方便，就打电话给我，只要我值班，一定帮您照顾大爷。当时老伴儿说这是小伙子一句客套话，别太往心里去，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我和老伴儿都这把岁数了，儿女都忙，在外奔波，过年过节回家就不错了，平时哪有什么人能指望上啊，一有事儿还真不知道该找谁帮忙。2013年后有天晚上，我家楼上6楼跑水，从6楼到2楼都是水呀。经大家查明，603新租户一家漏的，数九寒天，楼道里全是水呀，如同水帘洞一样。大家伙着急忙慌的，挨个敲他们家的房门，可是没人在，又联系不上房主，就去找物业。物业说，如果关闭总开关，停水就会影响整个小区居民的供水。大家又去找社区登记的房主，手机还关机了，哎呦，这下子可急坏了大家呀。有人说不行，就找开锁公司开锁进门吧。大家都很为难。哎，我突然想起了前段时间那个稚气的小伙子，小民警小李。当我拨过去电话以后，对方就真的接了。他说他在单位值班，马上就到。我心里暗喜。没一会儿，
小李就到了。

都很激动的时候，小李说：“找到了，联系上了，租房户正在往家赶呢。”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儿。没一会儿，租房户两口子就回来了，大家都感谢小李，我心里也由衷的感谢这个小伙子。我本以为他会立刻离开，却没想到他进了603这家，挽起袖子和租房户一起讨起了水。唉，说实话，看小李一身水一脸汗，我心疼的想哭。以男人为主的人民警察队伍，自然更多展示的是男人的奉献与牺牲，但是倘若需要追根溯源的话，这种奉献与牺牲往往是建立在女人的奉献与牺牲的基础上的。因为一般来说，男人都有家庭，都有一个和他一起支撑起这个家庭的女人，有男人对社会的奉献，势必就有女人为家庭的付出。有多少事业有成、事业成功的男人，就有多少为家庭默默付出的女人。男人的成功越大，女人的付出越多，而且往往男人的成功是写在表面上的，有时甚至可能会迎接鲜花、彩带、闪光灯，而女人的成功则是隐藏在背后，无法为人所发现的。所以女人就有了贤内助的美誉，就有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的赞颂。这里我们选择几位一直以来默默支持东来派出所民警奉献牺牲的军功章的那一半，把他们为了家庭的奉献牺牲告诉大家，或许更能看得出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为了事业所做出的奉献牺牲。他叫韩秋云，是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张子良的爱人。他和张子良于1956年结婚，1957年就生孩子了。生孩子无论是对一个家庭还是对一个女人来说，那都是天大的事。但是当天张子良一直在东来派出所忙活，他那天值班，羊水破了之后，家人到东来派出所去找张子良，张子良扔下了工作，把他送进了医院，就又回去上班了，就没时间管他了。哎，幸好啊，妻子离自己表弟家挺近，表弟一直在医院守着他，等孩子生下来了又往医院给他送饭。妻子生孩子前后最要命的那几天，张子良始终在东来派出所忙活，妻子连他的人影也没看见。日后孩子有啥病啥的，其实也指望不上他，就是自己一个人自己管自己。那么张子良在东来派出所忙活什么呢？这事儿啊，听起来不大，就是熟悉户口。当时他管的那片有好几千户，七八千人，这些人口情况都需要倒背如流，一点差错也不能有。张子良整天夹个包到片区一家一家的走，到了后来一家几口人姓啥叫啥长得啥样都能说明白了。再有就是居住在他那一片的地富反坏右，都归他管，这些人呢都不能出事，他天天得跟人家谈话，有功夫也得看看人家，不许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不好的事。张子良只要一有空，就要到辖区的居民家中帮他们打烟囱。老说这打烟囱打烟囱，这打烟囱啊，那是东来派出所民警当时服务群众的一个标志性行为。

因为当时啊，东来派出所的馆内大部分都是平房，群众的住房都有那种土灶的烟囱，张子良家也不例外，也是那种土灶的烟囱。但是张子良妻子的记忆当中，自己的丈夫一天东奔西走，给个个居民家打烟囱，唯独没有给自己家打过烟囱。张子良家的烟囱都是他的妻子自己摸索着打起来的，张子良有时间给别人家打烟囱，就是没有功夫给自己家打。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可听党的话了。当然，有些事情你得全面的看，而不能孤立的看。这种现象在张子良的家中是少见，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东来派出所，那就司空见惯了。派出所里的民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当你脚步一踏进东来派出所的门槛的时候，奉献和牺牲也就开始了。张子良老婆生孩子，他没工夫管，有时间给别人家打烟囱，唯独自己家的烟囱没工夫打，换来的是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和他自身的工作战绩。1958年，全市公安机关熟悉户口中，东来派出所排第一，全市公安民警中张子良排第一。东来派出所三件传家宝之一百家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出名的。接着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以后东来派出所就被公安部授予了全国公安战线一面红旗，张子良本人也成为了全市公安机关大比武的标兵，成了模范。1959年，张子良的荣誉达到了顶峰，获得了省委省政府先进个人的称号，还入了党。1960年，组织上把他的这些荣誉汇在了一起，变成了东来派出所副所长的任命书，交给了张子良。张子良有些诚惶诚恐了，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自己做的东来派出所的其他民警也在这么做，所以他从内心发誓，从今以后什么荣誉也不要了，什么荣誉都让给东来派出所的其他民警。1961年涨工资，就给东来派出所一个名额，所里考虑之后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名额给张子良，这回张子良可是真急了，说什么也不要啊，坚决义无反顾地把荣誉让给了其他民警。再后来，张子良就把组织上给的荣誉不断地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事儿、具体的行动。当然了，这些具体的事儿、具体的行动又必须在张子良妻子的支持下完成。您比如照顾孩子，张子良的妻子后来又为张子良生了四个孩子，这孩子越来越多，张子良的妻子又要操持家务，又要哄孩子，有些忙不过来了。她也不像有的女人在这种时候和男人闹，她自己回了农村，把张子良的母亲、自己的婆婆接来了，既替张子良孝敬了老人，又找了一个帮助自己照顾孩子的人。张子良妻子在家庭上的付出，换来了张子良在工作上的更加勤奋。用张子良妻子的话说，哎，他啥事儿都管，很难回家睡个觉。好不容易回家睡个觉，有时候半夜居民来找了，不是哪里打仗了，就是哪里有人上吊了。一去就是一宿，找他的都是急事儿、险事儿，比如冒烟了、失火了，都找他。那个时候没电话，

我家住平房，来找他的人就用板子敲门，当当一敲，他二话不说，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就走。后来我对这种敲门的声音麻木了，听不着了，只有他能听得到。一天可忙了，家里呀，啥也指望不上的，就这个样子。孩子们越来越大，越来越能吃，家庭开支也越来越大，张子良家中的生活就越来越紧了。后来组织上看他的家庭生活确实有困难，就出面给他的妻子在工厂里找了个临时工作，单位离家很远，张子良在派出所加班，妻子在工厂上班。上班时间由8小时改为12小时，天天半夜才能回家。那个时候，张子良最小的孩子才3岁，还需要吃奶呀。婆婆只能管那3个大的，最小的根本管不了。无奈，张子良的妻子只好白天带着孩子上班，晚上抱着孩子往家走。那个时候，城里的路灯又少，特别是后半夜，路灯基本都关了。她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孩子，半夜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心里的恐惧可想而知啊。最要命的是，她下班需要经过太古街胡同，那个胡同又长又窄，还没有路灯。他抱着孩子回家，每当走到这儿，经常被吓得两眼直冒金星啊。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女人为什么应该有个男人。他多么希望自己的丈夫，自己带枪的丈夫能来保护她一次，带着枪接她回家。但是这种情景一次也没出现过。张子良一次也没有来接过他。夫妻二人的故事还在继续，咱们下回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下时间呢，我们也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额外的兼职了。如果能在本职工作之外哈，或者是在自己的闲暇之余呢，能够挣点外快，这让人感觉是一件很美哉的事儿。当然了，也是给自己啊增加了很多的零花钱儿。那么待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够轻轻松松赚起到兼职的金额，而且还能甚至月入过万哈。这样的高薪的诱惑曾经让多少人心动呢？而在这背后又有着多少门道呢？今天我们邀请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所以今天呢，就以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先来讲起。
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在不久之前啊，实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案例。这个因为现在是这个大学毕业季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啊，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称心的工作，可能在这个闲暇之余又想说考公啊，或者是考研呐、在家复习。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哎，我是不是能在家里边做一些兼职工作，赚一些外快来补贴这个家用啊，或者是说父母的减轻一下这个父母的压力。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啊，这个因为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一直待业在家。然后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微信的朋友圈里

0: 边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就是刷单做兼职来赚取外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他认为呢，自己的时间自由这种呢，刷单对于自己来讲呢，也能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所需。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客服进行了联系。那么按照客服的提示，登录到了相关的网站，也注册了账户，绑定了银行卡，也在这个网站缴纳了一定的保证金。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这个王某就开始在家里边啊，这个接单，啊，做网络刷单的生意。按照平台的要求呢，使用银行卡将收到的资金转入网络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完成了接单转账任务之后，平台再按照转账金额的，这个一定比例向王某支付佣金。那么王某啊，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尝到了甜头啊，觉得这种赚钱呢比较轻松。同时呢，为了谋取更高额的这种佣金呢，就使用了这个父母啊、亲属啊、姐姐啊的名义办理了各大银行卡，共计48张银行卡，供自己在网络平台上转账使用。那么在这个频繁的转账过程当中啊，王某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入账的这个渠道也封禁了，所以他就意识到了说这种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1: 嗯，
0: 啊，自己心里边比较害怕，
1: 嗯，
0: 就突然停止了这种接单的业务，但是。
1: 嗯，
0: 这个他对他觉得自己心里边认为说这个事儿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吧，那我们暂时先等一等看一看吧，啊，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这个经济上又这个比较紧张了，然后呢也看没有什么大事儿，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啊，对他这个又开始了这个接单。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自己心里边明知这种刷单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活动，
1: 嗯，
0: 后来呢又接了几单以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1: 嗯，
0: 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办，在案发时呢，这个王某在该网络平台共计转账是1300余万，非法获利呢是9.1万余元，
1: 这涉案金额可不低了哈。
0: 对，那么从我们正常来讲，我们想说我找一个正常的工作，一年来我可能我的工资也就是几万块钱哈，
1: 嗯，
0: 啊，这个大学毕业生刚刚毕业的，那么我在这个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我就
1: 挣了别人一年的工资。
0: 对，我通过这种刷单，我的这个获利就9万1。那么对于一般学生来讲啊，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那么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呢，是这样认为的。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仍为他人提供支付结算，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2的规定，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归案以后啊，王某的认罪态度比较好，而且呢自愿认罪认罚，而且呢返还了这个自己的违法所得。
1: 嗯，
0: 那么在检察院阶段呢，他做了这种认罪认罚的这个处理啊，表现啊，跟检察院签订了认罪认罚的拒绝书。那么最终检察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认为可以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判这个王某呢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嗯，这是最后这个当事人王某哈，
0: 啊，
1: 他的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结
0: 果。对，他这个还是在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以后，从轻从宽的这么
1: 一
0: 个处罚
1: 结果，
0: 嗯，
1: 是
0: 啊。
1: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认罪认罚，相应的处罚会什么样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李新律师来详细的进行交流和沟通哈。
0: 嗯，
1: 那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哈，来请进的是3号线徐女士电话。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嗯，请讲。
2: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是主要是借钱的事，想咨询一下李律师。
1: 嗯，请讲，说一下具体情况。
2: 是这样，那个之前呢，我有一个信用卡，然后呢，这个信用卡呢一直我也没用。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就是跟我关系挺好的。他当时正好着急要用钱，然后就把我的信用卡就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就是刷了一段时间信用卡。后来我发现，就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吧，我就把这个信用卡拿回来了。但是我发现这个已经被刷掉了10几万块钱，大概11万多吧。
1: 嗯。
2: 啊， 然后他

0: 跟多笔这样刷的。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也给我出了这个借条，我能不能以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方式去起诉他？
1: 嗯，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请徐律师呢来和你交流啊。
2: 哎，好，徐女士您好。这个首先啊，那个跟您去明确一下您和您朋友之间的这个款项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上在您和您朋友这个借信用卡使用这个过程中，在之前双方是并没有达成一个合议，或者是说具体怎么使用啊，这个是赠与啊还是借款呢？这些是双方有没有约定？
0: 有约定，就是说他跟我借钱嘛，因为当时的时候正好我也没有这个余钱借给他，所以说当时就是说那个拿信用
1: 卡，你就把卡直接借给他了。
0: 对，然后这个卡、他刷出去的金额呢由他来偿还、这包括这个利息啊等等都由他来那个负担。
2: 嗯，那你们事后在这个刷完卡了以后，这个卡是始终还在你这儿保管是吗？
0: 这个、
2: 返还了吗？
0: 他拿走了一个月，返还了，现在
2: 返还了，然后给你出具了借条是吗？
0: 出具了借条
2: 啊。那个这个借条里边只是刷卡的本金吗？包括利息吗？
0: 包括
2: 包括利息、是吧？
0: 对。
2: 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跟你朋友之间这个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是应该说是在双方在使用之前呢就双方达成了一个借款的合议，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民间的借贷合同。那么在你允许的范围内啊，他用你的这个信用卡进行支付，那么实际上就是使用了你对于这个信用卡里边金额的这么一个授权或者是允许，而且事后呢他又给你出具了借条，借条里边也包括了具体刷卡的本金和利息，那么你可以拿着这个信用卡的刷卡记录和这个借条，那么一并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来偿还这个所刷的卡里边的本金和利息相关费用。
0: 嗯，好的，谢谢您。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因为现在这个银行这都总是宣传嘛，说这个什么银行卡呀、信用卡呀等等不能借给他人使用，这个我把这信用卡借给他是不涉嫌到什么犯罪啊什么等等？
2: 这个如果要看这个信用卡的用途，那么他如果就仅仅是日常消费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经过授权双方是明知的，这种应该不涉及到犯罪的问题。那么如果他要是说通过这种信用卡里边套现呢或者是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呢，那么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也可能会妨碍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也可能会构成犯罪。
1: 但是我们不提倡啊，就是把卡直接借出去啊。
2: 对，因为我们认为说，如果你要是说在陪同他一起购物的过程当中啊，去替他刷卡，然后他又给你打借条，那么这种民间借贷的行为呢，相对来讲比较明晰。那么如果你要只是把这个卡去无偿的交给他，那么你对于这个卡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否违法犯罪，你没有办法去掌控。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违反信用卡的相关管理规定，或者是说这张信用卡被他用于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说清楚，你不明知这种信用卡犯罪的行为，或者是说你现在有一种放任信用卡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
1: 就可能会涉嫌到担责了，
2: 对，可能会涉嫌到违法犯罪。
1: 对，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大家呢不提倡哈买卖借卡，另外一个好在您这个朋友没有拿它干一些别的其他的用途。
0: 就是我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哈，
1: 也以后得多多注意了哈。
0: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李律师，如果说这个案子要是找您代理的话，我去哪里找您？去您单位吗？
2: 这个我们节目以后呢可以留相关的联系方式，
1: 可以线下让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啊，我们能看到你的手机号。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那徐女士和您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呢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咨询的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咨询说，李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暑假期间呢我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了，单位呢现在发的工资啊实际到手的钱是低于咱们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想咨询一下律师啊，这样发的话是否合法？
2: 这位网友你好啊，首先我们看你的这个问题。

0: 里边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你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你这个休假的性质，你这个休假是事假还是说年休假？如果你是正常的年休假的话，那么单位是应当正常在年休假期间给付你的相关工资的。如果要是事假的话，那么你要看你这个事假是否经过批准呢、啊？是否经过了，单位的这个超过了单位允许的事假时间？那么单位对于事假是不是有相关的规章制度？那么如果要是说因为你这个事假的时间比较长啊、又违反了相关的单位的规章制度，那么可能单位要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来去这个核发工资。那么这个工资呢，跟我们正常的最低工资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相关可比性的啊。
1: 因为他这个到手的钱，事实上也是扣除，比如说是五险金啊，
0: 对对
1: 这个之后的钱哈。
0: 对。
1: 好，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提示大家有法律问题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的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在广告时间啊，我和李新律师呢也是特意啊去搜索和检索了一下。那目前呢，咱们黑龙江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对于我们哈尔滨市区，不含呼兰区、阿城区和双城区，我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的是2080元这样一个等级哈。那如果低于这个数，那应该就视为违法了哈，李律师。
0: 对。那么实际上要看你的诉求，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履行劳动合同过程当中，对于工资标准是否有一个双方的约定？如果双方约定这个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支付标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啊，对于这个相关的差额进行补偿。
1: 好，那这个信息点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回到今天我们和大家正在说的这个案例啊，大学毕业之后待业在家的王某，为了挣点零花钱，挣点外快，帮人刷单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内，银行卡流水达到了1300多万元，个人呢是非法获利9.1万元。最终呢，在检察院处理过程中，是自己呢认罪认罚，最终认定为从宽处理啊，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这个呢是这起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的结果。那他的行为呢是涉嫌到帮信罪哈，咱们经常说帮信罪，但这不是他的全称哈，李律师。
0: 对。我们所说的帮信罪，实际是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9

0: 里边新增的一个罪名，这个全名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从我们这个语言结构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帮助型的犯罪活动。那么帮助的是什么呢？帮助他人进行信息网络犯罪活动。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呢，法律规定的呢，主要是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为他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这些技术支持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犯罪的工具。那么第二个呢是提供广告推广。第三个呢是进行支付结算。那么我们在广告推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啊，网络平台里边啊，不断发招募这种刷单员的这种信息啊，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那么
1: 也就是说，所谓的帮信罪不仅仅是刷单，你就是帮着推广，帮着招人
0: 啊，
1: 这事也算。
0: 对，实际上你也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这个
1: 也算这一条当中的一环节了。
0: 对，那么也是为犯罪活动提供了相应的帮助和支持。
1: 嗯，
0: 那么支付结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跑分啊，刷单呢、那么实际上在支付结算的过程当中呢，根据具体情况，也根据你主观的意图呢，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可能构成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很多情况下认为自己是帮信罪，但是最后检察院这个起诉的时候呢发现变更了罪名，变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掩隐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那么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明知这个款项或者是说这个赃物是犯罪所得。
1: 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决定了最后所列的罪名不同哈，那面临的刑罚是不是也意味着比较大的区别呢？
0: 对，帮信罪呢，按照这个我们一般的情节呢，就是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掩隐呢，它这个刑期可能上升到7年。
1: 对，它这量刑标准起点就要更高一些了。
0: 那么掩隐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重的这个犯罪。
1: 所以说在实际的量刑和这个罪名的确定上面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吧？
0: 对，而且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实际上它可能还涉及到几个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跑分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他可能也同时构成呢非法经营罪，因为他设立这个平台可能就是以非法目的收取非法的利益啊。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可能构成洗钱罪啊。第三个呢，就是也有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么他这一个行为有可能同时触犯了三
1: 个
0: 罪
1: 名，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讲是择一重罪处罚啊。那么第二个行为呢，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他人涉嫌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那么仅向他人出借银行卡用于刷单跑分，这个情节达到严重的标准呢，就是以帮信罪来进行论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犯罪行为，
1: 就是出租出借银行卡哈。
0: 对，出租出借银行卡跑分刷单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第三种，也就是说如果王某要明知这个钱款是涉嫌犯罪所得，其经手的资金是犯罪所得或者是犯罪收益，仍然使用本人或收集来的银行卡为他人刷单跑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当中相关的证据来去具体认定，不能一概而论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也不能以你主观的笔录为准。
1: 是，那李律师啊，你看在刚才的案例介绍中呢，我们看这个同学王某哈，他先期啊就是想挣一挣外快，后来呢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银行卡转账渠道呢被封禁了，然后还有几张银行卡被冻结了，然后感觉好像没啥事儿啊，但是明知道这个可能存在潜在危险，又接着干了这事儿，那他是不是就会涉嫌到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情况，可能就会涉嫌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这样一个嫌疑。
0: 那么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点的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在犯罪过程当中，侦查过程当中呢，也不是所有的行为一概

0: 概都以犯罪来去追究刑事责任。
1: 嗯，
0: 那么在司法解释里边呢，也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就是确有相反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系出于亲友之间的这种信赖关系啊，提供了银行卡，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戚啊这些人啊，或者轻信他人，以为是帮他人来虚增业绩，也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说，哎，我现在单位有这个业绩的需求，那你帮我刷一下哈，然后那个我给个人给你一点好处。那么确实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帮这个游戏玩家充值啊，而实时的刷单跑分这种行为呢，一般呢还是不以犯罪论处的。
1: 嗯，就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在不断的发展和健全过程中，它的考量和细化是越来越精准了啊。
0: 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犯罪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也不是一概而论，就是说有这种情况就一概以犯罪行为来进行论处，但是实践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相关的其他的证据链来去佐证你主观的这个是否明知的这个证据
1: 这种情况哈。
0: 啊，
1: 的确就像李新律师所说的一样，你看在咱们国家的刑法当中第287条当中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表述当中，就清楚的五个字哈，叫情节严重的。那关于这几种情况，无论是提供技术支持，还是提供广告推广，还是帮助支付结算啊，那这个情节严重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李律师？
0: 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了一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2019年15号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解释的第12条当中呢，就是列举了七种情况啊，实际上是六种情况加一个兜底那么六种情况呢，就可以认定为是这个情节严重。第一种情况呢，是为三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啊。第二个呢，是支付结算的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结算金额是远远超过了这个20万的
1: 啊。
0: 对，那么第三种呢，是以投放广告的方式提供资金50000元以上的啊。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我可能提供广告服务啊，那么这种第四个就是违法所得在10000元以上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案例当中的违法所得是9.1万，那么也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么第五种情况就是两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那么看到这里边所说的是行政处罚，不一定是犯罪啊，那可能是治安处罚。那么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那么就是说你前面接受过信息处罚了，实际上你已经明知你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很大的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你又实施了这种行为，那么这种呢也要追究刑事责任啊。那么最后第六种情况呢，就是说被帮助的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倾家荡产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社会影响啊导致一些极端的行为发生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根据你的严重后果的严重程度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以前面的说金额呀或者违法所得为认定标准了。第七种呢，就是兜底儿的条款呢，就是说其他严重的情形。
1: 嗯，这个就是相关法律当中啊，就是视为情节严重的七种情况哈。那其中有一个，你看哈，以投放广告的形式提供资金50000元以上。那这个提供的资金是怎么来理解呢？是比如说我作为转发的这个人，我作为招募这个人，我实际我的成本50000元，还是我获利50000元呢？应该怎么看？
0: 那么这里边所说的提供资金呢，它是对投放广告的这种方式提供的资金，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我提供了相应的帮助，那么我投放广告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一定的成本，那么这种情况下超过50000的话，那么这种不是你说你获利的金额。
1: 就是我来招募，比如说我花了50000块钱，我买了多少人
0: 对，
1: 我
0: 去复制印刷品啊，或者说我支付给发广告的这些人的金额呀、就是这种
1: 啊，这个就是成本哈、就是成本放这块超过50000也要算为情节严重。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我们此时此刻呢

0: 和大家正在聊关于帮信罪的案例和话题，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和我们正在互动哈，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位网友呢和我们律师呢咨询哈，说李律师你好，帮信一定得坐牢吗？可以无罪辩护吗？或者怎样才能减轻处罚呢？
1: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在接触案件当中经常当事人会向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帮信的行为和帮信罪，这是两个概念。那我们刚才说了，只有帮信的行为，但是你没有达到情节严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六种情况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以刑事犯罪来去定罪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构成了这种情节严重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讲是要以帮信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到这个法条里边规定的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那么就是说，你有这个行为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你的量刑的点呢，一般来讲是3年以下。那么还有可以单处罚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用像你说的说一定去要这个坐牢啊。那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无罪辩护？那么无罪辩护，实际上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你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帮信罪？如果确实是不在情节严重、不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那么你可以这个申辩陈述，也可以委托律师来进行无罪辩护。那么如果你要是说确实证据确实充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减轻处罚的。那么减轻处罚，
0: 其实也就是争取减轻处罚。
1: 对，那我们说减轻处罚呢，那么有几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0: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自己认罪认罚了。
1: 对，检察院阶段呢，我们认罪认罚了，然后主动上交了违法所得。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跟检察院签订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就会对你的量刑呢进行一个酌情啊，减轻处罚。那么还有，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有立功啊、自首啊这样的其他的表现的话，也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0: 也就是说，所谓的减轻处罚，并不一定是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为你争取到的，而是主要看你自己的表现。
1: 这个事儿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些是法定情节。这个法定情节就是说，你有了这些情节以后，那么你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那么你如果要是说根本就不认罪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无从谈起说减轻处罚的问题。
0: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先和他交流到这儿哈，因为围绕着帮信罪呢还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对于这个帮信罪有哪些疑问的话，此时此刻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的方式，包括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您对于帮信罪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疑问哈，还有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法律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都同样可以拨打这部电话87996288 87996288。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帮

0: 性罪的案例正在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请李勋律师啊跟我们说了一下，在刑法当中所规定的情节严重，具体呢涉及到了七个情形哈。那其中第七条就说是其他情节严重，这一其他呀就让我们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理解了哈。那这个其他到底怎么理解？其他又包含着哪些情况呢？
1: 那么实际上在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和意见当中呢，对于其他的这个情节严重的情形呢，也有一定的相关的表述。至少目前来讲，就是说这几点啊，是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况呢，是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金融、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五张以上。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什么支付宝账户啊、微信账户啊，它不仅仅具有一个联络的功能，它有的时候呢还具有一种金融结算的功能。
0: 是的。
1: 那么这种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有多个这种结算账户，那么你如果是以出租、出售啊，或者是收购五个以上，这种就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第二种呢，就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的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这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说现在手机都是实名的啊？那么你用自己的实名的手机啊，然后来收购，来帮助其他人进行犯罪活动，那么达到20张以上，这种情况也可以认定为其他的这个严重行为。
0: 其实这样的话，通过李律师的讲解之后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并非是法律专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其他情形就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了。那其实对于帮信罪呢，已经对于老百姓来讲不像过去啊那么陌生了，因为现在呢这样一个罪名不仅高发，而且多发频发。身边呢很多人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正值啊这个大好年华的这样的大学生，
1: 对
0: 啊，或者是研究生刚刚毕业，正是人生这个美好时光刚刚开启的时刻，却因为这样一件事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说这种帮信罪有一些常见的形式啊，会有具体哪些体现呢？李勋律师，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好，我们一般实际上在日常的办案过程当中呢啊，经过大家的归纳整理啊，就是一般会认为就是说有这五种情况呢，是大概率可能会涉及到帮信犯罪，也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提前给自己画个问号，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合法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出售、出借银行卡、手机卡啊。那么这个只要是行为人出借了物品，能够帮助犯罪分子进行支付结算，就可能构成这个帮信罪的打击对象。那么也就是说，你出租出借的这个银行卡、手机卡到底是用什么，应当是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那么对于钱款的这些流向，你应该明确钱款的来源。
0: 是的。这是第一种情况哈，就是出租出售啊，这个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
1: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提供结算账户给他人使用，收取佣金。
0: 这个结算账户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这个结算账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的老百姓一句特别白的话，就是说我能拿出钱来，我能有个转账，我能把这个钱给别人啊，这种结算行为。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银行卡、信用卡，然后微信啊，我们微信红包里边啊，微信的这个提款呢，包括支付宝，而且还有其他的网络这个支付平台。我们现在各个网络啊，网购非常这个普遍，
0: 网购平台啊，
1: 对，网购平台啊，短视频
0: 平台、这个、
1: 它都能够实现一种结算服务，也就是说它都能把钱转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结算账户啊，那么你提供给他人使用，而且呢又收取佣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可能构成帮信罪。
0: 这都是不见面的哈，
1: 对，
0: 有没有就是见面操作的方式？
1: 对，而且呢还有现在就是我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吧，有一些人呢就是会说，哎，我这个行为如果在网上的话可能会被发现，或者说会留痕啊，
0: 留记录了。
1: 对，那么他呢可能就是说被一个陌生人啊，就是说，哎，我给你叫到某个地方，然后找到一个车，是或者是说这个出租屋啊，或者是什么的哈，然后 把银行卡手机一收，然后自行操作，也就是说你放任了你的这个银行卡和手机的这种

0: 过一试试，说，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然后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是吧？我用一下你的手机，我登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你放任了自己的手机的管理，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
1: 嗯
0: 啊，第三种呢就是出租出借微信号。那我们知道现在微信呢好像每个人都有，而且微信是实名的，实际上呢就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为了利用这个普通的用户身份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逃避监管追踪所布下的陷阱。那么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微信用户明知是用于不法用途仍然这个租售微信号，这里边很大概率是可能已经涉及到帮信罪了。
1: 嗯，就是自己这个微信号哈，也不能往外下借。
0: 对，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我们认为说，哎，我这个微信号无所谓了哈，我不是我自己平时使用的啊，我自己可能买了几张电话卡，然后其中每个卡我都可能绑上微信，或者说我一个人有几个微信号，我不常用的，我可以借你使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微信它就有的时候就有这种我们所说的广告的可能性，或者是说结算的可能性啊，它被当成一个广告的工具，或者是结算的工具，
1: 发发朋友圈啊，加加群啊之类的哈，
0: 那么第四种行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帮人刷单走流水。那么也可能这个行为人呢，并不将自己的卡交给他人，啊，全程都是自己操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一定知道说到你这个账户里边的这个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源。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谎称说，这个钱我就是这个在网上有电商啊，然后我们刷单，为了我们这个流量哈，那么可能是一些购买这个物品的钱，然后你给我转回来，转回来以后我给你点佣金，或者说，哎，我这边有一笔这个货款要收，那么你现在这个帮我收一下，然后给你点佣金，你再把钱给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人只要是按照上限，只是这个有一种这种过账的这种行为，并且收取了一定的比例的手续费，那么这种情况也大概率可能是帮信罪。
1: 嗯，也就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形式就是这种哈。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帮助犯罪分子拉微信群。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
1: 相当于你帮着招人了。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群呢，建立可能也比较方便啊，而且它可能有这种大群呢，怎么样？那么拉群这一基本操作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0: 一些犯罪分子呢，也抓住了行为人经验不足啊、专业知识不足的这种情况，以高额返利为诱饵，诱使行为人将虚假信息向不特定的群体进行传播，进而为非法获取他人财产创造了一些便利的条件。那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分子啊，建立微信群，并且最终导致诈骗成功的行为人，本质上也已经成为了犯罪的成员。
1: 嗯，确实哈，因为这种拉微信群的行为呢，不仅仅哈是可能会让你的微信好友被骗，最主要是为什么之所以能够成为好友，起码是建立着在信任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哈。然后你拉了一个群，那大家肯定是基于对你的这个信任来了解关注到这样一件事儿，认为觉得说啊，那既然这人本身他挺靠谱的，那我们就跟着帮个忙吧，或者是操作一下吧。结果事实上大家伙全都成为犯罪链条当中一环了。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大群呢，实际上群里边的人呢彼此并不认识。那么他可能通过扫码或者其他方式来加入这个群，那你也不知道这个群里面其他人的具体身份，他的行为到底是什么，也可能有一些人在里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那么进行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呢，群主啊，对于大家的这个身份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如果你熟的话你可以进啊，那你要不熟或者说你只是帮着那个什么的话，那么尽量在这个群里边啊，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种言语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赚钱机会啊、指示啊什么的。
1: 所以说李律师提到这儿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拉群的人，哪怕你是既有的一个群的群主，也不能让人随便在里面发广告。
0: 对对，
1: 这个所谓的发广告，为什么说这此群无广告，此群禁止发广告？一方面呢是不想打扰大家，另外一方面这广告内容的真假以及是否存在一定隐患，那通过刚才李律师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更加额外注意啊。
0: 对，那么实际上你群主对于微信群呢是有一个管理义务的，
1: 嗯，
0: 他在你的群里边这个。

0: 经常发一些拉你群里边的人走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违法广告啊，那么实际上你也放任了这种广告行为，那么对于你来讲呢，也可能会牵扯到这种网络信息犯罪。
1: 那其实呢，在现如今啊，对于帮信呢，大家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那么相关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呢，也在不断的加强，有关部门呢，也在协同配合。你看今天在案例当中呢，李新律师啊，就给大家提到，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呢，在操作过程中啊，就曾经出现过使用的银行卡被冻结，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里的入账渠道也被封禁。这个时候，事实上公安机关还没有直接进入，也并没有把他这个抓获归案啊，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预防和处理的机制已经启动了呢？
0: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相关的金融安全上面呢，那么对于你频繁的这种转账行为，或者是超过一定幅度的这种转账金额
1: 的啊，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在金融机构的这个平台上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暂时性的措施，来让你去确认你的这种行为的合法性。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金融机构自己内部的一个金融预警风险预警啊。那么实际上在公安机关发现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相关的立案的程序了。那么这个就不仅仅是金融的这个风险预警的情况了。那么这种呢，基本上就是已经有人报案，或者是说有人有损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经过这个前期的询问，发现了犯罪线索，那么进行立案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去找你了。这种情况下，大概率已经进入到刑事犯罪的侦查阶段了。
1: 所以说呢，大家伙对于这个帮信罪的关注度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所谓的这些兼职赚取一些佣金啊，给自己呢贴补一些零花钱，让自己呢有一个新的收入的渠道哈，大家应该更加的去擦亮双眼。这钱啊挣的看着是挺轻松，但是这风险可要大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哈，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做相应的提示啊，我们怎么能够在生活当中准确的识别帮信罪，能够更好的去做到啊，远离帮信罪
0: 啊，就是最后给大家一点建议吧，就是说大家呢一定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啊，认为说这样来钱快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小不为而乱大谋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把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优盾以及对公账号啊、手机卡这些具有明显的重要个人信息的这样的凭证出借出售给他人，以免成为网络洗钱犯罪的帮凶，也可能造成这个帮信罪，让自己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1: 这是一方面哈，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个人的信息安全啊，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更加重视重视？
0: 对，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相关信息啊，也要保护。不要说轻易相信他人把自己的手机啊、银行卡啊，像刚才这个徐女士所说的啊，我就把我的信用卡这个交给别人使用
1: 了
0: 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在不掌握他具体用你的手机或者是说银行卡去做具体什么事儿的情况下，那么你有可能稀里糊涂的自己就构成了犯罪。
1: 这一方面我们不参与哈，另外一方面发现这样的问题和线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应该更多的保护好自己啊，我们更多的相信我们呢是通过诚实劳动啊来赚取相应的这个物质这个金钱呢，而不要认为说天上掉馅饼啊，说我能够这个通过一些这种非常简便的方式就迅速的啊能够赚取到更多的利益。那么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大概率它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
1: 对，我们要远离哈，而且在一些非常典型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积极的去检举和举报啊。
0: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话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积极的进行报案啊。
1: 好，我们可以共同的啊来遏制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其实也是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群维护了我们合法的权益。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刷单赚取佣金的这样一个陷阱啊，为大家共同围绕着帮信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讲解

0: 和解读。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1: 哎，好，谢谢。
0: 嗯，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呢，我们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正出的叶天青分兵派将，要准备是偷营劫寨。那徐明高和慕容真，那这两个人也不是等闲之辈。这慕容真呢，看了看这徐明高，小弟我有一计，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徐明高这一听是暗身大指，就这样，徐明高就让自己所部的军兵就在营门的左右挖下了深坑，两边各埋伏的挠钩手200名，短刀手200名，暗藏火种，陷坑一带那堆放着很多的干柴。这些贼兵不来那是便宜，如果贼兵这么一来，进到寨内赶紧就在那儿放火断其归路，再将营寨预先让出来，把咱们的军队全都调出去，也是暗藏引火之物，等到这贼军进了营寨，然后开始放火，使得贼兵互相践踏，不能把他们那完全给烧死，我估计也把他们那烧的是胆战心寒。这个地方不远有这么一座土山，这座土山叫做孤独岭，我等可于2:00悄悄地率领所部人马前出大营，赶奔孤独岭，到那儿埋伏好了，听到喊杀之声或者号炮的声音，便令各军一起将火箭射入营寨前去引火，然后由孤独岭朝贼兵的后路奋营杀出，使他们仓促不能兼顾。我这个主意不知大哥您看怎么样？徐明高这么一听，看了看慕容真，我说兄弟，你也是真高啊，这些个贼将如果真要是来了，我估计他们是全军覆没，也让他们知道知道那马王爷三只眼这锅是铁打的，也让叶天庆长长记性。咱们在这儿那设计的挺好，埋伏的也挺缜密，就怕人家叶天庆他要不来，咱们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慕容真看着徐明高，这也是好办，今夜晚间我就赶奔叶天庆的大营前去探听消息，探听好了我回来是禀报大哥。大哥您呢现在就派人那速做准备，在营的左右该挖陷坑挖陷坑，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全都准备好了，我到定更的时候我就赶奔贼营去探听消息，咱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我到了叶天庆的大营，那叶天庆那今夜晚间呢，他要是不来，我就在叶天庆的营中放火。那哥哥您

只要发现叶天庆的大营起火，那就是叶天庆今夜晚间不前来接应，哥哥你呀就率领大队去攻叶天庆的营寨，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他一个下马威。不管今夜是叶天庆来，还是咱们去攻的叶天庆，都要得狠狠的教训这贼匪一番。徐明高点了点头，我说慕容镇呐，你可要多加小心。叶天庆的联营那能人也不少，尤其是那叶天庆，武艺高强，那兄弟你要多加注意。慕容镇微微一笑，大哥只管放心，那叶天庆虽然有本事，那小弟的功夫哥哥你还不知道吗？叶天庆要想抓着小弟，日从西出。徐明高知道这不是慕容真在这吹大话，要讲究那蹿高蹦矮、飞檐走壁的本事。慕容真的本事可以说是无以伦比，这一点这徐明高那十分的放心。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这一枝梅慕容真，等到了天黑以后，把身上长大的衣服脱去了以后，换上了夜行依靠，手持单刀是暗藏火种，辞别了赛孟尝、徐明高，自己就出了大营，往前一叉腰，施展16字的跑字功，讲究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这儿，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赶奔叶天庆的大营。徐明高也下了密令，让守街的军队赶紧挖陷坑，堆积干柴火种，又令挠高手、短刀手在营内左右埋伏好了，那专等一枝梅回来报信。再说一枝梅到了叶天庆的营寨，这个时候初更时分，一枝梅慕容真呢，那不愧是武林的高手，身轻似燕，体结如风。若那个贼营那防备的同帮铁壁相防，人家慕容真呢，人不知鬼不觉就进了大营。就见叶天庆传出命令，命各处火速准备。一枝梅这么一听，哦，这叶天庆传下令箭，这就明白了，以下也不用打听，心中暗想，叶天庆啊，叶天庆，这一次你可中了计了，这就要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一枝梅慕容真的非常高兴，就这样一窜身出了叶天庆的营寨。徐明高正在这里等着呢，徐明高那也十分着急，就见一枝梅由打外边进来，一看慕容真面带微笑，这徐明高就明白了，贤弟前去打听消息，不知道叶天庆今夜晚间是不是前来接应。叶枝梅、慕容真一笑，大哥，果然不出叶枝梅所料，兄长可以按照咱们的计策行事。徐明高闻言心里这个高兴，心想慕容真真是料事如神，那既然叶天庆今夜晚间前来接应，徐明高这传下了令箭，让大家速作准备，只要是叶天庆来了，就杀他片甲不存。军队是严阵以待，做好了准备，是弯起深坑捉虎豹，是撒下香饵要吊金鳌。话分两头，再说叶天庆到了初更时分，让自己的军队是饱餐战饭，准备前往敌营前去接寨。贼兵哪敢怠慢，知道叶天庆那军令森严，这些人

吃饱了喝足了以后，叶天庆先命张尔贤、陈如谋两支军队暗暗的出了大寨，直往徐明高、慕容珍联营的后营，又命王志超和李应钧带领人马攻打徐明高的左营和右营，自原战将领兵走了。咱们先说这张尔贤和陈洪谋领着1000人马，人贤没马急走，就来到徐明高联营的后边，单等前营的消息。王志超还有李应钧呢，这两个人呢，带着1000人马，是迅速疾驰啊，是衔枚疾走，就到了徐明高的大营。一看这大营里静悄悄的，当时大喊了一声，这些贼兵奋勇争先，就杀进了连营。王志超、吕应钧二人进了营门，分左右杀入，就听了一声炮响，在这半夜三更，真好像山崩地裂一般。这些人连人带马呀，就掉进了陷坑，然后喊杀之声、呐喊之声，真是地动山摇啊！左右400挠钩手、短刀手，那呼啦一下全都冲出来了，也就一面近着用刀砍，远着用挠钩擒，直杀得喊声震地。这些军兵取出了火种，然后就把干柴给引着了。你也想这火这么一着，那真是火疙瘩乱飞，火光冲天，是烈焰飞腾。有道是水火无情，这些贼兵这么一看，坏了，知道中了计了，急急想闯出连营。哪里知道叶天庆自统大军已到，一看这敌营起火，以为这本部人马从敌寨那放起火了，他还高兴，大喊了一声，让率领着贼兵贼将奋力向营内冲杀，不分青红皂白，逢人便杀，这遇人便砍呢。这些个人是自相残杀，这些贼兵可倒了霉了，爹妈求教啊！就在此时，埋伏在营后边的张尔贤和陈洪谋听到人马喊杀之声，那又见火起，还以为官军中了计，也率领所部人马由哪后边就杀进了，也是不问情由，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就把自己的军队当成了官军了。现在这猪八戒啃肘子是骨肉自残，正杀得难解难分。这徐明高、慕容珍在孤独岭看得清楚，瞧得明白，急急命令所部的军队将火箭直往营中乱射。军队答应了一声，立即将火箭那射进了大营。只见无数的红光，真好像火龙一般，在半空中飞舞啊！顷刻之间，大寨内那引火之物啊，全都着了，把这些贼兵烧的是焦头烂额呀！叶天庆还在那里自相残杀，难解难分。后来还是陈洪谋看出来，知道中了计了，赶紧传令各军急急退出，现在已经晚了。叶天庆也知道中了徐明高、慕容珍的奸计，深恨张尔贤、陈洪谋献的计策。这叶天庆传令军队是赶紧撤退，现在这陈如谋啊，也让这大火给烧死了。张尔贤心里想，哎，全都是我出的主意，造成今日惨败。这位来到叶天庆面前，
叶天庆一看张二仙，不由得火冒三丈，这人破口大骂：“就是你这无知的鼠辈，献什么结寨之计，我既不成，反受其害，而有何面目来见本帅？”那真是咬牙措齿啊！张二仙一看叶天庆的表情，就知道叶天庆是恨透了自己。张二仙一想，算了吧，看起来我要回到大营之中，那叶天庆也饶不了我。张二仙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心想叶天庆啊，叶天庆，你不容我张二仙，干脆我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我把你杀了得了。就见张二仙看了看叶天庆：“叶大帅，没成想咱们中了奸计，都是我张二仙无能。”这叶天庆看着张二仙，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张二仙呐，张二仙，这全都是你出的主意。要没有你给我献计，我叶天庆哪有今日的惨败？”叶天庆这眼珠子瞪得溜圆，眼角都快瞪裂。张二仙呢，把马往前一带：“大帅，都是我的错，您啊把我杀了得。”叶天庆心想：“我把你杀了又能有什么用？”张二仙一看叶天庆没有防备，把手中的大砍刀举起来，唰的一刀直奔叶天庆这脖子就过来了。这叶天庆虽然没防备，可是叶天庆武艺极高，大刀奔自己脖子来了。就见叶天庆右手中七宝盘龙戟往外的一颗探，张二仙这大刀那就飞了。那叶天庆把大戟往前的一钉，这戟尖子就给张二仙扎在肚子上，前把一压，后把一翻，戟挑了张二仙。张二仙这么一死，这叶天庆知道自己要想挽回败局那是不可能了。叶天庆心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赶紧突围。”他带着手下残兵败将就往外闯。这叶天庆就好像一头猛虎相防，这些官军要挡住他可不容易。叶天庆正往前走，两匹坐马拦住了去路。叶天庆这么一看，其中一个人跨下白马，掌中五个神飞亮金枪，另外一个就是一只眉目中针。叶天庆这心慌意乱，心想这仗不能打了。徐明高高声断喝：“叶天庆，你也走不了了，把你这条命留在这得了。”这穆中真高声喊喝：“姓叶的，你恶贯满盈，今天你走不了了。”徐明高、穆中真那两匹马二马飞冲，截住了这叶天庆。叶天庆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心想：“今天我要想活着回转南昌城，就得斗败了徐明高和穆荣真。要知叶天庆能不能杀出重围，这单听下文。”咱们书接上回，咱们上回说正说到这叶天庆在南康城外让这一枝梅穆荣真还有徐明高杀的是落花流水呀，就把叶天庆的军队那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叶天庆一看今夜晚间是一场大败，
自己六千精兵全都完了。叶天庆是咬牙切齿的，这叫催坐马晃手中七宝盘龙戟，准备是杀出重围。正往外冲，两匹坐马拦住了去路，正着死冤家活对头赛孟尝的徐明高，那还有一只眉穆中真。就见徐明高跨下马掌中五勾身飞亮金枪，穆中真掌中着金背砍山刀。也看叶天庆这狼狈样，徐明高和穆中真那好像没乐了。就看着叶天庆是盔歪甲卸带懒抛松，战袍啊那烧的就剩了三分之一。叶天庆这不活的烧的呀也赶了战了，这眉毛也烧掉了一个。再看这匹马烧的这毛是斑斑点点，这叶天庆这个惨呢。叶天庆看到这二人，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一颤，心想今天我要杀不败这二人，我叶天庆就得死在南康城。叶天庆那不喊喽，这条大戟舞动如飞，就和穆中真还有徐明高斗在了一处。这二人也知道要想把叶天庆那斗趴下那不容易，不过这两人齐心的合力是恶斗叶天庆。叶天庆现在心烦意乱，心想我叶天庆败得如此之惨，说句实话我真不如慕容真还有徐明高，虽然自己手下的大将张尔仙呢还有陈如谋给自己出谋划策，不过是谁拍的板儿，那还是我叶天庆做的主啊。有道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呀，又道是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叶天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把自己所有的本事完全拿出来，这条大戟上下翻飞护住身形。徐明高还有慕容真那两个人全是武林的高手，恶斗叶天庆。叶天庆是一点儿也没在乎，不过四处都是火光，四处喊杀连天，叶天庆现在的心那全都乱了，正打着呢。这慕容真心想，好嘞，干脆我就给叶天庆来一弹丸，打一打他的威风。想到这儿，这徐明高在自己鹿皮囊里拿出了弹丸，朝着叶天庆就打过来。弹丸直奔叶天庆的面门，把唰！那叶天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听着面门前面恶风不散，他就知道徐明高。这叶天庆啊，赶紧这一水桶，这弹丸有打自己面门前边吃，那就过去了。那这个弹丸是闪过去，这慕容真呐、又发出了三颗弹丸，这三颗弹丸，那一颗奔面门，一颗奔千心，另外一颗奔他的小腹。当时叶天庆是亡魂皆冒，这家伙一看呀，三颗弹丸过来了，叶天庆在马上用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往马上那一躺，这三颗弹丸贴着他身子，全都飞过去，把叶天庆吓得亡魂皆冒，心里想：好厉害的慕容真。叶天庆知道我不能恋战，我赶紧跑。叶天庆一催坐下马，说往下就败。这徐明高、慕容真在后边追赶了一阵，一看叶天庆也跑远了。现在叶天庆
这个后悔。

就别提了。埋怨张二仙，埋怨着陈如谋，你们这两个废物的东西，在我耳边嘟嘟嘟嘟嘟嘟，就给我出主意，让我偷营劫寨。没成想我叶天庆吃了个暴亏，南康城6000精兵是连本上仓，我有何面目敢奔南康城去见我家王？这叶天庆的心里边不是滋味。叶天庆一想，干脆我死了得了。叶天庆摁崩簧推演，这嘎嘣苍的浪就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就要横剑自杀。那旁边过了一员大将，此人姓王，叫王虎威。大帅，您千万不能寻此短见，有道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两军作战，兵家胜败常事，我看大帅应该回转南昌，面见王家千岁，讨一支精兵报今日之仇。这叶天庆把牙一咬，好，我呀回转南昌城。叶天庆觉得对不起朱宸濠，想我叶天庆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大帅八猛之一，今天败得如此之惨。再看看周围这些战将，这些士兵烧得一个个跟家巧相仿，这狼狈不堪，南康城那是围不了了。这叶天庆带着军队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赶奔南昌，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徐明高，这徐明高慕容真两个人这高兴就别提了，这心里想，今天是打了个大胜仗，严重的挫伤了叶天庆的威风，涨了咱们官军的志气，官兵的死尸是堆积如山，那官兵的脑袋真的好像到了瓜地相仿，那遍地都是血流成河，扔下的锣鼓帐房包括刀枪器皿各种粮饷是不计其数。慕容真吩咐官兵就把这些胜利品完全收缴好了，登记造册。再说南康城的郭庆昌，这郭庆昌一看叶天庆连营起火，就知道叶天庆现在要完。那看了看旁边的两员大将，一个叫赵德威，一个叫孙礼文，二位将军，我看现在叶天庆大营起火，外面喊杀连天，肯定是叶天庆遭到了伏击，我看咱们就应该开关落锁，给叶天庆来个腹背受敌。赵德威、孙礼文一听，我说啊，郭大人，您这主意太好了。因此这两员大将带着人马由那南康城里冲出来，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啊，就把南康城周围的军队杀得这个惨，一个个爹妈瞧叫，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就把这些官军给杀散了帘子了。这郭庆昌把徐明高和慕容真那接到南康城里边，这郭庆昌见到徐明高，我说徐将军、慕容将军，你们来的是真巧啊，如果再晚几日，这南康城就完，南康城的老百姓遭了劫难，这些贼兵要是入了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把南康城占了以后，这些贼兵进可以攻，那退可以守，现在南康城保住，也严重打击了这叶天庆的嚣张气焰。

给这宁王朱宸濠是当头一棒，这全都是徐将军和慕容将军的功劳。徐明高看着郭庆昌，我这郭将军、郭大人，这南康城您守的同邦铁壁相仿，可以说临危不乱，大兵压境，您能够保住南康城，那这大明朝的盖国功臣，我徐明高和慕容真只是尽了我们应尽之责。郭庆昌就把徐明高、慕容真让到南康城里边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郭庆昌那就在南康知府衙门是盛牌宴宴，是款待徐明高啊，还有慕容真。这郭庆昌就赞扬这徐明高，赞扬这慕容真，两个人心里边说句实话也挺高兴，也没想到如此顺利就把叶天庆杀得大败。那叶天庆那是朱宸濠手下的大帅八猛之一，胯下马掌中七宝盘龙戟，骁勇善战，没成想吃了个暴亏。徐明高和慕容真在南康城里边他歇兵三日，等到了第四天就和郭庆昌提出来说，我们现在应该亲统大军，赶奔南昌，就和江南巡阅使大帅王守仁前去会合，平灭宁王朱宸濠。郭庆昌是依依不舍呀，但是没有办法，就这样就让徐明高、慕容真带着人马赶奔南昌城。徐明高和慕容真也嘱咐郭庆昌要严防死守，小心宁王的军队再来犯南康城。郭庆昌做好了防敌的准备，咱们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宁王的大帅叶天庆来的时候那真是狐假虎威，那带着六千精兵，那全都是宁王手下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捡了又捡，精壮的军队，没成想在南康城那死伤了大半。这叶天庆是垂头丧气，那回到了南昌城，来到了宁王府，见到宁王这朱宸濠。现在朱宸濠一看叶天庆由哪外边进来，一看叶天庆的表情就知道叶天庆是戳师不利。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衣冠容颜便自知。我这叶大帅，你领精兵赶奔南昌城，说飞马取过南昌城，不知你南昌城是否得下？这叶天庆当时把脑瓜一低，那哭通下的就给宁王朱宸濠跪下了，王驾千岁，我叶天庆有罪。这叶天庆就把以往的经过和宁王朱宸濠讲说了一遍，这叶天庆就把所有的责任那全都推到这张尔仙和陈如谋的身上，说这两个人如何在自己面前呢给自己出主意让他前去偷营劫寨，没成想中了徐明高和慕容真的奸计，全军覆没。朱宸濠听完了以后把脸蛋一嘟噜，看了看叶天庆，我说叶天庆啊，现在你把那责任倒摘得干净，我来问你谁是三军主帅，这三军是听谁的，是听你叶天庆的还是听的张尔仙的和陈如谋的？
这宁王朱宸濠一说这个，

这叶天庆脑门子的汗就下来了。叶天庆磕头哑赛，鸡前碎泥相王，宁王千岁，叶天庆我知罪。就见宁王亲把桌子拍得啪啪之响，来人呐，把叶天庆给我推出去砍了。有两边的武士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这大帅叶天庆这抹肩头龙二背是往外就推。叶天庆心想，完了，说句实话，我叶天庆对宁王朱宸濠是忠心耿耿，把我的一颗心都给了你朱宸濠啊，没成想这朱宸濠今天要杀我。这叶天庆把头这一低，心想生有处那死有地，我叶天庆命该如此。这叶天庆被人推出去，那旁边的狗头军士这李自然来到宁王朱宸濠面前，我说，王驾千岁，您呐不要生气，现在大帅叶天庆领精兵去攻南康，结果大败而回，这也不是叶帅所愿意的。还是那句话，都是叶大帅那误听了张尔仙还有陈如谋的主意，叶帅这判断错误，还由此惨败。现在江南巡阅使咱们的死冤家活对头，这王守仁带领大兵马上就来到咱们南昌城，如果把叶帅要杀了，两军作战先杀自己的大将，恐怕对咱们不利。我看王家千岁应该把叶帅饶了，我李自然献上一计，那徐明高和慕容真在南康城把叶大帅杀得落花流水，片甲不存，郭介他们全胜以后就应该离开南康城，带领军队是星夜兼程赶奔南昌，要和那王守仁前来会合。现在南康城那肯定空虚，我看就应该让叶大帅再领一支精兵赶奔南康城，走马取过南康，不知王家千岁意下如何。这宁王朱宸濠把眼珠转了转，他分析了分析，李自然呢这个主意说得挺好，就这样又把叶天庆推回来。这宁王朱宸濠到底如何发落叶天庆，单听下文。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军事，这李自然给宁王出主意，让叶天庆再带精兵赶奔南康城，飞马取南康。这宁王这么一听，觉得李自然说的有理，命人把叶天庆给推回来。叶天庆往地一跪，多谢宁王千岁拨杀之恩。这宁王呵呵一阵冷笑，叶天庆，非着本王不杀于你，是军师苦苦哀求，因此这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呢。现在让你带领大军赶奔南康城，再取南康城，要是把南康城取下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这一次如果再败了，杀你个二罪归一。叶天庆一听，多谢宁王，只要您再给我一支精兵，我这飞马取过南康城，为你了人家出力报效。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又给叶天庆

王守仁心想，我到了南昌城应当如何作战，他就把徐庆、周祥帆、杨小房、包兴公、薛寿等人给找来，就和大伙商议。这徐庆就说了，现在咱们大兵快到了南昌，到那儿咱们一鼓作气就拿下南昌城。徐寿这么一听啊，那我看这个主意那可不太妙，那现在咱们的大军来到南昌城下，咱们的军队这远路而来，可以说鞍马劳顿，如果立刻开兵建仗，这南昌城的匪患以逸待劳，我看咱们应该还是好好的休息休息再作战为妙。再者一说，那徐明高还有慕容真两人赶奔南康去解救南康，到底南康这围解了还是没解，我们应该等一等消息，最好等着徐明高、慕容真这军队来到南昌城，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再攻打南昌。这徐寿发表了意见，你看王守仁那作为统帅，虽然自己说了算，但是他不刚愎自用，要听一听手下将官的意见，是集思广益。王守仁点了点头，那觉得徐寿说的也有道理。王守仁知道这徐明高和慕容真这两人文韬武略，这两个人不简单，那等一等这二人共同破这南昌城确实也有理。王守仁的大队人马这一天就来到了南昌城下，吩咐军队是安营下寨，那大明朝的军队赶紧那就行动起来，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子绳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设好了中军保障，立好了辕门。现在早就有人撒酒助飞报给了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这么一听啊，这王守仁的军队离这南昌城那挺近了。当时宁王朱宸濠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我手下的大将现在都派往南昌四周前去催粮催饷，我这南昌城里兵也少将也少，这可怎么办？赶紧把自己那狗头军士李自然给找来。我这军师现在这王守仁的大队人马要到南昌城，这贼匪可以说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现在应该怎么办？就见李自然一笑，我说王驾千岁，您呢把这心放在肚子里，这王守仁不来那是他的便宜，他要是来了呀，咱们就杀他个片甲不存。宁王听到这儿，瞅着李自然，我说先生，你这话是好说，不过现在南昌城里兵也少将也温，这仗可怎么打呀？李自然微微一笑，王驾千岁，现在您火速那派出人，让着雷纳春还有婆罗僧迅速由打周围撤兵回来，这两员大将如果回来以后帮着您守住南昌，那是万无一失。您呢现在发起一支令箭，赶紧去追那叶天庆，让叶天庆不要攻打南康，那星夜回转南昌，帮着您守住南昌不就完了？只要叶帅是坐镇南昌，叶帅跨起马掌中戟纵横天下没有对手，您是高

枕无忧。应王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心想，这李自然说的确实有理，刷刷点点就写了三封书信，派人去调雷德春和婆罗僧叶天青，这迅速是回到南昌城。这李自然那又把那布政使吴廉、按察使杨章给找来，让他们在南昌城上这多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包括这弓箭，如果王守仁的军队前来攻城，就用这守城之物给我砸，用弓箭给我射。咱们南昌城里现在粮饷充足，要守个十天半个月的那没有问题。宁王朱宸濠这心里边他也不放心，宁王朱宸濠那带着李自然、那胡琏、杨章上了城头，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下这么一看，朱宸濠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你看这官军呢，那都有六七万，有倒是人过一万无边不厌，人过十万彻地连天。瞧见大明朝的军队帐篷一座挨一座，一座挨一座，扎出全都有多远呢？这人好像水波浪相仿，背风一吹是此起彼伏，旌旗飘摆是浩带高扬，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是黑红紫绿蓝，那前军的红旗似火炭，后军的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大旗小旗半旗全都成了旗的海洋。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摇摇？刀枪不卖醉，剑旗似麻林，大明的军队的生龙活虎的耀武扬威。宁王朱宸濠瞧了瞧胡琏、杨章和李自然，我说各位将军、列位大臣，我看大明的军队气势这可不小啊。朱宸濠的心里腾腾直跳，就见李自然跟宁王说，王家千岁，您呐别着急也别上火，他们攻不上来，如果他们要是攻的话，咱们就给他弓箭尝尝，就让他吃一吃滚木，尝一尝这雷石。朱宸濠等人那下了城，这王守仁到了南昌城下也没有急于攻城，王守仁派出了探马前去探听，探听徐明高、慕容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这探马报回来说，现在慕容真、徐明高已经大败叶天青，已经收复了南康城，由打南康城星夜是赶奔南昌。王守仁听完了以后这才放心，时间不算太大，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报大顺，现在宁王朱宸濠啊已经派出叶天青二次带领精兵是赶奔南康城，要走马取南康。当时王守仁听到这，王守仁的心里就是一惊，没成想南康城的围啊刚解了，这徐明高、慕容真带着人赶奔南昌，这宁王朱宸濠又派人星夜赶奔南康，这南康会不会失而复得？他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徐庆、周襄樊何来？徐庆和周襄樊赶紧过来，元帅您哪旁使用？瞅了瞅徐庆，看了看周襄樊，徐将军、周将军，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你们带领人马五千星夜兼程赶奔南康，一定要确保南康的安全。这徐庆

和周祥帆领兵前去。王守仁这么一想，既然我大队人马来到南昌城下，明天我就打上一仗，我看一看那宁王朱宸濠那手下的战将，手下的军兵到底有多大的本事。等到了第二天，这王守仁是亲自是讨敌要阵。今天负责守城就是按察院的按察使，这家伙姓杨，叫杨章，站在了城头。这王守仁立马端刀，这讨敌要阵。这杨章一看是王守仁，他们同殿称臣，也见过面，也都是老熟人了。王守仁一见杨章，咬牙措齿，用手点指，上面可是江西的按察使杨章，国主万岁对你不薄，你不应该投靠了宁王朱宸濠，你乃是个卖主求荣之辈。这王守仁在下边一骂，就见这杨章呵呵一阵冷笑，我这下面就是王守仁呢，刚才你说的话不对，宁王千岁可以说是顺天应人，宁王千岁德配天地，你现在看一看大明朝的正德皇帝是昏庸无道啊，任用这阉党，可以说朝政日分，我现在是弃暗投明，如果像这样下去，大明的江山就得沦为异姓之首。这宁王朱宸濠乃是明朝的宗室，也是老朱家的人，起大兵清君侧有何不可。我这王守仁呢，要说你我十分清楚，你这文韬武略，可以说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乃是颇可多得的人才，我看你就应该这投靠宁王千岁，做一个开国的元勋。宁王如果嫁作九五，也就紫袍金带，有什么不好？如果非和宁王千岁作对，现在宁王千岁可以说手下是兵精粮足，谋士如云，那战将如雨，猛将千员，你们虽然带着人马不少，围住了南昌城，你们也不会胜，只要宁王千岁一声令下，这军队啊往外一杀，就把你们杀得落花流水。我说王守仁呐，你何去何从，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你忠于大明朝有什么好处？现在的杨章啊，那还要往下说呢。这王守仁是破口大骂，杨章有道是为臣者应该尽忠报国，你晓得不思报国反而卖主求荣，这是要造反呢，等到我们的军队进了南昌城以后，就把你脑瓜切下来，那是号令三军，到那时你悔之晚矣。这杨章呵呵一阵冷笑，我这王守仁要想抓住我杨章，你想的倒挺美。这王守仁那吩咐军队给我攻城，这大明的军队呼啦朝往上一闯，往前就冲。这杨章吩咐手下的这些贼寇，那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那包括上面的弓箭，可以说是箭如雨发，箭若飞蝗，那灰瓶炮子滚雷石真的好像雨点儿似的，那就砸下来。这王守仁攻了一阵，结果这官军那死伤了不少。王守仁一看这硬攻可不行，这王守仁
那博士脑瓜硬邦邦，阵骂不懂，心想要是硬攻，这军队损失惨重。王守仁这才收兵。王守仁收兵回到大帐，这心想如何攻这南昌城。可就在此时，有这小校前来禀报，元帅，现在徐明高还有慕容真已经带领人马来到了连营，在营外候令。王守仁一听，这鲜花怒放，好，徐明高、慕容真来得好，赶紧命人让徐明高、慕容真进了大帐里边。这徐明高、慕容真就把自己如何在南康城打仗的经过向元帅做了禀报。王守仁听完了以后也是频繁的点头，是称赞徐明高和慕容真。这王守仁就说现在叶天庆要带领精兵赶奔南康，不过现在我已经让徐庆和周湘帆带着人马去救南康，不过南昌城现在可不好打，这城上备下了守城之物，那今天我打了一仗，手下的官兵损失了不少，今天守城的就是按察使这杨章，这杨章是卖主求荣，原来是大明的官员，他现在投靠了宁王，真是可杀不可留。就见一只眉慕容真微寒一笑，我的元帅，不就是杨章这个贼子吗？今夜晚间我慕容真就赶奔南昌城，就把杨章的人头取下来，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白老师。
2: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3: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啊。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
2: 啊。
3: 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却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念孩子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 跳板城市，
2: 嗯
3: 啊，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

0: 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
1: 嗯，
0: 哎，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哎，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他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1: 哦，还可以这样，
0: 比比皆是哈，
1: 嗯。
0: 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嗯，
0: 哎，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1: 嗯，
0: 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析。
1: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0: 嗯，是的。
1: 嗯，
0: 就是说，哎，港澳院校它的好处
1: 是什么
0: 呢？
1: 好处
0: 是什么？
1: 对，
0: 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
1: 嗯，
0: 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会。
1: 嗯，
0: 哎，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
1: 嗯，
0: 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
1: 嗯，
0: 你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啊，等等，哎，报名费啊，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
1: 哦，
0: 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
1: 嗯，
0: 哎，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哎，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嗯，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
1: 嗯，
0: 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1: 对，
0: 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
1: 嗯，
0: 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
1: 嗯，
0: 啊，他的 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哎，我们。

0: 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一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深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再反观内地的大学，我们没有对比，可能光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1: 对，
0: 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就会
1: 就会
0: 挺
1: 高，
0: 高的，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所以呢，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
0: 对，先分析一
1: 先
0: 下。
1: 分析一下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0: 对。
1: 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是不是？
0: 对，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
1: 也
0: 选
1: 很
0: 择，
1: 重要。
0: 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说怎么选。
0: 对，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包括学科成绩，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 文明的排行榜、
1: 哦、
0: 哎，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
1: 嗯，
0: 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啊、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啊，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啊它的2024年、20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对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1: 啊，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里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1: 对
0: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1: 但那家长孩子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0: 就是说不会
1: 占
0: 用孩子
1: 对
0: 特别多的时间，
1: 对，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嘛。
0: 嗯，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对对，
0: 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充文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
1: 嗯，
0: 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都不会很多、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吧？
0: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啊、嗯，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嗯，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啊，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啊，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上
1: 涨，在涨
0: 啊、
1: 哦，
0: 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啊，奖学金真的很难啊、哦，
1: 很难的是吧？
0: 因为一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一年也将近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啊、住宿费等等哈、啊。 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

0: 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啊，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啊、普通话啊、英语三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啊，粤语能不能听得懂啊？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精英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建议可以选择啊。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检、自验啊。
1: 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对
0: 去
1: 标。
0: 匹配。
1: 对标哈，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
0: 好的，好的，首先看排名，对不对？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他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覆辙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他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覆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覆辙的一个 级别，
1: 嗯，
0: 好吧，
1: 嗯嗯，
0: 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
1: 接近的，
0: 嗯，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嗯，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副教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
1: 嗯
0: 啊，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嗯，
0: 啊，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
1: 嗯。
0: 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成大的国际化。嗯，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 G5 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成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
1: 嗯
0: 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
1: 好，嗯，
0: 好，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啊，香港
1: 理
0: 工大学哈，
1: 嗯
0: 啊，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嗯，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
1: 嗯，
0: 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
1: 嗯，
0: 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这样的一个排名，
1: 嗯，
0: 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
1: 嗯，
0: 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成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期间，或者是部分 C9 啊，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啊，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
1: 嗯，
0: 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 对吧？排名在前呢，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他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

0: 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啊一个研究生。
1: 嗯，
0: 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211。嗯，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嗯。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211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是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位列世界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十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
1: 嗯、
0: 哦，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二位，斯坦福的第四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嗯，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七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
1: 嗯，
0: 但是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七，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
1: 嗯嗯，
0: 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啊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 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边的还要。

0: 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呢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 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A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士 TA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学科
0: 倾向性也
1: 倾向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如果是说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且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啊，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所大家关注的学校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啊，香港中文呐 这些大学一听，
0: 香港科技
1: 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0: 好的。

0: 啊，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啊，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1: 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哎，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与100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三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的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4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万5000的港元，提高到了178000啊。

0: 十七万八，那真的是每一年啊，四年呢，
1: 四年每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对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就知道他有普通的专业，实际他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他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
1: 嗯，
0: 2025年630分，它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哦，裸分位列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8,000，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
1: 嗯，
0: 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
1: 嗯，
0: 但是89,000实际也不低。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呀、住宿费呀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啊，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啊，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2025年的啊，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
1: 嗯，
0: 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径，
1: 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2个学士学位。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6年。学制是6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5年起，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6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 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嗯，在第三到第六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
1: 嗯，
0: 啊，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啊，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嗯，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啊，14万元啊，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是40000加啊。
0: 对，住宿费是2400元啊，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啊。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啊。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
1: 嗯，
0: 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啊，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啊，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啊，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这个可能就是
1: 需要考虑一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
0: 对，
1: 就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1/3，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
1: 对，
0: 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但是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
1: 啊，
0: 对
1: 对对，
0: 对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
1: 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啊，港科的广州啊，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有招生。对对对，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吧，
0: 啊，
1: 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他也是动态的一个调整，
1: 动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化，
0: 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省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有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赶紧的
1: 在黑龙江，
0: 黑龙江也投放招生计划吧。
1: 对对对，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
0: 但
1: 就是它的这、就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时候咱们完全是学校的安排
0: 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它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了。
1: 行，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个，
0: 好
1: 吧？剩下的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啊。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一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 种的多维生
1: 物径。哎，对，三十多种多维生物径。
0: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
1: 对，
0: 也进行一个分享。
1: 对，那
0: 对,
1: 对，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

0: 书的这个个体情况、
1: 嗯、
0: 啊，你可以联系我。
1: 对，
0: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嗯。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
1: 嗯、
0: 可能就专业老师的一句话啊、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
1: 嗯、
0: 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
1: 嗯、
0: 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五六分、
1: 嗯、
0: 六七分、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
1: 嗯、
0: 然后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1: 是吧，纠结够呛
0: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
1: 嗯、
0: 就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1: 对
0: 对啊，完了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
1: 嗯、
0: 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
1: 嗯、
0: 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
1: 嗯、
0: 而且是老师的答案、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一下子就恍然，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
1: 是的
0: 啊，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1: 对各种、
0: 嗯、
1: 因为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0: 对，
1: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0: 对，
1: 就会有纠结啊、
0: 对，
1: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0: 对，
1: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
0: 对，
1: 等等，
0: 就纠结哈，
1: 纠结。
0: 好，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
1: 嗯、
0: 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1: 好的、
0: 再见。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很简单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通过半导体啊，直接呢调到 FM90.4AM837 就可以收听到我跟新云老师在直播间里进行一个节目的这么一个主持。同时呢，我们每次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还通过咱们现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收听的视听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说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啊，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哈，同时呢既是收听也是观看我们的节目。
2: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唠一唠，唠一唠唠什么呢？唠一唠咱们这个
1: 四平文旅
2: 方面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畅游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今天啊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
2: 嗯
1: 啊，咱们也是老规矩哈，到了一个城市先吃。上一期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述了好多关于当地的特色美食。
2: 哎，
1: 大的美食小的美食都有哈，推荐给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咱们啊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当地的自然景观呢，人文景观呢，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历史。
2: 你看新月老师就非常正啊，你看我说呢，就是吃撑了咱得
1: 溜
2: 达
1: 溜小
2: 伙
1: 食，
2: 是不是啊？这个咱也说了啊，四平呢之前咱提了兵家之地必争之地，然后也是交通要道，咱们的这个之前咱围绕着那块去爆发过多场战争，
1: 对
2: 啊，那边肯定有这个战役纪念馆，你不用说啊，
1: 对，
2: 咱一会儿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详细说一说啊。那今天说呀，就说点有特色的吧，说点古迹吧，先说。
1: 好啊好啊，
2: 四平呢它有一个叫叶鹤城。
1: 知道、
2: 这个、叶鹤，哎，对啊，新宇老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普及知识了，叶赫那拉啊，这个是满族的一个姓氏啊。
1: 嗯，
2: 叶赫风景区呢，也是咱们四平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这么一个重点景区。
1: 嗯，
2: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啊，在叶赫满族镇里边，它有一座叶赫这么一个古城啊，这个景区呢。严格意义上讲，集满族历史文化特色跟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风格特别独特。
1: 嗯嗯，
2: 你就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哎，这种古香古色古韵的这么一个城池出现了，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

0: 是吧？
1: 嗯嗯，
0: 当然跟故宫那没法比啊，那差多少个段位了，
1: 不是一回事。
0: 但是在咱这块你去之后，这么大规模的很少见，很少见，
1: 对
0: 相对来说，
1: 嗯，
0: 因为这个叶赫呀，就是咱们满族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13几几年的时候，居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女真头人啊，这个叫祝孔格率部南迁到这块儿，然后在1573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呢就在叶赫河边呢选择了险要之地，筑了两座城，叫东西叶赫城，就是叶赫东西城，大哥在西城，弟弟在东城，都称贝勒，那时候贝勒是首领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满语里边啊，然后雄称女真，在这儿拓疆守土，威名远播，那也在咱们满族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叶赫这个词儿呢，满语翻译是河边的太阳。
1: 哦，
0: 你算吧，人家三代皇后都出在这块儿，清初的孝慈高皇后，包括慈禧太后，包括隆裕皇后，这祖籍都搁这儿。
1: 嗯，
0: 人家家都在这儿。古城啊，分为府城、东城跟西城三处。始建于1573年，每城呢有木土石三道城墙，也是中国北方少见的古建筑群体，因为在北方啊有这种雄城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少啊。1981年就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了。它这个叶赫那拉城呢，就是叶赫城和叶赫那拉城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咱说那叶赫城就是那是一个景区，
1: 嗯，
0: 里面呢有遗址，叶赫那拉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始建于1995年，坐落在叶赫转山湖的东城的山上，占地呢大概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箭楼啊、驿站呐、贝勒府啊、祭神殿呐、议事厅啊、公主楼啊、城隍庙啊，这个等等等等，再现了满族建筑风格和古城的这么一个原貌，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长影的时候还拍了一个28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叶赫公主》，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嗯嗯。
0: 大家感兴趣呢，
1: 可以去搜搜看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跟现在这个电视剧它没法比，但那个时候拍完之后很震撼，也很好看啊。建议就是这么一个啊，推一下。现在咱说说啊，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秀丽。它这个叶赫地处山区，算是长白山的余脉大黑山系，景区里边群山环抱，冈峦起伏，苍松翠柏，绿柳成荫，也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你这春天的时候杨柳吐绿，夏天的时候青山林木郁郁葱葱，你到秋天的时候这个田野稻谷飘香，果挂枝头，层林尽染，到冬天的时候白雪皑皑，北国风光特别特别独特啊。怎么说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湖啊，转山湖，湖面呢大概有5000亩的水域，碧波荡漾，湖水呢呈 S 型的这么一个这个、对，这是湖，这湖就 S 型啊，你得这么说。然后呢还有二龟锁湖、龟驼城等大自然的奇观呢特别引人入胜，人称风水宝地。现在呢这个咱得说呀，它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了，它也是咱们吉林省啊开放比较早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旅游区，然后因为满族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遗产独具特色，现在的规划呢形成了两大景区，一个呢就是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游艺度假区，你听名就听出来了。然后呢在古城文化区里边有东西二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古驿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迹。然后转山湖景区呢，这里边就对游客特别友好了，登山呐、戏水呀、度假呀，是不是，就是咱这个老百姓到这儿来了之后，你是想住住啊，想吃吃啊，想喝喝啊，都行，是吧，
1: 嗯，
0: 咱电力也充沛，供水也改善了，还有宾馆，还有山庄，还有度假村，就适合一家老小，咱们不愿意往远走，
1: 嗯，
0: 到那儿去之后转一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地点，
1: 嗯，
0: 是不是
1: 应该说这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度假旅游去处，
0: 哎，
1: 啊，适合家庭旅游，这个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个周末啥的，哎，可以到那儿去转一
0: 转一
1: 看一看，
0: 啊，
1: 叫叶赫那拉，叫古城啊，还应该叫什么呀？
0: 它这其实严格叫叶赫风景名胜区， 啊，大名应该这么说，
1: 风景名胜区，
0: 嗯，
1: 好的，这是给大家介绍当地哈，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
0: 对，有历史，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既有历史，同时也有人文。那么接下来呢，新运想给大家介绍的呀，就是关于这个四平战役的纪念馆。
0: 哎，这个大家都得了解，这绝对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对
0: 是吧
1: 对，这个应该说是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四平当地呢也是有着。到当地就能感受到啊，它这个位置也是在城市核心的位置了。陈列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最主要的呢是它这里啊集中了11000多套的跟战役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啊，非常珍贵。那么在这里呢有所陈列，同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讲解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场馆当中啊，在这里记录了包括四平指挥所的旧址，包括东北民主联军英雄铜像，而且还有马仁兴师长啊，整个他这一个烈士雕像。在这里边矗立着好多这个，尤其是到像清明节啊等等这样的日子呢，也都会有很多青少年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旅游核心景区。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恢宏吧，大规模的一个建筑，很威严的一个建筑，里边是它的所有内容的陈列。这个景区呢最早是在2007年9月正式开馆的，它里边包括序言，包括历史厅、之前厅，还有英烈厅、半景画馆五个部分。在这里边呢像文物啊、史料啊、图片啊都有啊，甚至这里边呢还包括很多当时留下的一些就是还原当时景象的一些实景造型
0: 啊，
1: 让大家、
0: 就是直接做出来塑出来的那种景，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
0: 是
1: 的，让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当时的那样一个氛围啊。那么尤其是它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它的战史厅当中有个四战四平历史陈列。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过四战四平哈，四平这个地方并不只是一场战役，它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啊，在这里呢展现出了北满和西满根据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的大力支持。
0: 确实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他的英烈厅啊，则是重点介绍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啊四战四平当中的一些历史沿革啊，还有战争概要啊，还有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战役当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都在这里边铭记在此啊。进去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啊。
0: 因为不光是他，我凡是一进入到这个纪念馆里边，我真是这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是肃然起敬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场馆呢，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它是现在算是按照夏季时刻算呢，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5点是开馆的，而且是免费开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博物馆一般星期一是休息的，星期一闭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下预约，但是这个预约呢，一般来讲，只要你不是什么清明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都能预约得到。
0: 对，就是不是特别忙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咱说
1: 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下预约。
0: 嗯、
1: 那么这个场馆哈，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嗯、
1: 如果大家想到这里去参观的话，新运真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在网上，现在这个途径太多了，对于四战四平的内容啊，先进行一下简单的了解，
0: 搜一搜，
1: 对，
0: 现在网上史料都有，你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查一查，然后你了解背景了之后，你
1: 再
0: 看，
1: 看
0: 就受的触动可能更大一些，
1: 感受不一样啊。咱们去，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咱们去之前呢，是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啊，帮忙做一些前期的功课，这样孩子们去的时候啊，能够比较好的来感受这个环境啊和这样的氛围，
0: 对
1: 啊。 嗯，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在四平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叫
0: 四平
1: 战
0: 役
1: 纪念馆
0: 啊，纪念馆、
1: 纪念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块呢就很快，因为在市区里边，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咱们路过是四平的时候呢，你在市区里边肯定待的时间要长一些，
1: 嗯，
0: 然后呢在周边呢，因为我们

0: 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些风景区啊，就离市区都不是很远、啊，就很方便、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大家坐车然后就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做好相关的这么一个攻略啊。就我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越走到哪儿就愿意看到哪儿，后期呢发现这么走不行，走马观花不行。你了解一个城市历史啊，因为每个城市，你中国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啊，你肯定都会追溯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做好攻略，这也是旅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这一个路径吧，是不是？
1: 咱不能做那种这个什么叫什么上车睡觉，
0: 下车尿尿，是不是？然后到地方就拍照，完了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是不是？是
1: 不
0: 是
1: 不能做那样的游客，跟着畅游城市间一起畅游在这些大中身边的这些美丽的城市之间哈，我们呢会帮助大家，带大家一起提前做一点这样的小小的攻略。当然了，星云和吴克在这个每天节目当中时间也有限，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你真想去旅游的话，自己到网上多做一点攻略，这样你去看的时候呢，有的放矢的去看，有的放矢的去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文化。你就是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去吃，你都能吃出别有一番滋味来。
0: 对，
1: 吧？
0: 你了解背景，了解历史了，你吃这个小吃，你都发现，哎，这味儿挺可口，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它任何一种小吃啊，都是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文化当中逐渐演绎而来的。它都不是说从天而降，说夸嚓一下这地方就这小吃就有名了，不是，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去吃啊，你才能品出它之所以美味，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0: 确实是。说完四平战役纪念馆呢，咱们再说一个啊，在这个吉林四平市有一个双辽的郑家屯博物馆。
1: 哎呦，
0: 啊，
1: 这也是博物馆。
0: 挨着其实没多远，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呢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这个但是它从地理位置上就挨着四平，但是它算双辽市的。咱今天呢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这几个相对来说人文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类的这么一个景点。自然的风景啊，咱得说咱北方地区啊地大物博挺厉害。
1: 对 对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别地方看不着的啊。伊通说烧鸽子那地方，你记住，伊通有一个火山群。
1: 哎呦，那这个吃完，
0: 哎，
1: 确定了。
0: 要说愿意烧鸽子是吧？人火山是不是啊？这个火山群也挺有意思啊，咱得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吧。伊通火山群呢，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县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平境内的嘛，是吧？但是你说这地方它离长春特别近，它离长春就60来公里。你算吧，是吧？也是一个由16座火山连绵成带构成的这么一个火山群落，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呢是765公顷。火山群的主体呢，主要就是玄武岩柱的这么一个构成，形成独特的塔林的景观。这个火山群呢，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具有沁出式的火山成因机制。保护区里边呢，生物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植被覆盖不一，部分地区呢适合发展珍贵混交林和药用植物，还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包括山水风光、冰雪风光及人文资源。然后呢，咱今天介绍这个火山群呢，在1983年的时候，由吉林人民政府批准建立，9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就是保护这种独特的火山群的这么一个景观。你到里边去之后啊，你去之后游客到里边一看，嚯，有这个玄武岩柱啊，那种多体的截面、多边形那种塔林，感觉特别光怪陆离，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神仙电影电视剧里边演的那个，哎，对，就跟那个这个像刀，那个像宝剑，这个像伏虎，那个像卧尸，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感觉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啊，让人绝对是肃然起敬的啊。目前来说，这块呢不光是咱们这个游客愿意去，各地的这些这个学者 啊，尤其是学者，据我了解，人家那块去之后，曾经有美国国家联邦地质调查局、法国的大学、意大利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俄罗斯的大学、日本的大学啊、德国的大学等等等等，到那去考察。咱国家呢，那是更多了。去之后了解地质地貌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里边的生物呢也比较多，还有咱们说。人参呐、啊、五味子啊，这个木耳蘑菇啊，特产呐、啊，然后里边紫貂、梅花鹿、马鹿啊，这个特别特别好。然后里边还有这个唐代的这么一个遗址，包括清代的遗址，然后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大家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火山风光风景，然后你再体验体验咱们热情的吉林人民的这么一个风情。行，还有你再买点土特产回来，是不是啊？
1: 是，
0: 买点土特产完去之后，你跟亲戚朋友说我去了，我上火山了，是吧？我上火山了啊！咱别说活火山、死火山，但是我上火山群了，我就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带点东西，是不是、啊？你这种，然后里边的那些这个，我刚才说玄武岩构成那种情况下，有像大厦的，有像马鞍的，有像元宝，有像莲花的，这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那时候取景的时候也很完美，能够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是不是？
1: 是这样。那么在了解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风光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在内心当中都会对四平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会想想哈，我下一次旅行啊，能不能在这个旅行途中通过合理的规划线路到这个四平去看一看？确实，这里啊，不管是它的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新月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自然风光，虽然没有说刚才像吴克说的这个火山这么壮丽哈，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秀美的。哪里呢？叫做南山旅游风景区。
0: 南山啊，
1: 哎，这个地方你看，听这个名字，
0: 咱北方地区好像叫南山、东山、北山特别多，你没发现吗？
1: 好像
0: 是，
1: 好像是。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南山旅游风景区”，好像就对它有了一种非常秀美的这么一个最粗浅的吧，表面上的一个概念式的一个想法啊。在哪儿呢？它就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二道岭子村。这里呢，包括什么民俗旅游啊，还有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有礼拜佛陀啊这种旅游为一体。它是一个国家三 A 级景区，
0: 三 A 级的。
1: 对，在这儿呢，也是群山叠嶂啊，林草茂美，环境优秀，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那个意思哈。最主要的是，好多人到这儿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宝雍寺。还有呢，它这里有这个三进式的汉白玉石牌坊，还有万塔，这叫做万佛塔等等景点。每到比如说中高考之前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好多人到这里呢来寄托一下自己对孩子啊对自己啊，还是对亲朋好友的这样一个祝福。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0: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佛教的礼拜圣地，同时呢也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0: 你说啊，我俩就分析这么多，绝对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溜达一阵子了，真是，我就说啊，是不是？你就这几个点儿，还有他那个九龙潭里边，那是一个大矿坑，你知道吗？
1: 说过对。
0: 然后去之后，咱说那里边整的水也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森林公园旁边也有森林公园，然后适合呀，全家男女老少。开心快乐，然后大家呢到那儿去走一走转一转，你发现呢，咱说咱北方地区真是叫一个城市旅游资源都这么丰富，是吧？
1: 当然了，
0: 也真是应了那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嘛，是吧？啊，天然的能够发展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跟大家介绍了，咱说这个四平这块呢旅游资源也比较多啊，包括历史的、人文的，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咱们到四平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也算客串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大使了哈，给进行一个旅游推荐，然后呢也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这么多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1: 好的好的，
0: 然后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啊，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 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咱们一起啊，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一站一站又一站哈。今天呢，咱们把吉林四平的这些什么人文景观呐、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都溜达了一遍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心里边对当地有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下次如果要是途经此地，或者是规划一个不算太远途的旅行，那种小长假式的旅行，哎，不妨选择四平市感受一下。
2: 感觉咱俩说那点吃的不够啊，溜达的太多了，是不是消化硬了是吧？所以说下次呢，咱准备多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说说美食啊、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线路还没出东三省。
1: 嗯，
2: 其实没发现嘛，东三省是一家吃的这个
1: 大差不差，
2: 哎，口味口感，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啊，这大差不差。所以说呢，在美食呢，只能说是在细小的这么一个差里边，有一些小分类呢，有一点点不同。大致的，你看，说有锅包肉都有锅包肉，说有烧烤都有烧烤，说有烤肉都有烤肉，说有火锅呢，哎，对，吉林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火的火锅，叫满族火锅啊，就是满族火锅，就是酸菜白肉的那种，然后酸的，就有点像烧肉串的那种铜锅，铜锅的那种。
1: 外楼吗？好像
2: 不是好多啊，这种满族的火锅。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也拿出一期节目呢，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说一说，唠一唠。
1: 嗯，
2: 吃饱喝足才能溜达嘛，是不是？那么前几期节目，刚才我跟新云老师我俩查了一下吉林的，咱们目前已经说完长春，说完四平，说完吉林了啊。那么下一个呢，应该到辽源了啊，辽源、通化、白城、松原、白城啊，那个白城是吧，白山是不是，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大家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咱们在下周吧，下周的时候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唠一唠辽源，再唠一唠通化。我小时候对通化那就是情有独钟啊，通化爽口葡萄汁吗？啊，对，就让你就让通化葡萄酒，通化爽口葡萄汁，小孩也可以喝，酸甜的，你知道，挺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关注，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呢一定要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啊，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对，
2: 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锁定频率 FM90.4AM837，不听不散吧。
1: 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

欢迎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2023年的1月份，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里面写着他是音乐才子，被称为音乐小教父，出道17年，不炒作，无黑点，勤勤恳恳地做自己的音乐。他才华横溢，清醒自律，他是歌手方大同。

方大同1983年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一位专业的鼓手。3岁时的他呢，跟随着父亲的乐队到处去演出，小小的他就立志要当一位歌手。在方大同15岁时呢，他自学吉他，并开始了歌词曲的创作。这一年，方大同拿着他自制的唱片样品来到各大公司推销自己，大公司拒绝他的措辞呢，几乎一致，都是年龄太小。

方大同的音乐总会让你在紧张当中脱节出来，让你全身心的放松，让你有一种新的感受和体悟。在2000年的时候，17岁的方大同来到他最向往的华纳唱片，但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他寄来的唱片样品已经击落得满是灰尘。看到这个景象，腼腆的方大同拿出12分的勇气，请求华纳制片人当场听一听他的样品，如果不行，他就马上离开。制片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听完他的唱片之后，方大同如愿签约。

虽然与华纳签约，但是公司呢却还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歌手，而是让他先从幕后开始。默默地度过了3年之后呢，方大同终于在乐坛上有了自己的名字。2003年张惠妹发行的专辑《勇敢》，那个粉丝投票最高的就是《我想你》，来自方大同之手。此后他又陆续为陈坤和郑秀文写歌。2005年华纳让方大同通过广播出道，当时很多粉丝听了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却没有见过他的样子。

幸运的是，出道的这首《春风吹》反响是非常的好，于是在粉丝的欢呼当中，方大同终于拿着他的第一张专辑《Show Boy》出现。随后方大同每年都会有新专辑的问世，2006年的《爱爱爱》，2007年的《未来》，2008年发行的《乘月》，反响都是非常的好。包括他的这首《春风吹》，在当下这个时节来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别出心裁，朗朗上口，让你有一种

从2009年开始，方大同迎来了一段人气与口碑齐飞的巅峰阶段，在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大杀四方，一举夺得男歌手金奖、唱作人金奖以及作曲人大奖三个重要的重量级。

0: 的奖项，被冠以音乐小教父的称号。自此，方大同创作才子的身份人尽皆知。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在2009年这一年，方大同开启了近30场的巡回演唱会。这一年除了音乐之外，方大同在电影上也做出了新的品尝。他应邀客串了电影《恋爱通告》，而后的方大同推出转型之作《15》。在这张专辑里，有《因为你》《好不容易》这样简单温暖型的歌情歌，也有《无辜朋友》传递爱与和谐的歌，更有像《Over》《昙花》这些具有一定实验性的歌曲。这是方大同后期中西合并音乐风格的雏形。2011年，方大同的人气达到了巅峰，很多人认为方大同此时应该顺势而为，做出一些新的专辑，或是多参加一些节目。可方大同之后的选择则不按常理，他不再参加综艺，也放缓了出专辑的速度，开始尝试着其他类型的歌。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从2009年之后，从那时起，我们逐渐看到方大同消失在了华语乐坛。他选择用低调的方式来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2016年，方大同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九张专辑《GTW 西游记》。专辑打破常规，收录了由他一手包办的20首歌曲。方大同凭借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大奖。方大同后期的音乐相较于前期变得更为复杂，更有力量，那种力量仍然是一种少年的坚定。人们赞同方大同的时候，常用那一首词来夸他，他才不管红与不红，无论何时他还是他，是那个唱着我爱故我在，无比坚定的 showboy。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到汪苏泷，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他的歌曲《有点甜》《不分手的恋爱》《一笑而过》等等，曾经伴随着无数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被称为情歌小王子，也是音乐圈的顶流歌手之一。汪苏泷有这样一首歌，其实对他来说旋律很动听，也有人说他很欢快，有人说他很伤感。这首歌就是汪苏泷自己写自己唱的，可是他自己却不愿意唱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小星星。在一期节目上，汪苏泷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小星星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歌。我基本是不太唱这首歌的，对，因为这首歌有一些故事，然后我回忆起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失控。后来汪苏泷提起这个故事，是大学时候他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孩，但是因为不够勇敢，所以他一直没有表白。结果某天，女孩给汪苏泷送来了结婚请帖。少年时的汪苏泷不想留下遗憾，所以在某个晚上，他打电话约女孩到他家楼下见面，希望能把心里话告诉女孩。可是女孩下楼见他的时候，他看到女孩身边还有陪伴女孩的妈妈。那个晚上，汪苏泷想说的话因此没有说出口，他草草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女孩，说那早点回去吧，拜拜。他不知道那么多个日子的相处中，女孩是否已经察觉到他的心意，他也不知道那个晚上女孩是否知道自己想要对他说，叙述说对他的爱意。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那曾经没有早早做到的勇敢表白，成了他心里永远的遗憾。小星星这首歌就是为这个女孩，为曾经那个不勇敢的男孩，为一个少年青春中的遗憾而创作。希望每一个男孩或者女孩都能够在遇到那个喜欢的人的时候勇敢一点，不要让自己的青春留有遗憾。

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这是一个现场版。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他在很早之前，大概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听过他的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火遍网络的歌手。当时还是用磁带来听歌，说起来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在当时的汪苏泷、徐良、许嵩都是网络歌手，他们的歌曲一经发布就会备受关注。同时呢，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歌红人不红。曾经大家都不知道汪苏泷、徐良、许嵩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他们都已经从幕后转到台前，都已经成为大家广为关注的明星偶像。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汪苏泷的事儿。汪苏泷匿名给别人写歌，这是2011年，汪苏泷给别人写了一首《海绵宝宝》，代号是小小苏，歌曲一出就广受关注。要说汪苏泷为别人写过最火的歌，应该是张碧晨的《年轮》。汪苏泷也是在节目中表示，除了张碧晨，这首歌剩下都是他自己写的。

年轮来自汪苏泷。据说花千骨的剧组找到汪苏泷请他作曲的时候，出价是50万元一首歌曲。这首歌除了受到大家的喜爱，还获得了年度金曲。而这首歌也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汪苏泷的实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请他来唱歌。2017年李一桐版本的《射雕英雄传》里边的插曲《剑魂》由汪苏泷作曲，这首歌在当时也是火到没有朋友，以至于到现在这首歌也是非常火。但汪苏泷为 TFBOYS 写的歌被拒绝一事呢，原来是 TFBOYS 公司邀请汪苏泷给王源、王俊凯等人写歌，所以汪苏泷写了一首《一笑倾城》，但是公司觉得这首歌呢不适合他们，就把汪苏泷给拒绝了。接着汪苏泷就把被拒绝的歌用来自己唱，没想到一下子就拿到了金曲奖。

还给你学孤单，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从19岁写歌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毕竟谁没有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听过汪苏泷的歌曲呢？汪苏泷曾经说过，只要路过台球厅、小卖部、理发店，任何人均消费不到20元的地方都能够听到他的歌。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汪苏泷是谁，只是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汪苏泷是歌红人不红了。

万有引力，这里是岁月流声。现在来说，汪苏泷歌红人也红了，不仅参加综艺很频繁，还有非常多的商务合作，为自己的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呢，他的公司也慢慢发展起来，相信未来的汪苏泷会越来越好。也有粉丝表示，只有陪伴他走过来的粉丝才知道他一路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汪苏泷之前确实是歌红人不红，但是他自露脸之后开始就走偶像的路线了。其实汪苏泷最难的时候是没有钱写歌的，那个时候他的公司都快要发展不下去了，希望他能越来越好。粉丝们也表示会一直陪伴着他。那么汪苏泷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的缩写，而且我也认为也算是一路陪伴着汪苏泷走过来的。很多人都说汪苏泷歌红人不红，但是我们陪他一路走来的粉丝知道，他为了写歌可以很长时间不休息，而且为了创作真的是非常的较真儿，所以他才有了今天的这样热辣滚烫一般的藏心带给大家。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的主角叫汪苏泷。其实呢，正是因为汪苏泷认真负责的态度，才创作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才能一路走到现在。到现在，汪苏泷不再是匿名为别人写歌了，也不再用藏在幕后给大家唱歌了。从网络歌手成长为实力派歌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很开心的。看到他现在的成就，不仅仅是粉丝，还有很多的路人粉都被

表示汪苏泷的歌才是华语乐坛好听的歌，希望他能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歌曲，希望他能一路长红。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王守仁提的杨璋这个贼子，原来是按察院的按察使，投靠了宁王。这王守仁是恨之入骨，心里想，这个不忠之臣那是实属可恶。当时一直没目中针，微寒一笑，我说元帅，不就是按察使杨璋，今夜晚间我赶奔南长城走一趟，就把杨璋的脑袋给您取下来，您看如何？王守仁这一听，我说慕容真呐、现在的南长城人家防备的铜邦铁壁，要想进了南昌那可不容易。另外这杨璋的按察使，这暗院衙门也是戒备森严，要想取他的脑袋那并非易事。莫容真微寒一笑，别人要想取他的脑袋那可能费点事儿，我莫容真要他的脑袋就好像兜里拿东西，翻掌观文探囊取物，我今夜晚间就走过上一趟。这王守仁也不放心，这千叮咛万嘱咐，表明了王守仁对手下的这些将士的关怀之意。这慕容真到了晚上，穿好了夜行衣靠，把夜行人这些东西全都准备好了，这慕容真就脱离了大营，往前这一踏，要施展陆地飞腾术，讲究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蛋，赶奔南长城。南长城虽然这城那挺高，要想挡住一般的人那个挡得住，对于慕容真这样的武林高手那能挡得住？这慕容真就使出了壁虎游墙之术，唰唰唰唰唰就上了城，然后一换身就进了南长城。由于慕容真那以前来过南长城，对南长城这个地理也比较的熟悉，他也知道按察院衙门在哪儿。这慕容真来到按察院的衙门，飞身行上了墙头，然后一换身就跳到了当院。慕容真心想，现在的杨璋住在何处，我呀得找个人那问你们。那就在此时，那正好有个更夫啊由打对面走过来，这慕容真一看，干脆就是他吧。这慕容真在夜色当中隐住身形，更夫啊可刚走过来，慕容真由打更夫的身背后伸出一只手来捧，就把更夫的脖子给掐住了，真好像五把钢钩相仿，那就入了死扣。另外一只手把一只钢刀就在更夫的面前这么一晃，低低的声音跟这更夫说，我说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把这更夫吓得当时全都尿了裤子。好阿姨，
3: 我想活，
2: 我不想死。你不想死好吧，我问你按察使那个杨章住在何处。
3: 您问我们大人呢，
2: 现在他就住在这暗院衙门那第四层院多手间那间屋。说句实话，我们大人开始的时候住着第三层院，现在我们大人呢新讨来一个小妾，这个小妾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美得不得了。因此啊，杨章杨的人每一天都到小妾那儿前去约会。今夜晚间他又去了，就见穆中真看着这更夫，你说的可是真情实话，好汉爷没有半字虚假。今天我刚才呀还看见杨的人就奔那小妾的房间。当时穆中真看着这更夫第四层院子怎么走啊，您呐就顺着这条路走着头，然后往东的一拐，那最头那间就是我们老爷小妾的房间。当时穆中真一想，留着这个人那兴许就坏了自己的事。这穆中真也真够狠的，把宝剑在这位脖子上这一蹭，当时这位就见了阎老五了。这穆中真呢就沿着更夫指引的来到了第四层院，飞身行就上了房了。到了东首这一间，穆中真呢就用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双脚挂住了房瓦，这个头啊那探下来就往东首间里边这屋里看。现在东首间这屋啊这灯火通明，这里边还没睡觉呢，就见穆中真轻轻的用宝剑尖儿啊就在这窗户上点了一下。人家穆中真这力道指的相当的合适，你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太大了扑一子这出个窟窿那里边的人就发现了，要这太小根本就点不破。穆中真点了个小眼儿，透过这小窟窿往里这么一看，发现这窝里边啊一共是三个人，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就见这两个女的那其中有一个那四十多岁，那体态丰腴，长得雍容华贵，还有个女子长得花枝招展，是小家碧玉，确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还有个男的，这家伙喝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挺大个肚子，肚满肠肥，一看这个主就是按察使这杨章。就听着这雍容华贵四十几岁这个妇女说，我说老爷爷，说句实话，我劝你几句，你本身是大明朝的官员，那这江西的按察使，你紫袍金带这官儿可做得不小，我主万岁对你不薄，你有今天的功名，可以说你吃尽穿绝，这都是大明朝正德皇帝给你的，你不应该投靠那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虽然现在可以说兵精粮足，觉得手下谋士如云，战将如雨，可是他呀那是倒行逆施，要想把当今的万岁推倒了，他要做皇上谋朝篡位，朱宸濠肯定会失败。如果你佛保朱宸濠，你将来 肯定你死。说句实话，你死了倒没有什么，你可对得起列祖列宗，就把咱们的祖坟那都得刨了，包括你妻子我也得不了善终。我看你就应该倒戈投降，可千千万万不能再和那朱宸濠为伍了。那既然元帅王守仁来了，你应该设法联合着王元帅里应外合呀，就把南昌城陷蒋公补过。这个夫人再劝着杨章，那个小妾也跟着说，我说大人呢，刚才夫人说的那是至理名言呢。你现在投靠朱宸濠，朱宸濠表面上那是暂时的繁华，觉得有什么大帅叶天庆，还有什么巴猛，这些人那全都是义勇之夫，没有什么韬略。你再看这狗头军士李自然，他也是胸无点墨。那包括那于半仙，还有那于秀英，也都是左道旁门之术，能兴得起多大的风浪。刚才夫人讲得挺好啊，你就应该设法就和元帅王守仁取得联系，现着南昌城蒋公补过，将来保住老爷的功名。要不然您真是执迷不悟，到那时王的人这军队要杀进城里边，把宁王朱宸濠啊抓住了以后，老爷恐怕您身败名裂，就连老杨家祖坟都得刨了，你也对得起老杨家的列祖列宗吗？这杨章听到这，这杨章看了看自己的夫人，又瞧了瞧自己的小妾，我说你们两个人嘟嘟嘟嘟嘟嘟说的都是什么话？现在宁王朱宸濠手下是能人辈出，可以说那李自然有张良诸葛的谋略，大帅叶天青那有马武陈鹏的本事，我看宁王千岁那不久就可以打到北京。真要是打到北京，那我杨章那是开国的元勋，到那时我这官儿那可比这按察使大的多的多。你们都是妇人之见，再者一说那王守仁今天就在城外边把我大骂了一顿，说我卖主求荣，说我不忠于大明朝。说句实话，现在正德皇上那是什么东西，乱用奸党，尤其是那阉党，把在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我看大明朝的江山气数已尽。那再者一说，天下那人人之天下并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朱宸濠他也姓朱，正德皇帝也姓朱，那学正德皇帝嫁作九五当皇上，宁王千岁就不能坐两天吗？哪有这个道理？再者一说，宁王是绝对不会失败，你们妇人之见不必多说。慕容真在外边听着，这心想，看起来杨章的夫人还有杨章的小妾这两人深明大义，在这解劝这杨章。现在的杨章啊，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跟定了朱宸濠， 要是这样的话，说不了讲不起。杨章啊，今儿个我就要了你的性命。这慕容真就用这宝剑嘎楞一下一拨的窗，当时窗子嘎楞一响，杨章这一歪头，慕容真的身法是真快，就要使了一招那叫蜻蜓点水，蹭由那窗子外边把窗子推开，纵身行就到了屋里边，当时宝剑就抵住了杨章的脖子，把这杨章吓得：“你是什么人？什么人？”我说：“杨章，你不是要跟定朱宸濠吗？要把那宁王千岁登大妥做皇上？我告诉你，我来自明营，我就是王守仁手下的大将，江湖贺号一枝梅，我叫慕容真。刚才你这两个夫人可以说苦口婆心相劝于你，你是执迷不悟，那说不了讲不起，那今天我就要你的命。”就在此时，杨章的夫人还有杨章的小妾那全给慕容真跪下，我说：“侠客爷，侠客爷，您高高手就饶了我们老爷，我们再劝劝他。”杨章这小子开始他一惊，最后杨章他笑了：“你就是慕容真手下的大将，你胆子可不小啊，敢进我的暗察院要刺杀于我，你把我杨章杀了，难道一说你就出得了我这暗院衙门？你出得了暗院衙门，你出得了这南昌城，我借你这几个胆子，你能把我杨章如何？”这杨章啊还挺横，慕容真一想：“你小子这是找死，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

当时慕容真呢，把手中的清风宝剑往起一摁，噗，这一剑，杨章的脑袋那就掉下去了，这鲜血喷出老远去，就把杨章的夫人和杨章的小妾吓得嗷的一声，那就死过去了。这慕容真看了看这两个女人，心想这两个人那深明大义，还算好人。我回到连营以后，那禀明这王守仁，将来对这两个女人是法外施恩，是非之地那不可久待。这慕容真拎着杨章的脑袋，由哪暗茶院里那飞身行就出来了。现在暗茶院里边那可就乱了，杨章的夫人和小妾那醒过来以后，一看老爷的脑袋没了，那就喊上，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现在老爷让人家给杀了。暗茶院里乱作一团，到处搜查刺客，咱们不提，单说一枝眉慕容真拎着这颗人头，心想干脆我把这颗人头给他放个好地方。那放在哪儿呢？慕容真也是艺高人胆大，心想干脆我就进趟宁王府，就是这个主意。这慕容真那带着杨章的脑袋来到宁王府，找到了宁王的银安殿。一看银安殿那中间啊有张桌子，这慕容真就把杨章这颗人头那端端正正的就给蹲在银安殿桌案之上。这慕容真呢就由哪银安殿里出来，穿房越脊滚脊爬坡，那就出离了南昌城。等到了第二天，有这执殿官呢前来收拾银安殿，等待朱宸濠那升殿理事。执殿官这么一看呀，就发现桌子上有个脑袋，当时被执殿官吓得亡魂皆冒，撒脚如飞给朱宸濠送信。朱宸濠到这一看啊，这颗脑袋不是按察使杨章的，就把朱宸濠吓得是胆栗魂飞。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梦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上回说正说的宁王朱宸濠，那早晨起来有这执殿官前来禀报说，银安殿的这桌案上摆着一颗人头，把朱宸濠吓得就吃了一惊，赶紧来了银安殿。一看这桌案上血淋淋的一颗人头，朱宸濠啊那仗着胆子近前这么一看，就见这人头呵五官挪移，眼珠子瞪得溜圆。那宁王这么一看，这不是按察院的按察使杨章吗？哎呀，杨章怎么把脑袋丢了？朱宸濠往左右看了看，我说昨夜晚间谁在这值班？由旁边过来个人，我在这值班。我问你，昨夜晚间可有人到此大殿？昨夜晚间我还真没看见人来。这朱宸濠那心里一惊，脑门上的汗就下来了，心想有人把人头给他放到大殿里边，看起来这人武艺非凡，这是杀了杨章。这个人要进到宁王府要摘我朱宸濠的脑袋，那也是翻掌官文。你说朱宸濠他心里能不吃惊？就在这时候有杨章
府里的人那前来禀报，说杨璋把脑袋丢了，朱宸濠命人把杨璋的脑袋给送回府去，把杨璋成灭。现在朱宸濠啊，可真害了怕，就和李自然还有手下这些文武商量，是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啊，大帅叶天庆带着精兵要飞马取人南康，我已经发出书信，让叶天庆见信以后，那火速回转南昌。可是叶天庆现在是至今未归，你说这宁王能不着急吗？手下的大将雷德春、颇罗僧全没在身边，现在的杨璋一死，他的心呐，那全都颤。他就怕有一天的晚上，有人夜入自己的宫院，就把这颗脑袋给他摘了去。心想我还没当皇上呢，把脑袋丢了。当时这朱宸濠额头上的汗滴着大大望线直淌，朱宸濠是着了急了。那么说说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叶天庆。叶天庆憋着一股火，那心想上一次由于受了手下的张尔仙、陈如谋这两人的怂恿，是偷营劫寨，险些把自己这条命那给扔了，让徐明高、慕容真烧的这个惨，烧的好像家巧相仿。到了南昌城，还让宁王朱宸濠是一顿臭骂，骂了个狗血喷头，把他推出去要开刀问斩。多亏了军事李自然还有其他的战将给他保本求情，把这条命算保住了，又给他三千精兵让他赶奔南康城取着南康蒋公补过。叶天庆现在发着狠，心想我到了南康城就走马取过南康。这三千军队日夜兼程就来到南康，早就有人报给了郭庆昌、赵德威还有孙立文。这三个人一听啊，这叶天庆杀了个回马枪就回来了，这可怎么办？那叶天庆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勇冠三军，文韬武略。徐明高和慕容真已经走了，咱们能不能守住这南康城？这三个人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放弃南康，就把城中的百姓、城中的一些贵重东西完全转移出来。这叶天庆到这儿是走马取过了南康城，叶天庆这个高兴，心想这一次取南康真是顺利，就在南康城里盛排宴宴，这犒赏三军。叶天庆心里这个高兴，这一次我给宁王立下了奇功。他正高兴呢，就听着这城外边是炮号连天，这金鼓大作。这叶天庆就这一愣，难道一说王守仁又派军队来了？叶天庆上城的一关，发现那真是大明的军队，大明的军队就把南康城给围住了。叶天庆一咬牙，好嘞，我到底看一看这次围城的是谁。这叶天庆吩咐人给自己把马拉过来。这叶天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着锦尘利禄。这一位飞身上马，晃手中切宝盘龙戟，就杀出了这南康城，就和这徐清、周襄樊打了对阵。
这徐庆一催坐下马，晃手中也是方天画戟迎战叶天庆。这两个人那动过手见过面，没什么可说，可以说各展其能，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周香帆这么一看，呵，这叶天庆非一人能敌，干脆我们俩打一个。这周香帆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大铁枪，两个人是双战叶天庆。这叶天庆是真够横，大吉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落空。这徐庆和周香帆呢，还真打不了这叶天庆，让叶天庆把徐庆和周香帆杀得大败。当时叶天庆哈哈一阵长笑，哼哼，上一次本帅是误听了这张尔仙和陈如谋的这个计策，我上了当，真要这徐明高和慕容真我还真不怕。我看这官军没什么了不起的，给我回城。就这样，叶天庆回了城。叶天庆到城里边，那也是杀猪宰羊，犒赏三军。这叶天庆十分的得意，这叶天庆沉醉于得胜的喜悦之中。没成想，有打南昌派来了信使，这信使见到叶天庆，说：“叶大帅，现在宁王千岁让你火速带兵回转南昌。”叶天庆一看宁王的书信，心里一想啊，我现在刚把南康得下来，还得回转南昌城。这叶天庆那不甘心，但是宁王的旨意在这摆着，他又不敢不遵。这叶天庆开了城门以后，带着自己这3000精兵就往外突围。这叶天庆是真不含糊，这口大戟上下翻飞，就把徐庆和周香帆杀得大败。由打南康城里这算闯出来，叶天庆心如火焚，心想现在南昌城让这王守仁给围了，宁王千岁这危在旦夕，这家急行军是赶奔南昌城。那单说这一天，江南巡阅使大元帅王守仁那正在大帐里坐着，由于这几天呢连续攻打着南昌城，人家这城上就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的弓箭往下一砸往下一射，这官军也是损失惨重，王守仁也没有办法。那就在这时候，就觉得大营的西北角那就乱了，人仰马翻，有人前来禀报，报王元帅可了，宁王守接着大帅叶天庆带领一支精兵由着南康城杀回来，是要进南昌城。这徐明高、慕容真包括旁边的包兴公、徐寿等人一听，绝对不能让他进城，对，一定要把叶天庆挡在城外。这徐明高吩咐人给我备马抬枪。这徐明高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把马拉过来，摸马鞍铲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锤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抄枪上马，奔着出事的地点就杀过来了。这慕容真心里也不放心，也是催马抡刀就跟着徐明高，这两个人一前一后奔着出事地点而来，就发现这官军
让叶天庆的军队给杀的是人仰马翻。这叶天庆这条大戟前遮后拦，左勾右挂，真好像入了无人之境。这叶天庆武艺是真高。现在徐明刚立马端枪拦住了去路。这叶天庆一见徐明高，那这只白眼珠起红线，是血贯瞳仁，心想好你徐明高啊！想到了南康之败，这叶天庆把手中戟的一颤，是直奔徐明高。徐明高能怕叶天庆？知道叶天庆现在要赶奔南昌城，要打算那帮助宁王。如果叶天庆要进了城，那宁王是如虎添翼，那说什么也不能让那叶天庆进了城。这徐明高把手中五神飞亮银枪这么一颤，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就和叶天庆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叶天庆把浑身所学完全施展出来，徐明高也把压箱底的本事也抖楞出来了，两个人杀了个势均力敌。今天叶天庆把所有的本事全都使出来，这徐明高啊，这本事和叶天庆比的一块稍逊一筹。这徐明高一个没注意，就让这叶天庆这一戟啊，噗，那正给扎到左腿上。当时徐明高呀了一声，那左脚一领蹬，蹬带崩成一圈马。这徐明高是往下就拜，那叶天庆哪里肯舍呀？就见叶天庆叶崔坐起马，晃手中这切宝盘龙戟，在后边紧紧追赶，要徐明高这条性命。叶之梅、慕容真这么一看，一看叶天庆要苦追徐明高，也怕徐明高出了事儿，心想叶天庆，好嘞，我就给你打上一弹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见这慕容真由哪鹿皮囊里拿出了弹丸，这慕容真打弹丸呢，在这百发百中，拿出这个弹丸就奔着叶天庆就拽过来了。这叶天庆所有的精力完全集中到这徐明高身上，没想到慕容真扔出了弹丸，这弹丸奔着叶天庆面门就过来了。叶天庆也觉着有暗器那过来了，再想闪那也来不及了。结果呀，这弹丸正给打到面门上，把叶天庆打的眼前是金星直冒，心想不好，我得赶紧进这南昌城。现在南昌城上宁王也把城里的人那也派出来了，那派出了婆罗僧。就见婆罗僧这家伙胯下一匹乌骓马，掌中方便连环铲，那前来接应，高声喊喝：叶大帅也赶紧进城，就把这些人交给我。就见这婆罗僧那晃手中方便连环铲是让过了叶天庆，就把慕容真给拦住了。慕容真一看那大和尚，呵，这家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在九尺左右，去青赞亮的脑瓜皮儿是磨顶受尽。这位穿着黄色的袈裟，两道肉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衬托鼻子，菱角嘴，满脸的横丝肉。这慕容真呢，一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就和婆罗僧斗在一起。婆罗僧是刚刚出城，
这口方便连环铲就好像蒙

虎下山相扛。这慕容真这口金背砍山刀也是蛟龙出水，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也是棋逢对手，屋高下是将遇良才一般平。这周香帆和徐庆在后边紧追这叶天庆。叶天庆闯营的时候，这周香帆和徐庆也赶到了连营。周香帆一看慕容真是恶斗婆罗僧，那心想啊，慕容真要想赢着婆罗僧不容易，干脆我帮助慕容真。就见这周香帆叶崔坐下马，晃手中大铁枪，加入了战团。那就在此时，有那旁边有过来员贼将，这家伙姓张，叫张大斌。这张大斌喊了一声：“我说你们算什么英雄？俩打一个，来来来，我陪着你们走上两河。”周香帆一看这员大将，那手使的金柄枣阳兽，奔着自己来了。那周香帆晃大铁枪，就和张大斌也斗在一处。这张大斌刚出城，这家伙生龙活虎相仿，也想在宁王朱宸濠面前见一下奇功。人前显圣，傲立多尊，金柄枣阳说杀法骁勇。周香帆打着打着，心想干脆我呀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想着这，周香帆这一带马往下就拜。张大斌一看喊嘞，你想败呀，今天就取你的性命。这家一催马在会儿紧追不舍。周香帆一看喊嘞，我就怕你不追。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碰马尾，就见周香帆呢也拿出一颗弹丸，这一回手喊了一声招，弹丸是直奔张大斌。张大斌正往前追呢，就发现周香帆扔出一样东西奔自己面门来了，叭的一子正给打的鼻梁骨上，当时鼻子就窜出血来了，吓了一声。周香帆回马这要枪挑张大斌，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婆罗僧在南昌城外是大战慕容真，婆罗僧的方便连环铲是越杀越勇。就在此时，有一员大将叫张德斌是力敌这周香帆。这周香帆往前的一拜，张德斌觉得是个便宜，往前的一追，结果周香帆打出了一粒弹丸，正给打在这面门上，当时这鼻梁骨就给打碎了，鲜血直流。当时张德斌就是一惊，周香帆一看那这可是好机会，这一圈马回来，当时大枪往前的一地，噗，这一枪啊那正扎在张大斌的肚子上。就见周香帆那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你下去吧，枪挑了张大斌。宁王朱宸濠一看叶天庆也回到了南昌，也怕婆罗僧有事，赶紧吩咐人鸣金收兵。这婆罗僧带着人那回到了南昌城，王守仁这边也收了兵。这宁王朱宸濠回到银安殿，一看这叶天庆这个惨，面门上让慕容真给打了一弹丸，打得这鲜血淋漓。朱宸濠那看了看

让我迅速是回转他南昌，因此我才杀出重围来到南昌城。没成想徐明高、慕容真那这些人把围城堵住，有个人打出了弹丸，打到了我的面门，结果把我打伤了。朱宸濠听完了以后紧咬牙关，好你王守仁呐、王守仁，你就和我算做了对了。说句实话，我朱宸濠我娶的是老朱家的江山社稷，跟你王守仁有什么关系？你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将来我抓着你王守仁，我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还有徐明高、慕容真这些鼠辈也是大明的爪牙，将来我必除之。朱宸濠啊，那气就在这屋里背着手那直流呢。朱宸濠那非常清楚，那现在南昌城里这大将可不多，就婆罗僧还有叶天庆两个人，要和城外的王守仁手下这些猛将相比，那显然那将太少了。心想雷德春等人怎么还不回来？就在朱宸濠着急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雷德春回到南昌城，就在宫外候旨。朱宸濠赶紧吩咐人就让雷德春进来。这雷德春往里这么一走，这朱宸濠一看，朱宸濠的心咯噔一下，包括李自然、叶天青、婆罗僧一看这雷德春呢、全都脱了相了。原来雷德春是五大三粗，前胸宽，背往后，肚大腰横，腚大腰圆。现在这雷德春呢，那瘦的真好像个麻杆相仿，骨瘦如柴，跟人灯似的。朱宸濠看了看雷德春，雷将军，你敢奔南昌附近前去催粮催饷，不知道是否顺利？雷德春看着宁王，王家千岁，我前去攻打各县，说句实话那还挺顺利，有的县城到那儿就投了降，有些负隅顽抗也让我们杀得片甲不存，现在只有这进贤县我们没拿下来。就在这时候接到您的密旨让我回转南昌，因此我这才赶回来。没成想半路途之中我生了病，病得还不轻，一连病了十天，我这卧床不起呀，水米难进，现在我身体相当的虚弱，就连我手中的兵刃都拿不起来。这朱宸濠这么一听，朱宸濠这紧锁双眉，心想王守仁这手下又有徐明高等人这些侠将客帮忙，现在我这儿可怎么办？这将官只有叶天庆还有婆罗僧，这雷德春还残了，难道一说我要一败涂地？他看了看自己的军师李自然，李先生，你看现在他们应当如何？王守仁手下精兵良将那可不少，现在咱们城里边可以说兵微将寡，你有何高策？李自然看着宁王朱宸濠，宁王千岁，我看就应该请出一个人，请出那于秀英。那于秀英是于半仙的妹子，也会很多的法术，让于秀英出头灭了

0: 守人。宁王听之，我也想过于秀英，不过那于秀英不过是个女流之辈，她能有多大的本事？真是要有仙师于半仙，要在我的周围，我估计那王守仁这些军队也算不了什么。只可惜于半仙老仙长不知现在是生是死，是现在何处。这些人正在商议事儿，有人前来禀报说王驾千岁，那现在于半仙要求见于您，还带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说是叫什么飞幻道长。宁王朱宸濠他一听乐坏了，乐得鼻涕泡那好像没出来，那心想，嘿，这真是好事，真是天上掉肉饼，是房檐儿拉拉醋，那想谁谁就来了。赶紧呢，给我请进来，时间不算太大。这于半仙又打外边进来，一看后边还带着一个道人，就见这个道人头上戴着花阳巾，身穿着灰色的道袍，背背宝剑，身背后还背着个葫芦，手拿拂尘。这个人长得是面目清秀，也是道骨仙风。这朱宸濠没敢小瞧，于仙师这些日子您到哪儿去，是别来无恙。这于半仙来到朱宸濠近前，躬身施礼，王家千岁在上，于半仙我前来请罪。那么前些日子我在南昌城城外大摆迷魂阵，结果就让徐明高等人把阵给破了。我赶到山上聘请我的老师，让我老师出头露面，一方面为我雪恨报那迷魂阵被破之仇，另外要帮着宁王千岁成其大事。不过我老师现在有很多事儿，那脱不开身，最后就把他顶门大弟子我的师兄飞幻道人派下山来，让我师兄帮着您成其大事。我师兄啊，那可了不得，有半仙之体，那是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十三略，紫霞六韬，奇门遁甲，他全会，另外会着撒豆成兵之术。我师兄的本事那比我高得多。朱宸濠这一听，哎呀，这就是飞幻老仙长，看起来我朱宸濠要想成其大事，全仗仙长。现在朱宸濠又来了精神，他手指着南昌城外是破口大骂：王守仁呐，王守仁，这一次有飞幻道长前来助我，我就不怕你手下的徐明高啊，还有慕容真等人，如果说飞幻道长要是不前来，我呀还惧你们三分。现在有飞幻老仙长来到南昌城，嘿嘿，是天助我也。我朱宸濠是大事将成，看了看飞幻道长，老仙长，我这大事可就全靠您了。就见飞幻道长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宁王千岁，您那是宽心放下，我飞幻道长来的两军阵，一方面要给我师弟那找找脸，我师弟在赵王庄 让他们杀的大败，几乎丧了性命。这一次我要给我师弟打腰提亲，另外要帮着您成其大事，让您嫁作九五，登基坐殿。宁王一听是眉开眼笑，老县长，只要我朱宸濠当了皇上，我就加封您护国的禅师，您也是开国的功臣，飞飞道长也十分得意，就和朱宸濠说：“王家千岁，你别看王守仁手下有着六七万军队，那没什么了不起的，又有什么徐明高、什么赛孟昶，还有什么神箭手徐清、一枝梅、穆中贞，那这些人在你们看来高得不得了，要让我飞换道长看，那些人泥鸡瓦犬，没什么了不起。明天我亲自出马，您呢也看一看我的法力如何。”这朱宸濠这个高兴，就这样盛排宴宴，应王府里款待这飞幻道长。这朱宸濠也真下了血本了，这一桌宴席呢十分的丰盛，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窠里蹦的，水里游的，这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猴头燕窝，鲨鱼翅，那20多斤的大乌龟那也给炖上了，要给飞幻道长好好的补补。另外把那好酒也给摆上来，这飞幻道长来者不拒，也不管荤的素的还是酒啊，这位又吃又喝。这叶天青、李自然、雷子春、婆罗僧、于半仙、于秀英，全给这飞幻道长在这刷亲，给这飞幻道长在这捧臭脚。单说到了第二天，这飞幻道长要亲自出马，这宁王朱宸濠让自己手下的大帅叶天青点好了军队，是放炮三声，叶天庆带领人马一声呐喊就杀出了南昌城。到了南昌城是讨敌要阵，这徐明高啊那受了伤，不过伤势不重。这王守仁一听呀，这个南昌城是一反常态，今天我们没叫阵，他们反而的出兵来攻我。王守仁吩咐人列队，官军也列了队，往对面这么一看，就见宁王的军队今天是生龙活虎，旌旗飘摆，皓带飘扬，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正中央一杆大肚旗，糊了金顶素缎色的大旗，正中央斗大个白月光，上书个叶字，旗脚下那就是无敌大将叶天青，这家手提着画杆瞄金戟，是洋洋自得，这胸脯的一把是不可一世。就发现对面的阵中那还个老道，就见这老道头上戴华阳巾，身穿灰布道袍，背背宝剑，身背后还有个葫芦，手里边拿着拂尘，面目清秀。当时徐明高等人就是一愣，心里暗想这个道人是谁呢？莫非又是宁王朱宸濠请出来的？看起来这老道肯定会左道旁门之法。叶天庆亮队以后，就见着飞幻仙长往左看看，往右看看， 说各位，今天谁也不用出阵，今天我非换道长，我这收庄带包圆。这城上的宁王朱宸濠，这军士李自然，那拔着脖在这看着，也都想看看这非换道长有什么本事。结果见那非换道长啊，那有哪这背后啊，把这葫芦摘下来，就把这葫芦嘴打开了以后，结果呢，有哪葫芦嘴里边飞出了个纸片，这个纸片上画着一条路。那就见呢，这飞幻道长用嘴吹了一口，噗，就见这纸片的路啊，它活了，变成了一个八叉梅花鹿。这飞幻道长一片腿上了路了。这家伙来到两军阵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对面战将听诊，哪个人前来领死？飞幻道长一说这话，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意领我一支令箭，赶奔疆场去会斗这个妖道？这罗德罗继方闪身过来，元帅，谋家不才，我要打上一阵。就见罗德罗继方那飞身上乌骓马，晃手中七节钢鞭。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说到女性朋友们的健康，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部位，就是乳腺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为女性朋友们特别关注到我们这个关键的健康部位，关注乳腺健康，我们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也是乳腺血管外科。这普外三科重点涉及到的就是乳腺和血管外科。我们请到的是普外三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欢迎大家的关注。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围绕女性朋友们常见的乳腺疾病以及治疗方法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也给大家进行科普，我们如何保护乳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呢，首先还是要和大家共同一起关注，就是乳腺常见的疾病会有哪些？我们现在就有请周主任。
6: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大家。我们现在知道常见的乳腺疾病其实就是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乳腺增生症，我们也叫囊性增生，一会儿再展开介绍。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轻女性好这个发病的这个叫乳腺纤维腺瘤。第三大呢，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就是乳腺癌。那么除了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 不是很多发的这样的疾病，比如说急性慢性乳腺炎，这个多发生在哺乳期的这样的这个女同志身上。
5: 嗯，
6: 那么还有呢，乳腺导管内的病变，比如说导管内乳头状瘤或者乳头状癌，另外还有乳腺的这个结核等等等等。
5: 嗯，这就是我们女性乳腺常见的疾病。当然了，这些疾病我们会有一些什么苗头吗？或者是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下发生吗？女性在整体保护我们乳腺健康的时候，日常生活、饮食习惯还有起居有常方面都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或者是进行这方面更好的规范以及规避风险吗？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进行详细交流。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发现我们的健康就是日积月累来保护的，而疾病也是日积月累，一些生活习惯或者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不是很健康，而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的整体的健康的发展。那所以我们也说，健康它也是相当于一个存折，你储蓄的是更多，你健康存下来的就更多，那你消耗的支出的更多，可能你的赤字就会出现，所以疾病可能就会找上你的身来。那女性的乳腺健康其实也是这样的，对吗？
6: 对，是这样。嗯，所以这个我们平时的生活啊，现在社会压力啊，工作呀、啊、家庭啊等等压力很大。
5: 嗯，
6: 那么这些压力呢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乳腺其实呢，这些压力呢会造成体内的这种女性的雌激素分泌的紊乱。这种雌激素紊乱呢，就会造成一个是月经的紊乱，一个呢就是乳腺的紊乱。因为乳腺和卵巢的功能呢，它是就是受这个激素的这样的调节的。
5: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已经在进行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周主任呢也是龙江名医，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外科的副主委。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这方面讲解的时候，刚才大概上让朋友们了解了一下乳腺可能出现的问题。你像乳腺增生，乳腺纤维，这种叫做乳腺纤维瘤，您刚才谈到是吧？
6: 纤维腺瘤，
5: 纤维腺瘤，还有呢就是乳腺癌，这三种都是最常见的乳腺疾病。可是我们在听下来之后，觉得乳腺癌它也是很常见吗？
6: 乳腺癌是在癌症当中，在女性癌症当中发病率是最高的。
5: 哦，是这样的。
6: 对，
5: 嗯嗯。
6: 但它在整个的乳腺疾病当中的，它并不是发病率是最高的、最常见的。
5: 嗯、
6: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嗯，那就真麻烦了。
5: 是吧？
6: 嗯、
5: 啊，
6: 是这样。
5: 所以我要在这儿特意还要问一问。
6: 所以最常见的呢是乳腺增生症。
5: 嗯，
6: 刚才我说的是第一大疾病嘛。
5: 嗯，乳腺增生症和乳腺，比如还有叫小叶增生什么乳腺结节，他们是一个范畴里的吗？还是一个病发展的不同时期呢？
6: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好多人就是把这个名称啊、
5: 嗯、
6: 就是容易混淆，以为不是一个病、
5: 嗯、
6: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乳腺增生症呢，它又叫乳腺囊性增生症，而且也有叫乳腺腺病，就像腺体病、
5: 嗯嗯、
6: 还有我们最常知道的，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乳腺小叶增生，
5: 是
6: 它其实是一类疾病，一类疾病、
5: 嗯、
6: 这类疾病呢多见于还是中年的妇女。当然了，现在的发病呢这个倾向于这个年轻化，这个病因呢主要还是受雌激素孕激素的这个水平不均匀啊，或者是比例失调引起的，它刺激了以后导致乳腺实质过度的增生或者复旧不全。
5: 嗯，
6: 当然了，这些疾病的发生它会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我觉得大家呢应该是重视的，比如说生活节奏不规律啊，比如说这个按照这种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这个睡得很晚啊、
5: 嗯、
6: 然后也不起，那么整个的黑白颠倒，那么工作的压力大，还有呢这个心情的这种抑郁，这都是影响乳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而且呢还有呢，现在好多人呢，好多女性为了保养啊，吃一些不明原因不明成分的一些保健品。
5: 嗯，
6: 还有呢比如说长期喝豆浆，这些里呢都可能会潜在的含有雌激素，那么受到这种刺激呢很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
5: 嗯，哎，您刚才提到一个还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
6: 嗯、
5: 你看大豆，我们说大豆制品，
6: 嗯嗯嗯，
5: 豆制品其实对我们女性不是利于它的雌激素好吗？
6: 对，是这样的。我们说植物蛋白中这种豆制品当中它是含有这种少量的雌激素的水平的。
5: 嗯，
6: 那么在这个长期，但你不要吃的过度，不要吃的过度、
5: 嗯、
6: 这是第一。第二呢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安全。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还遇到很多甚至年轻男孩的这个乳腺还增生，那是因为啥？因为好多男孩他健身锻炼，然后他要补充植物蛋白，大量的服用那种

0: 植物的蛋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上升啊。这个我普及一个知识啊，不管男性女性，身体里都有两种激素，女性也有雄激素，只不过雄激素水平很低，雌激素水平很高。所以呢，这样长期的服用这种含有这种植物蛋白的这样的，比如长期喝豆浆啊、蜂皇浆啊等等等等，那就有可能导致体内的激素的这种紊乱，或者说它原来本身雌激素就有点不太稳定。那么你在长期的服用这些东西，那你雌激素更不稳定，有可能会刺激乳腺产生乳腺增生。
1: 是这样。那这等于今天我们还获取了一个新知识。其实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说佩涵你真是无知，我早就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很多的情况之下，女性还都觉得越随着年龄增长越应该吃点什么豆制品呢、然后这里面有雌性的激素，还认为这是植物里面的雌性激素是更加安全健康可靠的。但是从刚才周主任的讲解当中，我们发现也不能过度的去摄入。
0: 对，不是不能吃，不是不能吃。假如你本身已经有了乳腺增生，那么你在大量的食物这些食品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点啊。
1: 那如果乳腺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之下，这种豆制品甚至说豆浆是不是可以长期来进行服用？这个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啊。那这里面其实关注到点，如果你已经乳腺增生了，
0: 对
1: 啊，
0: 你要
1: 少喝。
0: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没有特别确切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就是你哪种情况你就根本就不能喝，这个我们是没有。大家最主要的，其实豆浆其实还好说啊，其实很多这个就不多说了，很多一些保健品一定要大家看清楚它的成分，然后呢再进行选用。
1: 对，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大家补雌激素的里面一定要
0: 对。
1: 就头脑清醒。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那现在呢，在这儿啊，我们说乳腺增生，它会有一系列的表现吗？还是说你在触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触诊才能够发现？
0: 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不规则性疼痛。
1: 不规则性疼痛。
0: 规则性疼痛是指啥？如果你是在这个月经前期出现乳房的这种微微的胀痛，然后月经后大概三天左右就自行缓解了，这个就没有问题。
1: 这似乎正常。
0: 当这个规律消失了，它没有规律了，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出现疼痛，尤其会出现短时间的那种像尖锐的那种滋滋滋的那种疼痛，这个多半就是这个就已经紊乱了，那么会出现增生。那从查体上看，你自己触摸乳腺可能会感觉乳腺凹凸不平，呈现颗粒状，甚至里头有结节状的东西，但你不要紧张。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病人，吓坏了啊，说是哎呀这医生不行了，我这好像是乳腺癌，事实不是，它就是大片的增生导致的凹凸不平，然后呢乳腺的实质呢发生那种比较硬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倒是对的啊，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及时的就医，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乳腺的超声检查，就可以把它确诊了。
1: 就不要在家自己吓唬自己，一直在那儿观察，
0: 对，
1: 一直天天睡不着觉。
0: 对，因为你越害怕，它可能越症状
1: 越
0: 明显。对，
1: 这乳腺增生、小叶增生，就是一回事吗？
0: 一回事
1: 啊。
0: 这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乳腺的这个结构，乳腺结构它是有小叶，其实它。乳腺单拿出来之后呢，它就仿佛像一串葡萄，那个葡萄粒就是乳腺的小叶，每一粒上的接的那个梗就是乳腺的导管，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乳腺呢？女性乳腺很美啊，它呈现这个半球形的结构，因为它中间有脂肪的填充，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1: 所以就等于是，那比如说您说中间有个这个导管吗？
0: 对，导管，
1: 线管，相当于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小颗粒就是小叶。
0: 对，
1: 那这里面它哪儿的增生都叫乳腺增生吗？
0: 不是，是指小叶的增生。这种小叶的增生
1: 管是不增生的，
0: 管是不增生的，
1: 管是不增生的。
0: 管是有病的话，也需要扩张。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说到这个。
1: 好好好，这就等于让我们更多明白，我们到底这乳腺里面出现的疾病问题，到底是哪儿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对对，我们希望大家能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的这样，尤其是女性最关心的这个器官。
1: 那我们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肯定大家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检查。我们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可能最普通的是彩超，对吗？
0: 对，彩超是说是最普通，但是同时彩超也是最有效的检查方法，无创的，简单有效，而且价格也很便宜，现在
1: 就等于是我们的就是超声检查的时候，是乳腺方面的疾病大体上初步筛查就能筛查得到的。
0: 对，没有。
1: 那刚才说到的这种增生，还有您说到的叫做乳腺纤维腺
0: 瘤，
1: 那听起来是良性的吗？
0: 是良性的，
1: 是良性的，
0: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那个是什么样表现和什么样的一种症状？
0: 对。

0: 纤维腺瘤它是一种最常见的，现在就几乎绝大部分90%以上得纤维腺瘤的这个患者都是年轻的女孩，25岁以下的那种女孩
1: 啊。
0: 那么中老年的，对，中老年的一般不会形成纤维腺瘤
1: 啊，
0: 它还是跟雌激素过度刺激有关，因为这个大概25岁以下年轻女性的雌激素水平很高。但这种纤维腺瘤呢，跟刚才说的乳腺增生形成结节还不太一样。这种腺瘤它有非常完整的包膜，所以自己触诊上去呢，哎，一看就像一个东西在里头这个来回乱串的那种感觉，而且多数是呈球形或者半球形。你摸上去这个东西呢，它的这个跟周围的乳腺腺体组织它分界很明显，你一摸就能摸到，哎，这个东西有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摸着这个指度呢，它是有弹性的，就像那个像小的橡皮球似的那种弹性，是这样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年龄还年轻，大部分都是乳腺纤维腺瘤。
1: 那这种怎么处理呢？
0: 这种如果乳腺纤维腺瘤发现了的话呢，原则上是应该手术的，因为乳腺腺瘤呢也可能会有少部分会癌变的。再一个，增大的乳腺腺瘤呢，在发展当中呢，可能会出现细胞的移行发生变化。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尽早的得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好多年轻女孩，那就美观嘛，再加上她没有结婚，没有哺乳，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要介绍到乳腺的这个微创甚至无创
1: 的
0: 技术怎么去治疗，这样能够缓解大家这种焦虑的情绪。
1: 那这种乳腺纤维腺瘤不能用药让它什么萎缩呀、变小呀、吸收啊？
0: 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啊，不可以。
0: 对，乳腺纤维腺瘤它是一个实体瘤，不能通过服药和内科治疗缓解。刚才我说的乳腺增生，这个是可以吃药控制的。那么现在市场上中成药非常多，只要是中成药大家就可以买，就可以吃。吃了以后呢，它能控制这种增生造成的疼痛。当然了，增生也有合并有结节形成的，那个结节不一定消失，但是你要控制住增生。你只有控制住乳腺的增生疼痛，你才能控制这个结节的生长。否则的话呢，在这个刺激下呢，它这个增生引起的结节，它不是腺瘤啊，结节，这个结节呢会逐渐的长大，长大以后呢，那它可能会有变化，是这样的。而纤维腺瘤呢，它是不是要经过手术解决问题？
1: 纤维腺瘤也会逐渐再长大，因为刚才您说它也有变化。
0: 对，因为它就是雌激素过度刺激产生的，所以它会有的长得很快啊，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比较缓慢，是这样的。而且它还有一定的少量的恶变性，所以一旦确诊呢，还是就要通过手术来解决。
1: 这里面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美观的问题，怎么既能让我们不影响我们的美观，还能解决疾病问题。那刚才提到乳腺增生的这块，您说控制它的这种继续增生，那这种增生已经发生了，用药也会让它这个增生
0: 能控制住
1: 回去吗？
0: 对，能控制住
1: 啊，能控制住。
0: 同时呢，
1: 你的增生没有了。
0: 对，增生可以没有了，可以没有了。
1: 再检查用药了，再检查，哎，不增生了。
0: 对，除了用药呢，你自己要进行自我调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能够引起增生的诱发因素，这些诱发因素你得拿。好多我们门诊好多中年妇女，就是因为跟孩子生气，然后导致的增生很严重。所以这时候你要调节心情，要调节生活方式。
1: 所以女性的愉悦心情就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总是那种低落的、压抑的，甚至是总是生气的这样的情绪，对女性健康影响太大了。
0: 对，而且不仅会增生，而且会发生乳腺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共同关注乳腺健康，也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也就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呢普外科有多个科室，每个科室可能有侧重点，是这含义是吧？
0: 对，因为我们作为三甲医院，我们的普外科呢分出很多亚专科，我们这是属于亚专科。这个我们主要方向在乳腺或者血管外科，是这样。
1: 血管外科是一般指所有的这种血管吗？周围血管也算？
0: 哎，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周围血管
1: 啊，就是指、
0: 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除了脑血管和心脏血管以外的血管，就是我们的事儿了。
1: 明白。那在这儿呢，我们继续对周主任再做一些介绍。他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全国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会血管外科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里面涉及的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涉及到乳腺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点。那周主任呢，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有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看一看 周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擅长微创介入技术及手术治疗，现在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叫微无创了，是吧？
0: 对，这个
1: 也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 对讲到乳腺治疗当中的一些新的发展。
0: 对，
1: 还有就是擅长的是复杂胸腹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还有呢，这是髂骨，
0: 血管外科
1: 啊，血管外科以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血管外科里面涉及到的范畴。
0: 对，这个对，今天就不做
1: 今天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0: 聚焦在乳腺疾病上。
1: 那再有呢，我们看进行外科手术当中也涉及到了很多，比如像糖尿病啊，这里面合并的四肢血管疾病等等，我们这个呢就不再做过多介绍。总之属于血管外科疾病范畴当中的，那周主任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再有就是我们看看乳腺疾病当中擅长的是乳腺恶性肿瘤的各种诊疗技术，比如说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还有呢叫做前哨淋巴活解、淋巴
0: 结
1: 活解。
0: 对，
1: 前哨淋巴结是
0: 啊，这个是一会儿乳腺癌我们要提到
1: 了。好，
0: 对，
1: 还有就是保乳手术啊，
0: 对，这一会儿要提到，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还有擅长乳腺良性肿瘤以及结节的各种微创治疗技术，再有呢是静脉输液港。
0: 对，这是
1: 植入的
0: 化疗的患者，
1: 这也是比如说乳腺癌方面，是不是？
0: 哎，对，乳腺癌化疗的患者啊，要长期的化疗，那我们得建立一个通路。
1: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到疾病当中呢，说到的是常见疾病，一个是乳腺增生症，一个是乳腺纤维腺瘤这两种疾病了。可是说到了它常见疾病当中，单纯从乳腺里面说，还有一个就是乳腺癌。
0: 对，
1: 那这我们也给大家得讲一讲，
0: 得讲一讲。
1: 那现在我们就涉及一下。
0: 好，咱们到乳腺癌。
1: 乳
0: 腺癌啊，是女性中最常见的、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那么在全体所有的人群，包括男性，第一的癌症呢是肺癌，而在女性中第一是乳腺癌，第二呢才是肺癌。它发病率分高，而且我们现在中国，目前看流行病学调查，这个乳腺癌的发病近些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特点，就它的年龄段出现了这个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老龄化。我们以前超过70岁以上的女性呢，就很少得乳腺癌，但事实上现在呢，我们发现在75岁以上，甚至我接诊的最大年龄的乳腺癌是90岁，还发生的乳腺癌。那么同时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20岁、25岁以下的女性的乳腺癌呢，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当然不会是爆发性的啊，但是跟以前相比是逐年上升。这个就是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这也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地方。
1: 而且它年龄段看来是拉长了。
0: 对，对，最常见的是40到60岁，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一个特点。另外呢，在我们中国，它的发病率啊，我们据一个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统计，大概是在10万分之29左右。10万人也大概有30人左右会发生乳腺癌。而且呢，特点呢是沿海的地区呢可能会比内陆地区高一些啊。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刚才说了，一是高龄化，一是年轻化，刚才我谈过了。这就是我们乳腺癌，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而且发病率逐年上升，也是我们进行要引以重视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1: 就像您刚才提到一个患者自己吓坏了，赶快去医院瞧一瞧。
0: 其实我们是欢迎这样
1: 的
0: 患者的，他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他自己不来。他因为什么不来？他因为恐惧，因为怕查出乳腺癌不来。
1: 很多人现在存在这个问题。
0: 对，往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我们医疗上有一句话嘛，我们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所以到门诊患者总是安慰他，说你为什么不来呢？你不来难道你这个病就好了吗？不可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想呼吁大家要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早预防。
1: 对，就像体检一样，其实现在大家有这种想法，哎呀我别去体检了，一体检更闹心，一体检检查出来这毛病那毛病的，但是要不体检我乐呵呵的，好像它也不对我没有太大影响。那这里面呢，其实说归根结底，如果你是小毛病的话呢还真的无妨，但是一旦有大毛病，那你这个就是远远耽误了你自己的这时间和治疗的情况，那可能就是甚至是致命的。
0: 对，是体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了解你身体的状况，你不一定得病了，你指标是有异常，那肯定的，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衰老来临，你肯定会这样的。那么你知道了解你身体的状况，你尽早的去预防，比如说三高，你就是血脂高一点点，那你赶紧控制血脂就 OK 了。
1: 对，
0: 你要不控制，放任的血脂增高，然后血脂增高导致的动脉硬化，然后高血压等等等等出现，最后出现以并发症出现了，这个就很惨了，就。
1: 是吧？所以刚才回到这个话题当中，乳腺的检查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当你发生这种乳腺不适。

0: 日的时候，甚至是你觉着在困扰你的生活，影响你的心情，及时上医院，小问题及时解决。
1: 对，
0: 如果说你这没啥事更好。
1: 对，
0: 如果是这个问题有后面的风险性，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的更对了。
1: 没错，对，没错，是这样。
0: 嗯，那乳腺的这种发生，它高危因素的和哪些相关的乳腺癌？
1: 啊，高危因素啊，我说的第一。它主要是雌孕激素水平，也是跟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有关系。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乳腺癌的发病率呢，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呢，就是年龄因素。
0: 嗯，
1: 40到60岁的女性呢，这个进入了乳腺癌的高发期。
0: 嗯，
1: 那么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年龄段的那个女性的这个朋友们呢，半年最多别超过半年，要进行一次筛查。
0: 嗯，
1: 做乳腺的彩超或者钼靶就可以了。
0: 40到60岁的女性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呀。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
1: 对, 对啊，这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的，而且现在国家医保也条件好，现在很便宜的。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对于那种月经啊，月经初潮来临的太早，或者绝经很晚，这样的女性你自己要小心，你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但你不要担心，就说哎呀我这样是不是肯定会得乳腺，这个大家没有必要担心，但你自己要知道，要小心一点。
0: 过早是多大？
1: 一般月经初潮女性在这个12、13岁、13、14岁，那么你太早了，11岁以前，那你就要注意一些了。
0: 嗯，
1: 我是说注意一些，不是说肯定会发生。
0: 是，明白。
1: 对，
0: 那过晚呢？
1: 你过晚呢？55岁以上呢？
0: 55岁以上。
1: 哎，对对对对，但现在看也不一定就是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很准。
0: 嗯，
1: 大家知道留意一下得了。
0: 对对。
1: 最主要的一个生育史、家族史，家族史很重要。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说母亲、姨、姑姑。啊，像这种关系的人有乳腺癌或者姐妹，
0: 嗯，
1: 那么你得乳腺癌的概率真要比正常人要高2到3倍，这个是事实，这个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当然你不一定在你身上发生，但是我们从统计上看是这样。还有生育方面，
0: 嗯，
1: 有的人现在好像不结婚不生育的人很多，
0: 嗯，
1: 不婚不育这个确实要增加乳腺癌的可能性，
0: 嗯，
1: 晚婚晚育也会，但相对于不生不育的这样女性呢要小一些，是这样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长期有很多人长期应用一些激素的治疗啊，包括口服避孕药等等等，这个都是有可能潜在出现。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啊，饮食安全的问题，环境的因素啊，空气的污染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咱就得注意了啊。
0: 嗯，
1: 还有最后呢，就是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最主要就刚才咱讲到了心情、心理的问题，有没有抑郁？抑郁的人得乳腺癌的概率是。确确实实要高一些。
0: 嗯，
1: 大概呢，这些就是高危因素。
0: 嗯，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婚育问题，
1: 嗯，
0: 是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生育之后哺母乳，就母乳喂养和非母乳喂养，这里面有差别吗？对，
1: 这个没有，我们没有统计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不是说你哺乳了你才降低这个风险，你没哺乳，虽然生孩子的这风险没有降低，不是，
1: 那没有，
0: 只要你生育了啊，这个风险就可能会降低，是这样的。
1: 哎，对对 对, 对，
0: 明白。那再有就是乳腺癌，它的临床症状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乳腺增生之类的相似吗？这症状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这里面因为广大的女性朋友她也不是医生嘛，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打上沐浴露摸，这样触觉感会增加，大家都知道嘛哈，打上沐浴露一摸会，这时候你自己可以自检，一会儿我教大家怎么自检。那么乳腺癌的典型肿块你摸会，它是一般都是单发孤立的，而且它的一个硬度是很硬的。很硬，
0: 它不像刚才说那个纤维，
1: 哎，刚才
0: 纤维，
1: 哎，纤维它你一摁它有弹性，这个一点弹性没有，你摸哎特别硬的一个结节，这个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一般都是单发的。小肿块，而且这个肿块
0: 它
1: 没有边界
0: 啊，没有边界，
1: 而且不易推动，它跟腺体在一起。而乳腺纤维腺瘤不是，乳腺纤维你一摸它咕噜一下就跑 了,
0: 就跑了
1: 啊，它会是这样。所以我说的比较通俗啊，让大家教大家检查。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赶紧就医。而随着这个肿块，而且它一旦是乳腺癌的话，它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旦长大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有时候乳腺皮肤凹陷了。呈现一种像酒窝症状，还有侵犯到乳头乳晕的会出现乳头凹陷。如果你自检的时候你看两个乳头不一样，你得赶紧就医。还有的呢，侵犯到这个淋巴管的会出现像橘子皮一样的那个皮肤，乳腺的皮肤像橘子皮一样改变，这其实都是已经乳腺已经是进展期了，就不是早期了。再发展到晚期，它会突破皮肤，然后造成皮肤破溃感染，那么会与胸壁固定，这是晚期的晚期了。
0: 都会出现那种情况。
1: 哎，对呀，乳腺。恶性肿瘤的特点，它就是恶性增长。
0: 嗯，
1: 一个是快，一个是侵蚀性大。
0: 嗯，
1: 而良性肿瘤不会，良性肿瘤可能一年两年它也
0: 不
1: 怎么长。对，
0: 嗯，
1: 是这样。
0: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结节嘛？您在说乳腺癌的时候也说这个结节的之类的这样的语数。那这个结节和乳腺癌它这个区分啥差别？
1: 这个得需要影像学检查
0: 啊，对影像学，
1: 对超声下可以看到。
0: 啊、
1: 嗯，超声如果看到一个结 节，它边缘是清晰的，轮廓是完整的，
0: 嗯，
1: 与周围组织的界限是清晰的，这基本都是良性的。
0: 嗯，
1: 而且我们有 BRAS 的评级，
0: 嗯，
1: 它会评级，一般在4A 以下都是良性的。
0: 嗯，
1: 那么而恶性的它就不会了，它跟周围组织界限不清，
0: 嗯，
1: 然后甚至有毛刺状的东西突出，
0: 嗯嗯、
1: 那拍个乳腺钼靶那就会更加确诊了。
0: 嗯那这等于我们自检的时候其实不太能会自我区分，如果
1: 自检不会
0: 是吧
1: 就不会、嗯
0: 啊、所以如果是发现有一些硬结啊这些可能还是到医院做一个检查比较好，
1: 对对对对，
0: 就像您说的一个彩超很简单，大家不要把去医院想的那么的难，因为好像一说上医院 脑海当中大家觉得脑袋大上医院人那么多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自己身体还是要自己负责。
1: 对，这里边其实我也给大家劝大家啊，
0: 嗯，
1: 能查检查乳腺的医疗机构特别多，
0: 嗯，
1: 大家不用非得扎堆去一个医疗机构，
0: 嗯
1: 啊，甚至二级的医院超声就完全可以筛查出来了。
0: 嗯、比如说区级的什么也可以、
1: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啥？因为我们第一，首先我们的超声分辨率非常高，
0: 嗯，
1: 第二呢，我们的医生。基本现在我们乳腺科的医生，我们自己做超声做的都非常好，所以
0: 就你自己
1: 医疗发达了，对、
0: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扎到一个地方。
0: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于乳腺健康，前面和大家认识到了我们乳腺的结构、乳腺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有乳腺疾病出现的表现，比如哪些类别，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情况，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威胁程度，哪一些我们不必过度紧张，哪些我们更应该重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对于乳腺疾病认识当中能更好的来进行了解。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就涉及到的是关注乳腺健康，我们也是远离乳腺疾病。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疾病治疗，现在可能要涉及了。前面您提到了，比如说乳腺增生，我们可以用中药。您特意提到，只要中药就可以。那是说不能用？
1: 也可以理疗，也可以理疗
0: 啊。就没有西药一说是吗？
1: 乳腺疾病的西药是严重的情况可能会用一些西药的进行治疗，但一般不会涉及到西药的治疗。
0: 嗯嗯。
1: 啊，但是刚才我忘告诉大家，那么还可以通过乳腺增生的这种疼痛，也可以通过理疗
0: 啊，理疗
1: 微波呀，或者是红光理疗，也可以缓解这种疼痛。
0: 物理疗法。
1: 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过程，
0: 嗯，
1: 促进这种循环，那么自然代谢出去，这就会好了。
0: 啊，这样就是用中医的手法或者是理疗这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嗯，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治疗里面像那个良性的肿瘤叫做乳腺纤维腺瘤、
1: 嗯、
0: 还有乳腺癌的治疗，可能这里面我们涉及会更多一些、嗯、您提到那个良性的肿瘤，它是发现了是需要手术，有没有发现也说你这还小那么点可以观察？
1: 可以，我们临床有个指标嘛，一般在1公分以下的可以去进行观察、
0: 嗯、
1: 1公分以下形态呢还是倾向于良性的，可能性大的这样的我们可以去观察，
0: 嗯，
1: 但是即便是良性的影像学感觉是良性的，但是它达到了1公分、
0: 嗯、
1: 我们也建议早期的进行治疗。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有些微创的，即便是微创、
0: 嗯、
1: 那么你弄得太大了，它在做手术的时候会对正常的乳腺组织有损伤、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新的设备是无、
0: 嗯、
1: 可以达到无创，但再无创它你东西你这个瘤体太大了，你处理完以后、
0: 嗯、
1: 它还是要是受到一些影响的、
0: 嗯、
1: 而且越长得越大它越容易细胞越容易出现移行性的改变、
0: 嗯、
1: 也就是往恶性的方向发展。
0: 嗯嗯。所以就是1公分是一个手术指征。
1: 对，通常来讲是1公分。
0: 嗯、通
1: 常当然你说了我这个我们也做过很多小1公分的啊、
0: 嗯、
1: 因为啥他已经产生心理伤害了、
0: 嗯、
1: 睡不着觉了，他知道有结节以后、嗯、他天天在想。
0: 担心。
1: 这种压抑的心情和情绪反倒刺激一个结扎，那这样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就跟他进行协商、
0: 嗯、
1: 进行沟通、
0: 嗯、
1: 他是愿意强烈要求做也可以做。因为什么可以做、
0: 嗯、
1: 因为现在有微创无创的方法、
0: 嗯、
1: 对他打击很小就可以把它解决。
0: 嗯、
1: 解决以后他就心理问题解决了。
0: 嗯，那现在用的这种微创啊无创啊都是怎么进行、嗯、微创是在哪儿切口？
1: 啊，
0: 是切口吗？
1: 微创不切口，但是它有一个孔洞。
0: 嗯
1: 啊，微创我们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了，最常见的系统一个是脉脉通系统，一个是安科系统。我们愿意用的安科系统，安科系统是升级于脉脉通系统，
0: 嗯，
1: 它就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超声看到这个小结节了，然后从侧面，它有一个这个一个设备连着一个旋切刀，叫旋切刀，
0: 嗯，
1: 它的原理就像咱们科考队在个南极钻冰芯一样，
0: 嗯，
1: 先拐它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创的旋切刀。要插到乳腺当中、
0: 嗯、
1: 然后呢插到这个乳腺的这个结节的下面、
0: 嗯、
1: 然后通过像钻冰芯的那个原理，把这个一块一块。

0: 块的把它这个把这个东西抽出来。
1: 嗯，
0: 这叫
1: 需要有个口洞，需要有一个
0: 入，对，它不仅要有个孔，它在乳腺上没有切口，但是它有一个洞。
1: 嗯，
0: 那个洞呢，我们会最后用胶水粘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即便是这样，还会有一些疤痕，这
1: 小小疤痕呗。
0: 第二呢，它还要经过，它势必要，它要这个旋切刀啊，它要通过乳腺的皮肤到达这个乳腺的结节下方，
1: 嗯、
0: 那它还势必要通过乳腺的正常腺体，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对乳腺的腺体本身造成一定的微小的损伤，比如说乳管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这是微创，但是。它比开刀手术，
1: 嗯，
0: 传统的开刀要那要先进的多了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又有新的更好的技术了，嗯，是这样。
1: 更好的技术。
0: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刚刚应该是咱们省内引进的第一台这样的一个叫海夫刀，
1: 嗯，
0: 它整个的就是一个乳腺达到一种乳腺表面皮肤无创的治疗的这种理念，
1: 就这个孔也不需要了，
0: 没有了，
1: 嗯，不需要有这么一个。导管刀进去，去到乳腺那个位置，
0: 不需要。嗯，它的原理啊，我简单讲一下啊。
1: 嗯，
0: 它叫全名叫高强度聚焦超声。
1: 嗯，
0: 所以它的技术突破就是中国原创
1: 啊，它也是超声，
0: 中国发明的
1: 啊，
0: 中国人发明的。现在这个东西，它已经全世界30多国家都引进它这个技术了。
1: 嗯，
0: 非常先进。
1: 嗯，
0: 它第一呢是把这个超声，咱们正常做超声没有热度啊，超声波没有热度。
1: 嗯，
0: 但它如果把功率和频率提高了。超声波也会产生一定的热度，所以它达到高强度。第二，聚焦，它采用聚焦原理。聚焦原理啥呢？得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拿一张白纸，我们在阳光下照射，它是不会着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放大镜，你把这个光线聚焦到一
1: 点，
0: 聚焦到这个纸上，它马上就着。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小时候就玩过这个嘛，是吧？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它把这个强度高强度的超声波呢，分别聚焦，它隔着你体外，
1: 嗯，
0: 给你聚焦到你的这个乳腺的结节的那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产生的也是热能。当然这个热能不会很高、
1: 嗯嗯、
0: 然后这个热能瞬间就把你这个结节也好或者纤维瘤也好甚至有一部分的乳腺癌的这个活体的细胞组织灭活简单解释就打死了打坏死了、
1: 嗯嗯、
0: 啊我们叫灭活、
1: 嗯、
0: 灭活以后呢这个整个那么一点点的灭活直到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瘤体呢都给它灭活而达到了治疗的目标、
1: 嗯、
0: 但是在你的体表你乳腺体表因为它超声波是通过它是超声波声波嘛通过皮肤进去对你的皮肤一点损害都没有
1: 嗯，
0: 压算没有。
1: 而且呢，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用一张纸上面放个放大镜，在阳光下照射，只在那个点里面着，其他纸的地方是不着的。
0: 对，
1: 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听得更明白，等于是它聚焦在这个点上，你其他乳腺的位置是不受到损伤的。
0: 对，其他乳腺的正常组织丝毫不损伤，同时呢，
1: 嗯、
0: 它也没有经过乳腺。这个破坏的过程，所以呢、
1: 嗯，
0: 乳腺的导管的功能是完全保护的。
1: 嗯、
0: 大家知道啊，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人体的乳腺里头大概有15到20个乳腺导管。
1: 嗯，
0: 这些导管开口在乳头，乳头的可不是一根管，
1: 嗯、
0: 乳头是15到20个乳腺导管开口。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泌乳的时候，它通过每个小叶是单独开口的。
1: 嗯，
0: 刚才我讲的葡萄最后形成一个梗，它不是这样，它都单独开口在乳头，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嗯、哦，
0: 所以我不损害乳管。不损害乳管就保留了乳腺导管的功能，这样呢，对于年轻女性，甚至那种，尤其是那种没生孩子，对她的哺乳呢，就丝毫
1: 不
0: 受影响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她也没有焦虑情绪，我们一点，我美观呢、啊，尤其是没结婚的，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年轻，
1: 什么痕迹都没有。
0: 对，年轻女孩她长了，她也想，她也该做了，但她很纠结。
1: 嗯、
0: 哎呀，我做完了，我这个有创，起码还落个疤了，然后乳管损伤了，我还没结婚，怎么怎么样，想这些。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用现在这个技术呢，就完全可以避免了。
1: 嗯，那这个她在手术的时候，因为您说用超声聚焦，
0: 嗯，
1: 那聚焦这个范围得特别精准呢。
0: 对我们的聚焦，主持人问太专业了、
1: 啊。
0: 我们这个聚焦，它这个聚焦范围就是5×3毫米那么大，
1: 5×3毫米。
0: 当然，你这个结节假如大的话，它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打，
1: 啊、
0: 嗯，去打
1: 是这样。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
0: 就像焊接一样，一点点一点去打。嗯，
1: 嗯那这个是在超声引导下是完全看得清楚吗？
0: 非常清楚，必须在超声引导下。
1: 嗯、
0: 比如，而且我们那套设备呢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嗯，
0: 它还会分层面的打。
1: 嗯，
0: 打完之后，我们能够精准的评估。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海夫刀的特点，刚才我说了，美观无创。
1: 嗯。
0: 第二个呢，保留功能；第三个就是精准。
1: 嗯。
0: 精准安全，
1: 嗯、
0: 所以精准安全就是整个过程实时的在这个超声监测下完成。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的安全啊。那么打到边缘，而且它温度并不是很高，不像那个放大镜烧纸那么高的温度啊，
1: 嗯、
0: 不会那么高，它一般在60到80摄氏度就 OK 了。
1: 就可以把
0: 细胞就可以哎，超过60度，细胞就可以坏死了
1: 啊、哦，是这样。
0: 细胞可坏死了。最后呢，高效鉴别，高效便捷。
1: 嗯
0: 啊，所以高
1: 精准完事儿，
0: 它就是可以 同时单侧双侧乳腺

0: 多个结节都没有问题。时间上如果是小的结节十分钟就完事了。
1: 嗯，
0: 那么多个结节一般都是在手术的时间在30到60分钟，患者就趴着趴在这个台子上、
1: 啊、趴着呢、啊、
0: 就可以完成了啊。
1: 是一个一个打吗？一个一个打。
0: 当然得一个一个打。
1: 嗯嗯。
0: 我们打完这个要定位下一个，
1: 嗯、
0: 定位之后完再打下一个。
1: 嗯，这个对操作者，也就是医生，要求高不高？
0: 初期学习的时候呢，要求是比较高，但是像我们这样临床医生会很快掌握、
1: 嗯、
0: 啊、
1: 嗯，
0: 会很快掌握，因为机器操作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理念，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医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
1: 嗯、
0: 他的这个全国的海服中心要给我们进行专业的培训。
1: 嗯。
0: 分两部分，一个是理论培训，一个是实际操作培训。只有你在实际操作达到他的认可的这个标准了，他会发给你证书，你才可以独立操作。嗯
1: 嗯，这种治疗，因为您说了，它也是等于是近期是吧，或者近期临床应用相对多一些的。而且您刚才说了，黑龙江省现在只有
0: 一台，
1: 嗯，那就等于他现在还没有
0: 全身机一台啊。事实上，这个就想给你介绍一下海服这个技术，30年前就有了。
1: 嗯
0: 啊，但是他一直在搞研发啊、
1: 嗯，
0: 在重庆医科大学的一个王德彪教授，
1: 嗯、
0: 他最初是治子宫肌瘤，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发展到乳腺，然后甚至发展到甲状腺，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恶性的肿瘤，腹腔恶性肿瘤的这种治疗、
1: 嗯、
0: 啊，那么其实据我了解呢，全国大概有15、16个省份已经都购入这个了，
1: 嗯，
0: 那他还在国外他卖了30多国家地区。
1: 嗯、
0: 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院，
1: 嗯，
0: 买了两台，
1: 嗯、
0: 买了两台加急，
1: 嗯，
0: 人家可能也是做治疗，在同时做科研、
1: 嗯，那就等于现在他在普及当中还没有完全普及到各个医院。
0: 对对对，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设备购置呢需要一定的费用，所以说也不是都有这个计划。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话，所有人都普通百姓能承受吗？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个定价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当时定价呢是参考
1: 了。这个不
0: 要
1: 提。
0: 我知道，我不提这个，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我们是参考了整个全国，我们因为黑龙江嘛、
1: 嗯嗯、
0: 确确实实这个有些地方还是经济上哈
1: 钱、嗯、
0: 所以我们把它定的是全国的最低的价格、
1: 嗯、
0: 完全可以，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完全可以接受、
1: 嗯、
0: 甚至我前两天门诊我看了一个患者，我跟他说、
1: 嗯、
0: 他觉得这价格哎还不贵啊，很便宜。
1: 是为啥我要问到这儿，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百姓心理，因为周边的朋友也会有这样，比如他有什么样的疾病、
0: 嗯、
1: 甚至相对重一点的疾病，
0: 对，
1: 你知道大家在考虑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会治到什么程度的之外的另一个参考，就是我得花多少钱，
0: 是
1: 确确实实
0: 际的、啊、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在逐步的通过正常的流程申请将来纳入医保报销的范畴。
1: 哦，现在还没有，
0: 因为刚开始，现在就要有个流程。
1: 嗯
0: 啊，而且我们无论是省市啊，都对我们这个很重视。
1: 嗯，
0: 所以相信将来呢，应该是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在一步步走这个流程。
1: 嗯
0: 啊，
1: 因为刚才在提到的说乳腺纤维腺瘤的时候，是说年轻女性可能更多的会出现这个疾病问题，中老年女性可能就没有了。可能如果是中老年女性的话，大概大家对于这个小小的瘢痕可能还没有太大的这种就顾忌，越年轻像您说的越顾忌越大。那这里面呢，可能也根据大家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也不是唯一的手段，
0: 对，
1: 这只是现在又新加入到让大家啊、哦、还可以，我没有任何小外边看出来的一点点瘢痕都没有的这种情况下，内部的其他组织也不影响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手段。当然如果说我其他的方面综合考虑，我还想微创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没有问题、
1: 嗯、
0: 没有问题、
1: 嗯、
0: 在此之前我们都做的是大多数都是微创。
1: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您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解乳腺疾病，同时我们对治疗手段也更多进行关注，这样呢对于女性乳腺健康方面心理的一些顾忌等等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些解析，或者给大家一些答案。那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关注乳腺健康。当然我们每个女性都希望远离乳腺疾病困扰，从刚才整体节目当中讲解的信息来看，乳腺疾病并不是说你结了婚之后成年女性才可以出现的，年轻女性也可以有。最小的出现乳腺疾病大概是在什么年龄段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
0: 月经以后
1: 啊，就
0: 初潮来了以后就可能
1: 啊，就可能会有。
0: 因为进入青春期嘛，雌激素水平上来了，它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1: 嗯，那有小孩比如说十几岁就有乳腺什么增生这样的问题吗？
0: 很少
1: 啊，那还是很少，
0: 年轻的很少。
1: 嗯、
0: 对，那个纤维瘤多见。嗯，
1: 纤维瘤。
0: 但是年轻乳腺癌，我们

0: 我还想给大家讲讲，就怎么去自检、自己查啊、
1: 嗯嗯嗯。
0: 自检方法很简单啊，你这个站立的时候，你第一个方法，站立的时候面对镜子，
1: 嗯，
0: 先双手叉腰，掐腰，然后呢再上举双臂，
1: 嗯，
0: 在这做这两个动作同时呢，你观察整个两侧乳腺的外形，
1: 嗯，
0: 轮廓、外形有没有明显变化，
1: 嗯，
0: 观察乳晕、乳头有没有变颜色或者凹陷的情况、
1: 嗯、
0: 啊，那么再看一看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改变。就可以，这是第一方法。第二方法就是自己触摸。
1: 嗯，
0: 你用自己的右手触摸左侧乳腺。
1: 嗯，
0: 那怎么触摸？你就是绕着乳腺周、乳腺的乳晕周围，你是顺着逆时针都可以。
1: 嗯，
0: 你就来回这样的摸，用手指最好三个手指的指肚，
1: 嗯，
0: 呈30度到45度角去触摸。
1: 啊，
0: 我建议大家在洗澡沐浴的时候打开沐浴露，
1: 嗯，
0: 它的这个触觉感觉会增加。
1: 嗯，
0: 所以你去触摸，发现问题了你就赶紧就医。
1: 嗯，
0: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躺下以后肩下稍微垫一点，然后你去摸摸一摸这个，因为乳房它不光半球形，它像腋窝有个尾巴，
1: 嗯，
0: 那你要摸摸向腋窝去这方向，有的人在这块有副乳腺、
1: 嗯、
0: 那么同时再摸摸腋窝，如果要摸着、
1: 嗯、
0: 你这个病你本人你不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你摸到异常了你就赶紧去上医院做个检查就 OK 了、
1: 嗯、对，
0: 就这样很简单的检查方法。
1: 嗯，这是自检的方法。
0: 对，
1: 那当到一定年龄，比如40岁之后，
0: 嗯，
1: 就要记着定期去体检。
0: 对对、
1: 嗯、
0: 除了自己检查以外要定期去体检。
1: 嗯，这里面涉及到检查一个好像比如说叫彩超，另一个是木靶，这两个是采一样就可以吗？还是
0: 对于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呢，建议我们半年查一次彩超，一年查一次木靶，
1: 嗯，
0: 就可以了。因为木靶是通过射线、
1: 嗯，
0: 它当然有点这个射线的这个照射嘛，
1: 嗯，
0: 它但是它很准，它主要是看有没有恶性可能，
1: 嗯
0: 啊，它通过射线然后拍出片子来，它观察你乳腺腺体里的那种钙化，
1: 嗯，
0: 通过钙化来判断你这个结是否有恶性的可能，也是非常准确的。
1: 嗯，医生来了我们都会追问啊，因为平时看病不可能说我这一个人对着医生我唠一个小时呢、
0: 嗯、
1: 后面都疯了是吧？
0: 对对。
1: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有我能想到问题多问两句、
0: 嗯、
1: 因为刚才您提到的是体检的一个时长的问题、
0: 嗯嗯、
1: 如果是彩超发现即便到了40岁之后、
0: 嗯、
1: 彩超发现你乳腺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什么增生啊之类都没有、
0: 嗯、
1: 那木靶也一定要一年做一次吗？
0: 不做。
1: 就不用做了。
0: 不做。
1: 嗯
0: 嗯，我们也经常，但这样很少，说实话。
1: 嗯，
0: 到我们的挂号去看呢，绝大部分都有增生问题
1: 啊、
0: 嗯、也能碰着乳腺的腺体它叫评级啊，我们有个乳腺评级、
1: 嗯、
0: 它平时就是一级、
1: 嗯、
0: 一级就基本上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没问题。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又还涉及到了刚才说乳腺癌的那块、
0: 嗯、
1: 治疗这块其实还没有和大家细说啊、
0: 嗯嗯、
1: 比如说早期、中期、晚期，当然早期治疗是更好的。
0: 对，
1: 早期的时候，因为现在就乳腺癌的这块也有一个困扰点，保乳还是不保乳。
0: 嗯，
1: 就是大家会觉着保乳呢当然是心理上不影响我的这种自信度啊、
0: 嗯、
1: 打压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一种风险，后面复不复发。
0: 嗯，哦，是这样。乳腺的保乳的乳腺癌根治术，这个已经纳入我们全世界的这个乳腺癌的诊疗规范里了啊。
1: 嗯，
0: 中国的保乳的这个保乳率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有这样思想负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只要在一个乳腺专科进行治疗，
1: 嗯，
0: 当然保乳是有条件要求的。第一呢，肿块不要太大；第二呢，肿块不要离乳头乳晕太近。
1: 啊，
0: 如果在乳头乳晕下方，这个就保乳就不可以了。
1: 啊，
0: 如果除外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做保乳。
1: 这个保乳是也要看你什么时间、什么期呗。
0: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早期吗？
0: 一个是早期，甚至有一部分的中期，再一个位置。位置很重要。
1: 嗯，刚才您提到
0: 的位置。对，刚才我提到位置。
1: 嗯，
0: 而且保乳要有强大的病理，有病理诊断的这个帮助。对、
1: 啊、
0: 因为保乳是这样，它不是光把你这个肿块切掉，要把肿块周围正常的至少2公分的组织切掉，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切掉以后，这个切缘上下左右，
1: 嗯
0: 啊，我们叫上下内外，然后呢前面和后面，深面和浅层、
1: 嗯、
0: 至少6个切缘要做病理切片、
1: 嗯、
0: 马上做、
1: 嗯。
0: 如果病理切片做了，这6个切缘没有癌症的浸润的话，
1: 嗯，
0: 保乳成功，那你这个乳腺就保住了、
1: 哦、啊，就可以保
0: 了。但是它肯定也是缺一块、
1: 嗯、
0: 那么后期你再做一些整形、
1: 啊，
0: 很简单的解成填充就很容易了。
1: 嗯，
0: 其实我建议，我真的建议乳腺癌的患者能做保乳尽量做保乳，无论年龄大小。
1: 哦、
0: 为啥、哦？女性这一生确实对她很重要。
1: 嗯，
0: 也可能岁数大了，她功能上没有了，但她心理上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做这个，现在我们子宫肌瘤做海服，那以前是切子宫。
1: 嗯，
0: 那切子宫虽然他不生孩子，切子宫，但是他心理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1: 啊，就少了一个女性特有的特征。
0: 他说他自己没关系，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事实他100%有负担。
1: 嗯
0: 嗯，是这样。
1: 嗯，那您刚。

0: 刚才提到了保乳的这块，您还是说能保乳的这种情况，当然是条件允许的，
1: 对，
0: 条件符合了，医生评估之后完全可以保的时候，保乳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就不能保乳，就得是全期？
1: 一个是晚期，晚期以后呢，再一个它位置长得不好，局部有浸润，这样的就不能保乳了，比如说中央区就在乳头乳晕下方的这样，这不能保乳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它在中央区，它涉及到很多乳管是发散的，你这块保乳之后，它不知道哪个乳管会出现转移，对，远方的转移啊，所以这样的就不适合了。
0: 问回来就是乳腺癌的这个治疗，比如说早期。也可以不手术治疗吗？就是用药它有作用吗？
1: 是这样啊，
0: 比如说或者放化疗之类的。
1: 早期我们是不主张在手术前放化疗的，只有一种就是比较晚的，肿块比较大的，这个呢我们取了病理以后呢做了免疫组化，知道它的分期，然后我们可以先做这个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通过化疗的方法，如果一旦敏感，它这肿块可能比如说4公分，它可能会4周期以后就剩2公分了，降期了，由这个中晚期变成早期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保乳了，可以考虑保乳治疗，或者考虑改良根治等等等等，所以说按照标准呢，那一般的中晚期我们都提倡是做新辅助化疗的就是术前化疗的但是有一部分老年的病人，高龄的病人，所以刚才说到海扶刀，它适不适合乳腺癌的治疗也适合，什么样的比如说高龄，岁数太大了，耐受不了手术了，然后呢也不能放化疗了，但只能是啥，那我们用这个微无创的方法给它打一打，给它流体灭活，这个原发灶给它灭活，这样它也能够延长它的生存期，
0: 算是姑息治疗吗？
1: 这算是姑息治疗，但是也能延长生存，因为老人癌症发展也慢，你可能打完以后他可能又多活好几年，你要不打他长大迅速长大，他这个东西侵蚀会要了他的命，
0: 这是值得的，
1: 这是非常值得的，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我就不要做手术，你怎么说我都不做，
0: 这么固执，
1: 你可以建议他，他有，大家知道陈晓旭《红楼梦》里演林黛玉的，如果他采取积极治疗，他现在绝对不会死，他绝对现在还会很好的活着，但是他就不接受，这个你也没法劝，
0: 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1: 对，但那时候
0: 当时现在这种，比如说他能保乳的，他还就不治疗吗？有那种能保乳的都不治疗吗？除非是那种在我的理解当中，比如说就在意我这种组织不被破坏，那你就说我这个时候只能手术，只能把它切掉了，我不切，我宁肯就保护着我的全身，我生命不要了，我也接受，那只有这种才会有这种固执吧，那说能保乳都不治疗
1: 啊，这个比较少，
0: 是吧？
1: 对，如果你沟通好了，做通工作，大家还是有的能接受的。
0: 那现在叫保乳的治疗的话，您刚才说到的海扶刀，它也算保乳治疗当中的一种治疗手段了呗？现在，
1: 对，它不能叫保乳治疗
0: 啊，
1: 保乳我们是指针对手术来讲
0: 啊，
1: 它这种是微无创治疗，它是单独的一种治疗方式
0: 虽然都是保乳了，但是治疗方式
1: 对
0: 不能那么去说，
1: 对，
0: 那这种微无创对于什么样的？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年龄特别大的，不管它是什么级别的了。或者专业术语叫不管几期的了，那这个用海扶刀可以延长他的生命，给他进行一些，就等于让他的肿瘤缩小。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
1: 我再解释一下啊，就是海扶刀其实最适合的是良性肿瘤，乳腺纤维瘤，包括腺病导致的乳腺的结节、实体的结节，这个是都适合海扶刀，非常适合。那么乳腺癌呢，就是在乳腺癌这方面呢，仅适合那些就是。不愿意做手术，或者比较小，再个年老体弱，不耐受手术，但是也需要处理一下原发灶，这样的患者，我们可以用这个海扶刀呢来进行给他治疗，
0: 就他不是首选，
1: 让他延长，对，延长他的生命。当然，首选呢还是要正规的按照癌症的这个流程进行治疗，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确实是，你像90岁的人，80多岁，我现在可能就有一个病人要做，87岁，他开刀对他影响也很大，用药、放疗、化疗也不可能。但是这东西在这他也闹心，那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打一打，可打一打，因为这是无创的治疗，所以这个东西在这方面呢可能会宽泛一些。
0: 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乳腺疾病治疗也更多进行了一些了解。乳腺增生的这块，你是说我们发现的用药物治疗就可以，那有没有那些比如说乳腺增生也比较多了，或者它没有其他的病变，但是它增生就比较多，用药也很缓慢，就治疗手段方面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快速的让它好转的这种吗？
1: 除非那种乳腺增生严重疼痛。

0: 痛的。
1: 啊，有严重疼痛，
0: 有严重疼痛，
1: 就是整个
0: 胸胀痛
1: 不行了，
0: 对，或者在某一个腺液上
1: 啊
0: 点上，
1: 嗯，
0: 这种情况呢，以前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1: 嗯，
0: 但是乳腺增生呢，我们在手术治疗选择上，我们先慎之又慎，哎，但现在海夫的出现，对这种有明显痛点的增生，
1: 嗯，
0: 你就可以用海夫刀进行治疗，可以把这个地方打掉，对，打完之后它就不疼了，啊，这是
1: 特别痛的那个点。它是增生了，
0: 哎，
1: 把那增生打下去吗？
0: 它这个增生，把增生的那个地方非常硬的那一部分，给它消融它，打掉它，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东西并没有广泛的进行开展，
1: 那它
0: 还是要慎重
1: 啊，因为增生了，那它打下去的是组织吗？
0: 组织，腺体组织
1: 啊，
0: 腺体组织里头有神经嘛？
1: 嗯
0: 啊，腺体组织有神经，
1: 把神经，其实把神经打，就是把神经打死了，所以你才不疼了。
0: 对对对，
1: 那它对整个腺体的功能有影响？
0: 没有影响，因为打的是局部，局部不会打大面积的，不会打大面积。
1: 我问的可能就是有点较真儿了，或者是有点刨根问底的意思，因为您说打到它的一个腺体，刚才您讲的时候，我知道了，就是它有一个，比如说小叶，它就是那一个葡萄粒儿，然后它有一个管，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那这个管是会受影响吗？
0: 这个乳腺的就是小叶里的导管，一般我们打结节它不会受影响
1: 啊，结
0: 节跟小管之间还是有距离的
1: 啊。
0: 如果你要是打腺叶的话，那可能会把这个小管密给它闭合了啊。
1: 嗯，
0: 但闭合了也不要紧，因为你这个腺叶也都打掉了。小叶打的，但是在增生上，我们这个海夫刀用在乳腺增生上是很慎重的啊，很慎重的。
1: 嗯，
0: 我们主要还是打实体瘤。
1: 明白。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整体掌握的。当然在今天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是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来到节目现场，给我们整体科普了一期女性健康话题啊，乳腺健康。对于每一位女性来讲，乳腺的健康和我们叫子宫的健康是吧，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女性独有的这样的两个组织器官。
0: 对，
1: 但是我们身体有哪些器官，哪些器官就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也需要呵护它，可能它也会有时候给我们点脸色，甚至或轻或重，或多或少，那这些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它更多的关注和呵护，因为它们是为我们健康服务的。我们拥有着身体的健康，其实刚才说到了情绪等等方面，也才拥有着这种轻松愉悦幸福健康的生活。所以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周伟忠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进行科学防治，正确认识乳腺疾病知识，也让我们远离乳腺疾病，能获得乳腺健康，身心愉悦。感谢周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
0: 好，谢谢主持人啊，谢谢。
1: 哎，最后想再问一下，我们的日常呵护里面再叮嘱一句，之前说到了情绪，
0: 还有一个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在选择这个胸罩的问题尽量选择这个没有金属的那种软式的，松一些的架，因为如果要是这个压力太大的话，会影响乳腺的这个血运，影响到血运之后呢，它会产生这些乳腺增生的这种症状，可能会重会加重这个症状，所以大家选择胸衣的时候一定要宽松一些，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谢谢周主任，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我们说声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大家。

0: 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第一缕阳光

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7号我市天气为阵雨转多云，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为切实保障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照护需求，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经济负担，激活养老服务市场活力，按照国家省统一部署，哈尔滨市自2026年1月起正式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据了解，本次补贴保障对象为哈尔滨市域内年龄60周岁及以上，经统一评估认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补贴可用于多项养老服务消费，涵盖养老机构长期入住、短期入住服务，以及住餐、住浴、住节、住行、住籍、住医居家上门服务，同时包含康护护理、日间托养等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本次补贴资金以电子消费券形式发放，按自然月准时拨付，全程依托民政通小程序 APP 线上办理，实现申请、评估、发放、核销全流程线上化、规范化。老年人或代办人可按照自愿原则，在民政通平台实名注册办理相关业务。政策明确，首次参与失能能力评估且评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可凭评估电子消费券最高抵扣100元评估费用。补贴设置明确抵扣标准，符合条件老年人每月最高可享受800元补贴抵扣额度。其中，养老机构长期入住、短期入住及日间托养服务按消费金额40%抵扣，住餐、住浴等居家上门养老服务按消费金额50%抵扣。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夏季护游工作的重要一环，用精细化排查、温情化调解、闭环化治理，将一件件旅途烦心事化解在源头，解决在当下，让广大游客在滨城景区游得安心，玩得舒心。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警力跟着游客走，服务跟着需求走，将排查触角延伸到景区每一处角落。全市公安机关以景区警务室为支点，结合辖区实际织密排查网络，通过日间走访、高峰布巡、夜间巡查相结合的模式滚动排查，切实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与此同时，民警主动走访景区商户、周边酒店和餐饮经营者，通过建立警民联系，及时掌握涉旅纠纷苗头，把工作做在矛盾发生之前。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优先的理念，对游客间、游客与商户间的小摩擦、小纠纷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介入，将调解力量前置一线。针对涉旅矛盾特点，各单位制定差异化调解方案，对游客间因插队、抢车位等产生的摩擦，以情理疏导为主、法理宣讲为辅；对消费服务类纠纷，联合景区管理、市场监管等多方力量联动调处，确保矛盾不出景区，纠纷当场化解。近日，哈尔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上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成调研组，到拥军联盟成员单位黑龙江卡莫夫航空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沟通，详细调研企业经营发展、研学教育落地模式、退役军人就业扶持等重点工作，共同探索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全新路径与发展方向。调研组实地走访参观企业教育培训基地与实训飞行场地，详细了解企业在技术研发、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建设成果与发展成效。本次调研精准摸清了无人机产业的人才需求标准与优质培训资源，为我市搭建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加执照考试加定向就业一体化就业服务链条筑牢坚实基础。下一步，上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聚焦新兴产业就业赛道，深化政企联动合作，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与退役军人就业适配性，推出适配退役军人的技能提升项目，
持续推进全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近日，哈尔滨市南岗区汉阳街52号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危楼改造项目拆除工作正式启动。随着拆除机械的轰鸣声响起，85户居民期盼多年的安居梦终于照进了现实。项目计划2027年6月1号完成验收。汉阳街52号楼始建于1977年，为5层砖混单体居民楼，共4个单元，84套房屋，85户居民。改造前建筑面积3827平方米。2023年12月，该楼被鉴定为 C 级危房。由于建成年代久远，顶层裂缝透光，底层下水时常堵塞反水，整栋楼没有天然气，居民安居诉求十分迫切。2026年2月，哈尔滨市出台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将改造的主导权、决策权、出资权交还给居民。汉阳街52号抢抓政策机遇，在项目推进中，居民自主议事、自主商议、自主推进，通过业主大会民主程序择优确定建设实施主体。仅用2个月，85户居民实现100%签约。改造后，楼栋总建筑面积将提升至4174平方米，每户面积约达到40.6至52平方米。项目将全面优化居住功能，增设便民电梯，完善独立厨卫，升级供暖、燃气、给排水等配套设施。作为全省单体规模最大、涉及居民最多、群众自主性最强的原拆原建示范项目，汉阳街52号的顺利启动，不仅解决了老旧危房历史遗留隐患，也为全省零散危旧楼房自主更新、精细化治理提供了鲜活范例。近日，道里区城管局市容市政部门实施的市政箱体美化提升专项工程全面完工，辖区132处沿街市政箱体旧貌换新颜。这一次专项整治工程坚持点线结合、全域提质的工作思路，聚焦城区核心路段开展提质改造，施工范围覆盖上海街、经纬街、上至大街、新疆路、友谊西路等17条重点街路。针对箱体老旧褪色、污渍斑驳、漆面破损等问题，工作人员完成除尘除锈、底漆加固、面层粉刷、创意彩绘等工序。本次工程成效显著，累计完成132处市政箱体美化提升工作，其中创意彩绘箱体28处，粉刷箱体104处。统一翻新后的箱体干净整洁、规整有序，部分路段的彩绘箱体融入城市风貌特色，成为街头精致微景观，有效提升了城市市容环境品质。为进一步优化市民及游客游览体验，增加哈尔滨大剧院片区公共卫生间配套数量，松北区城市管理局实施哈尔滨大剧院新增公厕建设工程，新增公厕建筑面积99.32平方米，并设有无障碍厕位，该项目现已正式对外开放。公厕选址设置于大剧院街停车场入口西侧，充分满足市民及游客的使用需求，彰显人文关怀。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长约40米、宽2米的仿石砖人行通道，保障阴雨天气群众通行防滑安全，整体风貌与周边环境协调统一，实现实用性与美观性的有机结合。松北区城市管理局将持续跟踪公厕运行状况，协同管护单位常态化做好设施维护、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同时持续梳理片区公共服务需求，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为擦亮哈尔滨大剧院文旅名片夯实配套基础。8月15号，全国第4个生态日来临之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哈尔滨道外区交通安全志愿者协会等部门，在哈尔滨道外区江畔公园开展了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大家分工不同，有人捡拾沿江垃圾，有人向市民发放生态法典。

0: 宣传单，有人向市民发放环保购物袋，宣传生态法典、公民十条等环保知识，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形成关爱环境、低碳生活的环保理念。近日，哈电集团锅炉公司成功中标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光热电站中广核新能源青海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试点项目蒸汽发生系统，进一步夯实了驻哈央企在大型光热发电核心装备领域的核心优势，为助推我国“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面对项目严苛的技术标准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哈电锅炉公司紧跟光热产业大型化、高参数化发展趋势，专项攻坚团队全力抢抓行业标志性项目战略机遇，依托数十年高端能源装备研发制造积淀以及完备的成套技术体系与多项新能源工程落地经验，哈电锅炉公司前置开展技术预研与核心难题攻关，针对性破解技术瓶颈，打磨形成成熟可靠的成套解决方案，最终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可靠的产品品质与完善的服务体系，在多方竞争中强势突围，成功斩获该项目蒸汽发生系统供货订单，在光热发电领域再添亮眼业绩。历时70天接待超1.6万人次参观者，哈尔滨科学宫逐梦量子改变未来的科技主题科普展于近日圆满落下帷幕。这场家门口的前沿科普盛宴，把晦涩难懂的量子物理变成了可触摸、可操作、可体验的趣味实验，凭借满满的干货和沉浸式体验火爆冰城，成为市民和游客暑期科普打卡的热门选择。本次展览经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家审核校准，科学内容严谨，同时兼顾趣味性和通俗性，专门破解了量子知识看不懂学不会的科普难题。展厅内划分5大主题展区，布置了32组专业互动展品，摒弃了传统展览只能看不能碰的模式。为期70天的展览收获了超高人气和绝佳口碑，数据十分亮眼。本次展览累计接待观展群众16559人次，受众覆盖全年龄段，具有学龄前的孩童、中小学生，也有中老年市民，甚至有不少外地游客、国际友人专程前来打卡。期间累计开展20余场专题研学活动，服务2000余名师生，21名来自985、211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带来15场专业科普讲解。同时，打卡集章、科普答题等趣味活动同步上线，让观展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学有所获、思有所悟。日前，第5届热血奇迹滑雪公开赛2026至2027赛季哈尔滨站在哈尔滨热血奇迹室内滑雪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哈尔滨市体育局赛事活动专班支持，哈尔滨市滑雪协会指导。活动首日进行的高山滑雪大回转项目比拼精彩纷呈，来自上海、深圳、济南等全国各地的100余名滑雪选手齐聚冰城，在盛夏时节展开一场雪上竞技，为哈尔滨冰雪运动四季发展再添新动能。本次赛事以推广滑雪运动为宗旨，致力于打造专业化、开放化、包容化的竞技舞台，为广大青少年群体、滑雪爱好者及专业运动员提供完善的赛事交流平台。未来，哈尔滨热血奇迹将持续以赛事为载体，传递冰雪运动精神，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为冰雪人才培养搭建平台。近日，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山地自行车公园正式开启试营业，全新中初级休闲骑行道面向广大游客开放，为亚布力东华夏骑四季文旅布局再添户外新玩法，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市民游客前往林间打卡，沉浸式体验林海追风的夏日风趣。本次率先开放的中初级骑行赛道以休闲娱乐、安全舒适为核心定位，兼顾趣味性与适配性，无论是新手骑行玩家、家庭出游群体，还是资深户外爱好者都能够驾驭。赛道穿行于万亩原生林海之间，满目苍翠绿意环绕，全程无高强度竞速压力，只有自在驰骋的松弛感。沿途山林景致层层变幻，一步接景，让游客在骑行中近距离拥抱自然，舒缓身心。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0: 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晨六点，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16号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记者16号了解到，今年1到7月份，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过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记者日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到7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邮政局近日公布2026年1到7月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业务量和收入实现双增长。1至7月，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印发一批检察公益诉讼服务保障美丽中国建设典型案例，旨在指导各级检察机关依法规范履职，高质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据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7.3万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6.1万件，民事公益诉讼1.2万件。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近日，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浙江湖州举办，现场发布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据悉，该蓝皮书聚焦石化等8大重点行业，深入剖析各行业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的主流技术路线与典型应用案例。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在北京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绿色消费，从每个普通消费者做起，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海港未来号 LNG 加注船、海港致远号甲醇加注船16号在绿华山锚地相继完成燃料加注作业，这是上海港首次在海上锚地同步为国际航行船舶大规模加注两类绿色燃料，标志着上海港海上能源加注作业具备多元化、规模化供应能力。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信仰长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弘扬长征精神作品巡展近日在广州启幕。展览通过不同年代、不同创作语言的长征题材作品，将这段转战万里、历时2年的远征沉淀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力量。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7号我市为阵雨转多云，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感谢您收听由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 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空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空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10: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1: 第一期看我要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2: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3: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2: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4: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5: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6: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0: 的问题。
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0: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5: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跟着就搁在那里。
4: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7: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8: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4: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9: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
10: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

0: 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1: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 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

0: 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在全市产业项目推进会上强调，抢抓机遇，久久为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项目兴产业。王和生、马志勇出席。王和生调研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强调突出群众主体地位，持续强化政策创新，扎实推进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哈尔滨市公安机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推进会召开，将紧盯10类新型黑恶犯罪和传统黑恶犯罪。全城联动全民参与，首届东北超彰显出哈尔滨团结热血奋进的城市底色。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8月15号，全市产业项目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心无旁骛抓项目，久久为功兴产业，奋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王和生、马志勇出席。与会人员先后到厢房区高端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及平级两用应急保障项目、呼兰区侵蚀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南树

数智算中心、松北区新材料产业园、智能机器人产业园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观摩，学习经验，交流工作，互促互进。会上通报全市一至七月产业项目建设情况，各区县汇报重点项目建设储备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近几年，我市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坚持年初部署、年终观摩、年底向效的项目推进机制，持之以恒抓招商、优服务、强保障，谋划实施了一批打基础、壮筋骨、调结构、增效益的大项目、好项目，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创新提质，带动全市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主动作为，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提供有力支撑，努力交出“十五五”良好开局答卷。要积极对接国家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各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充分运用金融工具，提高项目谋划的专业性、时效性，打足提前量，打好组合拳，全力争取更多项目得到政策支持，加快落地建设。要深挖资源潜力，依托央企龙头，用好大学大所创新项目招引方法，强化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农产品加工产业提档升级，带动高端装备制造业强链补链，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整体扩增量、优存量、提质量。要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城市更新步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城市承载功能，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会议强调，抓项目兴产业是对干部能力作风的实践检验，各级领导干部要把项目建设作为拼经济谋发展的直接抓手，亲力亲为，挂帅出征，真诚服务，真包实联，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确保项目招得来，落得下，快开工，早见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行业指导，精准推送政策，做好要素保障，严肃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积极营造齐抓项目共谋发展的浓厚氛围。8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南岗区厢房区调研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政策创新破解自主更新难题，激发原拆原建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张雪春参加。为破解城市危旧住房改造难题，去年以来，我市在规划、土地、住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政策创新，探索形成了政府出政策让利于民、居民出成本得到实惠、城市提品质补上短板的城市更新机制。四个主城区已启动16个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涉及26栋楼、1655户居民。继道外区南河街112号院率先拆除重建后，南岗区汉阳街52号楼、厢房区蔡邑街32号院建成17号楼也于日前启动拆除重建。王和生来到2个项目现场，查看拆除进度，详细了解规划设计、施工组织和群众参与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管，强化居民全过程参与，全链条监管，真正把事办好，让居民早日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调研中，王和生强调，当前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已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途径。要聚焦工作推进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持续强化规划、土地、住房、金融等方面政策创新，优化审批工作流程，扎实推动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增量扩面提质。要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将原拆原建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交给居民，做实做细群众工作，逐户算经济账、感情账、安全账，把

0: 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强化系统观念，同步统筹片区提质升级，将危旧房原拆原建与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基础配套短板，提升区域环境品质，有机融合，保障群众安居优居，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昨天，哈尔滨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公安机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拿出空前力度，采取超长措施，快速求突破，持续出战果，在专项斗争中体现政治决心和政治态度。各打击警种要紧盯十类新型黑恶犯罪和传统黑恶犯罪，加大线索摸排力度，深度研判经营，确保查深打透。刑侦部门适时采取提级办理、指定管辖、异地用警等措施，相关警种要与市场监管、交通、文旅、网信等行业部门做好双向行刑衔接，与市纪委、监委和检法机关密切协同联动，拓宽线索来源，推动行业治理，强化打散破网，凝聚专项斗争强大合力。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8月15号晚，2026东北超级联赛常规赛收官战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开赛，哈尔滨队客场迎战鸡西队，上演精彩龙江德比。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哈尔滨队以4-2力克对手，为本赛季联赛圆满收官。绿茵场上球员奋勇角逐，文体展演精彩纷呈，赛场外文旅市集热闹开市，双城情谊温情涌动。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思佳的报道。
2: 本次收官德比突破传统赛事模式，以文体融合打造城市体育盛会，赛场内外联动升级，文旅市集集中展示双城特色好物与文创产品，搭建起市民交流、商贸互动、文旅推介的多元平台，让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合作的纽带。哈尔滨文旅工作人员赵远航：
3: 我们哈尔滨文旅今天来到了鸡西，非常开心来到了兄弟城市，然后我们带来了很多我们这种可爱的吉祥物，希望可以为今天的比赛加油。
2: 鸡西球迷帅帅：
4: 希望鸡西队再进一个。
5: 我的家乡特别美，希望大家都来我们的家乡玩。
2: 赛前大型文艺展演精彩上演，黑龙江省京剧院带来经典戏曲节目率先暖场，红色传承、足球逐梦、奋进新时代等主题依次呈现，千余名演职人员以歌舞、情景表演等形式展现龙江活力与红色底蕴。演出中，巨型 TIFO 徐徐展开，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醒目震撼，敬请抒发龙江儿女炽热的家国情怀。现场全体演职人员：
6: 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土藏初心，心我永相传。
2: 19时40分，龙江德比正式打响，两队派出主力出战收官之战。客场作战的哈尔滨队迅速掌握主动权，第6分钟10号杨立峰点球破门，3分钟后再下一城，开赛9分钟完成梅开二度。鸡西队快速反击追回一球，半场补时阶段哈尔滨队球员垫射得分，3-1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双方继续全力进攻，第65分钟哈尔滨队再次破门扩大优势，鸡西队在比赛尾声再入一球，最终哈尔滨队以4-2的比分取得胜利，为常规赛画上圆满句号。东北超哈尔滨队队员杨立峰：
7: 非常开心，因为这是一场黑龙江德比，然后我们非常幸运拿下这场比赛，然后我们双方踢得也非常漂亮。
2: 随着本场比赛结束，2026东北超级联赛常规赛落幕，哈尔滨队以2胜3平2负积9分的战绩位列8支参赛队伍第5名。尽管距离4强目标一步之遥，但全队坚韧拼搏、奋战到底的精神赢得广大球迷的认可。 哈尔滨球迷、

0: 小宝。
1: 我陪着球队走了所有的客场，也参加了所有的主场，陪着球队一起征战到了最后一分钟，呐喊到最后一分钟，是我的荣幸，很开心。
0: 这个夏天，一场跨越三省一区的足球盛事让哈尔滨的文体热情持续沸腾。历时近三个月的绿茵盛宴留给这座城市的远不止比分与胜负。从1500多名演员参演的盛大开幕式，到交响乐与芭蕾舞亮相赛场，从465名志愿者全点位守护，到18元票根撬动 4.8 亿元消费，从数万市民主场呐喊到球队千里征战，全城联动，全民参与。首届东北超让哈尔滨团结热血奋进的城市底色在这个夏天尽情绽放。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佳音的报道。
2: 首届东北超联赛是东北三省一区联合打造的高规格城市足球赛事，赛事落地后迅速点燃全民热情，形成全城联动、文体同频共振的热烈氛围。5月23号，首届东北超联赛开幕式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盛大启幕，随后在多场主场赛事中，省歌舞团、交响乐团、哈尔滨芭蕾舞团先后登台演出，高雅艺术与绿茵激情碰撞，为赛场注入独特槟城气质。赛季收官阶段，演出阵容全面升级，黑龙江籍明星乔杉、潘斌龙亲情助阵，参演人员年龄覆盖6岁至87岁，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程共享。国乐大师冯绍先：
3: 只要我们团结奋斗，我们美丽的哈尔滨、迷人的哈尔滨会越来越好。
2: 主场赛事热血澎湃，客场征程步履铿锵。在两个多月的赛季里，球队奔赴沈阳、延边、鸡西等多地客场，千里辗转连续作战，队员们敢打敢拼，迎难而上，在激烈竞争中展现槟城青年坚韧不拔的拼搏姿态与责任担当。东北超哈尔滨队队长刚凯：
4: 在上了大学之后，难得有一次代表哈尔滨出战的机会，压力化为动力，努力的去展现自己，把我们所训练的东西发挥出来，想竭尽全力。
2: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
5: 我们对这个球员们呢，对这个家乡的一个热爱，想为这个我们龙江足球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们的城市是哈尔滨，我们的口号是战斗。赛场内外，万余名槟城球迷齐声呐喊助威，成为球队奋勇拼搏的最强底气。客场征战期间，哈尔滨球迷自发组团随行，以热忱奔赴每一场赛事。哈尔滨球迷领队杨潇：
6: 到了我们老朋友老地方延边，我们组织了大概1000人的助威团，然后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跟延边互动的口号标语，比如说尔滨欢迎你，延边好兄弟。
2: 哈尔滨球迷刘先生：
7: 这东北超现场的氛围太好了，哈尔滨队一控球的时候，我们都会努力为他加油打气。
2: 赛事最动人的风景不止于赛场竞技，更在于跨城相守、双向奔赴的深厚情谊。东北一家亲不再是一句标语，而在跨城奔赴的路途里，公平竞技的赛场上，各地球迷友好相拥的烟火温情中。哈尔滨球迷苗继宇：
8: 东北一家亲嘛，我们是只是想让我们那个双方的球队，希望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风采，然后踢出自己的风格，然后还是就是用我们的热情，然后来也去感染主场的一个球迷。
2: 呼和浩特球迷张民哲：
9: 非常好，哈尔滨的从人民到球迷都非常的热情，我们感受到了整个东北的热情，友谊第一，友谊赛第二。
2: 大连市文旅局副局长、大连队领队王文勇：
10: 通过这样一场足球赛事，让我们的这个产业更加联动，让游客团队、人民更加这个快乐往来。
2: 东北超的价值早已超越绿茵场90分钟的竞技。赛事期间，哈尔滨创新推出票根经济，球迷手持18元赛事票根即可享受全市25家景区专属折扣。一张张票根成功引爆城市文旅消费热潮， 整体带动消费4.8亿元。与此同时，赛事效应持续释放，阿城区文体中心周边酒店预订热度上涨45%，赛场周边餐饮商铺生意火爆。烧烤店店主韩翠雪：
11: 平时只有一个饭口，就是5点左右，咱们这个赛事呢会给咱们家增加了两个饭口，就是2点多一场，5点多一场，然后赛事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个饭口，基本上都是爆满的状态。
2: 阿城区文旅局副局长林鹏：
12: 哎，设有专门给球迷这种接驳车，把他们接到阿城来，像客人一样，打造这种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这样一种模式。阿城实际上是哈尔滨的后花园，和哈尔滨市的主景区能够有一个联动，让球迷在观赛的同时呢，也能享受到阿城的这种历史文化。
2: 借助赛事热度，本地文旅业态持续创新，这场赛事彻底改变了哈尔滨人的夏日休闲方式。每逢主场比赛日，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便成为全城焦点，商圈、影院同步直播赛事，足球氛围铺满全城。市民王女士：
13: 就是家庭活动嘛，然后趁着节假日周末了嘛，然后出来玩一下，溜达一下，带孩子也感受一下东北超的氛围。
2: 本赛季收官之战，哈尔滨队客场迎战鸡西队，上演纯正龙江本土德比。赛场之上没有针锋相对的对抗，只有老友赴约的温情。八座参赛城市代表依次入场亮相，伴着绚烂烟花，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歌声响彻赛场，完美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绿茵共成长的赛事内核。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
14: 真纯的学生军，这个能参加到这个东北超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中啊，是我们队员们的荣幸啊，也是我们这个作为大学老师们的荣幸，也期待着明年的这个东北超啊，我们继续参加，继续为哈尔滨努力，继续为这个城市战斗。
2: 东北超鸡西队教练卜鑫：
15: 作为整个黑龙江足球来说呢，今天确实也是一种盛宴，双方呢也为球迷、现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比赛。我认为咱不管是鸡西队还是哈尔滨队，我认为有全国最好球迷。
2: 记者孙思佳：
16: 这个盛夏，从阿城主场的万人沸腾到滨城鸡西的圆满收官，哈尔滨队的首届东北超之旅正式的落下帷幕。回望两个多月的征程，真正留下的是青年队员的成长，也是球迷的热爱，更是这座城市凝心聚力的精神风貌。
2: 首届东北超赛事实现了体育、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足球化作纽带，既见证青年一代的热血成长，也拉近东北各城的距离，凝聚起区域协同发展的澎湃力量。赛场上挥洒的汗水，全城上下同心同向的热忱，汇聚成滨城昂扬向上的气质，沉淀为这个夏天最珍贵的城市精神。滚烫的绿茵记忆必将化作前行动力，为东北振兴注入生生不息的文体动能。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哈尔滨市阿城区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开展主题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7: 活动当天，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推出野生动物放归活动，经过工作人员专业救护、精心喂养和野化训练，两只纵纹腹小鸮、8只红隼共10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舒展羽翼，直冲蓝天，重返山林自然怀抱。今年园区持续提质升级生态游览环境，全新改造完成的中型猛兽馆彻底告别传统笼网遮挡模式，全景通透的玻璃展区、科学合理的功能分区、贴近野外的生态造景，让动物自在栖息、恣意活动，也让游览体验焕然一新。中型猛兽馆饲养员曹丽：
18: 我们这个展区的丰容呢，都是根据每种动物的原生态环境量身打造的。这个丰容就是每种动物都不一样，像豹猫它就是在野外呢，是在山林里面就是喜欢攀爬，我们就打造了是立体式的丰容，就是游客可以就是更好的去观赏这个动物。
17: 市民和游客走进园区，沉浸式观赏野生动物的灵动百态，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
0: 哈尔滨市第二届蝶瓣青芜风季相思公益生态集体安葬仪式日前在黄山公墓公益生态安葬区举行，58位逝者在亲友的陪伴下安然归土，融入自然，为生命留存温暖诗意的告别。来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17: 仪式现场氛围静谧肃穆，温情庄重，工作人员与逝者家属依次肃立，静默追思，以文明节俭的方式缅怀逝者，寄托哀思。作为我市持续推进殡葬移风易俗，弘扬绿色文明殡葬新风的重要公益活动，全程采用不占地、生态化、可降解的绿色安葬形式，用自然纯净的方式送别逝者，让生命归于绿水青山。市民黄女士：
19: 这个生态葬呢，符合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入土为安的这种，就是它的理念。再一个就是绿色呀，环保啊，我们子女也非常喜欢这种形式。
17: 市民刘女士：
20: 他们就是生前也有这个愿望，说的将来给我葬在那个有鲜花的地方。我们每年祭拜也选择这种生态环保绿色的祭拜，挺好。
17: 今年3月30号，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进一步倡导节地生态安葬、绿色文明治丧。本次公益安葬活动全部采用可降解骨灰器具，实现土地生态循环利用，同时还为特困供养对象提供全流程免费生态安葬服务，切实减轻困难群众丧葬负担。
21: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电影双周结束了，但属于这座城市的银幕际遇还在继续。近日，哈尔滨影视取景打卡线路出炉了，娓娓道来，我们一同来关注。
22: 哈尔滨影视取景打卡线路出炉了。刚刚过去的电影双周，哈尔滨市景点预订环比增长280%。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上周哈尔滨相关数据的搜索环比上升252%。更多的网友在评论区给我留言说，希望能有一份哈尔滨的影视取景打卡线路。我连夜翻阅资料对报道，把能查到的取景地一个一个抠出来，梳理出了7条线路。虽然不是官方版本，但也花了不少心思。有的取景地在不同线路里都会提到，但是没关系，每条线路都是独立的，你选哪条就走哪条，不用串着看。咱们直接开始。如果你是悬疑犯罪剧迷的话，那我推荿你走线路一，老道外加核心城区。这个线路跨度大，建议包车或者是分段走。上午咱就从老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起步，秦昊、邓家佳主演的《无证之罪》第一集那个轰动全网的哈尔滨雪人案，案发现场就选在老道外的胡同里，镜头里杨记烧烤老店的招牌特别显眼，漫天的雪夜里那个雪人就这么立在胡同口。往里走，松光电影院旧址和松光胡同那是重头戏，这条不起眼的小巷拍过50多部影视剧，《无证之罪》、《年轮》、《萧红》、《千钧一发》都在这儿取过景。中华巴洛克街区里的红光馄饨馆的院子，郭京飞、王千源、赵金麦主演的漂白剧组在这儿拍过赵金麦的戏。从老道外出来往哈尔滨卷烟厂方向走，漂白里郭京飞饰演的刑警队长和王千源饰演的大反派就是在这个大斜坡擦肩而过。平房区的老厂区也是漂白里男主角彭兆林和犯罪嫌疑人擦肩而过的取景地。下午我们就往核心城区走，打卡廖凡、桂纶镁主演柏林金熊奖影片《白日焰火》的名场面。哈尔滨道里区地德里小区416号楼是桂纶镁饰演的吴志珍上班的蓉蓉干洗店的所在地，虽然店面不在，但是米黄色的老楼、螺旋楼梯和旁边的轮胎店都还在。剧组当年在这里拍了3个月的重头戏。从地德里出来去道外区开元街南马路方向的隧道口，那是廖凡饰演的张自立醉倒的地方。再往前走，防洪纪念塔下的冰场，当然现在是江面了，还有滨州铁路桥是电影里男女主角见面的场景。收尾去南岗区东大直街一号文化公园的摩天轮，电影结尾张自立和吴志珍就是在这儿去看远处白日焰火的牌子的。如果你是红色谍战和经典文艺片的爱好者，那我推荐你走线路二，建议地铁加上步行就可以， 因为它全部集中在南岗区。我们先去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这片被老哈尔滨人叫做王房子，这地方始建于上个世纪初，原来是作为中东铁路职工住宅，是哈尔滨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俄式居住建筑群。张嘉译、宋佳主演的《悬崖》、《零下三十八度》等年代谍战作品都曾经在此取景。从黄房子出来走几步就是怡园街一号的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悬崖、功勋、马蒂尔旅馆的枪声、老板夜幕下的哈尔滨都在这儿取过景。再往前走，伊曼街241号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张艺谋的悬崖之上在此取景。接着去光芒街40号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一座俄式木结构平房，也是多部红色影像的取景地。看完之后，别忘了药井街22号的文联大院，它曾经是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俄罗斯风格建筑群，40多年来接待过近百个影视剧组。从文联大院出来，去果戈里大街的亚细亚电影院，它始建于1908年，是中国最早的豪华电影院之一。悬崖之上里，特工传递情报的关键场景就是在这儿拍的。从亚细亚出来，去红军街85号的龙门贵宾楼，这里是哈尔滨首座豪华涉外宾馆，当年陈赓大将在此设宴会见辗转回国的钱学森，二人敲定了两弹一星早期规划。三毛编剧林青霞主演的《滚滚红尘》就是在这儿拍摄的，电影一举拿下了金马八项大奖。再往前走，西大直街四号的哈尔滨国际饭店，那栋手风琴造型的建筑是老板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的取景地，收尾可以选在旁边不远的波特曼西餐厅。汤唯、冯绍峰主演的《黄金时代》里，汪恩甲招待萧红就在这儿。如果你想追的是经典爱情片和年代剧的话，那线路三就非常适合你。这条线路就选在中央大街及周边，半天步行就能完成。从中央大街起步，1948年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取景地就是在哈尔滨的滨州铁路桥，也就是哈尔滨人说的老江桥。这部电影是新中国电影的起点，孙谦主演的这么多年取景了中央大街、斯大林公园。从中央大街出来拐个弯就是季红桥。1950年电影赵一曼的第一个镜头就是日本宪兵列队走过季红桥。再往前走，哈尔滨铁路博物馆在赵丽颖、李光洁主演的《风吹半夏》当中亮过相。走累了，推荐去中央大街的露西亚西餐厅坐坐。《黄金时代》里汤唯饰演的萧红在这儿跟朋友聊天。很多人不知道，萧红和萧军两人曾经在中央大街附近住过一年半，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便是以这段居住时光为蓝本创作的。如果你是喜欢大片风格的，那我推荐你走线路四。这条线啊，主要集中在新旧地标对比强烈的江北呼兰一带，适合自驾，最好安排一天的时间。上午我们就直奔美术家大街666号的哈尔滨世界欢乐城，这里汇聚32栋欧式城堡建筑，涵盖多个异国风情广场。刘德华、张涵予、黄轩主演的《莫斯科行动》在这里搭建了莫斯科场景，电影里那些俄罗斯街头追逐的戏份就是在这儿拍的，《风吹半夏》也在此取景。这里很大，拍照很出片。从欢乐城出来，下午往呼兰四中方向走，《漂白》里赵今麦饰演的珍珍被霸凌的学校场景就是在呼兰四中拍的，呼兰区的华能第三发电厂、巴黎广场也是重要的场景。如果时间充裕，去哈尔滨商业大学转转，刘诗诗、胡先煦主演的悬疑剧《醉梦》把这儿改造成了公安局。另外，太阳岛风景区也是莫斯科行动的重要取景地之一，太阳岛临江街和俄罗斯风情小镇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期间被明星和游客称为天然摄影棚，18栋原汁原味的百年俄式木克楞木屋自带电影感。收尾推荐阳明滩大桥，王凯、林心如主演的《嫌疑人 X 的现身》曾在此取景，傍晚时分能拍到城市天际线加江景的画面。线路五主要适合现代嫌疑剧迷和城市探险的打卡者，地铁加打车可以完成。这条线路从哈尔滨火车站开始，这座百年站房2018年复建之后，复古雕花穹顶被网友调侃为霍格沃茨哈尔滨分祠。悬疑喜剧《低智商犯罪》90%以上在哈尔滨实景拍摄，火车站正是重要的取景地之一。从火车站出来，接着去道里区的哈尔滨博物馆，它曾经被《低智商犯罪》改造成了剧中的三江口警局。再往前走，中东铁路管理局旧址成了省警局，道里区王府井商圈、报业大厦、太阳岛西侧江畔也有出境。 嫌疑人 X 的现身在哈尔滨有多处取景，影迷可以去连布街和八零街交口的八零街老楼转转，林心如饰演的陈静的家就在这儿。从八零街出来，再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楼附近找找那张著名的长椅，电影里大量学校场景都是在这儿拍摄的。哈尔滨工程大学11号楼在片中也出镜。如果你对工业风硬核年代剧特别感兴趣，那么线路6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它属于厢房区深度游，适合喜欢年代感和工业风的影迷。核心是厢房火车站，它是哈尔滨第一座火车站，也是这座城市的建成起点和标志。莫斯科行动、悬崖漂白都在这儿取过景。从厢房火车站出来去哈尔滨锅炉厂宿舍，这里始建于1954年，风格明显。我是刑警里的家属院戏份就是在这儿拍的。从哈锅宿舍出来可以去城高速火车站，也是莫斯科行动取景地。再往前走就是伏尔加庄园了。这里不仅是风吹半夏的取景地，宋佳主演的萧红也在这儿拍过。回厢房区的话，木材厂老家属区也值得一逛。我是刑警和姜武主演的电影老狗都在那儿拍过。还有哈尔滨电机厂，经典影片千万不要忘记曾再次取景。最后的线路7呢，是专门留给老电影爱好者的，核心是工人文化宫以及周边，可以分段完成。从工人文化宫开始，1977年的经典反特影片《黑三角》将哈尔滨作为核心取景地，工人文化宫是影片最重要的室内拍摄地。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经典演唱片段就在此拍摄。电影周期间，工人文化宫还打造了黑三角经典场景复原展陈区。从工人文化宫出来，沿着中山路往北，可以顺路看一眼霁虹桥，张一曼、冰上姐妹、黑三角都在这儿取过景。再往前走就是中央大街，老哈尔滨人记忆里的老片几乎都没绕过这里。冰上姐妹、笑逐颜开、徐秋影案件、他从雾中来，都是在这条街上留下过镜头的。中央大街走到底是防洪纪念塔和松花江畔，黑三角、哈尔滨大谋杀都在这里取过景。沿江往东走，滨州铁路桥附近也值得驻足。1947年的松花江上就在这一带拍摄，这条线不用特意赶路，边走边看，那些黑白胶片里的哈尔滨就藏在你不经意抬头的那栋老建筑里。梳理线路的时候，我深刻地感受到哈尔滨这座城市值得被镜头记录的东西太多了。电影双周结束了，但是属于这座城市的荧幕记忆还在继续，也欢迎和期待各位打卡愉快。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3: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1: 近日，哈电集团锅炉公司成功中标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光热电站中广核新能源青海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试点项目蒸汽发生系统，进一步夯实了驻哈央企在大型光热发电核心装备领域的领先优势，为助推我国“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全天候持续平稳出力，具备优异的电网调峰与稳压能力，高度匹配国家长时储能发展战略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行业示范价值显著。其中，蒸汽发生系统主要作用是实现熔岩等传储热介质与集水的高效换热，产生高品质过热蒸汽，以驱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相当于传统火电机组中的锅炉，是光热发电系统的核心主设备之一。
3: 日前，冰城交管部门紧盯深夜、凌晨、清晨涉酒违法高发节点，统筹布控路面执勤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时段酒醉驾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各类涉酒驾驶行为，持续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交管部门针对性加大清晨时段路面管控力度，坚决杜绝隔夜酒引发的交通安全隐患。下一步，冰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醉驾整治高压态势，落实全时段巡查模式，精准打击各类涉酒交通违法，持续曝光典型案例，广泛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驾驶人自觉摒弃侥幸心理， 严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安全底线，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1: 近日，道里区城管局、市容、市政部门实施的市政箱体美化提升专项工程全面完工，辖区132处沿街市政箱体旧貌换新颜。此次专项整治工程坚持点线结合、全域提质的工作思路，聚焦城区核心路段开展提质改造，施工范围覆盖上海街、经纬街、上智大街、新疆路、友谊西路等17条重点街路，针对箱体老旧褪色、污渍斑驳、漆面破损等问题，工作人员完成除尘除锈、底漆加固、面层粉刷、创意彩绘等工序。本次工程成效显著，累计完成132处市政箱体美化提升工作，其中创意彩绘箱体28处，粉刷箱体104处，统一翻新后的箱体干净整洁、规整有序，部分路段的彩绘箱体融入城市风貌特色，成为街头精致微景观，有效提升了城市市容环境品质。
3: 日前，记者在位于依兰县的黑龙江潍柴雷沃北大荒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流水线上工人们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一台台即将交付的高端智能大马力拖拉机整齐列队。记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潍柴雷沃销售额突破 1.21 亿元，产值同比增长 45%， 企业在秋收前夕实现产销两旺。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火热进行，园区免费预约入园。本届啤酒节打造三层沉浸式时空体验，融合湿地休闲、四季冰雪、啤酒夜游多元业态。本届啤酒节以啤酒为纽带，串联生态休闲、冰雪文旅、夜间消费，构建全天候、全龄段游玩体系。市民游客可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公众号预约入园。
3: 作为2026年哈尔滨马拉松的配套活动，快乐哈尔滨2026年太阳岛荧光夜跑现已正式开放报名。本次活动以聚光前行，跑向更好的我们为主题，赛道全长 5.2 公里，不设竞速排名，面向普通市民及亲子家庭开放。活动共举办4场，单场上限3000人，总规模12000人。8月22号、23号在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开跑，8月29号、30号移师冰雪大世界大舞台及野趣公园。如遇极端天气，活动时间及场地将视情况调整。
1: 近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北部赛区在双鸭山市宝清县拉开大幕。本次赛事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指导，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支持，中国农民体育协会、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黑龙江省体育局、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宝清县人民政府承办，中国篮球协会提供技术支持。据了解，本届村 BA 北部大区赛集结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新疆10个省区市16支代表队、200余名运动员。赛事为期6天，共计开展6轮36场比拼，8月20日将角逐出北部赛区前5名，胜出队伍将与中部、南部赛区前5名以及全国总决赛承办地代表队会师全国总决赛。
3: 历时70天，接待超 1.6 万人次参观者，哈尔滨科学宫逐梦量子改变未来的科技主题科普展于近日圆满落下帷幕。这场家门口的前沿科普盛宴，把晦涩难懂的量子物理变成了可触摸、可操作、可体验的趣味实验。凭借满满的干货和沉浸式体验火爆冰城，成为市民和游客暑期科普打卡的热门选择。据了解，本次逐梦量子科普临展是哈尔滨科学宫践行做中学科普理念的生动实践， 通过可操作、可探究的互动展品，搭配高校志愿者、管校联动的多元力量，彻底打破了传统科普单向灌输的模式，让

0: 发布会，作品以垦荒老人其宗代的人生轨迹为脉络，真实记录山东垦荒人扎根北大荒、耕耘黑土地的峥嵘岁月。作家王芳结合实地走访经历，讲述书稿创作缘起与书中原型故事，深度解读代代相传的北大荒精神。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继续播报。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0: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2: 近日，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 7.93 亿，同比增长 12.2%， 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 10.9%。 乡村旅游市场主要指标均超过同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市场大盘，数字背后藏着三个更值得琢磨的变化。
0: 过去的乡村旅游是一日游，上午到，下午走，吃顿饭，拍张照。现在游客的脚步越来越沉，路过变成停留。在广东翁源县，游客晨起在东华寺听梵音，白天去艺术馆看画、果园摘果，晚上泡温泉，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活体验场。今年一至四月，翁源累计接待游客约62.2万人次，同比增长18.25%，旅游收入约6.7亿元。同比增长21.82%，收入增速高出人次增速3个多百分点，人不仅多了，还更愿意留下，舍得在这里花钱。
2: 据国内主流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游客平均出游天数比去年延长了2.3天，乡村民宿连住2晚以上的订单占比提升了11个百分点。今年七月，安徽一线乡村过夜游客占比高出核心景区入园占比近25个百分点，过夜消费已经超过景区观光消费，从观光转向度假，乡村旅游的消费链条正在拉长。
0: 乡村旅游的钱都花在哪？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数据给出了一组有意思的统计，餐饮收入占比46.2%，住宿占31.8%。还是两大支柱，但商品销售收入占比已达9.2%，而这9.2%里，文创产品贡献了将近1/4，这意味着村里的东西不再只是土特产，而是有了设计，有了故事，甚至有了溢价。四川西充县天星桥村一场蒸笼宴带火了特色农产品销售，福建永泰县梅花季开发定制青梅酒，推出水上赏梅专线，农文旅融合，让农家饭变成了乡村美好生活体验。
2: 这样的村子还有很多，山西大长谷村，整座村子长在一块巨大的山体岩石上，几十座院落依山就势，叠了十几层。五一期间，有人专程从上海赶来，就为了拍一组石头房子。新疆吉木萨尔县小分子村，当地把昔日的羊圈、牛棚改造为艺术空间，画家、雕塑家、陶艺师在这里开了30多家工作室。浙江丽水松阳县，上百个传统村落的老屋被改造成精品民宿、乡村书店和艺术家工作室，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正在成为撬动乡村消费的活跃力量。
0: 旅游村不只是城里人的诗和远方，更是村里人的饭碗和舞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已达744万人，同比增长4.5%，其中女性从业者占比55.3%，乡村妇女是乡村旅游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2: 越来越多的返乡创业者、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回到村里，把老宅盘活，把手艺唤醒，乡村旅游吸纳本地就业，促进人才返乡的作用一年比一年明显。
0: 这离不开政策的一路护航。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化农文旅等融合发展。截至目前，全国已推出1597个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中国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数量为19。

0: 居全球第一。
1: 乡村旅游增速跑赢大盘，靠的不是运气，它是农业功能拓展、乡村价值发掘、业态类型创新的结果，也是城乡之间一场实实在在的双向奔赴。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在活动上表示，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的坚定承诺。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日前，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浙江湖州举办，现场发布《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据了解，该蓝皮书阐述了中国推进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部署与转型方向，聚焦石化、煤化工、钢铁、电解铝、水泥、化纤、造纸、纺织等八大重点行业，深入剖析各行业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的主流技术路线与典型应用案例。
0: 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近日，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该气田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是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期，项目全面投产进一步满足了区域能源需求，二期开发项目钻井工程目前也已全面启动。
0: 16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昨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16号至17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水位将维持缓涨，长江下游支流滁河、淮河中游支流沙影河、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仍将维持超警，四川岷江、青衣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16号8时至17号8时，四川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陕西机动排涝队及徐工集团、焦作华宇、湖南迪沃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于16号上午9时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
0: 据中国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河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9000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

0: 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1: 16号，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即将迎来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
0: 海港未来号 LNG 加注船、海港致远号甲醇加注船16号在绿华山锚地相继完成燃料加注作业，这是上海港首次在海上锚地同步为国际航行船舶大规模加注两类绿色燃料，标志着上海港海上能源加注作业具备多元化、规模化供应能力。海港致远号为马耳他籍达菲欧斯米姆轮加注国产生物质甲醇，海港未来号为新加坡籍腾城轮加注液化天然气。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记者16号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2026年暑运以来，截至8月15号，该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280万人次，同比增长15%，已突破去年暑运全程客流总量，较去年提前14天达到该客流数据。
1: 近日，在2026首届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供应链大会上，来自中国、尼泊尔、孟加拉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政企学研代表，围绕中药材产业对接洽谈，助力云药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展会现场，与千家省内外优质药企、中药材种植企业、流通服务商、科研配套机构参展，尼泊尔、孟加拉国、缅甸、老挝等南亚、东南亚医药行业机构也到场参展。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毗邻南亚、东南亚，拥有富集的中药材资源，中国药用生物资源1.8万余种，云南拥有8875种，占比近50%。2025年，该省中药材种植面积1160.8万亩，产量208.5万吨，种植面积与总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中国前列。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播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